0: 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人笑聪慧最堪夸，金帆无辜却被杀，倘若果真有来世，绝不生在帝王家。书接上回，南齐权臣萧鸾废主自立，不久废主萧昭文暴病身亡，早有人报进了洛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一听，这岂有此理呀，还有这么无耻的大臣，不行，我得教训教训他。碰巧这时候南齐雍州刺史曹虎也有归降之意，孝文帝就更高兴了，他当即分兵派将，要兵分四路南伐齐朝。就哪四路呢？第一路由镇南将军薛真度率军进攻襄阳，第二路由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率军进攻益阳，第三路徐州刺史拓跋衍进攻中离，第四路平南将军刘藻进攻南郑。他还派尚书仆射卢渊为进攻襄阳这一路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卢渊说，陛下，不是臣不愿尽力，只是恐怕曹虎归降有诈呀。相州刺史高驴也上表劝阻，说不可轻易出兵。孝文帝说，你们这叫什么话，朕现在有御驾亲征，料也无妨。镇南将军李冲、任城王拓跋成也同声劝阻，只有司空穆亮主张让皇上亲征，其他大多数公卿大臣呢则模棱两可。拓跋成把眼睛一瞪，列位大人平常议论之时都未尝赞成南征，因何在这大殿之上骤然变卦？这岂是纯臣所为？此次南征万一有个闪失，试问救归何人？李冲也说，任城王所言确实是效忠社稷呀。孝文帝一听就不高兴了，哼，任城王以从朕为奸佞，以不从朕为效忠，朕闻效忠为大忠之贼，任城王可知否？拓跋成说，臣愚钝，只知竭忠报国，不知陛下所谓大忠有何根据？这个孝文帝没词了。第二天他干脆就直接降旨，亲统大军南下伐齐，浩浩荡荡这数十万魏军可就开出来了。兵到玄武城，他连连催促曹虎率军前来接应，可曹虎始终也没来。哎呀，孝文帝可就有这犯沉吟了。他有心退兵，但转念一想，大臣们大多数都不同意，我硬是把人马带出来了，现在再灰溜溜的回去，我这皇帝的面子往哪搁呀？不行，还得继续进兵。现在正值春雨连绵，为了表示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孝文帝命人把灰盖撤去，他也冒雨前行，见有士卒病了，他也亲自上前扶慰。好不容易大军才来到寿阳城下，这时寿阳守将南齐豫州刺史萧遥光派参军崔庆远前来见他，说，陛下何故兴兵呢？孝文帝说，你问朕何故兴兵，朕倒要问问你主何故废立。他作为大臣，为什么一连废掉了两个主子，自己取而代之？崔庆远说，废昏立明乃古今通例，何劳多问？孝文帝说，其无子孙如今何在？那意思就是你主萧鸾把齐武帝萧泽的子孙杀了那么多，这作何解释啊？崔庆远脱口而出，周公大圣上主管蔡，今齐王同恶，不得不诛， 此外20余王或内列清要，或外点放牧，并无意外火骗。就是说呀，像周公那么大的圣人，尚且还诛杀了管蔡2位宗亲，如今我朝的7个亲王已同犯罪，不得不杀。此外还有20多个亲王，他们有的在内供职，有的在外为官，并没有什么灾祸。孝文帝一听南齐这位使臣的嘴可够厉害的呀，他继续问：你主若不忘忠义，何故不立近亲，与周公辅成王相类，为什么自行篡取呢？崔庆远说：成王有守成美德，所以周公可辅，今齐武近亲，皆不若成王，故不可立。汉霍光舍武帝近亲迎立宣帝，便是择贤为主之意。那霍光为什么不自己当皇帝呢？孝文帝都被气乐了。崔庆远则十分庄重：霍光异姓，故不自立，我主乃萧氏宗亲，正与汉宣帝相似，且从前武王伐纣不立微子，难道也是贪图天下吗？呵，这崔庆远可真能说呀。他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霍光姓霍不姓刘，所以他没有自己当皇帝，而我主萧鸾也姓萧，跟皇家一个姓，就跟汉宣帝一样。同时他还把萧鸾比作伐纣自立的周武王。哎呀呀，先生能言善辩，令人钦佩，朕本前来问罪，如卿所言确实有理，朕也不便说什么了。孝文帝拓跋宏无此可辩，只好自我解嘲。崔庆远说：陛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便不愧为王师。哎，如卿所言，难道想让朕与你国和好亲近不成？崔庆远说：南北和好，两国交欢，乃苍生之幸，否则便生灵涂炭，此自在陛下圣中独断，不必外臣多言。嗯，说得好，来呀，摆酒。孝文帝把崔庆远热情款待了一番，然后就让他回去了。他自己呢，则带人马奔钟离来了。怎么，他不甘心呢，还要继续发起。结果到这钟离没打了，打益阳那一路也败回来了，襄阳那一路呢也是无功而返，只有打南郑那一路，军帅刘藻和凉州刺史拓跋英是连战节节，最后将南郑团团围住，不过到底还是被人家掐断了粮道。正这时候孝文帝命其撤兵，他们也就退回来了。所以这一次北魏伐齐是损兵折将，寸草未折。在回京的路上，孝文帝拓跋宏途经鲁城，他亲自祭拜了孔子，还从孔氏宗族当中选出一人，封为崇圣侯。回京之后，他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下令搜集古今图书，校正度量器具，还制作礼乐。转过年来，他又下诏改姓为元。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北魏皇族自称啊，是玄渊皇帝少子昌邑之后，这昌邑受封之地有大鲜卑山，所以就以鲜卑作为部族名号。他们呢称土为拓，称后为拔。后是什么呢？就是首领、主人的意思。那么土后就是土地之主，故而他们就自称为拓跋氏。现在这孝文帝拓跋宏就说了，说这土属于黄色，那是万物的原始，原始在汉化中称为元，也就是现在一元两元那个元。如今我们掌握了中原汉地，就应该改姓为元。他不但自己改姓了汉姓， 而且还下令让功臣旧族也都改姓汉姓。光改姓汉姓还不算，他还下令

让朝廷的所有内外公文也一律使用汉字，还让通通都改说汉话。那穿的衣服呢，自从带冕牛冠穿滚龙袍那天起，他就已经降旨了，让改穿宽大的汉族服装。怎么回事？这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呀，他非常想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非常想遵从汉人的生活习俗。在用人方面，他也想效仿南朝，实行门阀制度。什么叫门阀制度呢？也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说白了，就是用人主要看你的出身。本来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制度，可是孝文帝连这个也要学。不过他表示，要真有那出类拔萃的人才，朕自会重用。话是这么说，可真正要执行起来就难了。再加他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用汉字、改姓汉姓等等这些措施，在鲜卑贵族看来，要多别扭有多别扭，那改革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啊。碰巧这个时候还出了点事儿，怎么？这孝文帝曾经把太师冯熙的两个女儿纳入后宫，其中大的因为是小老婆所生，所以被封为昭仪；小的因为是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皇后。这皇后呢，人不错，一开始也深得孝文帝的宠爱，但由于姿色不如他姐姐，所以渐渐的就失宠了。他姐姐冯昭仪呢，则获得了专宠，继而又一吹枕头风，让孝文帝还把他这个皇后给废了。最后他一怒之下就削发为尼出了家了。孝文帝元宏呢，则要立冯昭仪为皇后，因为朝臣们一再劝阻，这事就搁置起来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太师冯熙在平城病死了，孝文帝命太子元寻前去吊唁，谁知他一去就不回来了，感情是怕热。孝文帝一连催了好几次他才回来，孝文帝叮嘱他好好学习，他则是阳奉阴违。中庶子高道岳也屡次苦谏请他学习，他不但不听，反而还对高道岳恨之入骨。不久孝文帝却寻衅中岳嵩山，留他看守金庸城。他一看机会来了，飞身上马就要跑回平城，高道岳刚一阻拦，就被他一剑刺死。刺死高道岳之后，他打马扬鞭是直奔北门，幸亏领军将军袁辉守门守得瓷实，他才没跑出去。孝文帝盛怒之下一纸诏书就把他给废了，后来他又想谋逆作乱，于是就把他给刺死了。过不多久啊，孝文帝又立次子袁克为太子。这个袁克那是高氏所生，现在这高氏已经失宠了，可是得宠的冯昭仪又没儿子，于是冯昭仪就毒死高氏，将袁克养为己有。他对袁克非常好，干嘛？想要做第二个文明太后。文明太后是谁呀？文明太后就是孝文帝的祖母，也就是前文书咱们所说过的那个太皇太后冯氏。那冯氏死后，孝文帝给他上了个谥号叫文明，所以就称为文明太后。孝文本来就很宠爱冯昭仪，现在不知内情，又见他对新太子袁克这么好，所以也就名正言顺的立他为皇后了。这时有探马来报，说是南朝屡杀功臣，众心不服。孝文帝一听，这是个机会呀！前者我南伐齐朝没捞着便宜，是损兵折将，寸草未得，现在报复的时机到了。想到这儿，
他

20万，就又奔南齐杀过来了。那么南齐之主萧鸾为什么又礼杀功臣呢？感情是因为他说话不算数，引起功臣的不满所致。这个萧鸾在篡位的过程中，第一个左命功臣那是中领军萧晨，他当初啊曾经许愿要加封萧晨为扬州刺史，可当了皇帝了，他却把扬州刺史这个职位给了他的侄子萧遥光。萧晨心里不痛快，时不时的就会发着牢骚，并且还悄悄的培植私党。萧鸾本来就靠猜疑，萧晨再这么一干，他就更不放心了。终于有一天萧鸾降旨，就把这萧晨给刺死了。刺死了萧晨，萧鸾还不踏实，于是就把萧晨的两个兄弟边关大将萧旦和萧磊也给杀了。然后他又将西阳王萧子明、南海王萧子罕、少陵王萧子珍也一并牵扯在内，全部赐死。那位说萧鸾前者在篡位过程中不是已经干掉一个萧子珍了吗？现在怎么又出来一个萧子珍呢？感情是两个人，俩人叫的名字音同字不同。前着那个萧子珍是真假的真，而这个萧子珍呢是贞洁牌坊贞操的贞。闲言少叙，萧晨死后，第二功臣尚书令王彦承使专权，也遭了萧鸾的猜忌了。数年以后，这王彦也被杀死，他的弟弟广州刺史王许和两个儿子王德元、王德和也没能幸免。这么一来，南齐朝野就一片震惊，是人心惶惶啊。为了安定人心，萧鸾任命萧坦之为领军将军，任命徐孝嗣为尚书令，暂时先稳住朝局。北魏孝文帝一看有这么好的机会，焉有不出兵之理呀、啊，所以带人嘛就杀过来了。他首先进攻南阳，久攻不克之后，便有分兵去进攻新野，结果也还是屡攻不克。没办法，他就在新野寺外筑起一道长墙，然后是连日围攻。这是南齐军将裴叔业一面进攻洪城，一面又进攻太仓口，他要以此计来解南阳新野之围。哪成想在太仓口，齐军被魏将傅勇杀得大败，继而在楚王寿，裴叔业本人又被傅勇杀得落荒而逃。紧接着新野南阳相继失守，齐主萧鸾见势不好，又派萧衍、刘山阳等人率军拒敌，双方在彭城一场大战，齐军又吃了败仗，只好退守绵城。孝文帝见绵城不好打，就转而去进攻樊城，见樊城早有准备，就又赶奔玄虎城去了。这个时候魏将王素还在进攻益阳，齐将裴叔业便又用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这正是迁都洛阳做地精，例行改革不放松，伐齐问罪疆场战，敌将用计绝雌雄。萧鸾篡位杀功臣，京都血染寒人心，叛乱虽平阳寿尽，四军无道笑煞人。书接上回，魏将王素进攻益阳，齐将裴叔业便又用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他不救益阳，而直接去攻打涡阳。这个裴叔业在楚王素战败之后，搜寻残兵败将在金国补充，如今手下又拥有了50000军兵，他带着这50000军兵去攻打涡阳。北魏的涡阳守将孟表因为没粮食，只能吃草根树皮，

听说齐军来攻，吓得赶忙就派人到玄虎城向孝文帝求援。孝文帝即刻就命大将傅勇、刘藻、高聪等人带着人马来了，并且交代的明白，让他们都听王肃的节制。高聪、刘藻率军走在前边，没成想被人家裴叔夜来了个迎头痛击，杀的是人仰马翻。惨到什么程度？当大将傅勇赶到之时，也无可奈何，只得往下败。孝文帝一听，什么？这三将都打了败仗了，把他们都给我抓来。他们仨就都被抓到了玄虎城，结果怎么样？高聪、刘藻被流配到平州，傅勇安远将军的官衔也被罢免了。这是王肃再次请兵要去救援涡阳，孝文帝一怒之下当即就给他传旨，说你自己怎么不去救援涡阳，光向朕这请兵，朕这人马也不多，你得为朕想一想，益阳能取则取，不能取拉倒，若失去涡阳，你不为无罪。王肃一听，就只得撤益阳之围，率领部骑大军10万多人转救涡阳。裴叔夜一看这魏军太多了，根本打不了，他是连夜退兵，结果被魏军一阵追杀，损失惨重。裴叔夜只得匆匆忙忙走保益阳。齐军连吃败仗，弄得齐主萧鸾坐卧不宁，渐渐的他就病了，连朝都上不了了。宗室诸王进宫问安的时候，萧鸾长叹一声，说朕及朕弟安陆王的儿子们都还小，可是高祖萧道成、世祖萧泽他们的子孙却不但多，而且大都一直壮年，恐怕将来终究是我们的祸患呐。他的侄子史安王萧遥光一听正中下怀，他就撺掇萧鸾说，陛下，既是这样，那就应该把他们的子孙全给收拾了。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这萧遥光啊，想借萧鸾之手把萧道成、萧泽他们的子孙斩尽诛绝。他倒不是为萧鸾的子孙着想，而是要为自己考虑。他还打算着呢，等萧鸾死了以后，再把萧鸾的子孙也都给收拾了，干嘛？自己也当当皇上。可现在萧鸾不知道啊，他对他这侄子还是言听计从。既然得到了皇上的许可，这萧遥光是说干就干。他扳指头一算，萧道成、萧泽他们的子孙已经封王的，现在还有10个人，他就把这10个王全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之后就给杀了，把人杀了以后，他这才让公卿们议定这10王的罪状。先杀人后议罪，您说哪有这种事啊？齐主萧鸾呢，还假惺惺的不准许，说是等再奏之后再行议罪。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还真有用。怎么？通过这件事，萧遥光当上大将军了，大司马王应泽也举兵造反了。萧遥光位不分忧，办差卖力，被封为大将军，这还在情理之中。那么王敬泽为什么就造反了呢？这王敬泽呀，官拜大司马，现在正担任会稽太守。他见萧晨、王燕先后被杀，就未免兔死狐悲。如今一看萧道成、萧泽的子孙全被斩除，他就害了罢了。心说要照这样下去，有朝一日我也难以幸免呐，怎么办？于是他就开始日夜谋划，寻求自保的办法。他一谋划，齐主萧鸾就对他怀疑上了。不过呢，萧鸾认为他都70多岁了，又离京城比较近，也就稍微有点放心，没杀他。后来这萧鸾随着自己病体的愈发沉重，他就不得不考虑这件事了。为了防备万一，他命张

0: 张环为平东将军兼吴军太守。王敬则心说，好啊，你萧鸾，这东边又没有匪寇之患，用什么平东将军？哦，你这大概是要平我吧，我岂能甘心？徐州行事谢朴乃是王敬则的女婿，王敬则的老五儿子王佑龙跟他关系不错。这时候王佑龙就给这谢朴写信，约他一同起兵发难。哪成想送信的人到那儿就被谢朴给抓起来了，谢朴还当即就奏明了朝廷。其主萧鸾一看这王敬则是真要造反了，于是他就决定要派兵前去征讨。消息传到会稽，王敬则当时就反了，他声称要拥立南康侯萧子克为主，率兵进京废掉萧鸾。萧子克乃是豫章王萧仪的次子，也就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孙子。这话一传出来，大将军萧遥光可吓坏了，他立马进京行旨，要把萧道成、萧泽所有的后裔子孙无论老幼全都召进宫中一块杀。萧鸾这时候病入膏肓，神志已经不清楚了，所以稀里糊涂他就答应了。于是这萧遥光就把萧道成、萧泽的所有后裔子孙，包括襁褓之中的婴儿在内，连带着还有两位乳母全都召到了宫中。他让人准备了大量的毒药，还有好几十口棺材，单等夜至三更好下去毒手。正这时候南康侯萧子克进京了，这萧子克并没有与王敬则通谋，不久前他担任的是吴军太守，因为张环去上任他就卸职入都，现在回到了京城。回到京城一听这个消息，他就拼死紧赶慢赶，于二更三点之时赶进皇宫，奏明了萧鸾。萧鸾一听，什么，竟有这等事？好你个萧遥光，你差点误了朕的大事。感情这时候他明白过来了，他立马传旨不准枉杀一人，这才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呀。平东将军吴军太守张环前去上任，情况怎样了呢？不久便有消息传进建康，说这张环被王敬则打跑了，王敬则叛军十万之众，现在已打五进领口。这怎么办呢？这个经过一番思虑，萧鸾命左应胜、刘山阳、崔崇祖、胡松四员大将率军赶奔曲阿，让他们在长冈分别扎营，又命右仆射沈文济驻兵湖头统领各军。这天王敬则带人马猛扑左兴盛、刘山阳的大营，将他们是团团围住，继而胡松率军从后面杀到，他们里应外合就把王敬则杀得大败。偏在这时候崔崇祖杀来，一枪就扎进了王敬则的左肋，这是左兴盛的部将袁文矿飞马赶到，咔嚓一刀就把王敬则的人头砍下，王敬则造反就这么被平定了。王敬则死了，其主萧鸾现在也是奄奄一息呀。到了这年的七月份，他命染黄泉，他死后太子萧宝卷即位。这个萧宝卷从来都好玩不好学习，夜里没事经常逮老鼠，并且还一逮就逮到天亮。现在他当了皇帝了，更是不愿过问国家大事，一天到晚就知道与宦官宫妾们嬉戏玩耍。他爹萧鸾的子宫停放在太极殿内才刚刚几天，他就烦了，总想着快点给埋了。给他爹发丧出殡这天，他临丧不哀，每到要哭的时候他都说喉咙疼。见大中大夫杨禅一进门就哭，哭得帽子都掉了，露出秃脑瓜，他就忍不住是仰天狂笑。 还一边笑一边说：“秃鹫啼来了，秃鹫啼来了。”什么是秃鹫呢？鹫是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这种鸟啊，头和脖子上都没毛，所以称为秃鹫。啼呢，就是哭，它就是把大中大夫阳柴比成头和脖子上都没毛的水鸟了。因此他这么一说，在场众人就都掩口而笑，忍不住想笑又不敢笑，所以都捂着嘴。埋葬完了他爹，他就更是欢天喜地，纵乐不休。驻军在玄虎城的北魏孝文帝元宏，那位说不拓跋宏吗？怎么说是元宏呢？以前是拓跋宏不假，不过这北魏孝文帝前这不是明发诏旨改姓为元了吗？所以咱们就称他为元宏。其实啊，他不光把自己的姓给改了，而是把他们整个拓跋氏家族都给改姓为元了。所以从那以后，原来的拓跋什么什么咱就都一律改称为元什么什么，因为改姓了嘛。现在这北魏孝文帝元宏听说其主萧鸾死了，就下了一道敕令，说是要效法先贤，不伐临丧。也就是说，邻国死了皇帝，正在办丧事，咱们就不攻打他了。紧接着这孝文帝也就撤兵了。其实他撤兵啊，也有他的原因。怎么国内出事了？什么事呢？头一个，他南下伐齐的时候，命任城王元成、中尉李彪、仆射李冲三个人留守洛阳。这李彪呢，是李冲一手提拔起来的，可现在跟李冲却死不对眼。李冲气急了，就上书孝文帝，请求重重的处分李彪。孝文帝呢，只是将李彪除名，并没有给他其他处分。李冲一气之下，没几天就死了。三位留守大臣少了俩，孝文帝当然就不放心了，所以他想撤兵。再一个，北方的高车国臣服北魏已经多年了，这次孝文帝南下伐齐的时候也请他出兵，他不但抗令不从，而且还推元和树哲为主，宣告独立了。孝文帝命大将宇文福前去征讨，结果大败而归，又命江阳王元济再次北征，但是元济主张招抚，以至于到现在那叛乱也没能平定。孝文帝心说，看来还得朕御驾亲征啊。因为想亲征高车国，这孝文帝当然也就不能不从南齐撤军。另外还有一桩逆事，冯昭仪正位中宫以后啊，因为孝文帝连年南征，他是独守空房，时间长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跟一个假宦官高菩萨俩人勾搭上了。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他买通了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让他们守口如瓶，可到头来这事还是泄露出去了。说来也巧，他想让郑守寡的孝文帝的女儿彭城公主做自己的兄弟媳妇儿，就替兄弟北平公冯素向皇上求婚，孝文帝也答应了。可他做梦没想到，公主不但不愿意，而且还在婚期将近之时跑玄虎城见了皇上，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还把他与高菩萨私通的事给抖了出来了。您说孝文帝听了这个事儿，他能不着急上火吗？鉴于以上这三件事，北魏孝文帝只得撤兵北归，火速回京。偏赶这时候其主萧鸾死了，所以他就卖了个空头人情，说邻国死了皇帝，咱们不再打他了。在撤兵回来的路上，孝文帝连着急带上火，还就病了。走到邺城的时候，江阳王元济给他上了一道表彰，说招抚高车国已有成效， 那个元和树哲虽然逃到柔然去了，但也有归降之意，因此陛下尽可放心。
1: 哦，
0: 孝文帝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在邺城休养了半个多月，可就过了年了。转过年来，他就从邺城回到了洛阳。一进宫廷，他就拿下高菩萨及冯皇后的心腹宦官双盟，严刑审讯。这俩人一害怕，就什么都说了。孝文帝一听，可气坏了，感情我这正印夫人冯皇后，不光与高菩萨私通，给我戴绿帽子，而且在女儿出行到玄武城找我之后，还用邪术诅咒我快点死，等我死了以后，他好学我皇祖母另立少主临朝称制，他怎么想来的？孝文帝都快疯了，都有心把冯皇后杀了，可静下心来一想，他毕竟是皇祖母的娘家侄女，先留着吧。于是孝文帝就只是嘱咐内侍，以后不得纵容皇后，要律加管束。对于高菩萨和双盟，那没有悬念，杀。这时突然有探马来报，说是南齐命陈显达、崔慧景二将率军出击，要夺取雍州诸郡。我们魏国的将军元婴率军迎敌，屡吃败仗。现在马圈和南乡两座城池已经丢了，孝文帝的病才刚好一点，但一听这话，他便毫不犹豫是抱病出征。一场大战把齐军也杀败了，他自己也病倒了。他兄弟彭城王元协一直跟随在他的身边，对他服侍的可谓是无微不至啊。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让元协总掌军务，然后撤军北归。走到古堂园，北魏孝文帝与世长辞，时年33岁。临终前，他把一切后事都托付给了兄弟元协。他死后，太子元恪即位，北魏王朝可就面临着一场危机。这才是孝文改革垂青史，元宏伐齐屡建功，英年早逝时可叹，北魏王朝魂灵惊。
2: 抱病亲征德凯旋，回师途经古堂园，壮志难酬归地府，临终托孤留遗言。书接上回，北魏孝文帝撤军北归，途经古堂园，在古堂园他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把一切后事都托付给了他的六弟彭城王元协。元协当时还不答应，说陛下，臣弟久参机要，接任首辅，异族镇主，一旦镇主，则胜如周旦尚且遁逃，贤如成王尚且疑惑，臣非矫情推脱，诚恐将来获罪，以累陛下之名。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我跟随在您身边参政这么长时间了，您再把一切后事都托付给我，那就足以震慑君主，就是使未来的皇上感到害怕。您想啊，昔日像周公旦那样的圣人，尚且还被逼得逃跑避罪，像周成王那样的圣君，尚且还会对周公产生怀疑。臣弟我并非假意推脱，而实在是恐怕将来获罪，有伤陛下之名啊。闻听此言，孝文帝沉吟了半晌，然后就写了一道圣谕。他告诉太子说，你六叔元协向来淡泊名利，朕百年之后可听任辞官，以随其愿。元协一看，这才不说什么了。孝文帝死后，彭城王元协 跟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成用书

他便率军回到了洛阳。不说他，再说南齐那个荒唐多疑之主萧宝卷。这个萧宝卷荒唐自不必说，那他怎么又是个多疑之主呢？因为他不学无术啊，现在当了皇帝了，总怕人家摆布他，疑心本来就很重，在家他爹临终之时又交代他明白，让他做事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他的疑心就更重了。正因为他疑心重，所以他即位以后就严格遵从了他爹临终时那个人事安排。怎么安排的呢？就是让六位大臣共同辅政，简单的说就是六贵同朝啊。就哪六个人呢？有尚书令徐孝嗣、仆射杨时、卫尉刘轩、太尉陈显达、右将军萧产之，以及扬州刺史史安王萧遥光。雍州刺史萧衍一看，哼，一国三公尚且不可，跟六贵同朝势力相图，可就有好戏看喽。果不其然，不到半年，仆射姜时和他的兄弟姜嗣就被杀掉了。怎么回事呢？因为皇上萧宝卷做事荒唐，姜时尽管苦苦劝谏，可也还是无济于事，实在没辙了，他就想废掉萧宝卷，改立江夏王萧宝玄。可是刘轩却想推戴建安王萧宝寅，俩人意见不一致，就跟萧遥光商议。萧遥光想自己当皇上，又不便明说，所以就只好旁敲侧击，说是为了江山社稷起见，应立长君。你们说那俩人年龄都太小了。姜时一听就明白了，他跟兄弟姜嗣商量，姜嗣也说少主难保，不如干脆就立萧遥光。姜时一听又跟萧产之商量，萧产之说明帝萧鸾以旁支入政地位，天下人至今不服，萧遥光那是先帝的侄子，要再来这么一下子，恐怕四方瓦解呀。这萧展之现在正居母丧，刚刚起步为领军将军，说完这句话他吓得哧溜一下子就又回家为母亲守丧去了。吏部郎谢朴向来有才能又有威望，被姜氏兄弟看作是左膀右臂，这时候姜氏兄弟就跟他商量，说要拥立萧遥光。闻听此言，谢朴并没有表态。可巧这时丹阳城刘峰奉了萧遥光的密令，也来跟他说这件事，他还是模棱两可。不过他心里可害了怕了，他把这件事就告诉了太子右卫帅左兴盛。左兴盛不敢说什么，他就又告诉了刘轩，并且话里话外都不赞成拥立萧遥光。这下可坏了，怎么先是萧遥光假传圣旨把他抓起来，而后便有徐孝嗣、姜时、刘轩三人联名弹劾，将他送进了监牢，继而没几天他就被逼自杀了。萧遥光见时机成熟，本想在这个时候发难举事，可是没想到刘轩变卦了。他怎么变卦了呢？这刘轩一想，现在无论如何我是皇上的舅舅啊，萧遥光又当了皇上，我不没这个身份了吗？所以他就变卦了。萧遥光可气坏了，派出刺客去要行刺刘轩，谁知没行刺成，被刘轩知道了。刘轩心说，哦，你萧遥光等不及了，我现在虽然不敢动你，但我可以给你来一个釜底抽薪。这刘

轩一道文章就奏到了皇上萧宝卷的面前，说姜氏兄弟要废掉你，另立新君。萧宝卷本来就对姜石恨得叮叮的，因为他总是劝谏自己，说起来没完没了，还对自己宠信的如法真、梅重儿两个人屡屡打压。现在一看，什么，他们要废掉我，杀，就把姜石和姜四这哥俩给杀了。姜石一死，没有人再敢苦谏。皇上萧宝卷高兴，他就好像拔掉了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一般，整天是逍遥自在呀。每天他除了玩还是玩，有时候还玩到五更天才睡觉，到傍晚才起床。大臣们的奏章他往往是几十天才看一回，有时候还被宦官们包着鸡鸭鱼肉拿回家去了，都成这模样了。都有一天呢，他骑马出游的时候就对身边的人说，姜石总禁止我骑马，要有他在，我能有这样快活吗？哎，姜石的亲属有没有还活着的？有人就说了，他还有个同族的人叫姜祥，被拘押在东野，还没处决呢。那好，取纸笔来。当时他就降旨赐那姜祥自尽了。你说这皇上是什么人呢？这是姜氏兄弟被杀，逍遥光虽然没有受到株连，但是他也吓坏了，为防夜长梦多，他就加紧了行动。因为三弟豫州刺史萧遥昌已经死了，所以他就给镇守荆州的二弟萧遥新写信，让他自江陵东下作为外援，自己好从中取势。可是做梦没想到，还没行动呢，萧遥新就死了。这么一来，萧遥光只觉得孤立无援是懊恼异常啊。皇上萧宝卷一看这萧遥光进来不对劲儿啊，怎么回事？他把萧遥光叫进来一问，萧遥光就更害怕了，只得假装有病，不过问朝里的事儿了。也该着出事，碰巧他二弟萧遥新的灵柩运回来了，来送葬的荆州士族还很多。皇上萧宝卷一看，他们这么多人呼到一块儿，万一再出点什么事怎么办？不行，我得把他的扬州刺史给拿掉，还让他当司徒，别让他在东府带兵了。于是他就下诏命萧遥光入朝。萧遥光唯恐重蹈姜氏兄弟的覆辙，到那都被杀了，所以呢就没理皇上这个茬儿。他一面收集俩兄弟的旧部，一面就借口声讨刘轩，派兵要劫持萧产之和沈文基。沈文基是谁呀？沈文基也是朝廷的宰相，官居仆射，不过他不在六贵之中。这萧产之和沈文基一听萧遥光要劫持他们俩，吓得立刻就跑进台城里去了。台城是哪儿啊？台城就是皇城啊，皇宫所在的那个城中之城。萧西将军袁立生这时候就向萧遥光献计，说咱们成夜攻入台城，则大事成矣。萧遥光犹豫不决，直到黎明时分，他才身着戎装，命军兵登上东府城进行自卫。袁立生又劝他出兵，他说台城之中自将内溃，不用打，他们就会乱套的。袁立生长叹一声，先生方能夺人，今迟疑若此，怎能成事？萧产之和沈文季跑进台城之后，立马就奏明了皇上萧宝卷，说萧遥光反了，他要攻打台城。台城众人闻听都吓得魂不守舍，战战兢兢。
一直等到天明，有圣旨传出，调徐孝嗣率兵入卫，大家的心呐才稍微算安定一点。这时左将军沈约也率军进入西掖门，于是宫廷内外才得以从容部署。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萧产之便奉旨兵分三路讨伐萧遥光，一路由他自己率领出屯襄公寺，一路由右卫帅左兴盛率领屯兵在东篱门，另一路由镇军司马曹虎率领驻扎在清溪桥。这三路人马齐头并进，进围东府。经过一整天的激战，萧遥光兵败被杀，其党羽也被斩除殆尽。萧遥光被杀以后，萧产之进任尚书右仆射，他居功自傲，出言不逊，行为也不检点，结果被皇上萧宝卷的姓陈、如法真等人给盯上了。他们天天在皇上面前说这萧产之傲慢无礼、图谋不轨，那还有个好吗？过不多久，这萧产之就被围府宅，逼令自杀了。如法真等人还不满足，又开始说刘轩有不臣之心。萧宝卷说：“不会吧，那刘轩是我舅舅啊。”这时直河将军徐世彪说了一句话，说明帝萧鸾跟武帝萧泽是一个爷爷，那是亲叔伯兄弟，武帝对他那么好，他尚且还要灭掉武帝的子孙，这舅舅哪靠得住啊？得，他这么一说，萧宝卷一声令下就把刘轩给杀了。后来萧宝卷听说曹虎家资巨富，光那钱就有5000多万，其他东西也都很值钱，差不多也是这个数，他就一道密旨把曹虎给斩了，将其所有的家财也都据为己有。这就进一步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中郎将徐准就劝徐孝嗣废婚立明。这徐孝嗣也是辅政六贵之一呀，因为他是以文士起家，在皇上面前谨小慎微，跟别人又没什么冲突，所以名位虽重至今尚存。他听徐准劝他废婚立明，便立马制止，说以乱止乱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就即使万不得已非要行废立之事的话，也得等少主出游，关起城门来大家一块讨论。徐准一听这哪行啊，他再三苦劝，可徐孝嗣就是不听。沈文业这个时候已经托病在家不问朝政，他的侄子沈昭烈现在已经升任侍中。这沈昭烈曾对他叔叔沈文义说，说叔叔啊，别看你都快60了，但官居仆射，要想因老病退休恐怕也不一定啊。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对朝局不满，说现在朝中大臣们是人人自危。您说徐孝嗣、沈昭烈他们说这话又有什么呢？也不过就是抒发自己胸中的感慨而已。尤其徐孝嗣，他还胆小怕事，沈文义则更是托病不出。可是即便这样，也还是犯了忌讳了。一个多月以后，皇上萧宝卷突然召见沈文义叔侄，当他们赶到宫中的时候，见徐孝嗣已经在那儿了。他们仨正纳闷呢，皇上萧宝卷的姓陈、如法真前来传旨赐酒，命其自尽，之后连他们的家人也没能幸免，是全部被杀呀。现在这南齐朝廷里边辅政六贵就剩下太尉陈显达一个人了。这陈显达
那高祖萧道成武帝萧泽时期的旧将，早在明帝萧鸾在位之时他就已经加了防备了，每次出府他都乘坐破旧的车，随从也只带十几个人，并且还非老即弱。有一次萧鸾赐宴，他酒到半酣之时跪倒起奏，说陈年衰老，富贵已足，微缺一枕，还请陛下赐臣，令臣安枕而死。萧鸾一听大惊失色，哎呀呀，公喝醉了，你怎么说这话呀？继而陈演达请求告老还乡，可萧鸾说什么也不准许。等后来他受命辅政，率军攻打北魏之时打了败仗，按理说应该免官，他也自请解职。可是皇上萧宝卷不但没撤他的职，居然还对他百般抚慰，之后不久还又让他去镇守江州。如今朝中权贵已被诛除殆尽，只有太尉陈显达还得坐镇一方，所以紧接着就有谣言传出来了，说皇上萧宝卷要派兵偷袭江州。于是这个陈显达就准备拥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他要即日起兵。正所谓六贵同朝不相容，你死我活起纷争，昏君无道灰徒刀，未立之事势必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么近期呢，我们一直啊给大家每天一个趣味副业的这样一个系列哈。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一就是配音兼职哈。相信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也刷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就是说能用一部手机，然后你有一张嘴就可以赚到这样的一个兼职啊，有这样一个兼职的机会，而且呢哎，可以也是躺赢的这种状态哈，能赚到这笔副业的这个佣金。那么这个实际上哈，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看似躺赢的，实则是暗藏玄机的网络兼职，配音兼职啊。那它的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动一动嘴就能月入过万，这样的广告哈，别说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海蒂自己看了也会非常动心。哎，首先呢，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自觉还觉得这个有一些优势在其中。如果说在我的业余时间还能够有另外一笔收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配音兼职当中。那就更别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可以说哈，只前期可能只需要9.9块啊，我们就能够免费的进入他们这个所谓的直播课当中，哎，给你讲大概是一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哎，让你录一段这个简单的配音工作，然后呢，就有一部分啊，大概10元或者说这个10几元的这样一个收入。让你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哎，觉得这也不错哈，这个赚一赚钱啊，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如果你入了这个坑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连环坑哈，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只要你能够动了这个心思之后，他马上就会一环扣一环的把你锁定在他们的韭菜地里。这一类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专家分析和防骗指南，带你揭开配音诈骗的层层套路，帮你守护住你的财富和安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直接和海蒂保持沟通啊， 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啊直接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区，在留言区里面您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呢和你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只要呢这个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有这个牵扯，或者说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案例的发生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读。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配音的诈骗。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一些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配音兼职的广告，普通人经过学习就可以靠一部手机来配音赚钱。
3: 我报那个配音班，说要交那个5880，就相当于是分期交，就要弄那个贷款类的东西。第二天就说你要是这边违约的话，就要付违约金。
4: 近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配音培训的投诉，主要都是关于诱导贷款、收款后不上课、退款难等问题。
5: 这工作能去吗？配音演员兼职，今天的阅读理解有难度，招聘信息看起来毫无破绽，这也是众多博主分享过的一个赚钱的副业哈。难道真是个小众的赚钱副业吗？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咱们看第一点，有嘴就行的配音师。有嘴就行，夸张的手法，他都不用你是个人了，有嘴就可以了。没有时间地点限制，工作灵活，不需要坐班。不坐班表什么？

0: 是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公司，这家公司就很容易连夜跑路。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不管你是宝妈、大学生、上班族都可以，只要想挣钱都可以来。咱们看第二点，急需100人。100人，现在听有声书的人也不算太多，真需要这么多配音演员吗？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没有要求普通话等级，那就是没有标准，川普、素普都行，还真对应有嘴就行。声音有特点，什么是特点？磁性的、温柔的、沙哑的、好的、坏的，它都是特点。这是个主观条件，主观要求表示，那就是没有要求。难道真是给普通人一个副业赚钱的好机会吗？还是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往下再仔细阅读理解。咱们看第三点，小白时薪90到150，资深时薪150到500。薪资是分两个阶段的，小白怎么入门呢？怎么成资深赚到500时薪呢？答案在下面一句，提供1对1专业指导。指导什么意思呢？点评、挑刺、找问题，有问题才需要指导，没问题的叫夸奖。那有问题的怎么办呢？免费课程培训7天。这句话同学们要换重点理解了哟，究竟是福利呢还是套路？我们这时候啊，要根据行业性质来看看技能学习时长、配音的专业培训，仅仅7天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啊，有免费的课程让你培训7天，意思是7天之后的课程不免费。要成没问题资深的配音演员，你极有可能需要学习后面的进阶课程。那这个职位的猫腻出来了吧？招聘话术中只给你说了有专业老师帮你指导，带你免费学习课程，明明可以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却条条吸引众多门外汉去投递，动机不单纯。我们就能推断出这是一条培训机构的招聘信息。那你投递之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招聘人员加上你发给你试音稿，你录完之后，对方会夸你声音好听，很有潜质，但需要培养培养音色，有免费的专业指导课让你先听，也就是入门的基础课让你看，用这一点皮毛的东西给你下钩子，再一步步套路你买下专业的进阶课程，一套下来8888。说没钱没关系，引导你到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报了课还没完，韭菜割了还要拔韭菜根儿。想成为资深的配音演员，又会让你购买专业设备，给你取到价29999。等他们钱到手了，又会以试音不过为由，单子都派不上几个。等你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宝子们记住啊，录有声书挣钱这件事本身不是骗人的。但凡是让你交钱的，跟你说上了课就给你派单，或者是你录书前要经过培训，这种它都是假的，目的就是利用你想做副业、兼职、想挣钱、想暴富的心态，打出零门槛、零学费的招聘信息，吸你上钩，从头到尾就是骗你去买课的招转培的套路。下课。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个哈这样的一个音频啊，那这样的音频呢，实际上也是让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尤其是第二个音频哈，配音演员的一个兼职招募，这个招募呢，可以说门槛超级低啊，他打出的口号呢，就是有嘴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听到了哈，有嘴就行，可以说他已经不要求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哈，有嘴。就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它的主体还是以人为本啊，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套数哈、啊，这样一个口述套路的话哈、啊，然后呢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入到他设的陷阱里。而且呢这个它比较灵活的一点在哪儿？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也就是没有办公地点哈、啊，那这样一个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很难去找他的资质到底是能不能成立哈、啊。也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想要避免上当受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去查他的资质和备案。那么如果说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 那我们就很难去查它的资质。当然了，像一些 有声书的平台，它招募的这些 有声书配音演员，可能它的资质呢是要经过这个平台的审核，然后呢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然后才能够上架，然后呢它再去招募这些配音员。那么这个配音员啊，实际上他整个的操作流程哈，我也这个真的去了解过，因为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哈，这几年的时间里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呢，真的到这个平台上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他也确实是有授课。但是他也真的是在教你东西哈，像这样的课程我觉得买一些没问题。首先呢，也能够把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充足的时间给他利用起来，再一个呢，也是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那这个我觉得钱花的是值得的。当然了，那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你去报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说几乎等于就是一种消费，它不是能够给你带来生活上价值的东西。因为就像这里面它只是说这个配音演员兼职的这几个话术哈，这五点。那其他的像这个后期的买书啊，然后呢这个等待平台给你派发书啊，这些一系列操作下来实际上是很漫长，而且呢竞争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几乎是要在这个学院毕业啊，他这个课程学院毕业了之后，然后呢这一批优秀的学员，他分等级的，优秀学员出来之后呢，他会把你放到一个试音大厅里面。想想试音大厅啊，试音大厅就是每一届的优秀学员，当然我去那一届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届了哈，第六届。那么每一届前六届哈，每一届都有100人哈，100个这个成功的学员，也是优秀的学员，到第六届的时候已经这个大厅里面集合了600人。当然这里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600人里可能也就出来这么10个或者是7-8个非常优秀的头部主播啊。那么其他人呢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等待着机会的到临。你要知道这600人里面还有很多，其实他的资历也是非常的深，不仅仅是我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600人里有很多很多其他地市的优秀主播哈，他们也是从事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工作的。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可以说也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那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呢也想这个分一杯羹哈，并不是有多么得天独厚的声音能力和这个语言的特色的话，那么你在这里这600人，你可能这个碾压了其他几千人哈，终于挤进了这600人当中。但是呢你在这600人当中实际上又是分为层次啊，1、2、3层的第几层，那就说不好了。可以说呢，配音工作哈，它永远就是针对那几个头部的主播啊，给他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一些。当然，有一些好书也会主动的去找一些比较资深的这样的一些配音员，主动去找他们合作啊。就比如说这个有声书里面的，像紫金呐、啊，像这个。就不过多的去说其他的这个头部主播了啊。那么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些好书啊，这些资源去先投放给他们。那其他的这些小白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的，你只能是去购买啊他们的会员，然后去听人家播完的这些书。当然你要想买他们的这个版权的话，这个版权又分为多少多少等级啊，也是非常的昂贵。好书呢能够这个播量超过亿的哈、啊、上亿的，那他的这个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那像一些这个给你个10块20块的这样的一些平时在阅读的这种网站上没有什么阅读量的这种小说呀，或者说有声书啊，其实呢他在点击的时候就已经很少， 啊，然后呢拿出来这一部分文字投放在有声书这些培训员当中，让你再去转一笔啊，让这个作者再去转。

一笔，但实际上你拿到这个书之后，你播完了啊，确实也能够得到锻炼，但是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啊，因为前期呢，你可能还要攒一些粉丝量。实际上，真正能投入到市场上，供这些人去选择的这些书啊，很少很少。那么有没有？确实是有，也有人因为这部书某一些书啊，确实得到过成功啊。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和同事哈、啊，他们也真的是能够从中赚取这一部分的这个兼职的佣金。但是呢，这些人哈、啊，他主要说的就是什么？这是已经成功的哈、啊。首先，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呢，这些小白们啊，零基础的人想要直接投身到这里面去赚钱赚佣金的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它的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小的。你只有是9.9块掏了之后，然后呢再288啊，这个或者说是2888哈、啊，然后呢或者是6888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里投钱。有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哈，这是这个掏钱这个赚工资哈。其实呢，你掏了钱之后啊，未必能够赚到这部分工资，但是钱你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掏出去了。而且呢，他这些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里面，他也说哈，急需100人。其实他说的这个100人不只是100人，他招募的时候可能会在上千人，或者说700-800人。然后呢，再从这些人里面再进行筛选。当然，所谓的筛选下去的人也未必是真的下去，他可能会把这一批人再投入到下一个培训班里面，继续的进行收割。啊、然后呢他要求什么普通话标准，也说了这个普通话标准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才算标准，因为没有经过普通话测试的话，你是无法鉴定它是否是标准的啊。那么没有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如果说你想测试的话，还要自己另交一部分钱，然后在当地进行普通话测试，平台也是不管你这些测不测试的啊。然后呢，声音要有特点，特点那有好有坏啊，有的人呢天生说话就很性感哈、啊，很魅惑啊，然后呢或者说很有磁性，很有张力啊。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呢都是不一样的哈、啊，这都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他的这些标准就很笼统。虽然说给你扔出来的这些广告信息是很明确的，看似很明确，但实际上也是暗藏玄机的。当然作为兼职啊，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时薪哈、啊。小白的时薪是90到150元，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那资深的时薪是150元到500元，实际上啊远不止这些哈哈。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一个资深的头部主播的话，那你的时薪不只是500元啊，这个是打不住的。因为你在播出一部有声书，成功的投入到市场之后，并且点击量达到了过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每天的收益都是非常可观的。更何况这些头部主播有不断的资源给他涌入进去，他每天只需要播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个平台在每天哈、啊、每时每分都在给他进行结算。当然了，现在的有声书的竞争也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小白啊涌入到这个市场，还有一些什么已经不需要人去直接播了， AI 就可以完全实现。当然了，人和 AI 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有一些口语啊、口气、助词啊，这些它是无法用 AI 来直接实现的，还得是人声来传递出来的更有温度、更有力量一些。那但是对于那些像我说啊，他不需要有多少这个人脉，或者说平时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或者说在这个阅读平台上，它已经没有什么点击量的，这些书是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实现的，也完全不需要所谓的这些小白啊，给你结一下时薪90到150元，然后给你播出这样的一部书，人家可以可能这个每个月啊花几十元，人家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书完全呈现出来。你说他点击量有没有？也许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直接再用 AI 二次合成变成视频之后，它推出去，可能它的点击量就远远超过了它投放到这个播音啊，这个有声书平台啊，那可能它的收益会更多一些。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机会就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想要吃这碗饭的人越多哈，那么也就是这个收割韭菜地的韭菜越多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市场需求，然后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再去考虑哈，因为它后期还要给你推什么设备啊，课程给你讲完了之后，自然是要给你推设备的。可能它的噱头是原价哈，原价是2988元啊，这样的一套设备，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课堂里面，直接给你打一个折，988元，直接给你消掉了1000多元哈、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头脑一热就会买呢？然后呢，在这一部分投资之后，你内心憧憬的是，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这个有声书主播了，我马上就能够得到这一部分收益了，我马上就要实现财富自由了。想法很好，但是真的能行吗？因为你的这些资料交上去之后，你真的录了书，用他给你的这些设备录了书之后，那么平台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再次筛选。再次筛选的时候就说，你这个设备不行啊，你这个设备有杂音啊，啊，你可能还需要再换设备。那么我这套设备原价是29888元，然后呢，今天哈，因为你已经是我的老学员了啊，我今天只送你8000元。你看，又是一个大打折扣。那实际上它的本金应该是有多少呢？我们无法知晓哈，可能呢，它的本金可能也就在3000元左右。但是它卖了你8000元，因为是后期还有一个设备的维护哈，然后呢，还有一个给你一个有版权的这样一个软件，因为你录音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软件的配合哈，是 Audition 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软件啊。那你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版权的话，你是没有使用的权利，然后呢，你在去剪辑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呢，为了简单啊，然后呢，我们就花了这8000元，然后再去装这个有正版版权的这样一个剪辑的音频的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个长期的维护的功能哈、啊，确实你随叫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随到哈、啊，直接在网上远程操控就把你的这个设备给你调试好了，你觉得很值得。但是呢，这总共下来，连课程带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再买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版权哈、啊，整个下来10000多元已经投入进去了。你是播还是不播？播的话，我们前期是肯定没有收入的，因为我说了还要养一部分粉丝的收听率哈。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赚啊，之前我们投入进去的这些本金，然后再去这个赚我们这个设备的钱，然后再去赚我们买这个软件的钱哈，等等等等一系列。你会发现，原本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小白，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兼职生意，但是确实哈、啊，最后就是被，宰割的已经体无完肤了哈、啊，想要赚的钱没赚到，反而呢又投进去了一大笔。然后他这个课程呢，所谓的一对一专业性的培养啊，培这个指导啊，那么指导是什么？指导一定是因为你所这个教的作业啊，是他有问题的，人家才给你指导，不挑出问题的，那叫夸奖哈、啊。所以说一定是有问题的，所有人
都会从中啊，这个被多多少少的挑出很多毛病哈、啊。这个毛病呢，确实有助于你提升，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你很快就会忘掉之前人家跟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指导，哎，给你挑出的这些问题，哎，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发音的问题啊，还是你这个语气的问题啊，或者说连贯性的问题、重音的问题，哎，等等等等。

0: 会说到你头大。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当然这些课程也就算是白交了钱，因为之后你也用不上啊。因为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很难再去给它充实起来。最后呢，试音通过之后，公司会提供配音的资质哈。这个资质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厅的资质啊，就是配音大厅的资质。那么这些配音大厅里面每天在等书的人哈，因为我是第六期，那么之后呢还会有无数期哈，现在有多少期已经不知道了，因为那是我在21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大厅里面，那是已经第六期了，后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期。当然了，现在这个大厅里面哈已经无法去计算，那么现在还在等有声书资源的人也是不胜枚举。当然了，因为是兼职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那几年比较闲的时候还是能够抽出一部分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呢到之后哈，这个22年之后，自己又重新的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这一部分人也就都散去了哈，那么投入的钱也就那样了。但是现在呢，没想到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么火爆，但是呢已经不像当年那个时候哈，你是真能学到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它几乎就是一种卖课的这个状态，真正能够让你得到这些资源的也是少之又少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听业内人士的一些评价啊。
1: 99%以上的人都没有必要报什么互联网播音班哈，这波韭菜割的真的是我看不下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杠我，我先自报家门啊，本人目前是省级媒体在职的播音员。第二，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第三，我目前在大学教学播音的孩子。这三点啊，我放出来了之后还有人来杠我的话，我只能说你都对，我错了。有很多朋友被割韭菜的主要的原因，商家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在家配音轻松月入过万。本人啊，从事主持人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认识的主持人啊，没有500也有300了。这一群人当中，能够单靠配音达到月入上万的人不会超过5个。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活少，第二钱少。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杭州武林广场配过一个中英文的音啊，我在录音室大概录了6-7天左右才完成全部的配音。我当时拿到了酬金5000元，从2016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就一直用我这个配音。所以大家懂了吗？什么叫钱很少，活很少，没有那么多活给你配的。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物种跟播音员来抢活，哎，那就是 AI 配音。像普通的广告的配音，比方说十几秒、半分钟啊、几秒这种配音，基本上它的行情就是几百块钱而已。而且一旦这个广告配成了一个成片之后，它只要还在售，它基本上也是几年都不太会换了。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的配音啊，先不要管出了个新规定，演员要自己学会配音，哪怕就是你专门给影视剧可以配音，动画片可以配音，你去看一看这些顶级的配音演员，他爆出的薪酬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要脸的说一句，已经是配音界里面比较靠前这样的位置了，我们尚不能达到月入上万，请问你找一个互联网学一学，都不知道谁在教你啊，然后呢让你买一堆几千块钱的一些设备，你就认为可以在薪资上超越我们了？你是凭借你的天赋，还是你的人脉，还是你的设备呢？你想一想这个，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不希望什么什么月入上万，我只希望能够跟随这样的老师啊，把配音的技能大大的提高啊，我就花这么些钱。其实我告诉你，我也在当老师，配音这个行业里面，你的天赋和努力其实是要超越老师对你的调教的。所以你要去报这个班，我觉得你大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菩萨啊，他们就是免费可以分享很多很多这种配音的一些干货什么的，你把这些干货真的熟读它，然后呢了解这些逻辑之后，再去用你的手机配大量的东西，你有实际的素材，然后你耳朵反复听反复模仿，而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这个世界赚钱真的很难，但是还有很多人真的会变着法让你花钱，就大家一定不要做那颗很容易被人割的韭菜啊。 Thank you。

0: 应该有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特别是宝妈或者是大学生想要找兼职的，再或者是你正处于低。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兼职啊，播音兼职的一些案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播放有关于这个兼职骗局的一些案例哈。那刚才呢，这一位主播啊，他呢就说他差一点点啊，就被这个被骗了，被诈骗了哈。还好他呢及时抽身。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哈他的这个案例。
0: 他说啊，他是来找我寻求合作的。他说他是配音公司的。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心想也有可能，因为这两天确实有很多人在联系我，比如说出版社之类的。然后我就回复他了。他说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方便加 Q 吗？我说我现在不怎么用 Q， 可以加那个地球号。他说也行。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先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然后他就发了一条他们公司的那个招聘广告啊，我一看。还挺像样子的，还挺正规的啊。然后他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可以啊。接着呢，他就变成了像一个客服一样，就像机器人，直接是啪啦啪啦发图片，但是图片上面有文字哈，就是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就其实那会儿我是有点起疑心的，我问他，我说你是真人吗？我觉得你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他一看我起疑心了哈，接着就发了一条语音，我一听是个小姑娘的声音，我又放松警惕了。接着他又开始发图片，然后图片上面有文字啊，让我下载什么 APP。 然后我下了之后呢，结果那个 APP 打不开，上面写的什么未受苹果公司信任的网站。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网站打不开呀。他说没有问题，只要去那个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好，我就去做了。然后设置好之后呢，还真的打开了。打开之后呢，那个软件就像一个聊天软件一样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加了我的。他说啊，以后我们就在这个页面里面聊天。我说哦好。他说我一会儿推荐一个老师给你，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做，你要先试音看审核能不能通过。我说哦好的。真的有位老师加我了，那个老师说话口气特别的温柔啊，先上来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啊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他就发了一张表格给我，那表格让我填一下，我上面信息就是我的基本信息啊，名字、姓名、工作、人、学历等等之类的啊。我提完之后呢就发给他了。他说我先发一段文字给你啊，你直接录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啊，你还有试音工资呢。我说哦好的行。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就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然后我就录给他了。接着他跟我说审核要20分钟左右，我说好的没事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啊，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审核通过了啊，我说哦好的，说让我把那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试音工资，我说哦好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账号发给他了。就想想自己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发给他之后呢，没多久他真的打工资了，打了15块钱啊，直接到了支付宝账号。我当时还想，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职业，我心想，他们这个圈子里面试音还有工资拿呀？我说这还挺好的。那个老师呢，就接着给我发信息说，你现在是审核通过了啊，说明你的音质还是蛮符合我们公司的。说接下来你可以录一篇短篇文案了，也要提交上去审核，审核通过了，你也是有工资拿的啊。只有通过了啊，后面才有机会接长篇啊那个录音。那个老师呢又发了一段短篇的情感文案给我啊，说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我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就当天晚上我并没有录，我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然后到了第二天上午啊，那个推荐人嘛，就是联系我的第一个联系我的人就发信息给我说啊，早上好呀。然后我就知道他可能是问我有没有录啊，我说我还没有空录呢，我一会儿再录。打开他们那个聊天的 APP 软件哈，那个老师也发信给我了，说哎同学你有没有录好呀，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啊。我说好的。我心想啊，别人都催我了，我就直接录给他吧。然后我就腾出了半个多小时吧，就把那个情感文案录好了，直接发给了那个老师啊。那个老师说啊，要等半个多小时。我说好的。半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呢，审核结果跟上一个结果一样，也是审核通过了。我当时还想， 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竟然还适合这一行呢。老师呢又发信息给我说，哎，恭喜你审核通过了，让我把这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那个短片试用工资。我当时还纳闷，还想，我不是提供过我的账号吗？怎么还需要我提供呢？但我后来想，是不是人家公司太大了，有好几个财务啊，所以呢就没多想，又提供给他了。接着没多久呢，支付宝的确到账了30元。我现在想，哎，这个工资还挺好的，做做兼职蛮好的。

0: 的，也不谈多，一个月一两千块钱，也可以。在这录音期间啊，那个老师和那个推荐人嘛，一直的联系我，就是十分的配合。他们那个聊天软件里面还有个群，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人，我看了一下，然后一直在发信息，里面好像还有老师在教你们，怎么念口语，怎么念拼音，怎么读文读字啊，怎么咬字清晰，怎么的，好像还有老师在培训上课。然后那些群里面的那个队员呢，我靠，就情绪特别的膨胀饱满，就是一直在发信息说，哎，我积分多少分了，我积分多少分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纳闷，我就想，什么积分呀，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怎么看得懂，你知道吧？而且关键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就没怎么再去开那个群了。接着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哈，你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领赏任务了，做领赏任务积攒积分啊，什么积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申请领取那个录长篇的文案啊，那个工资很高啊，几百到几千不等，很诱人呐。然后我说，什么是领赏任务？他说就相当于给主播打礼物啊。我说，给主播打礼物。他说对，他说你要先预存四百几的，不记得，就400多块钱吧。说你要先预存在这儿啊，但是你放心，公司不会动你这一分钱啊。以后呢，就是你每录一单，然后呢就会返点，也返在这上面。你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啊。这个钱不会少的，就这个意思。我听着就感觉很扯，你知道吗？他说你放心哈，我们都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说群里面那么多同学呢，他们都在做领赏任务，说他们都很积极，有些人已经拿到很高的工资了。说你配音配得好的话，那个公司还会免费发你那个配音设备。那都是免费的，不要钱。那个设备很高级啊，还有图片，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还有话筒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就是装备还挺多的，又很诱人呐。然后我说，哦，好的。他说，那你现在预存吗？我没回他，我这才定下心来，好好的来看他们这个什么所谓的软件上面什么领赏任务，我在看他们页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打开一看，哎呦，哇塞，上面是各种礼物呀，什么什么多少钱的，什么多少钱的，到价格也不等，就跟那个打赏主播那个礼物是一样的。让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那个预存的页面，那个预存的页面上面不单可以预存400多，什么500多、1000多、几万的都有，你都可以预存进去。更关键的是，上面还有个什么什么代理呀？然后我点开一看啊，上面什么一级，就跟那个团队一样，什么一级、二级、三级，我靠！我心想取得出来吗？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可能你第一次取的话，我估计会取出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更大的陷阱、更大的诱惑啊，会让你就是存更多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你这个钱套进去，然后再套，再往里面存，然后你没钱了，就让你去拉人吧，拉人投进来，然后你还能得钱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搞不懂，反正就是挺恐怖的吧。
1: 好的，那这个主播呢，其实啊，他分享出来的这个案例呢，可以说哈，他非常聪明，他能够及时止损，他发现这个问题不对的时候，立刻收手哈。然后还有网友评论哈，说他已经很聪明了，还从骗子那儿骗到了45块钱，哈哈。可以说呢，这样的骗局真的是就是让你尝到一点点小甜头哈，然后呢，目的是让你陷入更大的坑。其实呢，骗子啊，给他归结起来没有多少哈。这个实际案例分析之后，其实骗子步步为营，可以总结出来三大套路，一个是高薪诱饵，再一个是小额返利，第三就是收割陷阱。收割陷阱呢，多是以任务没有完成，哈，账户异常为理由，诱导持续的进行充值，最终卷款消失。更隐蔽的是，部分骗局呢，会伪装成为正规的平台，哈，甚至这个虚假的合同。进一步麻痹受害者啊。那么专家也分析哈，这个关于这个骗子的一些心理哈，他精准地利用了求职者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尤其是学生、宝妈这种群体，还有呢就是生活达到一个低谷期，想要快速回流回这个回本的这样一个心理哈，他们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平台数据，让受害者们认为收益是真实的，最后呢诈骗链条隐蔽啊，资金流向那可能就是到达了境外，追查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这个。

警察也提醒，任何要求垫资刷单的兼职都是诈骗，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求职啊，保这个并核实企业资质。根据调查呢，真正的配音行业啊，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必须呢是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比如说啊，某有声书平台要求专业录音棚设备加录音经验，而且呢，所谓的低门槛兼职呢，一般多为虚假宣传。黑猫投诉平台显示，配音培训退费难、虚假接单等这些投诉呢，超过了千条。市场啊，僧多粥少，普通人的变现机会呢，会远远低于广告的承诺。那么现在啊，进入这个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哈，赚钱非常的难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样一种兼职能够迅速回血的这种状态。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大家哈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兼职啊，虽然说是一种便捷哈，一种捷径，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实。如果你身边啊正有人被配音兼职所吸引，请转发我们这一期节目哈，分享给他，或者说呢，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哈转发给他，或者说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们来跟他进行联系哈，告诉他及时止损。那新这个刷单的新变种啊，层出不穷，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如果说呢，您想知道更多的信息的话，请关注我们每天上午9点的消费新主张，每天为您揭秘一个这样的兼职的骗局的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我们不听不散吧。好的，今天到这儿，我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7: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8: 生命。
7: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8: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副主任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肛肠疾病当中也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其实它是属于肠道方面的疾病，而这个疾病呢，大家比较熟悉，可是我们平时容易忽略它的一些表现，这就是结直肠癌。那说到结直肠癌，一定是和我们肠道的反应有关的是啥呢？平时可能不太能感觉到，可是如果我们的排便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这是需要大家尤其警惕的。那它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该怎样的去辨别分析或者是发现苗头呢？今天的节目现场，这也是作为重中之重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介绍。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解，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来咨询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
10: 你好，很有幸做客这个直播间。
9: 嗯，欢迎我们的张主任。那张主任您看啊，在我们说肠道疾病当中， 这个结直肠癌也被叫大肠癌，是一个概念吗？
10: 对，是一个概念。
9: 那其实我们说大肠是关乎营养与消化的，是十分重要的。那这个大肠在我们人体到底哪一个位置？因为肠不是好像在我们的概念里它像 一道绳索一样，就是特别的长，然后它在自己各自的不同的位置有这个布排，是吗？
10: 对，这个大肠肯定是处于这个消化道的下端了。然后它的位置呢就是沿着右下腹往上转，在肚子里大概呢这样转一圈，最后到乙状结肠、直肠、肛门这样排出去。它的全长呢大概一米到一米多一点。
9: 一米多一点。
10: 对对对，它是整个消化道的末端。
9: 大肠是属于末端的这块。
10: 对对，
9: 那结直肠都属于大肠的这个范畴。
10: 对对对对对，先是结肠然后才是直肠。
9: 那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说到结直肠癌？是说大肠的这个位置在消化系统里它容易出问题吗？
10: 是这个意思的。因为人这个小肠呢、它是碱性的，它一般不适合肿瘤细胞生长啊、繁殖啊，所以小肠癌非常非常的罕见。所以出疾病呢一般都容易在大肠这个位置。然后结直肠癌呢也是一个结直肠癌大肠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发的疾病，尤其直肠癌。这是一个大概结直肠癌应该排到这个肿瘤发作的这个发病率的前三吧。是这样，尤其在我们国内直肠癌特别的高发。
9: 那现在在咱们国家的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0: 发病率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数字，但它是肯定是排到第三名。
9: 就是它的发病的程度比较的话在第三名。
10: 对，它甚至是死亡率的第二名。
9: 甚至是死亡率的第二名。但是现在好像大家一说到肠癌的话总是会给大家鼓劲儿，还有就是让大家稍相对放轻松，说哎没事儿，肠癌好像很就是预后比较好。
10: 预后还可以吧，只能说，但是也是看它发现的早还是晚。
9: 所以这个早发现是非常的重要的。
10: 对，非常非常重要。
9: 这个我们人体大肠的功能您刚才说了它是在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末端。
10: 对，
9: 那它主要的作用功能，
10: 它主要就是说这个它对营养吸收的这个作用是很小的，它主要是对于这个水分的吸收，然后把这个一些电解质的吸收，最后呢它把这个粪便的储存然后排出体外，这大概是这样的功能。
9: 那刚才您在说到了我们国家的结直肠的发病率的时候，这是在我们国家高，它在世界上呢整体的呢？
10: 在世界上的话就是咱们直肠癌的发病率是显著高于高于别的国家的，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大概差不多，综合起来看。
9: 那这是在我们国家它有什么特别的诱因吗？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个相对会高？
10: 可能跟饮食习惯相关。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这些都相关的，遗传呐、吸烟呐、肥胖啊，这些因素都相关，可能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吧。
9: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说结直肠癌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呢？
10: 40岁以上，男女比例相当。然后主要是肥胖啊、吸烟呐、家族史啊，这些因素都有，包括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物啊、烧烤啊，这些东西都会对结直肠癌的形成是一个高危因素。
9: 那这么看的话，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就您刚才说腌制，你看像那这要如果罗列一下腌制的这块的话，在咱们北方好像吃腌制的食物还很多的。
10: 对
9: 你比如说咸菜，比如说叫酸菜
10: 啊。对对对
9: 啊，还有呢像咱哈尔滨特别爱吃红肠
10: 啊。对对对
9: 啊，什么小肚，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腌制的吗？
10: 这个红肠和小肚应该属于熏制的。
9: 熏制
10: 像酸菜什么的就是腌制的了。它这里面可能含有一些亚硝酸盐，这个东西呢是对这个直肠癌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的。
9: 熏制的东西对结直肠
10: 也有影响，包括烧烤的、油炸的都有影响。就是这些食物就不应该就是长期的大量的吃。对，
9: 就是他们等于是都有影响，但大家会觉得说那不吃吗？是说这个量别太大，因为大家自己有各自的饮食习惯。
10: 对对对，
9: 比如可能我就不太吃那么多腌制的、熏制的或者烧烤。
10: 对对对，
9: 那你呢可能就特别喜欢吃烧烤，甚至我天天吃都吃不够。
10: 对对对，吃的太多的不好。
9: 对，那这种可能你就要限制限制自己，控制控制你的食欲。
10: 对对对，
9: 但像我偶尔吃一次、没有问题，不用有压力，是吧？
10: 对对对，
9: 所以这些就等于大家要明白我们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度的问题。
10: 对对对，
9: 啊，就是你掌握量。
10: 还有吧，中医有句话说叫这样的人呢，喜欢吃喜食辛辣厚味，就是喜欢吃一些味儿浓的呀，
9: 啊，对，
10: 味儿重的呀，
9: 啊，
10: 吃咸的呀，吃辣的呀，
9: 嗯，
10: 吃酸的呀，
9: 嗯，
10: 可能跟这些也相关。
9: 对，有的人的味蕾好像就是被自己长期那样厚味的食物已经给刺激成对寡淡的食物不亲了，
10: 哦，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9: 所以一吃相对寡淡，可能咱们觉得还挺有味的，他觉着寡淡无味，
10: 对对对，
9: 就得吃那种厚味的特别浓的那种味道了，
10: 对对对对，
9: 才觉得好吃，
10: 是这个意思，
9: 所以这种其实都有点过油了，
10: 对对对对对，
9: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结直肠癌找上门。那在它的诱因当中，我们其实更要让大家明白它会有一些什么样表现。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说到了平时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容易诱发结直肠癌，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张德兴主任啊，他是外科专业已经有20年的从业经历了，是黑龙江中西医学会普外科分会的副会长，还是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第一届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那擅长的呢，就是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体表肿物、皮肤感染，还有甲状腺疾病、周围血管病、腹外疝，就是咱说的那个疝气
10: 啊，对，
9: 还有呢，就是胆囊炎、肠梗阻、阑尾炎、胰腺炎等疾病的中西医治疗，以及微创手术治疗，对结直肠癌及它的合并症的诊断治疗有着丰富的诊疗经验。那您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的专家，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当中也发现了张德兴主任呢是非常愿意或者是专门针对这种疾病治疗，想要把中西医更好的进行结合，是吧？
10: 对的，对的。
9: 您本身是学西医的吗？
10: 是学西医的。
9: 那在中医当中，就等于是在这个疾病诊疗过程当中，又钻研到中医如何结合，
10: 它会有个辅助作用。
9: 辅助作用，
10: 对，
9: 所以在疾病治疗当中，您看我们现在在讲究的是，比如说结合，就是结合在一起啊，一个是中西医的结合，还有呢，这是叫做身心同治，这都等于是现在在治疗疾病当中，医者们也在研究各种能够进行组合的一些方式，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服务。
10: 对，是这样的。
9: 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刚才在说到我们的饮食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时候，那就说促使结直肠癌的发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谈癌色变，甚至我不听不看我就不紧张，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越想要让这种疾病不找上自己的身，我们应该越应该多了解一些才对，是吧？
10: 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9: 因为你知其然才知其所以然，那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他这个敌人。那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些饮食习惯，大家要明白我们对肠道是不太友好的有哪些。那这只是说到了饮食当中。其实你看，那说这些东西就都不好吗？比如说酸菜，发酵的食物其实还蛮好的，但是腌制的东西你要吃太多，其实它就是有问题，
10: 对对对，就有可能有影响的，对。
9: 那还有像行为习惯，现在很多人比如说熬夜呀，刷手机，不只是年轻人，可能年龄相对大一点的，大家都觉着晚上的时光很难得。那这种晚睡熬夜对肠道消化也影响很大吗？
10: 我个人感觉影响是有影响的，但是不是特别大，它没有什么肥胖啊、吸烟啊这些东西影响大。
9: 肥胖为什么会对肠道影响那么大呢？
10: 这个就肥胖啊，缺乏运动啊，它就会这个导致结肠腺瘤的形成，它是有必然联系的。但腺瘤的结肠腺瘤呢，是肠癌形成的一个主要诱因。它其实说，如果说要是硬把它拉到跟肠癌拉到一起的话，这个是没有明确的依据的。但它跟腺瘤是有明确的依据的。
9: 那是
10: 就是肥胖的人就容易长腺瘤，腺瘤就很可能变成癌， 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联系啊。
9: 嗯，那一会儿的时候，当然我们对于这种，比如说大家说到的息肉，然后像您说到的腺瘤，其实它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也像一个息肉一样的存在。
10: 啊、对， 对， 对对对。
9: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就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息肉，它会容易形成这种结直肠癌。
10: 嗯、
9: 那么结直肠癌里面的哪些瘤，它可能风险高低不同，是吧？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张德兴主任呢能够给大家来进行一些介绍。
10: 好的。
9: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吸烟的这块，好像大家有一种认识叫做烟酒不分家、啊、很多人好像吸烟他就也喝酒啊，喝酒然后也吸烟，当然有的人只喝酒不抽烟，有的人只抽烟不喝酒，但是相比较而言好像是吸烟喝酒的在一起共同一个人身上多一些啊。那这个吸烟和喝酒的话，谁的影响对肠道更大？
10: 我觉得是吸烟。
9: 吸烟
10: 啊、
9: 嗯、原因呢？
10: 这个原因我说不好了。
9: 嗯，
10: 就是没有具体的这个指导这个依据
9: 啊，啊，文献上没有，
10: 共识上都有这个东西，嗯、就吸烟确定是有影响的，对，
9: 嗯，会比正常不吸烟的人高出很多倍吗？
10: 那倒不至于
9: 啊、
10: 但是一定是有影响的，
9: 嗯，那这个烟的什么东西也是啊，你可能你烟的量也有关系是吧？比如说你这一个人，
10: 那肯定的，
9: 啊、就一天抽一包、或者一个人可能一天抽两根、那你这个影响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哈，
10: 对对对对，
9: 所以就等于烟的这块我发现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大家会发现自身的身体的一些变化，有些小毛病了、好像才开始注重这个烟酒的问题、觉得我要
10: 重视了，
9: 对、我要少抽烟了，我要少喝酒了，对，年轻时候不在意，
10: 对对对，
9: 然后到一定年龄，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戒不了，那戒不了，那但是到了一定时候、真的其实都能戒，是吧？就看你的健康威胁到啥程度。你一发现哦，这个对我的健康威胁已经真的快要是致命的了，那这个烟其实说戒也能就能戒掉。
10: 对，
9: 所以大家，如果你重视这个健康，你别以为是一些习惯你改不掉，其实都能改掉。
10: 对对对。
9: 嗯，有这个信心和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也像是一种心理暗示，你就能去做这件事。
10: 对对对，是这样的。
9: 嗯。那我们刚才在说到了一些诱因啊，这些是属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了、饮食和生活习惯，还有像肥胖可能也是习惯造成的肥胖。
10: 对对对对对。
9: 那除此之外，那就等于你吸烟的少吸烟，你肥胖的确实要减肥，
10: 对，就是、
9: 啊、要减重，
10: 对，叫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对这个疾病呢，这个预防是很有作用的。
9: 那当然这种疾病它跟遗传呢、什么的，或者基因呢，
10: 有
9: 关
10: 系，有关系，
9: 有
10: 关系，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而且有一些特殊的家族性结肠息肉的病人，他遗传倾向特别强。
9: 那什么样的才有遗传这种倾向呢？
10: 就是你家里直系亲属有得结直肠癌的话，就对你有遗传倾向，你发病率就比别人高，你的复查周期都跟别人不一样。

0: 啊
1: 直系亲属就是父母、
0: 啊，兄弟
1: 兄弟
0: 姐
1: 姐
0: 妹，
1: 妹，
0: 然后甚至隔辈的都有的啊，只要是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有影响啊。
1: 就是要重视了。如果他们得过结直肠癌，
0: 对，一定要
1: 那
0: 重
1: 和
0: 视。
1: 年龄有关吗？比如说你的长辈他八九十、七八十，人就常说七八十才得这个，还是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得过这
0: 都
1: 个？
0: 有关系，
1: 不管多大都
0: 不
1: 有
0: 管多
1: 关
0: 大年
1: 系
0: 龄，都算有家族史的。
1: 都算
0: 对，
1: 家族史。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注意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习惯，可能别人大概注意，就你就更要严
0: 他
1: 格。
0: 最重要的是需要做肠镜检查。
1: 最重要需要做
0: 啊，
1: 肠镜
0: 对
1: 检
0: 对
1: 查。
0: 对，他可能从需要，没有家族史的40岁有家族史的，可能需要35岁就开始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1: 检查要看你的肠道有没有一些风险。其实肠道里面如果啥也没有是看不出来的，是吧？不能查出说，哎，你这个现在没有风险，或者哎，你现在有风险，只能让长息肉了才知道，是吗？
0: 不是培养老师，他这个结直肠癌呢，它是比较好对付的。它跟别的癌不一样，它能够通过肠镜呢，能够检查出癌前病变，它能把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个检查和治疗周期往前提5到10年。就是
1: 那
0: 比
1: 这
0: 如
1: 个说说呗，细
0: 咱
1: 说
0: 们
1: 一
0: 举
1: 下。
0: 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现在得结肠癌了，在这个得癌之前的5到10年期间，他如果做一个肠镜的话，他很有可能会避免这次肠癌的发生，
1: 那
0: 因为
1: 他，
0: 他肠癌一般都是从息肉啊到腺瘤啊，最后缓慢的发展成癌，这个病程可能需要5到10年。那我们在这5到10年里做一个肠镜，把这个息肉切掉它，那它就不发展了呗。
1: 那这就还是当你比如说，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可能你要提到35岁就要做这人生第一次的
0: 对，有家
1: 肠
0: 族
1: 镜，
0: 史的，
1: 有家族史的。
0: 对。
1: 那你在35岁时候做的时候，说我连息肉都没有，那这个时候能看出我有没有风险吗？那这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是吗？
0: 那你至少我感觉短
1: 是，
0: 期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对，你可以2、3年再复查呗。一般复查周期有家族史的，就是2到3年。
1: 虽然你现在啥都没查出来，好事儿啊，当然好事儿，但是不代表你就从此放松我50岁再查，就还是不
0: 那不
1: 行
0: 行，
1: 的，是吧？就是你隔2年你还要查，因为
0: 对，
1: 你有
0: 两
1: 家
0: 三
1: 族
0: 年吧，
1: 史啊，两三年，两三年还要
0: 对，
1: 查。听起来好像比较麻烦，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虽然说叫无痛胃肠镜，可是呢，前期那个大量要喝那个药水儿，要排，要往出排排
0: 对，
1: 泄，然后
0: 培养老师懂。
1: 要净肠是吧？叫清肠，
0: 对，
1: 那个过程大家也都觉得其实有点痛苦的。可是，你如果是这种家族史叫做高危人群的话，你2年你觉得这痛苦一次，可是总比我们把这个放松警惕了，你没去管，真正的进入到了癌症的期间，对吧？你的痛苦要小得多嘛。所以
0: 对的，
1: 这时候那点小痛苦完全忽略，
0: 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啊。
1: 这有一个叫严明，他说肛乳头瘤需要手术吗？
0: 肛乳头瘤的话，如果确定是肛乳头瘤的话，还是应该做手术的。这个东西是它是存在恶变风险的，它跟痔疮啊是不一样的。如果确定摸着是肛乳头瘤，它可能需要切除做病理的，还是建议尽早做吧。
1: 尽早做。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微信群里啊，健康开讲群也有我们的听友在说正在听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欢迎朋友们以各种方式啊来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参与。一个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另外就是我们的视频号上也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再有呢，大家在这上面可以留言。另外是在我们的健康开讲群里面的，也确实大家想要进行上面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是外科病房的副主任、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那刚才呢，我们张德兴主任呢，也和大家特别谈到了一些高危人群，尤其在说到的高危人群里面的有叫做结直肠癌家族史的朋友，那更要把我们的肠镜检查提前到35岁，然后每2年，就是你没有发现任何这种 息肉的时候，那我们的间隔时间也是两三年。
0: 对对，
1: 如果是他比如说查了三两次肠镜，四十岁左右了，他查出来了息肉，那这个息肉呢也不是像您说的腺瘤的这种息肉，就是普通的息肉，那他的这个再检查的周期会需要缩短吗？还是隔两三年继续？需要缩短了。
0: 对，一般要缩短到一年吧，甚至看这个息肉和腺瘤的形态，
1: 啊，
0: 需要时间更短，但一般就是一年左右复查就可以。
1: 您说的就等于是有遗传基因的这些是吗？
0: 对对对，就是有没有遗传基因，如果要是检查的时候发现息肉或者腺瘤了，复查周期都要缩短。
1: 好，那现在在我们检查的时候都通过就只是我们做胃肠镜就做肠镜吗？
0: 对，因为这个肠镜检查嘛，过去呢在这个医疗不发达的时候可能要做一些背透啊这些检查，现在肠镜检查嘛日益普及了，它要比那个别的检查优势多得多。第一个，它是个指示下的检查，它是直接拿眼睛看，放到那个大屏幕上看放大的图片，它要比远这个检查的清晰度呢要比这个超声啊 CT 啊要准确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通过检查的过程中呢还能够做治疗，所以这个肠镜的这个检查优势呢是别的检查都替代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肠镜检查呢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体检项目，这个要比查别的都更有意义，所以还是推荐如果没有有家族史的35岁开始，没有家族史的呢40岁就开始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1: 40岁。
0: 如果说你查完了以后你也没有息肉也没有腺瘤，肠道挺健康，然后你也没有家族史，您第二次复查的周期呢甚至按照最新的指南说可能可以延缓到5到10年。明白了吗？就是说我们说这一次肠镜它有可能保你5到10年的肠道平安。所以说它有意义有价值。
1: 是。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检查，可能现在就变得非常的直接，大家听起来简单，你就去做个肠镜。
0: 对，是做的时候是麻烦一点点的，对，但是这个检查还是很有意义，
1: 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0: 对， 对， 对，
1: 那再有就是我们说肠道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已经成为结直肠癌的时候，它的信号会是什么？就是一般都是通过排便能看出来吗？
0: 对，这个信号呢就是最常见的呢是排便习惯改变，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排便挺规律的，我每天早晨就排便的，有些老人说他突然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最近的半年一年呢我就排便不规律，有的时候我就便秘，有的时候我就腹泻，我排便次数多。第二个呢就是大便形状的形态的改变，比如说我发现这个便条变细了，甚至发现我这个大便上有粘液了或者有血了。
1: 变细了是说肿瘤占位了吗？
0: 对，肿瘤占位压迫挤的，让它肠道狭窄了，排出的粪便狭窄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典型症状，我们管它叫里急后重，就是这个病人总觉得自己便不净，就是我去厕所排便完了我发现我没便多少或者没便出来，然后便完了呢觉着我还有，这个呢一般都是由于肿瘤在肠腔里长着，它起到这个粪便的这个作用，它刺激肠腔了，就是您会觉得
1: 老有便异。
0: 对，这个肿瘤就是粪便，它刺激你产生粪便，你想把这肿瘤便出去
1: 都是不可能的，
0: 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
1: 明白，
0: 这个叫里急后重。它一般吧就是这三个信号吧，再往大了说，往远了说，就是比如说有腹痛了，有肠梗阻了，便不出去了。我总觉得这个我排便排不出去了，我肚子疼。左下腹疼、右下腹疼、脐周疼都有可能。
1: 这也有可能是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去检查一发现说肠梗阻了，但是肠梗阻再进一步检查发现，其实不是肠梗阻的本身的问题，
0: 是
1: 有肿瘤是
0: 肠癌引起的梗阻。对对对，这个在肠梗阻的这个病人里基数很大的。有些患者就拖到这个时候了。
1: 那您看我们在说，比如说结直肠癌，结肠。和直肠，结肠更靠上一些。
0: 对对对对。
1: 直肠更靠近肛门的位置。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如果他们两个相比较的话，好像如果说你患有这比如说我们进行个比较，那结肠的位置可能会相对好一些，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比直肠的位置会长的位置相对会好一点。
0: 没有具体的好坏之分吧，但做手术会好做一点。
1: 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结肠那块，如果你做手术，可能就把那一块切一块，是那意思吗？
0: 对，它是，对对对，是这样。
1: 但是直肠那块可能还涉及到你的排便的这个保肛问题，对吗？
0: 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排便功能的问题。
1: 对，所以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如果按位置来算的话， 就是结肠可能要优于直肠。
0: 就是佩涵老师说

0: 夜场比这场好一点，其实
1: 嗯，
0: 通俗说是这样，我感
1: 嗯，
0: 觉佩涵老师说的对，
1: 就等于那你想到的问
0: 他
1: 题
0: 要
1: 还要多
0: 对
1: 一
0: 他
1: 点，
0: 要单纯一些，要好弄一些，就是
1: 手
0: 这
1: 术
0: 个
1: 了
0: 意
1: 就
0: 思。
1: 手术了啊，当然后面可能继续
0: 对，
1: 的
0: 他
1: 去
0: 对
1: 维
0: 排便
1: 护，
0: 功能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
1: 小得多，嗯，但是你看直肠现在还好，叫有保肛手术是吧？
0: 对，也得
1: 像
0: 看
1: 以
0: 位
1: 前
0: 置
1: 好像，
0: 啊。
1: 对，像以前都没有，要改道叫。
0: 那不是以前也能保，只不过现在技术更高了。
1: 这么回事儿。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在说到这块儿的时候，手术具体的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说啊，因为现在还要提到，比如说结直肠癌的里面肿瘤的划分的问题。那您看，说普通的息肉和腺瘤息肉，什么叫普通的息肉呢？
0: 普通的息肉呢，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肠黏膜上呢长了一个小隆起，它一般是看不出一个明显的瘤的形态的，它只是就是一个小鼓包。就像一个小山包一样，这个时候把它烧掉或者圈套机套掉就可以，在镜下切除就可以。腺瘤呢，很多腺瘤呢就有蒂了，就是
1: 就像
0: 它，
1: 我们结瓜结果似的，
0: 对，长一个肉揪，它长态
1: 它出来了，
0: 形态大了，它一般就发展成腺瘤了，然后再发展成癌呢，它整个形态又变化了，它整个生长方式都不一样了。就是说，它如果要是跨过这一步的话，它是个质变。
1: 那就是分两种呗，息肉。是就这两种吗？这个息肉的话，
0: 息肉就
1: 普通
0: 是，
1: 息肉和腺瘤。
0: 对，
1: 那这个腺瘤好像也分几种是吗？
0: 它有什么管状腺瘤啊、绒毛腺瘤啊都有，但是它对于这个治疗愈后的意义，就主要是看它这个病理形态，这个至于它的外部形态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那它这个病理形态，比如说
0: 吧，
1: 就是腺瘤里面，您刚才说有一个叫管状
0: 腺瘤，
1: 腺瘤。还有一个叫绒毛腺瘤，还有一个叫什么管状绒毛腺瘤是吗？
0: 对，它就是腺瘤，对，是的，老师，
1: 那这几种里面，他们是不是也有风险高低之分呢？
0: 它风险高低，就是说它这个看它细胞形态、细胞增殖活跃呀，看这些东西，它需要靠做细胞学检查去鉴别了。至于在外面看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
1: 比如
0: 说，
1: 说在癌前病变那个阶段
0: 但
1: 呢？
0: 如果就是说。这个门槛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到底有没有癌变，是需要把它切下来做那个病理检查，根据这个病理检查的结果去定它下一步的治疗，就是它有没有癌变，这个是最重要的。对，
1: 那我们怎么理解他们这个叫癌前病变的这个阶段？
0: 腺瘤基本都是癌前病变的阶段。
1: 是腺瘤就是癌前病变的阶段了。
0: 对，
1: 那意
0: 它。
1: 味着你长了这个东西，你就开始长了，它就不好。
0: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可以无限延长的话，那甚至可能说，我不敢说绝对的话哈，大多数的腺瘤可能都会变成癌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尽早处理。
1: 就是那这等于有的时候大家说命运这个事儿是吧？那这也是就是你长的可能你长的它就是一个没问题的，就是问题不大的那种，比如说像您说小山丘的普通的这种息肉，那有可能你长的它本身它直接就是一个腺瘤，就是这个小息肉是吧？所以意味着你长出来了，它被查出来，它就叫癌前病变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应该是这么说吧，潘老
1: 不是
0: 师。
1: 说你长了多大了，它才叫癌前病变，只不过在癌前病变的这个过程下，您说可能有5到10年，它都在这个路上。
0: 对，他在这个路上，对，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就等于我们查肠镜的时候查出来了腺瘤，我们就把它切掉，不管它多大，是那意思吗？
0: 不是，如果特别小的话，比如说特别小，比如说2毫米，比如说3毫米，然后你也有观察的资本的，我觉着没有问题的。但你说，比如说它已经长出腺瘤的形态了，就像我当时跟您
1: 有
0: 说
1: 地
0: 的，
1: 了，
0: 又低了，或者看着形态不太好了，那我们就不能观察了。你比如说它只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那我先观察着，甚至有些炎性息肉，它有可能
1: 长
0: 今
1: 成
0: 年
1: 那样，
0: 做，明年可能就没了，它存在这种可能
1: 今
0: 的。
1: 年做有一做肠镜有，明
0: 对。
1: 年这一做肠镜它没
0: 它
1: 了，
0: 存在这种可能的，炎性息肉它是可能消失的，但是你就看它的形态呗。这个那些肠镜室的大夫都会很会界定的，就这个意思，然后也会尊重患者的意见。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啊！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张德兴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结直肠癌找上门。可是我们刚才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大体上只要大家勤快一点，是吧？不
0: 对，
1: 惧怕一点，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去获取到这个信息的。
0: 对，
1: 就你到医院。你是什么样的群体？因为刚才我们都说到了，那我们
0: 对，
1: 就应该 什么时间点去医院做一个肠镜，
0: 对，
1: 那基本上就可以能发现我们肠道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对
1: 这种
0: 非常
1: 状态，
0: 而且能提前发现
1: 什么样的环境，
0: 对对对对对，
1: 发现了之后我们也及时的就可以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是腺瘤这种，我们切下来会做一个病理检测，
0: 有可能对需要做病理，对，
1: 哎，那比如说像小山丘的那种，
0: 那
1: 你们也做病理吗？
0: 不用
1: 、啊、那些真的就不做病理，
0: 就是医生怀疑它存在恶变可能
1: 啊，
0: 才会做病理。如果医生一看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么小，
1: 哦、
0: 这形态它就是良性的
1: 啊，做了
0: 可能烧掉就完事儿，
1: 烧掉就完事儿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啊，我还以为只要是去做肠镜查出来有息肉，都做一个病理呢啊、
0: 嗯，不会不会，
1: 东西其实不用
0: 的、嗯、这个，而且基本上不会漏，大夫只会把这个范围，就是有一点疑虑、有一点怀疑的话，他都会
1: 给
0: 你送
1: 的，
0: 对他这个不会出现啥错误的。
1: 嗯
0: 嗯，
1: 那这种腺瘤的，如果是切下去了之后。也是比如说就是还查完之后他还没有到那种癌症的阶段，就还没到恶性的阶段、
0: 啊啊、是良性的，
1: 嗯，那这个时候后面的风险还
0: 那就治愈了呀，
1: 啊，就是没有啥问题的了，
0: 对，定期复查就可以，复查就可以了、
1: 啊、复查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就不用那个说担心我这种风险就特别高了，比别人就高了，那就不是了，
0: 你的风险已经被拿掉了
1: 啊，被风险啊，风险就是这等于是这个炸弹被拆除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引爆之前拆掉了
1: 啊，引爆之前拆掉了，所以就没有问题、
0: 啊、
1: 就不用再有心理压力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说我长过一个腺瘤是吧，就不用有那种担心了对吗，
0: 不用担心了，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因为它没在你体内一直留着，它不像肺结节，
1: 啊，
0: 肺结节切起来很麻烦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嗯, 嗯，
0: 然后花钱也花的比较多，然后还需要全麻，做胸腔镜的它很麻烦，这个都不用、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那个、
1: 做肠镜的时候直接就手术了，
0: 对，那静脉麻醉、
1: 嗯、
0: 那大夫可能几分钟的操作就完事了、
1: 嗯、
0: 对
1: 啊、嗯嗯哦、那之后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那他再重新再长腺瘤的机会会大吗？
0: 会大，看体质
1: 啊、哦
0: 嗯、看体质，就是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就反复的长，他甚至半年一年就长好多、
1: 嗯、
0: 有这样的，对，
1: 嗯、
0: 就是能不能改一改生活习惯呢，改一改饮食习惯呢、哦、甚至能不能喝点中药调一调体质啊、哦、这个西医没有啥别的办法
1: 啊、
0: 哦就是、
1: 中医可以调调体质，
0: 对，可以调一调体质，但是也我感觉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效，但是它是一个能治疗的方向，
1: 嗯，
0: 对对对，
1: 可以参考，可以或者采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
1: 嗯、
0: 要体质改善了他有可能长得就少了，
1: 嗯，
0: 是这情况
1: 啊、嗯嗯嗯，这就是等于说人就你就这体质，就像我们说种地，好像他说这块地就长什么长得好，也有
0: 对对对，
1: 就大概
0: 这
1: 个差别，
0: 是这个、
1: 所以这也
0: 是
1: 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
0: 对对，
1: 你就容易长这个，
0: 跟体质很相关。
1: 嗯，嗯那一般比如说腺瘤手术之后切除了，一般这个再复查会比其他的。切的普通的腺瘤，不，普通的息肉间隔的时间要缩短吗？
0: 对，它一般都得到一年，甚至一年更往内，就是比如说六个月、甚至三个月，主要是看它这个腺瘤的形态呀、病理回报啊这些东西。反正一般大多数患者是半年到一年吧，复查周期。
1: 就已经切除了，但是复查要半年到一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要太长。
0: 对对对，但如果要是息肉比如说只是息肉的形态比较好、
1: 嗯，
0: 也没有明显的那个大的，
1: 嗯、
0: 就是这样切掉的话。我觉得扩延长到一两年也是可以的，
1: 两年也没问题，
0: 也可以的，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主要是看切除的当时候什么样，就大夫会给你一个这个确定的复查意见的。
1: 嗯，其实我们在聊了这么多的时候都是在说到的在肿瘤之前的这些，
0: 嗯
1: 嗯，给大家其实讲到的都是我们能在前期做好这个工作预防它发生的事情，
0: 对 对, 对，
1: 那现在可能讲着讲着呢我们确确实实也要讲到肿瘤本身了，比如说叫
0: 结直肠癌、嗯、发生了怎么
1: 办，对，发生了之后、
0: 嗯嗯、
1: 那这个结直肠癌它已经成为恶性肿瘤的时候它还分类型风险高低吗？
0: 它这个分型吧主要就是主要从病理分型上就是腺癌、鳞癌和那个未分化癌、
1: 嗯、
0: 而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腺癌，鳞癌很少的，鳞癌一般只见于肛管这一块、
1: 嗯、
0: 就最下面这一块、
1: 就直肠的最底下，
0: 对，就肛门口这一块、
1: 嗯、
0: 其他呢大多数是腺癌，要是未分化癌的话就预后太不好了，这个
1: 未分化的最不好的，
0: 对，但是很少很少能遇得到、
1: 嗯、
0: 而这个腺癌本身呢可能还有好几种分化，那都看要看，那就说的太专业了，
1: 嗯嗯 嗯, 嗯, 嗯，
0: 咱们不适合在这儿说，
1: 嗯，那么在治疗当中呢，比如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恶性肿瘤了，
0: 嗯，
1: 也要分阶段是吧，比如说、
0: 嗯、对对对对，
1: 恶性肿瘤的前
0: 期，按的分期，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这个都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分期是怎样的呢？
0: 嗯，这个分期吧，主要是最简单的四期，它就是有脏器转移，它就是四期了。
1: 嗯。比如说淋巴转移
0: 啊，不是淋巴不算，远处的脏器转移，比如说有肝转移，最常见是肝转移
1: 啊、哦，那叫
0: 有肺转移了，有脑转移了，这些
1: 就、啊、那叫远端转移，
0: 就直接是四期了
1: 啊，脏器转移，
0: 直接就把脏器转移，淋巴转移呢、
1: 嗯、
0: 是界定二期和三期的标准，
1: 嗯
0: 啊，这直肠癌的病理分型、嗯，就是如果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就是三期
1: 啊、嗯，
0: 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呢，就是二期，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
1: 没有一期一说，
0: 有啊，原位癌就是一期呀、
1: 啊。啊，就什么都没有，其他的
0: 对一期的患者通常都是幸运儿，这样的患者一般都是说没有明显的症状去做过查证检查发现的、
1: 啊，
0: 这样患者预后非常好的，不需要化疗。
1: 啊啊，嗯，那这也是发现的算上很及时的了。
0: 嗯，对他一般这样的患者只能通过体检发现，
1: 嗯、
0: 一般有症状
1: 没啥症状
0: 有症状的话。很少能遇到二期往里的吧，都是二期往上的才有症状、
1: 啊、
0: 这个癌就讨厌到这儿，比如说乳腺癌呀、啊
1: 嗯、
0: 肠癌呀、啊、都这样，它不疼、
1: 嗯、
0: 早期的时候都不疼，
1: 也没有啥太明显的
0: 变化，对，也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它可能出现排便习惯改变呢、嗯、出现里脊后重这个症状，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1: 嗯、还容易被忽略，
0: 可能它就形成一定的占位效应了、
1: 嗯、
0: 这个肿瘤可能就不小了、
1: 啊、
0: 而它生长迅速，它浸润生长，就像那个树扎根似的，它没有包膜，它就遇着什么往什么长、
1: 嗯、
0: 所以这东西很凶险的，所以还是我们就医生一直主张呢，就是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健康筛查肠镜筛查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1: 嗯，有一位网友问啊，独家记忆他说会伴随着肚子疼痛吗？
0: 会的会的，一定会的。
1: 什么样的痛呢？
0: 不一定会，
1: 不一定。
0: 但是很多患者会有。对，有些比较幸运的患者，他最早期的症状就是，比如说有右半肠癌是比较隐匿的，不好发现的。
1: 右半肠癌。
0: 对，右半结肠的癌。
1: 右半结肠。
0: 是比较隐匿的。
1: 那为啥呢？
0: 因为他离肛门远呢，他没有明显的排便习惯改变。
1: 啊。
0: 然后很多患者都是梗阻了才来就医的。
1: 啊、
0: 然后他可能最先出现症状是贫血。就是病人贫血
1: 啊，一直都有点
0: 脸色苍白了，
1: 一直都有点出血，其实都不知道是吗？
0: 不是，这个肿瘤就消耗血，消耗你
1: 啊啊啊！肿瘤消耗，不是出血，
0: 一方是消耗，一方面是出血。可能我觉得消耗是主要的。右半结肠癌的首发症状，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贫血去就医的
1: 啊，真不是。
0: 然后有些幸运的患者呢，在他刚发病的时候就肚子疼。他表述的自己呢，就是这个间断的这个右下腹疼，疼的可能还不太严重，
1: 啊、
0: 对、
1: 嗯，
0: 或者右上腹疼，
1: 嗯、
0: 就有些患者就这样原话就说，不大夫，这肚子总是撕撕拉拉疼，然后我看了、
1: 嗯、
0: 还没看出什么原因呢，我胆囊的彩超也查了，嗯、我阑尾也查了、
1: 嗯，
0: 大夫说我都不是，
1: 嗯、
0: 我这右面没有什么重要脏器了，我说那你查个肠镜看一看，
1: 啊、
0: 嗯，是不是这样的，可能就发现了，就这个情况。
1: 啊啊啊、
0: 然后左半肠癌呢也有腹痛的时候，尤其梗阻的话它会疼得很厉害的。就比如说、
1: 嗯、
0: 这肿瘤长大了，肠腔是比较狭小的。
1: 嗯。
0: 然后肿瘤呢又生长很迅速，它长大了以后呢就沿着肠腔一圈这么长。
1: 嗯。
0: 它长完了以后呢就把这肠腔长得非常狭窄了。
1: 啊、
0: 分辨的通过不就有障碍了吗？
1: 嗯。
0: 在、
1: 嗯、
0: 有障碍的时候可能就疼了。在梗阻的时候就更疼了。
1: 嗯、
0: 啊。有可能的。所以说一些原因不明的慢性腹痛，我们一般都会主张病人做个肠镜的。
1: 嗯，
0: 啊、哦，它可能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
1: 嗯，哦、对，还是查一查比较好、嗯、
0: 啊，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当然也不知道你的年龄，因为你这只是给了这么一句哈、
0: 啊。
1: 如果要是正式符合肠镜年龄的那个时候，就更应该做一个了。
0: 不是年龄，如果要慢性腹痛，如果没有慢性便便，应该查一个。对，
1: 嗯，啊，他说，嗯，大便形状会改变。是很细很细的猫条状粪便，是结肠有毛病了吗？
0: 这个一般都是直肠。
1: 啊
0: 啊、你这个样情况吧，你首先到医院呢找大夫做一个肛诊。就
1: 肛
0: 门的直诊，对、
1: 啊，
0: 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快的，而且准确率也挺高的、
1: 嗯、啊。肛门直诊，手指的指啊，
0: 对，拿手指摸就行。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有必要的话，查个肠镜。
1: 嗯
0: 啊。这个一般
1: 那您看、嗯、您刚才说去做一个肛门直诊、
0: 嗯、
1: 这直诊如果摸出来是它有什么看有没有里边有没有肿物啊还是什么，
0: 对，它肠癌的形态摸着是不一样的
1: 啊，和
0: 所有的肛门病都不一样
1: 啊，和什么痔疮啊内痔啊什么那些啊，您说它是不一样的形态，
0: 对，
1: 是能摸出来的，
0: 能摸出来的，没摸出来的、
1: 啊、
0: 它这个只要是有一些经验的大夫，他摸这东西是很有特异性的，他摸着很硬
1: 啊。
0: 我个人感觉呢，它这个肿瘤呢是介于这个很多直肠癌啊，它都介于这个骨骼和肌肉中间那种密度
1: 啊，很硬，
0: 它摸着可能要比骨骼要软一点，但是要比正常的组织要硬得多，它不是我们身体正常的组织。
1: 嗯，那如果是痔疮是没那么硬，是说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啊、
0: 它绝对不会，就是它也不是那种感觉，你比如说你得血栓痔的时候、
1: 啊、
0: 你可能也挺硬的，但它绝对跟那个摸着是两种感觉，对对对、
1: 啊、就是有经验的医生，
0: 对这个 具体怎么说我也说、嗯、但是摸着感觉肯定是不一样了、嗯、对对对对对，
1: 总之就是先做个指诊是能够很大

0: 题。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
1: 对对。
0: 觉得你这个很怀疑，那再去做一个肠镜。
1: 对对
0: 你们
1: 对，
0: 做
1: 你
0: 完
1: 比
0: 肠
1: 如
0: 镜。
1: 说大夫摸了就觉得你这个痔那肛门的痔疮啊，很明显呢，就长得很大了，说就是这个东西原因来的，那你可
0: 按
1: 能
0: 痔
1: 你的
0: 疮治
1: 心里
0: 的，
1: 就放心好多，
0: 对
1: 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如果说大夫如果要是摸到了，就是摸着挺硬的东西了，摸着结节状的东西了，摸着感觉像这样的东西了，那么咱们就赶紧治疗啊，
0: 对，
1: 就这个情况啊。
0: 他说谢谢您，还给竖大拇指，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已经进入到这种，比如说结直肠癌的这种阶段，一期的时候，其实可能连这些变化都没有，
1: 对，什么变化
0: 什
1: 都
0: 么
1: 没
0: 变
1: 有，
0: 化都没有。
1: 对，
0: 然后说有变化，查出来症状时候都到二三期了，
1: 对
0: 包括您
1: 对，
0: 说贫血，那时候也已经是二三期了吗？
1: 对对对，
0: 二三期算是一个什么阶段？
1: 就是肿瘤的算中期呗，
0: 就
1: 或者
0: 是，
1: 是中晚期，它一般就算中期
0: 中
1: 吧，
0: 期，就是这
1: 俗
0: 个
1: 话
0: 阶
1: 说。
0: 段预后如何？就是对于大家来讲。你这个阶段发现了，算是怎么样？
1: 这个也得具体病人具体分析。首先看这个病人体质啊，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个这种全麻的手术啊？这个手术创伤他能不能耐受啊？还有说要结合他有没有淋巴结转移啊？他二期和三期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得看这个手术切除的情况、术后恢复的情况、术后发好疗的情况，这个东西就没法简单的一概而论了。但是我个人感觉结直肠癌的预后还是可以的，没有那么差。
0: 到
1: 如
0: 四期的时候，就等
1: 那
0: 于是脏器
1: 那
0: 转
1: 就
0: 移了，
1: 谈不了了，那这个可能就得说是只能去走放化疗那条路了但是现在放化疗的技术也都在进步，手术技术也在进步。这些年呢，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医学科技也迅猛发展的，就是到什么时候别放弃治疗的希望就这个意
0: 能
1: 思。
0: 手术是在哪个阶段之前都可以？
1: 四期之前应该是都可以的。
0: 四期就不能手术
1: 四
0: 了。
1: 期的，因为咱们肿瘤就是说做这个手术，它需要把肿瘤都切掉嘛。你这个已经转移了，你转移到肝了，你不能把肝都切了；你转移到骨了，不能把骨都切了。所以你只把这一块切了，对
0: 没
1: 你
0: 有
1: 没有
0: 意
1: 什么
0: 义，
1: 意义。对
0: 所
1: 对
0: 以那
1: 对，
0: 块也就不能切了。
1: 对，一
0: 还
1: 般是这个
0: 在你
1: 主
0: 手
1: 张
0: 术
1: 的
0: 时候还损耗了一下你的身体，
1: 对
0: 所以
1: 对
0: 没有
1: 对
0: 啥
1: 对
0: 意
1: 对
0: 义。那个阶
1: 对对，
0: 段
1: 但
0: 可能
1: 现
0: 就，
1: 在吧，北京有些医院可能也都在连肝一块切，但是有些这个也还是个争议，就是有些大夫觉着应该这么干。有些
0: 有些
1: 大夫
0: 觉
1: 觉
0: 得，
1: 得不应该这么干，那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0: 然后
1: 就是，
0: 再另外，我觉得也要结合患者自身
1: 对
0: 的
1: 对
0: 这
1: 对
0: 种意
1: 对，
0: 愿，因为
1: 裴
0: 有的
1: 老
0: 时
1: 师
0: 候
1: 说
0: 觉
1: 的
0: 得
1: 太
0: 大
1: 好
0: 家
1: 了，对。
0: 是吧？因为总是觉得大家我是不是值得这一搏？
1: 哦，对
0: 就
1: 的
0: 这个
1: 对
0: 阶
1: 的，
0: 段
1: 是
0: 了，
1: 这个意
0: 可
1: 思。
0: 能对于我就保守治也不一定我的生命有多长了。
1: 对，这
0: 那我
1: 话
0: 这
1: 题
0: 么
1: 就有点
0: 治一
1: 沉重
0: 下，
1: 了。对
0: 对
1: 对
0: 呀，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我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试一试搏一搏的这个阶段？
1: 对，裴老师说的对。
0: 那在那之前，可能我们可以手术的时候，就都是应该来
1: 还
0: 做
1: 是
0: 的。
1: 争取尽早手术，对，是这个情况。
0: 那手术您刚才说，如果是他在一期的时候，其实他是最好的一个，就是幸运儿，那时候连术后放化疗都不用的，
1: 很可能不用，
0: 很可能不用，就
1: 对对对对
0: 大多数哈。
1: 对对对对，
0: 那在二三期的时候，就是先这个瘤体是可以把它切除掉的，切除掉之后，那得后面，那他您那时候说他贫血了，或者是叫什么淋巴结也转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手术之后要做什么呢？
1: 他手术吧，他是这个切除了可能转移、已经转移或可能转移的淋巴结，他不只是切掉了这个肿瘤本身，他把肿瘤可能的转移路径都切
0: 切
1: 掉
0: 掉，
1: 了。然后呢，切完了之后呢，但是这个肿瘤的病人呢，他可比如说他可能血液里啊、淋巴管里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肿瘤细胞的残留，就像我们把这个敌人大本营消灭了，我们再消灭他一些这个。散在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放化疗一般都是个补充，就这个意思，大多数的二三期结直肠癌患者都需要化疗的，放疗看位置，一般超低位的才需要放
0: 化疗和放疗它们的作用，
1: 疗，就是我说的是一个对这个肿瘤治疗的一个补充，我觉着还是挺重要的。
0: 化疗是化学的疗法，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属于局部吗？
1: 它不是，它是全身的。
0: 化疗是全身
1: 放
0: 的，
1: 疗是局部的，手
0: 化
1: 术
0: 疗
1: 也
0: 是
1: 是。
0: 吃药是吗？
1: 化疗是吃药加打针，
0: 是要加打针，
1: 对，
0: 那放疗是照机器，
1: 对对对对对，
0: 放疗是局部的，
1: 对，放疗是局部的，手术也是局部的，然
0: 是
1: 后
0: 手
1: 放疗
0: 术，
1: 是全身的，对，
0: 化疗是全身
1: 对，
0: 的，
1: 化疗是全身的，对，
0: 那他们各这个放化疗各自体现的都是一个清扫的作用吗？就是把你，比如说都手术完了，看你 手术过之后的那些地方，把它的路径再切断一下吗？

0: 它是就是说，咱们把这个肿瘤的一个肿瘤，它不有转移的方式嘛？它有淋巴转移、血液转移、直接浸润这三种。咱们虽然把这个根治啊都做了呀，但这个病人呢，他的血液里啊，他的淋巴管里啊，是不是会有残留的肿瘤细胞？因为他一般二三期的病人的肿瘤的生长都有一段时间了，他在你体内都待一段时间了。你虽然手术把这根治都做完了，但是还是怀疑别的地方可能会有这样的细胞。这个化疗就是补充把这些东西消灭它。就这个意思啊，
1: 把那些在潜伏的那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叫散兵游勇，都给它消灭掉了，
0: 对，
1: 是吧？
0: 老师说的太好了，对啊。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治疗之后，大家还
0: 需要复查，
1: 需要复查，
0: 半年就要复查的，
1: 每半年复查一次，
0: 每半年复查一次，对。
1: 复查到什么阶段可以延长复查时间了？
0: 我们一般都推荐5年以后吧。
1: 复查五年之后，
0: 对，
1: 有叫五年生存
0: 率，对对，
1: 五年生存率，
0: 对对对。
1: 大家好像也很多的时候会这么理解，说你5年都没有复发
0: 啊，
1: 好像基本上你就没啥事儿了。
0: 对，有的大夫说你就跑了，
1: 你就跑了，就确确实实，那
0: 是
1: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0: 对，
1: 节点，是吗？
0: 复发高峰是1年左右，
1: 啊，
0: 一般五
1: 复发
0: 年
1: 高峰
0: 嘛，就相对平安了。
1: 那5年之后了。放松了，但是也该复查，还得也要做一
0: 对呀、
1: 下。
0: 但是你毕竟是这个体质啊，就适当的复查肠镜，
1: 几
0: 就这
1: 年
0: 样
1: 呢？
0: 的。对，
1: 5年？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太长
0: 不行，你至少要跟有家族史的人一个对待呀、啊。你怎么两三年也得查个肠镜的，对对对啊。但是你不用像这个5年以内这样，每次都需要查肝呐、查肿瘤标记物，不需要查这么多东西了。
1: 在之前复查不只是查肠镜啊。
0: 对呀、你这个它有肝转移的呀。它最常见的转移就是肝，
1: 所以要
0: 肝脏的 CT 是一定要查的。我们一般都让病人查个腹部 CT。
1: 就是虽然你之前是没有转移到肝的，
0: 对，
1: 你做手术你也治完的时候都没到肝的，
0: 对，
1: 但是你在复查的时候还
0: 要也
1: 要
0: 查，也要查，对，
1: 就有可能你的原位的位置没了，但是肝的里面如果有潜存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可能长
0: 出来，复发到肝脏上都是正常的
1: 啊，
0: 对，它不一定就是原位复发。
1: 那如果是复发到了肝上面的，怎么去区分它这是肝癌还是它就是属于叫什
0: 叫
1: 么？
0: 肠癌引起
1: 啊？
0: 转移
1: 对呀，
0: 的，
1: 对呀，转
0: 它
1: 移
0: 这
1: 瘤
0: 个相对容易吧？原发性肝癌呢，一般都是一个大肿瘤，而且这病人呢，他通常有，比如说有乙肝儿啊，他有肝硬化，他是这个进程来的，长了一个大肿瘤。原发性肝癌一般都是单发的，但转移性的肝癌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撒草籽儿。就像我们撒了很多草籽撒到肝脏里了，它会长出很多很多瘤，它都是多发的。而且这个你结合病人的病史，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做过肠癌，而且肝脏看着多发的肿瘤了，那他大概率就是这个来的。
1: 明白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治疗是不一样的了吗？
0: 治疗当然不一样了，不一样不一样。他那个可能原发性肝癌可能涉及到一些什么抗病毒啊，一些这个肝门的介入啊，这些东西治疗了，可能这个要是结肠癌来的话，可能我感觉还是以化疗为主的。
1: 就治疗的药物什么，其实都不一样，是
0: 不一
1: 吧？
0: 样的，不一样的，对对对。
1: 那这是说到了这一块，就是等于我们在后期复查阶段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注意啥，
0: 对，
1: 做哪些检查，其
0: 对，
1: 实为的啥，我们今天也说到了。
0: 肠镜、肝脏、肿瘤标记物，就这几样。对
1: 要这重点要关注的是一个肝脏的是吧？
0: 对
1: 而
0: 对。
1: 且如果是就是等于你比如说你个淋巴转移了。要好于你肝脏的那块儿，就肝脏更重要，是吧？
0: 对，因为肝脏它是远处脏器转移了呀，淋巴可能就是肠周围的局部的。对，这个咱们可能伴随着手术一起切
1: 就
0: 掉
1: 做
0: 了。
1: 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些呢，都是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如何来预防结直肠癌，其实也等于在前面说到那些生活习惯呢，还有我们就是什么有没有家族遗传的，我们在这些生活、饮食起居上面更应该注重的，就等
0: 对
1: 于是
0: 对，
1: 预防方式，是吧？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那别让自己的体重过重啊，
0: 对
1: 什
0: 对
1: 么
0: 对，
1: 吸烟，那就也减量或者就别吸了，
0: 对
1: 其实
0: 对，
1: 都是预防方式呗。我
0: 对
1: 们前
0: 对
1: 面
0: 对对，
1: 讲到了那些，到这块的时候说预防方式，大体上就可以回望一下刚才那
0: 是
1: 部
0: 的，
1: 分
0: 是
1: 内
0: 的，
1: 容，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说便血呀，柏油状的那个排便，那个是也是结直肠癌的一个表现吗？
0: 它有可能柏油状吧，就是叫黑便。黑便呢是消化道出血的症状，因为这个血液经过消化液的中和以后，它就会变成黑色的便出来。除非是直肠肛门口这一段的
1: 可能
0: 血，
1: 是
0: 它
1: 鲜
0: 是
1: 血。
0: 鲜血，再往里的话都可能是黑便。我甚至遇到过乙状结肠癌的病人，就是离这。

0: 也比较近的患者，他还是拍黑片的。
1: 嗯嗯。
0: 这个如果这个是如果出现这个事儿了，一定要明确出血出在哪儿。他包括胃，他也可能是这样的。
1: 啊，包括胃，嗯，
0: 对，
1: 胃出血，
0: 一定要看看它是出在哪儿。这个我觉得
1: 嗯，
0: 镜子就应该上下都查了。
1: 啊，就胃肠镜，这就如果
0: 对
1: 是
0: 对
1: 有
0: 对
1: 那
0: 对，
1: 种黑便
0: 柏
1: 板
0: 油
1: 油
0: 便，
1: 便，
0: 对，那一定要重视了。
1: 要重视的同时，要胃肠镜都查，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首先确定是不是这个，做个便潜血。
1: 嗯，啊，便潜血，
0: 啊，有的患者说，我就说我便血了，然后后来他明白，他说他就吃火龙果吃的，或者 吃
1: 所
0: 猪
1: 以
0: 血
1: 不
0: 吃多
1: 是，
0: 了，这样患者也都遇着过这样乌龙的事儿。但是你做个便潜血，他那个镜下
1: 一看你这
0: 他
1: 是
0: 就准
1: 食物的颜色还是是吧？是颜色还是血
0: 对，
1: 的？
0: 因为有些患者他分不清，然后他也不能每次他排的便都找大夫看，也不能看得那么直接那么方便，就这个情况。
1: 明白了。做一个便潜血，然后如
0: 对，
1: 果确实是血，咱再去赶快
0: 对
1: 安排
0: 对
1: 胃
0: 对
1: 肠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那这就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把结直肠癌它的一些风险，还有我们如何发现以及怎么预防，再有呢和治疗当中都给大家呢细致的进行了介绍。当然，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希望所有的工作都做在前面，不让这种风险到我们的身边来。
0: 对
1: 那
0: 对，
1: 刚才讲到了那么多，都等于大家日常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就不再赘述了。那今天的节目现场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谢谢您，非常
0: 谢
1: 感
0: 谢裴
1: 谢。
0: 涵老师，
1: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开讲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7: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收听。

0: 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啊，是来自黑龙江北鸿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李新律师来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1: 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北鸿锦恒律师事务所李新律师，很高兴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0: 好，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李新律师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像租房开店也好啊，居住办公也好，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和经营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民事行为。但是呢，您是否曾经遇到过哈，或者是知晓过一种情况，就是租到的房屋呢，它没有一个合法规范的一个手续，与违法建筑啊，我们在这个租赁下来之后呢，一定要这个投入到一些装修啊，或者是交付租金之后，然后呢，却被告知这个合同无效了，然后就面临着拆除、清退、前期投入，最终呢是血本无归。很多人都会疑问啊，明明是签了合同、付了钱，那为什么合同会无效？而且像我产生的像装修损失啊、搬迁的费用啊、经营中断啊，这些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聚焦违建合同出租无效、损失应该如何承担这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结合法律的规定呢和典型案例，和大家来讲清楚效力的认定、损失的计算，包括过错划分啊、维权路径啊等等这些法律的问题，帮助大家呢来守住租房的安全底线，避免财产的损失。那么今天呢，同样哈，还是围绕着案例展开今天内容的分享。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把这个案例的情况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块儿分享的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里边的相关案例。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经过了一审、二审和检察院抗诉的再审阶段。那么实际上，在一审、二审阶段呢，法院呢做出了相同的裁判结果，但是当事人不服，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抗诉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再审。那么这个典型的案例呢，也是确定了因为违建房屋出租导致合同无效、损失承担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司法原则。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的具体情况。
0: 好的。
1: 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发生在2007年。2007年呢，深圳某投资公司与业主郑某签订了一个关于某大厦群楼的租赁合同，约定该投资公司将某大厦群楼的负一层、二层、三层以及首层共10000余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郑某，用于开设休闲营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同日呢，这个出租方和郑某共同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对于租赁的相关细节做了补充约定。其中补充约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就是在该建筑物的三层、夹层、四层以及其他扩建面积，由某投资公司来收取相应的租金，而且他要保证承租人郑某能够正常营业，不受行政机关、业主和其他单位的干扰。二，也就是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二点，是出租面积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包含有产权证的面积和无产权证的面积两部分。第三点就是约定了租金按照每月每平方米若干元计算，合计这个每月的租金呢，逾80余万元，租金与面积均以补充协议为准。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以后呢，郑某用于经营的房屋呢，实际上是进行了相关的装修啊和其他前期准备工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该投资公司因为郑某拖欠租金，将郑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并且要求郑某支付拖欠的租金、利息和违约金。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当地的城管行政执法部门呢，出具了一个认定的意见。这个认定意见中明确了，案涉房屋的三层、夹层 四层

0: 属于违法建筑，而且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城管部门已经拆除了四层的一半的这个违法建筑面积。那么关于本案补充协议中违法建筑部分约定的这个法律效力问题，就是这个本案的审理的关键焦点问题。那么在一审和二审再审抗诉阶段中呢，核心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补充协议中违建部分约定无效以后，这个损失的承担比例是如何确定的。
1: 嗯，好，那这个案例呢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在租赁这个办公场所过程中啊，可以说是已经通过书面的协议的形式约定好了，咱租的这个地方呢，一部分说白了它是合法正规的
0: 啊，
1: 有这个
0: 有房屋产权证，
1: 对，有产权证的。另外一部分呢，他租的时候其实他明知道这块这儿是后接出来的，是违建，
0: 没有产权证的。
1: 然后并且在这个合同当中、协议当中也已经做了书面的约定，但是现在呢，涉及到这个违建啊，相关部门呢要依法予以拆除。那么他前期涉及到投入的装修啊，或者一些基础的运营是客观产生的成本。那么就这部分钱，双方呢出现了一个争议。刚才呢，李新律师也说了，这个呢不仅是高院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典型的判例啊，而且他也是经历了一审、二审，还有这个再审啊。那么在这个集审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李新律师跟大家从一审说起吧。
0: 啊，好。那么这个法院因为这个案件呢，因为发生比较早，当时呢这个案件的审判级别就比较高。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进行了一审，当时呢是一审法院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呢进行认定的时候呢，是认定了某大厦群楼的这个租赁合同和这个租赁合同书以及补充协议有效的部分予以解除。补充协议中暗设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违建的部分，就是三层的夹层、四层和约定标的物以外的这个没有产权证的部分属于违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同时判定某投资公司和郑某对于合同无效部分的损失各承担 50% 的责任。
1: 嗯，
0: 那么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这个投资公司和郑某均不服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上诉。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在2011年的时候仍然维持了一审判决的这个结果，也就是双方对于损失部分各承担 50% 的责任。那么在我们国家两审终审制的情况下，实际上最高法院作出的这个二审判决就已经是生效判决了。但是郑某仍然对于这个二审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了司法监督。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呢，对案件进行了这个充分的分析，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认为呢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这种认定是有误的。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的时候做出了再审的民事判决，这个改判了原来的二审的判决，也就是说各承担50%的责任，改判为由某投资公司承担70%的责任，郑某承担30%的责任。
1: 嗯，好，这个呢就是在法院啊这个历经了一审、二审和再审之后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可以说经过最后的再审也是终于是落下了一锤定音哈，最终的这个判决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也就是投资公司承担 70%， 郑某呢承担 50%， 也就是出租方那 30%， 出租方承担了 70% 责任，那么承租方呢承担了 30% 的责任哈。那么在无论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这个过程中呢，都认定了一个问题，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无效。为什么说双方都已经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而且都已经说明白了，无论是这个价格呀还是钱款呐、以及这个房屋的性质都说得很清楚啊，那么最终认定无效的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普通百姓在认为双方既然有

0: 约定了，有书面的合同，那么这合同一定有效。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认定合同有效有它的相应的标准。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在合同这个范围内呢，我们认定房屋这个合同有效呢，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是签订合同的几方当事人主体是不是适格，这个适格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专有名词。
1: 那这个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0: 对，就是说这个人签订这个合同，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对外签订这个合同。那么比如说我们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那么出租方并不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他也没有房屋所有权人相应的授权，那么实际上他就没有权利对外签订出租合同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也就是说我们租赁的这个房屋呢，如果要是属于违法建筑、违章建筑，这个房屋本身这个标的物就不合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也可能被认定为无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租赁的内容啊，你这个房屋合同的内容是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有一个房屋要对外出租，那么出租人和承租人他都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而且双方对于这个房屋啊也进行了确认，不属于违法建筑，但是他们租赁合同的目的是用于违法的，那么这种租赁合同也是无效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几种特殊情况，比如说出租人与承租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或者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这些情形也有可能对于合同认定为无效。
1: 那其实在结合本案的这个内容情况来看哈，它好像符合好几条，是不是？
0: 对，实际上本案当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三层夹层和四层啊，已经被当地的城管部门认定为是违法建筑了，那么它直接导致这个合同里边涉及到违法建筑的这种租赁部分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一审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合同里边有产权证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解除，那么无产权证的部分，那么一审法院认定为租赁合同无效啊。那么实际上这一点呢，它也是遵循着我们国家民法典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实际上是无效的。那么我们在合同法和现在民法典合同编里边也对于这一部分有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啊，就是合同无效啊，那么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导致而合同无效。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下边的部门规章这一块呢，行政法规这一块呢也会有相应的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目前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这是一个行政规章第六条也指出来，属于违法建筑的房屋不得用于出租，这是一个法律的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违反了这个规定，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所签订的合同无效。
1: 那李新律师啊，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它的这个三层夹层和四层哈，就是后签的这个补充协议里面已经明确的表述了啊，它这个是没有相关的房产权属证明的。那么这个被认定为是违章建筑啊，最终呢是由相关的行政部门来做出的这样一个判定。那么行政部门做出这个判定，它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他们签合同这个时间节点来讲，会不会起到一个事实认定的一个影响呢？
0: 实际上在房屋，我们一般来讲房屋作为不动产来讲，那么房屋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是应当遵循着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履行相关的许可手续。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老百姓一般购买商品房的时候都知道我们有五证啊，那么实际上五证后两个呢是对于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么实际上在开发商前期对于房屋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有相应的需要有相应的行政许可，比如说用地规划许可，那么建筑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 那么如果你都没有履行用地规划许可和建筑规划的这样的报批手续，那么实际上你整个这个建筑是违反了咱们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也违反了建筑法的相关规定，你又没有相应的施工许可证，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建筑就是在法律上来讲根本就不属于经过正常审批手续进行的建设行为。那么当然也可能你这些手续会补办，但是这些手续没有补办之前，你这个建筑肯定会被认定为违法建筑。
1: 嗯，好的。而且吕新律师啊，我们说在这一起案件当中，他们形成了这样一个租赁的关系，他出租方知道我这个没有房产权属证明，然后呢承租方他也知道存在这样一个事儿。那我们用普通的话来讲，这不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那么从一审和二审判决当中呢，判双方各承担50%责任，或许我们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歧义哈。但是在法院的这个再审阶段呢，做出了一个7:3的一个比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最终改判的一个情况呢？
0: 那么最高法院在本案的这个再审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在裁判文书当中对于双方均存在过错与一审二审的这个判定呢，是判决呢是没有任何相悖之处的。那么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均有过错，与最高院进行再审的时候呢都认定的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个过错比例他们认为可能存在相关的争议。那么最高院在这个再审的裁判文书里边呢就明确了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出租方应当承担过错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这个投资公司作为租赁房屋的提供方，对于租赁房屋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处分的权利，那么法定义务是提供合法的租赁标的物并办理房屋租赁的合法手续，其明知暗设房屋中3层夹层和4层未获得合法手续，却为了获取租金收益仍将该违法建筑出租，违反了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禁止出租违法建筑的强制性规定，是导致补充协议中部分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无效的主导原因。也就是说，实际上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来看，郑某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我要租赁一个房屋来进行经营行为，那么对于房屋是不是有合法的手续，实际上对于郑某来讲他可能属于一个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而这个投资公司他是明确知道这个房屋是违法建筑的情况下，他为了谋取这个租金利益而去向外出租，那么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就是违法的，那可能郑某不租的情况下他又用于其他的租赁方式，租给其他的人，其实他这个建筑违法，他的目的就是用于出租，那么法院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认定他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过错责任。
1: 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衡量哈。
0: 对，那么法院对于这个承租人要承担次要的责任呢，也有这样的一段表述，就是郑某作为承租方，虽然对违建事实是知情的，但其仅为合同的被动接受方，并未主导违建出租的法律行为，其过错仅在于明知房屋部分为违建，却忽视相关法律和经营风险，未对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去签订合同主观上存在疏忽，过错程度明显小于出租方，那么仅承担合同无效的次要责任。
1: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分析之下哈，就是双方他都是说白明知故犯 啊，
0: 对，
1: 明知道都有问题，然后呢，双方还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租赁的合同，租赁了这样一个协议。然后呢，在这个相关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出租方这一面呢，是承担了主要的责任，因为他对于这个事件产生了一个主导的一个性质，是吧？
0: 对，因为违建的房屋是他自身进行建设的，他明知这个房屋是没有相关合法审批手续，他仍然进行建设，而且建设以后呢，又用于

0: 出租，实际上他的过错可能更大。
1: 嗯，而且那个李新律师啊，就是原来从50%、50%的这样一个责任划分比例，后来改成了73哈、
0: 嗯。
1: 那这个是最终如何来确定的呢？
0: 这个呢是根据相应的市场行情和法官的自由裁量。那么法官根据相应的市场的一个租赁行情和相关的这个损失确定，那么自由裁量确定了一个73的比例，这个也是我们在法律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体现，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那么但是本案的这个比例呢，因为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入库案例，那么基本上已经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裁判规则。
1: 嗯，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说白了，这个73的比例支付的是什么钱？支付的就是承租方他的装修啊这些投入的钱，是不是？
0: 不光是装修投入，实际上还有一些他经营上的损失。
1: 嗯，这个也都能算。
0: 对、
1: 嗯，
0: 因为他经营过程当中，因为房屋被这个相应的行政机关拆除了。拆除了的话呢，那么它对于营业面积的缩小，对于它的经营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就要看双方具体的举证情况、
1: 嗯、
0: 啊，去认定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1: 嗯，那么同时这个协议不是被判定无效了吗？是吧，李律师、
0: 嗯、
1: 啊？那你说他这个租金呢，是不是也因此可以就不给了呢？不支付了呢？
0: 对于本案来讲呢，实际上。如果拖欠的租金涉及到违建的部分的话，实际上是，已经支付的，应当返还。那么，如果要是造成损失的话，那么也应该按照相应的比例来承担相应的损失。但是，法律是不支持你的违法所取得的相应利益。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案件呢，没有明确说明这个甲方，也就是说出租方的。这个租金损失，但是这个租金损失，如果甲方要是明确在诉讼过程当中主张了，那么法院仍然会按照过错比例和这个损失的大小啊去认定相应的承担，按照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1: 嗯，那李律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即使这个租赁协议呢被法院裁定为是无效了，但是对于出租方来讲，他事实上还是会拿到一部分租金的，是不是？
0: 这个可能不完全是租金的概念，可能是他用于这个房屋租赁过程当中的实际的投入啊。那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清洁保洁的费用啊，或者是说我们为了维护的这个租赁房屋所使用的公共设施啊，那么这些损失可能，但是你要是单纯的就认定为租金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不能支持他的这个全额租金的损失。
1: 嗯，好，好，那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法律的概念和问题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正在邀请到的是黑龙江北鸿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分享。那李新律师呢，今天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违建出租合同无效哈，那这个损失应该如何承担的这样一个案例。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洲冬季运动会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呢，李新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这个租赁房屋过程中呢，形成了一个协议啊，租的是一个有产权证的，然后呢，后期又形成了一个补充协议，又租了一部分违建的部分，然后因此呢而产生了一些纠纷啊，因为涉及到违建这一块呢，城管部门是依法予以拆除了。但是承租方呢，就是租房子的人，人家事实上人装修了呀，投入很多钱，那么就这些损失如何的来进行赔偿，双方产生一定的争议。那么这个案件呢是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呢法院呢是裁决出租方承担70%的责任，承租方呢是承担30%的责任哈，然后呢，这个案件当中涉及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包括法律的依据呢，刚才李新律师结合着我国的相应的法律法规，给大家呢做了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觉得更应该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络端的网友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哈，就是无论您是自己租房子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那么在租房过程中，对于房屋的权属啊，包括它的性质啊，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提高这个意识呢，李新律师？
1: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作为合同的双方来讲，对于合同的内容和相关合同的义务，都要有进行到一个正常的审慎的这种义务。那么对于出租方而言，也就是说房屋的所有权人或者是房屋所有权人授权的这个出租人，他呢第一个务必要保证这个租赁标的物，也就是房屋的有合法的产权手续。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没有取得规划和建设等相关的审批手续，那么你这个房屋实际上就会被认定为违章建筑。那按照我们这个商品房租赁的相关法律法规呢，就是认为违章建筑是不得用于对外出租的。那么如果你对外出租了，那你就可能认定为你没有这个相应的规划或者是建设审批手续的这种违章建筑，这一部分的出租合同是无效的。如果要是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案例库的案例，那么你可能作为出租方要承担大部分的损失赔偿责任。那么第二点呢，对于出租方来讲，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应当主动的向承租人披露，也就是租赁标的物这个房屋的产权状态。比如说，这个房屋是目前还没有办理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证，但是我有正常的商品房购房合同，或者是说我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理不动产证，但是我前期的手续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要隐瞒这个没有相应的审批手续，或者是没有产权证这样的一个情况。如
0: 这
1: 果
0: 样
1: 你，
0: 没说的话，可能责任更大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因为你隐瞒了情况，那么实际上等于说你的过错更大了，那么可能要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个承担比例在这个情节上，法院可能还会增加出租人的过错比例啊。那么第三点，也就是说，对于租赁房屋的面积、租金的标准这些核心的条款呢，要明确的进行约定，应当与咱们合法的产权证的面积相一致，避免因为约定没有产权证的面积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部分无效。那么刚才说，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法院并没有认定整体的所有的租赁合同都无效，而是认为没有产权证的违建部分是无效的。那么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也明确说了，对于有产权证的部分是解除了双方的合同，那么解除合同的前提就是合同有效。
0: 好的，那这是对于出租方而言哈，我们需要注意的大概是这三点。一个呢，就是具有合法的产权手续；第二个，你得真诚，你得把事实情况，无论是你有没有手续，你都得告诉人家。
1: 对
0: 啊，包括你现在是没有证啊，什么原因没有证，啥时候办啊，跟人家说清楚。如果事实上是违建的话，你不说，那过后涉及到这个法院的这个责任划分啊，你可能要承担更高的一个比例。
1: 对，
0: 就说白了，你风险要更大啊。
1: 对，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承租人在房屋租赁过程当中呢，对于房屋势必要进行一些投入。如果你隐瞒了事实，那么承租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投入过大，那么可能对于出租人来讲，他要承担的是自己意料以外的，就是自己不能够预见的这么一个损失。那么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造成更多的这样的不必要的损失。
0: 好的，所以说这几点呢，对我们的这个出租方哈，无论您名下有这个相应的门市啊，或者房产想来出租的哈，那我们在出租之前这些事项，其实你心里面都应该有个底儿啊，都有个数，知道我应该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呢，我应该怎么跟人说，这是对于出租方。那对于承租方来讲呢，我们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给到大家呢？
1: 对于承租方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进行一个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来核查这个租赁标的物，也就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证。那么我们知道以前有单独的房屋所有权证，现在呢是不动产证。那不动产证上面就会登记土地的使用权的来源和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还有房屋的所有权人和房屋的面积和建成年份。那么这些手续呢，实际上是对于房屋标的物的一个特有的特征。那么你对于这些信息和你将要使用的这个房屋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租赁目的，你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审慎的注意义务，来去确认这个房屋的使用年限啊、建成年限啊、面积啊等主体啊、所有权人呢、这些啊，跟你签订的合同是否一致。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在签订合同之前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如果这个房屋不动产证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上面的登记面积与你合同签订的实际面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一定要向出租人去明确，这个为什么面积不一致，这个面积差在哪儿啊？这个情况你要了解清楚啊。那么如果要是说包含无产权证的面积啊，你还要签订这样的一个租赁合同，那么实际上你自身就有过错了，你也要承担与自身过错相适应的责任。那么不能要求出租方对你全程的进行全部损失的赔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旦发现租赁标的物出现这个违建的情况呢，应当及时主张权利。也就是说，很多这个承租人呢，他在签订承租合同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啊，我们承租的标的物是违建的情况，但是在租赁过程当中发现了说他手续不全或者怎么样，那么这种时候呢，他应当及时的来主张权利，避免因继续履行合同而导致更大的损失。那么因为继续履行合同，你明知这个存在违建的情况下而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这个扩大损失的部分呢，可能法院会判决你来自行承担这部分损失的责任。
0: 好，那这些信息呢，对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承租方哈，我们都应该有所这个注意哈。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这几点其实我们照顾到了，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自身权益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呵护哈。
1: 对，
0: 我们说这样的案件呢，一旦发生之后啊，那双方呢，其实可能心里呢都不是那么特别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事儿是违法违规的。
1: 对，但是可能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仅知道说这个房屋是属于违建，可能对于出租人来讲呢，就是说我只要收到租金 啊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承租人来讲呢，这房屋只要是我能够使用就可以了。但是实际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经常因为标的物不合法，在出租房屋的过程当中，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是双方不能预见的啊。那么一旦要发生这样的损失的话啊，这种双方不能预见

0: 吗？它也是事实上的一个损失了。
1: 对，因为可能这个房屋呢，出租的面积比较大，因为它有10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呢，它可能比如说装修啊，正常经营的过程当中呢，都受到影响，它的预期收入也受到了影响。那么实际上，可能对于它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它并不能预见到这个损失如此之大。那么其实我们可能就看30%的责任，那么在标的额比较巨大的情况下，这30%的责任足以导致一家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困难。
0: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要考虑好自己即将面临的风险哈，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拿出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和探讨。当然我们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哈，我们要这个赶着这个话题，正好李新律师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咱们在日常的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啊，就涉及到租房子，其实和这个房主啊房东啊有很多事情都要去打交道，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还真是不是那么能够特别清楚，就这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找房东来帮我来解决，还是应该我去解决。你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呢是在这个北方的城市哈，那冬天呢可能比较冷，那么在个别的这个门市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供暖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啊，不一定是供热公司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屋里就是很冷，那么影响我的正常生产经营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是应该我自己我去找供暖公司啊，还是说这事儿我应该去找房东房主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到底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1: 这个里边呢可能涉及到一个标的物的交付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在这个合同签订的时候可能会预见到这个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定的法律风险。那么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房屋的温度不达标，那么实际上作为出租人他是有义务向承租人提供一个符合我们正常供热标准温度的这么一个房屋。如果他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房屋，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房屋室内温度一般规定是20度，那么他的房屋呢可能只有10度左右，那么实际上他这个标的物应该是在交付过程当中呢合同履行我们认定它是有瑕疵的，或者是说有违约的。如果你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说房屋的这个温度啊，那么实际上他应该承担相应的合同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说没有履行合同或者是说违约的这么一个责任，实际上更多的来讲我们可以向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就是你合同的相对人来去主张权利，因为你跟供暖公司之间可能不直接产生这样一个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报销费都是房主来交，
0: 对，
1: 而不是承租人来交。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找你的合同相对人，合同相对人也就是出租房啊，那么出租方承担完了责任以后，他认为供暖公司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向供暖公司来追偿。
0: 嗯，好，那是这个问题来解决哈。那首先是和这个第三方了，另外同样是和第三方有纠纷，比如说相邻的同样是这个商户哈在经营，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牌匾啊或者是宣传的物件啊就是挡到我们家了，或者是我们家正常上面一个牌匾它在我上面又加东西了，那这个呢我觉得对我也产生影响了。这个情况之下我是不是也要去找房东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实际上正常来讲的话，你如果要是在出租房屋之前就已经发现了邻居或者隔壁的这个牌匾已经占用了你的相关的面积，侵害了你的相应权益，那么你在签订合同之前你就应该向出租人啊提出相关的异议，要求出租人按照你的条件进行相关的整改或者是协商。那么如果要是在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邻居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第一点应当主动去找房屋的所有权人，让他来去主张相关的权益啊。那么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邻居安排匾的时候可能都要征得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那么如果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就是出租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对方安了一个侵权的或者是超面积的这么一个牌匾，影响到了你的利益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你的合同相对方出租人来去主张相应的责任。
0: 嗯，你看这两种

0: 非常常见的情况哈，那在李玉新律师的讲解之下，我们起码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很清楚啊，就是遇到类似情况，他的权利和义务究竟是归属于哪一方？我作为承租人，我应该做什么？我作为出租人，我应该做什么啊？大家就是应该各自做好自己的这个责任啊，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啊。那么对于常见的这些承租方也好，出租业方也好，那么出现一些事务的交叉呀，或者疑问呐，或者权利的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什么样的一个维度啊，或者什么样一个角度能够知道，哎，这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找房东啊，还是应该我自己去处理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归纳呢？
1: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一般来讲呢，租赁合同里边呢，应当把房屋的基本情况和你的要求，你要求对方来做什么，或者是说你自认为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房东来配合的，都在房屋租赁合同过程当中，签订的过程当中呢，把它明确的落在纸面上。而且呢，作为出租方来讲，你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这种审慎的这种告知义务。告知房屋的具体瑕疵，比如说我们房屋这个哪个部位不太好，或者说我哪个部位曾经经过维修了啊，那么这些情况呢，你都要如实披露。如果你没有披露的情况下，在使用过程当中造成了承租方的损失，那么你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好的，那这个呢，我们是给大家算是提了一个醒了啊。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李新律师啊，今天走进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出这样一个分享和交流。因为我们今天呢，围绕着这个涉及到房屋的租赁呢，尤其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哈，就是违建出租合同无效之后，损失应该如何承担的问题，和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梳理。我想，我们每一次的在普法啊，在节目当中的普法，其实呢，都是在为我们的生活安全呢筑牢一个根基。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租赁和经营当中，能够主动的去查验规划许可，来查验好房屋的权属证明，避免呢日后的这样的纠纷的发生。然后也要审慎的签订合同哈。那这样呢，既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也要共同维护规范有序的一个市场环境。当然了，法律呢，它不是冰冷的条文，它是保护我们每个人合法权益的一个坚固的铠甲。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学法和知法，关键时刻我们才能去守法和用法，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让法治精神啊融入到日常的每一次选择当中。好，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律师哈，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李新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做交流和分享。谢谢李律师。
1: 哎，好，谢谢大家。
0: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法治方面的话题。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

0: 人刘宇，
1: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揭露无言，
2: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3: 城府华章。
4: 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健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5: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健。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只要是跟房子有关的任何疑难问题，或者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二手房价格，帮助我买到心仪的房源项目，或者帮助我出售房源，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6: 董倩中午好。
5: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热线，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
2: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5: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做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6: 嵩山路的凡奇科技，这个是风华校的双校区，建筑面积139米，使用面积82。八楼顶楼，东西南私产，建成是02年的中装，房主卖8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红旗小区的房子，30米的使用面积，二楼南北俩屋的，94年简装，23万，139-4606-8938。门科冠底，两室明厅，建筑134米，11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172万。这个是门科冠底，17703647661。阿什河街花园校的房子，使用面积57米，二楼南北，它靠近河沟街，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35万，可谈。花园校，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松花江上 松花江上，这个房子是在景街观江房，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46米，13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装，29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43。

0: 33，南岗的轩西小区，21米，七楼，顶楼是8楼，南向，私产，95年的简装，房主卖七万五，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省政府和平三道街的房子，36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86年的简装，21万，139-4606-8938。上西雅轩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简装，83万，187-4504-1433。银泰城群力的3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1年没有装修，135万，187-4601-4512。
1: 好的，那导播提醒啊，已经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的热线电话了。那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建议大家自己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哎，你好。对呀，我有房子想请专家给评估一下的。
0: 您说房子在哪里？
2: 房子在松北区世博路，社科家园。
0: 社科家园，多大米数的？
2: 96.07。
0: 96是使用还是建筑？
2: 啊，建筑面积。
0: 建筑96，几楼的？
2: 啊，对，19层。
0: 19，顶楼是多少？
2: 顶楼是23。
0: 南北的？
2: 啊，南北通透的。
0: 两室明厅。
2: 两室一客厅，厨房，卫生间。
0: 建成是哪年的？
2: 是2014年。
0: 装修咋样了？
2: 没装修，毛坯房。
0: 70万。
2: 啊？
0: 70。
2: 啊，那好，那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趁着我们房产专家直接来进行二手房评估，解决您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提醒大家。好了，那今天时间我们继续交给张棍，让张棍来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0: 南岗的中法丽苑，这个房子是3室明厅，建筑134米，4楼西南向，私产，97年简装，62万，139-4606-8938。爱达竞品两室明厅，建筑93米，16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110万，177-0364-7661。远大中央公园一室一厅，建筑62米，12楼，顶楼是13，西向，私产，14年的中装，房主卖53万，139-4606-8938。盛和天下两室明厅，建筑128米，8楼南北。私产，19年的高装，19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恒大的天地人和两室明厅，建筑90米，1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装，908000，139-4606-8938。宝宇天一蓝湾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135万，187-4601-4512。太海花园两室明厅，建筑99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2年的简装，75万。这个是红桥校，139-4606-8938。道里的松托小区两室一厅，39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88年简装，26万。187-4504-1433。万泰国际，这个是在田地街王府井范乐园那个楼上，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60万，187-4504-1433。道里的地段街205号，40米的使用面积，4楼东西，私产，93年的简装，35万。187-4601-4512。东辉明珠园 两室明厅，建筑97米，十�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7703647661，文道花园两室明厅，建筑117米，四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79万，18745041433，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仁和国际的楼上，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房主卖9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78米，四楼南北，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一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公宾城市花园两室一厅，88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三环信息院两室明厅，建筑106米，27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75万。13946068938，泰富长安城40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向，私产08年的中装，26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也是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如果大家最近想买房子，可以跟张顾问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另外，我们有听友也要出售的是江北的明月浪漫城真园，它是洋房项目，总层高是6层，带电梯，是现房70年的产权毛坯，有一楼带院子的，还有顶层带露台的，建面带125到175的40和30，大家可以选择。价格呢，他说在5000到6000多，可以全款商贷，公积金现在都可以支持。联系人呢是魏先生，联系热线是13208015678，13208015678。它这个明月浪漫城呢，是位于这个江北的利民板块，然后呢，现在这个利民板块呢，在这个周边的商业呀，还是生活配套啊，都相对来说非常成熟。很多人如果说想选择这种低价的洋房项目，都愿意选择这个周边，因为什么？就是你洋房低总价，然后呢，这个现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个选择这种楼层比较低的，然后居住密度又比较小的，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洋房项目，然后总价也不高。一楼的话呢，带庭院，大家可以自己养花呀、种草都可以。然后现在有一些顶层呢，也是会有这种露台的项目来赠送，大家在露台上同样可以，比如说你有生活的爱好啊，包括有些人说我这个夜晚观景啊，也都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联系人是魏先生，13208015678，13208015678。当然，如果说您在选房卖房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都是可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的。你有需要，我们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您直接提出您的具体需求，然后呢，我们帮助大家进行解决。在节目当中啊，今天的首先时间，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浙江的杭州。段先生啊，他买了一套房子，最近楼里发生了一起坠楼事件，啊，他也是无意当中得知的。他家呢在27楼的5楼，在早晨的时候，他被一声震响啊惊醒，楼上就有人坠楼了。他说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睡梦当中就被楼下很大很大的动静声吵醒了，很多人在1楼一直在喊抢救抢救。段先生随后就从邻居的口中得知，这幢楼在他买房之前的几年已经发生过2起坠楼事件了。他说，我老婆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天天不敢在家里住，孩子也不敢在家里住，吃饭都吃不下，搞得我们一家人很恐慌。首先，买房前你是刻意隐瞒的，你没有 有告知。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很晦气，风水不好，我很忌讳这样的事情。那段先生也是这样对记者表达的。他说啊，他自己的房子当初是通过这个中介渠道买的，他认为当初中介有意隐瞒了这个情况，现在他觉得

0: 得没法再安心住下去了，要求退房，并赔偿他因为买房投入的所有损失。同时啊，段先生的妻子认为，作为专业的中介，应该了解房源的所有信息，坠楼事件应该如实告知购房者。夫妻俩讲述，那之后啊，记者也是来到了中介。门店的店长表示，当时啊，一位姓谢的中介为段先生他们提供了中介服务，但他完全不知道房源此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店长表示，对于此前的坠楼事件并不知情，同时认为，如果意外事件发生在房间里，则存在刻意隐瞒，肯定啊，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是发生在本套房内，那就是故意隐瞒，我们就帮你追溯房东。但这个说白了，业务操作里边是没有这个条的，因为公司没有说一定要了解一栋楼的所有事情。店长表示，段先生要求他们回购房子，这个事情已经汇报给了总部。随后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总部，那总部的经理表示，他们并不认为这套房源是凶宅。从法律上面来说，这个并不是凶宅，我们跟小区边的这个业主也聊过，他们也不知情。对于业主的要求呢，中介要核实小区之前发生的事件，那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其实是很难实现的。针对这个事情呢，律师也表示说，凶宅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审判实践一般是以交易房屋内发生凶杀、自杀或意外等非正常死亡为准，但本案当中的命案并没有发生在案的这个涉事房产当中，是不属于卖房者告知的范围，并不会构成欺诈或者隐瞒房屋的重大瑕疵，要撤销合同不一定能够支持。他们呢也是了解了这个初步的解决方案，如果段先生想要卖掉这套房子，包括他重新要买二手房的话，产生的中介费是可以减免的。好了，这个还是关于凶宅，张顾问。其实这个凶宅的问题，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张顾问也跟大家普及过，其实跟你普及的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这个房子，你真想退房，除非发生这个凶杀，
1: 而且
0: 是
1: 在室内，
0: 对，不能是你像他说，他是整栋楼，
1: 对呀，
0: 就是楼上楼下有，但是
1: 不能视为这个房子是凶宅，
0: 就是跟你的房子是没关系的，
1: 对，
0: 就是这栋楼他这一个可能已经是两三起了，他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跟你这房子就没关系，
1: 对，
0: 其实这个也确实比较难了解，你说你顶多像我们说有时候买房子可能问楼上楼下的邻居，这个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你要了解这栋楼，除非特别了解，比较难。说有没有过发生这个凶案呀，或者怎么样的？
1: 而且我认为整栋楼对他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他只不过就是觉得害怕，但是
0: 有人在意这个事情，
1: 对，
0: 我曾经就是听也是同事之间聊天，就说小区那个院里发生这个问题了，就是他认识的人就不敢回家了，就是小区院里发生过这个事情，有些人胆小，对，就说晚上就不再敢，回家了，自己从这个院里走了，那有些人确实可能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办法，
1: 这个你只能是你不想住了，你只能是把房子卖他，
0: 嗯，
1: 而且中介说给你减免费用，也是出于中介的道义，从道德，道
0: 就用你的观点看，就是说这中介已经不错了，是吧？
1: 对，就是不管你很正常，
0: 就是这跟我们没关系，
1: 对，跟人没有关系，因为房子不是凶宅，也不用告知你，
0: 所以说这个是大家需要了解的。但是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像张贵说，你只要不发生在你自己家里边，
1: 对，
0: 你整栋楼啥的，其实这种情况会有很多。
1: 你像我们小区那个院里有一个老人，就在院里上吊了，那你说整个小区他能都不住了吗？都给人算凶宅吗？是不是不能算？
0: 对，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没办法避免啊。
1: 对，
0: 好，那继续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房子价格大概想估一下。
1: 您说哪里的？
2: 是那个材质公馆，就是河山街的。
1: 材质公馆，你是多大的？
2: 那个店面是95.75，使用是69.79。
1: 几楼？
2: 25楼。
1: 顶楼是30几。
2: 对对对。
1: 啥朝向？
2: 朝向是西南，然后我这个楼是靠边，能看见就是江边，视野也挺好的。
1: 你这建成是哪年的？
2: 建成应该是12年左右。
1: 装修咋样？
2: 装修冬装吧。
1: 两室。
2: 啊，对，两居室一个厅。
1: 85万。
2: 85万是吧？
1: 对。
2: 嗯，行，我还有一个房子，就是在那法院小区啊。
1: 什么法院小区对吗？
2: 对，是西大桥那块。
1: 我知道，多大米数的？
2: 那个是33建面。
1: 建面33呢？
2: 对，比较小，使用是23。
1: 23米，几楼的？
2: 4楼。
1: 啥朝向？
2: 这个是南北向的。
1: 通透的。
2: 对。
1: 法院小区是94还是92？好像92。
2: 对，差不多。
1: 简装，
2: 简装。
1: 你这个房子上哪个学校？桥南吗？
2: 这个房子学校，这个还不知道哪个学校。
1: 你要不知道的话，就应该是桥南；要是辅华校，你就知道了。现在的价格17万。
2: 17万是吧？
1: 对，17万。
2: 那他这个单价好像还不如材质公馆的吧？
1: 那当然了，你想想，材质公馆是哪年的房子？
2: 对，12年了。
1: 对呀，你这个法院小区是老房子，而且你是一屋一厨，一屋一厨现在在市场上比较难卖。就是大家这个需求改变了，这么小的房子没人买了。
2: 对，而且这没有电梯，
1: 对，
2: 那个材，
1: 你就说材质公馆，他俩是没有可比性的。
2: 那财产馆这个是单价差不多那个刚才说的没
1: 9000。
2: 9000。
1: 9000多一点。
2: 你说使用吗？
1: 建筑。
2: 不是建筑
1: 说的都是建筑。我们说单价都是按建筑面积算，没有说使用面积的。
2: 行。然后4楼那个要是建面的话可能也就7000多少。
1: 没有。不到6000，5000多。他现在卖不到6000一米了。
2: 主要是因为他比较早啊，在一个
1: 年限老，一屋一厨。
2: 还得爬楼梯。
1: 你要是2楼3楼的话，还能再高点儿，因为你这一屋一厨只能卖给老年人。现在的年轻人哪有买这么小房子的？
2: 那马上想问，要是我正常这交易的话，这税啥的大概多少钱？得交易得花多少钱？交易费要卖的话？
1: 交易得花多少钱？正常来说，你有2套房子，交1%的个税。
2: 不是两套，是两个名，就是
1: 两个名是这两个名，就是这个房子房主的名下还有房子吗？这个房主是以家庭为单位，包括夫妻俩和未成年的子女，
2: 都算。
1: 现在卖的房子一般的都有个税，除非是家庭的唯一没有个税。个税就是1%。
2: 4楼那就是像是4楼我爸的名，他名下还有别的房子在哈尔滨。
1: 对，
2: 就是
1: 1%，就这房子就交1500吧。
2: 就交易就差不多够了，整个费用下来。那个道理那个那也是1%呗。
1: 对，道理这个房子也是1%。道理这房子你买的时候花多少钱？
2: 这个四楼买的时候，我爸买的时候25万。
1: 不说四楼，说那哪个？
2: 这个也好像花了100来万的吧。
1: 对个，那个交的话，可能个税会减免。
2: 那个财政公馆，
1: 对，因为他现在的评估值得低于你买的时候的价。
2: 那肯定是。
1: 对，所以说这个税就不用交了，就啥也不用交。你要是满2年了，你就不交税。
2: 这个现在2年就行是吗？
1: 对，
2: 不交税了。
1: 那
2: 刚才您说的是就我爸名下这个哈尔滨还有别的4楼的，就是也是1%。
1: 对，也是1%，就是只要有个税就是1%。
2: 那您说是几套是有啥区别吗？刚才您说的
1: 一套就没有呗，剩下不管几套就1%，就是3套5套都是1%卖一套。
2: 要是就这一套就没啥钱了是吧？
1: 对。
2: 那哦，一套，那我这个。

0: 我这个名下，这25楼是我名下，我这个就哈尔滨只有一套啊，就这一个。
1: 我不说了吗？你这个材质公馆这个房子，你可能没满5年，有1%的个税，但是你现在卖的价低于你买的价，你能省这1%，这个是国家给你减免的。就说白了，就是你这房子赔钱了，就不收你钱了，明白了吗？
0: 或者是超过2年。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这房子要是超过5年，你家庭唯一不交，没超5年，1%的个税。由于你现在卖的价格低于你买的价格，就是你买这房子赔钱了，就不用你交税了。你这回你听没听明白？
0: 听明白了，
1: 嗯，
0: 听明白了。
1: 哎，
0: 那我爸当时买的时候也比这贵呀，也比
1: 你当时买的，你要能拿出来证明你买的价格低于这次交易的价格，你还不用交税。
0: 哦，那就当时买那，哎呀，那得拿出证据哈。
1: 对，你去调档去看看，你当时买的时候你的发票值是多少钱？不是评估值，是发票值。哎，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这个更难了，你都理解不了。就到交税的时候，因为你是卖家，你就问，你说我这个税能不能减免，他就告诉你了。你到窗口的时候你提，你不提他不给你减，你要有要求能减，符合条件他就给你，让你减免了。
2: 嗯，好吧，赵女士。
0: 那我这财政公馆也需要，
1: 你材质公馆也是到交易的时候到窗口你得要求，你说我这房子要求减免个税，符合条件他就给你减免了，你要不提他就不吱声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好，
1: 哎，好嘞，
0: 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你看你有些问题可能困扰大家多时，一直没有解决掉，那你直接来问问张顾问，也许让大家就茅塞顿开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您在办理过程当中说，张顾问，我就想找你办理，想让你尽快帮我解决掉，那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去协调，或者说帮您想想办法。只要你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最近也想买房子，然后呢我在买房过程当中也有这个很多的疑问，想先问一问张顾问，别等到你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合同都已经签完了你再来问，可能就为时已晚了。其实你看像张顾问刚才说的赵女士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如果你不了解，你不懂，你不提，可能就过去了，
1: 他就不给你减了
2: 啊。对，
1: 嗯，昨天我突然间就想到了一个，去年我有一个朋友家买房子，他就符合这个条件，但是当时就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那对，不懂啊，肯定很多人就忽略掉了，
1: 没见面，
2: 你看，就有时候你不提，
1: 对，你到税务那儿你正常交了，
2: 嗯，
1: 他也不给你免了，
2: 嗯，
1: 等你要是要求了，到窗口你就说我要求减免这个税，他符合条件他就给你减免了。
2: 嗯，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在办理房产过程当中想找张顾问，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你看我找你可能我得花中介费，
1: 嗯，对，
2: 对吧？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去办理的这个可能花的更多。
1: 对，我能给你省的地方就给你省了，
2: 嗯，
1: 而且有好多就是咋说呢，人家就是为了中介吧，就是为了挣你这个钱，
2: 嗯，
1: 就明明你可以免的
2: 啊，他说我可以帮你免，
1: 我可以帮你免。比如说你正常交10000的话，他要你5000块钱，
2: 嗯，
1: 是不是您觉得，哎呀，我还省5000？
2: 是，
1: 实际上你这5000也是你省的，
2: 嗯，
1: 就不能减的时候谁也做不到，
2: 嗯，
1: 就是他也没有那个能力，
2: 嗯，
1: 但是他说了你又不懂，
2: 嗯，
1: 你就哎呀，那你给我办吧，
2: 对，
1: 你就多花了5000块钱。
2: 嗯，你看这不就是吗？就是因为我们不懂，
1: 对，
2: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像赵女士的你家这个房产涉及到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在线咨询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另外呀，我也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说我就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我家房子当下市值，让张顾问看一看我这个房产能不能尽快出售的，那您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拨打热线就可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3: 你好，张顾问。
4: 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 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一期。
4: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3: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4: 几楼？
3: 5楼。
4: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应该是7楼。
4: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房。
4: 嗯，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2010年。
4: 10年，两室。
3: 啊，对。
4: 明厅。
3: 啊，对对对。
4: 装修咋样？
3: 他这个没有装修。
4: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3: 哦哦哦，那行。
4: 嗯，
3: 谢谢您，张顾问。
4: 哎，好的。
3: 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顾问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5: 喂。
6: 你好。
5: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6: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5: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6: 几楼？
5: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6: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是96年。
6: 装修咋样？
5: 装修中等吗？
6: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5: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6: 对呀、
5: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一块，
6: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5: 好嘞，60万，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7: 我们家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相福路口那个。
4: 东红逸静，多大米数的？
7: 然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4: 几楼？
7: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4: 啥朝向？
7: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4: 建成是哪年的？
7: 16年，2016年。
4: 16年精装修，两室明厅。
7: 分装的，对。
4: 你哪年装的？
7: 17年。
4: 55万。
2: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8: 你
2: 好，周女士。
8: 哎，你好，你好。
2: 请讲啊，周女士。
8: 哎，你好，我是刚才撂下电话那个宜居家园。
4: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8: 哎，好嘞，我现在搁你那块给我挂上呗。
4: 行，有合适的帮你联系啊。
8: 但是我这个是那个经济适用住房。
4: 那你经济适用住房，现在是允许出售了，你卖的时候可能需要得上那个房产住宅局开个证明
8: 啊。
4: 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你办啊。
8: 行。
4: 嗯，
8: 但是那个张顾问他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双阳台格局的还都挺好，
4: 但是现在的房价也确实不好卖啊。
8: 那谢谢您。
4: 哎，
2: 好
4: 的，好
2: 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张顾问这个经济适用住房也可以卖是吗？它有什么跟正常的住宅有什么区别吗？
1: 经济适用房一般的就是锁定五年的，五年不允许卖。允许卖之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
2: 就是五年之内你卖不了，
1: 对，
2: 五年之后了我们都可以跟正常卖。
1: 你就是查询这个房产的状态，如果锁定了你卖不了就是不能卖，正常状态就可以出售。
2: 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出售的，如果大家现在手里边握有房源说哎呀我想卖了，或者说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我急于出售就是着急卖，那大家呢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先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样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然后线下呢我们会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好，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你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可能很多人啊，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都提到了哈这个问题，提到凶宅的这个问题。张顾问，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他很在意什么，就是、说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老人，
1: 对，
2: 然后存在就是在房间里边过世的这个现象。
1: 有好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就是担心，他不担心是凶宅，因为凶宅的话是有告知义务的，他担心的是这个房子有没有老人在屋里去世过。其实这个事儿谁也不敢保证，因为这个房子不一定就是卖家，他不一定是房子从买来就是他住了，他可能也是买的二手房，之前有没有啥问题他也不知道，你像谁敢保证这些事儿？家里有的老人在家去世了很正常，尤其是那种突发疾病的，像脑梗了心梗了，是不是发病就没了，那不就是在家里吗？
2: 很正常，
1: 很正常。
2: 其实这种情况就更多了。
1: 对，
2: 那咱说一个小区里边出现有这个跳楼的呀或者意外的情况也比较多，
1: 比较多，
2: 但是你是在房间里边这个过世这种情况那更多了。
1: 那这个很多，尤其是老年人，可能有的老年人没有啥病，由于他年龄大了，
2: 突然之间
1: 就没了。还有的老年人说睡睡觉
2: 但是
1: 人没了。
2: 是这样，你看张顾问，你说这个老年人尤其是岁数大的，大家就觉得哎你看这个已经算非常好的了，
1: 对，
2: 对吧？那你要说中年人，咱们说现在中年人出现意外的也很多，
1: 对，
2: 也不少，
1: 那
2: 你比如说中年人就是突然之间在家里比如说犯心梗啊或者是有其他情况，我突然在家里边过世，那这种情况算不算呢？
1: 不算。
2: 这种情况也不算，
1: 只要是病死的都不算。啥算凶宅呢？凶杀，上吊、喝药、自杀，就这种算。其他的就是像咱老百姓所说的横死的这样的算，你像自然死亡的疾病的，
2: 就是不管他多大年龄，
1: 对，
2: 只要是自然死亡的，就都不算。
1: 对，有一种情况其实这个吧很难界定，就是我去年卖过一个房子，这个家发生啥问题了呢？这个人家里就一个人生活，他没有人，没有家里就一个人，他在屋里去世了，他是心梗是脑梗咱就不知道了，他去世已经一个月了，没人发现，突然间就是邻居，
2: 闻着味儿了，
1: 闻着味儿了
2: 啊！
1: 它是什么季节呢？就是冬季，要春节前后，那不屋里取暖吗？这一个来月，人在屋里就发了，有味儿了，邻居闻着了，就给他姐姐打电话了，说家里是不是出事儿了？完结果他报案了，派出所去一进屋一看，人没了。那你说这种，要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你说他虽然是自然死亡，但是在屋里放了这么多天，这个房子就应该就卖的时候就应该跟买家说明了。我认为啊，这个就是从我来讲，
2: 你的那个从业角度来讲，
1: 我认为这个多多少少的应该算了。虽然你是正常死亡，但是你在屋里放的时间太长了，这么多天你才发现，这是不是就不太好了？你就得告知。我卖这个房子呢，人家是告知了，就卖的便宜
2: 啊。你遇到这个情况了？
1: 就我给他签的合同
2: 啊。
1: 哎，这个， 咋说呢、
2: 嗯、
1: 我说这个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那什么了、
2: 嗯、
1: 他来我就觉得心里不得劲儿。
2: 啊、
1: 就是就
2: 有感觉，
1: 我就有感觉，就闻他身上有味儿
2: 啊！
1: 我不知道啥原因，就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味儿
2: 啊。
1: 然后签合同的时候，他就说了，说的我这个房子明明值15万，

0: 买了再卖的。
1: 对、
0: 嗯、
1: 那你看我买了这个房子，
0: 嗯，
1: 就相当于我住了吧，
0: 嗯
1: 啊，那我再卖的话，那这屋里边没发生啊，
0: 嗯，对，
1: 这个就不好界定了。
0: 对呀、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谁也不敢保证，因为他不是一手房主，
1: 嗯，
0: 他可以说他不知道，
1: 嗯嗯，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如果你很在意就很难。
0: 对，这个呢、
1: 嗯、
0: 就说我认为啊，就别太纠结，也别太把什么事儿当回事儿。
1: 嗯，那你看张坤，就在你从业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有没有找你买这个二手房的时候很在意这件事儿？就
0: 很多很多
1: 啊，其实是
0: 很
1: 多很
0: 多。我签合同的时候经常问，嗯，发没发生这些事儿啊？就可多了，都得问房主一遍又一遍的。
1: 啊，你家是因为啥卖的？
0: 啊、对，就是
1: 之前谁住的、
0: 啊？有没有发生过？有的人就不买老年人住的房子，其实吧也。不用那么较真儿，那他不是老年人，他就不没了，
1: 嗯，
0: 对吧？
1: 对，是，就现在这种情况
0: 很多
1: 很多，
0: 嗯，
1: 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曾经哈，就是家里边孩子，
0: 嗯，
1: 在家里边，
0: 嗯，
1: 上吊，
0: 嗯，
1: 走了，
0: 那也算。
1: 然后，那你听我说，但是父母还在这房间住啊？
0: 对呀，
1: 但人家没搬走，
0: 嗯，
1: 只是孩子在这个房间里出现问
0: 对
1: 问题了，
0: 嗯，
1: 然后还是在这里正常居住、
0: 嗯。
1: 那当他再次出售的时候，这个房子还算吗？
0: 算。
1: 也算，
0: 嗯，屋里发生过、
1: 哦、
0: 就算、
1: 嗯、对。但是张顾问就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除了屋里发生过像非正常死亡以外
0: 对，
1: 就都不可以退房。
0: 嗯，
1: 那张顾问就是有没有时间的界限呢？
0: 没有。
1: 比如说我买完这个房子已经好几年了，
0: 没有，
1: 我才知道有这种情况发生。
0: 你可以找，那你也可以找，
1: 无论多长时间。
0: 对，
1: 他没有这个时间，
0: 只要你知道了、
1: 嗯、
0: 你确定，就是你得确定是真实的，
1: 嗯，
0: 这个呢可能你就得上派出所，
1: 嗯，
0: 去提供这个证明了。
1: 嗯，
0: 因为家里要发生凶宅的一定派出所有记录。
1: 嗯，
0: 那你说的人没了，
1: 嗯，
0: 在家没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得开死亡证明啊？
1: 嗯，
0: 你没有死亡证明，你连火化都火化不了啊。
1: 嗯，
0: 是不是得到派出所去开？
1: 嗯，
0: 派出所是一定有记录的
1: 啊、嗯、那会提供吗？我想如果你要说，
0: 你要是知道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找律师，
1: 嗯，
0: 律师到那儿就给提供了、
1: 嗯嗯，
0: 你去肯定不给。
1: 对，我觉得不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都去问去了，那肯定是不行。
0: 你可以委托律师啊，
1: 嗯，然后走这个法
0: 律
1: 程序，
0: 对，
1: 这种是才可以的。
0: 对，
1: 好，那我们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在房产这个交易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或者说你想在线跟张棍来进行咨询，让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的当下市值，帮您看一看房子的这个价格的，大家都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跟张棍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线上热线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来直接拨打。那张棍今天说到这个凶宅，那凶宅在出售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正常房源它这个价格差能差多少呢？
0: 这个就看房主的个人心态了。
1: 嗯，
0: 就是我想便宜多少钱，
1: 他没有具体的，
0: 没有
1: 说10万和15万，
0: 嗯，没有，
1: 差5万，
0: 没有，这个没有，就是看你个人的心态，就说我想卖多少钱。
1: 嗯
0: 嗯，这个房子是个人的物品，
1: 嗯，
0: 个人说了算。
1: 嗯， 嗯，就是看你自己
0: 对
1: 对他的定价，
0: 对，
1: 你包括你的买家他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0: 嗯
1: 啊，来具体定价。当然如果在你买卖房产的过程当中你就不知道说，哎，我这个房子具体应该卖多钱，我想听听张顾问对我这个房子的这个定价评估一下，然后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潘女士的热线。你好潘女士。
2: 哎，你好。你
0: 好
1: 你好潘女士。
2: 哎呀，想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在道里。
1: 潘女士，您大点声呗，您的音量怎么这么小呢？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来跟我和张顾问沟通好吗？
2: 啊，行。
1: 嗯，请讲，潘女士。
2: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在道里区东风街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0: 东风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2: 东风街和高一街的交口。
0: 多大米数？
2: 在老会堂。那个院里，
0: 嗯，
2: 老会堂音乐厅院里，
0: 嗯，
2: 建筑面积38.5，
0: 使用27米多，
2: 对，
0: 一屋一厨，
2: 一室一厅，
0: 几楼？
2: 3楼。
0: 啥朝向？
2: 南向。
0: 嗯，建成是哪年的？
2: 86年。

0: 23万。
1: 23万呢？
0: 嗯。
1: 那个，你算的是建筑面积还是使用面积？
0: 你房子不是使用27，建筑38吗？那他俩还能算出俩数来吗？
1: 哦，嗯，我这个地点比较占优势。
0: 我觉得你地点占优势，但是你的房龄不占优势了。这个价格已经不低了，你自己卖一卖就知道了。
1: 哦，我3楼，楼层也好。
0: 你心理预期是多少呢？
1: 我预期高了30万。
0: 你卖卖试试。你可以试一试啊。
1: 嗯，好嘞，谢谢。
0: 哎，
2: 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啊，我也理解，在他的这个理念当中，我房子很好，
0: 嗯，
2: 我住着什么都挺好的，他就应该是一个高价，
0: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不好卖，是不是张坤？
0: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2: 嗯，
0: 就像我昨天说的，昨天我跟我家先生说，
2: 嗯，
0: 他家一个亲属的房子。
2: 嗯，
0: 19年卖的，
2: 嗯，
0: 那个时候我帮他卖的，
2: 嗯，
0: 是金桂园的，
2: 嗯，
0: 170多米，
2: 嗯，
0: 卖了，那当年卖了183万，
2: 嗯，
0: 我突然间想到，我说这个房子现在的市场，
2: 嗯，
0: 100卖不到，
2: 嗯，
0: 今年尤其是今年，就开发区这一带的高层大房子降的特别多，
2: 啊，开发区这一片都降的特别多，
0: 降的特别多。你像我咱们每天推荐的，泰山公寓，178米，
2: 嗯，
0: 高层的4楼，
2: 嗯，
0: 95万，
2: 嗯，
0: 是不5000一米，
2: 嗯，
0: 就这一带。昨天还有一个听众问我一个土地局的家属楼，就在华山路上，
2: 嗯，
0: 那个对着湘江公园的，
2: 挺好的，
0: 156米，
2: 嗯，
0: 他说去年要140多万，
2: 嗯，
0: 今年要95，
2: 差这么多，
0: 差这么多。现在的房子就差这么多，
2: 嗯，那是为什么呢？
0: 降了，
2: 嗯，
0: 现在的
2: 是不是因为开发区？我认为啊，开发区这周边吧，以前都是有钱人住的，
0: 对，
2: 一般的户型都比较偏大，
0: 对，开发区的那个年代，它都是2000年出的，
2: 嗯，
0: 你像99、2001、2002了，这个年限的房子，
2: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都是大房子，
2: 嗯，
0: 而且多数都是点式的，
2: 嗯，
0: 不是通透的，格局也都一般，
2: 嗯，
0: 你想啊，2000年到现在25、26年了，
2: 嗯，
0: 房龄也老了，房子还偏大，所以不好卖了。你看我前几天卖一个香榭丽苑的，136米，卖了63万。
2: 嗯，
0: 是不是也才不到5000一米？
2: 那就相当于这周边其实也是5000-6000。
0: 对，现在就是这价了，
2: 嗯，
0: 你不接受都不行。
2: 那你想想，就是咱有一些老年听众听着，那开发区的这种房子现在都5000-6000呢。
0: 对呀，
2: 那更别说你的这房子了。
0: 嗯，
2: 价格的更低也不好卖。
0: 所以说大家吧，你就别不接受这个价格。
2: 嗯，
0: 其实我评估的都是在市场上偏高的价格，
2: 嗯，
0: 就是很多常听节目的人，我在线下直播的时候，
2: 嗯，
0: 他们都说你给这价还得往下讲20%，
2: 嗯，
0: 就说还得讲20%。
2: 我跟你讲，我发现咱们听众有很多咋，就是他卖过一段时间了，
0: 嗯，
2: 然后你给他评估完以后他还挺高兴的，
0: 嗯，
2: 因为他发现你给他评估的比较高，
0: 对，
2: 他赶紧说张郭你帮我卖吧。
0: 嗯，就我也认为，就我今天评估完的房子都卖不了，
2: 嗯，
0: 得过个1年半载的，他卖这么长时间了，
2: 嗯，接受了，
0: 他没卖出去了，
2: 嗯，
0: 他才再打电话来，再降价才能卖出去，
2: 嗯，
0: 就是刚挂完的你都不用给他卖，
2: 嗯，
0: 根本就卖不了，就心理预期，就说这个业主的心气儿太高了，
2: 嗯，
0: 得缓一段。
2: 嗯，
0: 昨天卖了一个宣西的房子，
2: 嗯，
0: 这个房子卖2年了，
2: 嗯，
0: 宣西小区建筑96米的5楼南北向，
2: 嗯，
0: 就简装吧，前年挂了45，
2: 嗯，
0: 去年降到了39，
2: 嗯，
0: 昨天成交32万。
2: 你大家听着这个价格，
0: 100米的房子，5楼南北，没有毛病，没啥装修，
2: 嗯，
0: 位置还挺好的，大两室，双阳台，
2: 30多万，
0: 32万，
2: 32万，
0: 是不是3000多一点？
2: 嗯，
0: 就是你心理预期，它还不是6楼呢，
2: 嗯，
0: 还是5楼呢，
2: 嗯，
0: 你心理预期再高都没有用。
2: 是，所以供大家进行参考啊。那我看一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到这里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最后的时间，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我们大田地产还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些二手房的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不管你是签合同啊，办贷款

0: 那疑难的产权问题，就是只要你跟房子有关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我的场外电话是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嗯，好，那大家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联系。另外，如果大家在线下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边发文字信息形式发送到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来跟更多的听友进行交流互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那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我与哈夏的情缘。闻名遐迩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已经成了哈尔滨这座音乐名城的名片。对哈夏，我有一种不解的情思，这种情思如陈年老酒，愈久香愈浓，愈久味愈烈。1961年是很困难的一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那时我是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那年五月，市委提出现在经济生活比较困难，精神生活要搞得丰富一些的要求。在为此专门召开的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任忠仪对我说：老牛啊，你们能不能想点办法，给大家注入点面对困难的力量和信心，看看怎样让大家首先在心理上战胜困难。离开会场，我边走边想用什么形式鼓动大家振奋精神最合适。用文学，用美术，那要很长时间才能创作出好作品。用戏剧，场地受限制不说，也很难普及。就在这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阵悦耳的钢琴声，我心里一动。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树立全民族的必胜信心是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在庆祝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1周年的音乐晚会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观赏了由冼星海指挥的100多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合唱刚刚结束，一向稳重的毛主席就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连说了3个“好”。不久，毛主席专门派人给冼星海送去一支派克笔和一瓶派克墨水。此后，我有幸参加了冼星海指挥的500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心灵的震撼至今仍在。突然，我好像被针扎了一下。音乐，用音乐鼓舞哈尔滨人民战胜困难的斗志。哈尔滨人喜欢音乐，也会欣赏音乐。哈尔滨早就有音乐之城的美称。在哈尔滨百年的历史文脉中，音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建设，一批批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犹太人如潮水般涌入哈尔滨，这些人中不乏具有音乐才华的艺术家。20世纪20年代， 就经常举办小型音乐会。东北解放后，大批新文艺工作者从延安等地来到哈尔滨，为哈尔滨的音乐传统注入了革命精神及时代色彩。人们熟知的著名音乐家吕骥、项羽、马可、刘炽等在哈尔滨参与了音乐创作工作，在哈尔滨播下了革命音乐的种子。解放区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不但唱遍了哈尔滨，而且从哈尔滨传遍全中国。解放后，哈尔滨又成立了许多音乐团体，引进了很多顶尖的音乐人才，我们有能力创办令全国瞩目的音乐盛会啊。我找来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唐乃志、市歌舞剧院院长沙青，把举办音乐会的想法和他们说了，他们都很赞同，说哈尔滨的夏天最好，夏天举办演唱活动最合适。叫什么名呢？我想起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这个14世纪的文化中心，因一年一度众多高水平的专业音乐团体演出以及优中选优的群众性娱乐活动而誉满全球。我们也要举办一个至少在全国引起震撼的音乐盛会，我看就叫哈尔滨之夏吧，我说。大家都说这个名字响亮，于是就在那个会议室里，哈尔滨之夏这个名字诞生了。经过繁杂的准备工作，7月5日，哈夏在青年宫拉开帷幕。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场音乐会开创了一个伟大的起点。十场音乐会演出不同形式、不同题材和风格的节目110个，声乐、器乐作品300首，700余名演员参加演出，观众达20000人。演出作品取材广�泛，形式多样，50多个新创作品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哈夏给困难时期的老百姓带来了欢笑，欢笑中，人们多了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战胜困难的信心。要办好哈夏这样大型的音乐会，需要2个条件：群众基础和音乐人才。对于哈尔滨来说，群众基础可谓得天独厚，哈夏之前就有音乐周等大型活动。本土人才虽然有限，但得益于天赐良机，一次性引进了大批人才。50年代末60年代初，市委书记任仲颐和市长吕其恩提出引进一大批文学艺术家，带动和丰富哈尔滨的精神文化生活。吕其恩的想法十分大胆，说右派也可以教育，可以为人民服务。恰好哈尔滨要建歌剧院，吕其恩就派我到北大荒，将北大荒文工团100多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引进哈尔滨，其中不乏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这样哈尔滨就有了全国一流的歌剧院。著名歌唱家张泉是我点名要来的，此前我仔细研究过他的资料。1940年入重庆国立音乐院，师从黄有奎，1947年赴美深造，1951年成为茱莉亚音乐学院第一位女硕士，获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员称号，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台柱子。1951年他舍弃了忧郁的生活，怀着满腔的爱国情怀回国，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独唱和歌剧演员。周总理参加过他的演唱会，在他演唱换曲的间隙还亲自为他送去一杯茶，演出结束时又上台向他表示祝贺。1957年张泉被划为右派分子，工资连降3级后被逐出北京， 她的丈夫莫桂新是集声乐美术才华于一身的艺术天才，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北大荒劳动教养，病逝于新凯湖农场。在她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后，哈尔滨以温暖的胸怀接纳了她。她于1961年3月18日来到哈尔滨，被安排到黑龙江省歌舞团当声乐教员和歌剧演员。他严谨的教学风格让团里的学员大开眼界，受益匪浅。我鼓励他重返舞台，看他的情绪还调动不起来，我几次和他说，不能受点挫折就心灰意冷，你才40出头，还应该唱下去。哈尔滨市的领导同样给予了他组织上的温暖。当年九月，市长吕其恩请他和几位刚刚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艺术人才到家里吃北京烤鸭。市委书记任仲颐亲自作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张泉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了共和国第一场个人独唱音乐会。以激情洋溢的天籁之音回报接纳并给予他关怀的黑土地。1962年春天，他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期间，提交了在哈尔滨创办歌剧院的提案，提案得到周总理的赞同，朱德委员长特地为哈尔滨歌剧院书写了牌匾。第一届哈夏因他的精彩演唱大放异彩。闭幕那天，张泉问我，明年还办吗？我蛮有信心地说，明年肯定还办，而且要办得更好。张泉笑得挺开心，我松了一口气，为人尽其才而倍感欣慰。第二届哈夏，我让张泉举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他演唱的歌曲《茶花女》、选曲《为什么》等20多首歌，虽然题材风格迥然不同，但在形象塑造、情感表现上，他对分寸掌握得非常得当，给观众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和震撼，他因此而扬名全国。文革中，张泉再次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困惑、难过的时候就找我和老伴儿倾诉。我老伴儿当时是市文联副秘书长，我们陪伴他度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1979年，停办了12年的哈夏再次拉开帷幕。已经调回北京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张泉和女儿、上海歌剧院独唱演员莫继刚共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独唱音乐会。母女独唱音乐会引起巨大轰动，成为第七届哈夏的一大亮点。本土音乐人也通过哈夏厉兵秣马，脱颖而出。郭颂因在第一届哈夏演唱的《新货郎》而一举成名。郭颂是哈尔滨歌剧院的青年演员，他勤奋好学，很有激情，常年潜心于创作和演唱，他对音乐的痴迷深深感动了我，我对他寄予厚望，不时让剧院领导督促他下去深入生活，回来向我汇报。为了解决他的后顾之忧，还给他安排了住房。郭颂不负众望，在第二届哈夏上拿出了新歌《越走越亮堂》，这首歌唱响了全国。他还到北京为周总理演唱。周总理说，越走越亮堂唱出了东北农民的高尚情操和爱国精神，并提出了修改建议。后来郭颂和同事几次到绥化深入生活，把这首歌磨得越来越精。我对本土题材情有独钟，每届哈夏之前，我都组织词曲作家下去采风，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精品。郭颂在第三届哈夏开幕式上演唱的《乌苏里船歌》再一次走红。 这是他和词作曲家胡小石、汪云才在赫哲族的三个聚居区，饶河县的四牌乡、同江县的街金口和八岔镇采风整整三个月共同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在电台每周一歌节目中播出之后，郭颂的名气更大了。词曲作家胡小石、汪云才也因此成名。第二届哈夏由冯绍先和曹大仓首创的乐琴独奏曲《松花江渔歌》，推进了民族乐器改革，丰富了演奏技巧，深受群众欢迎。冯绍先由此成为中外知名的乐琴大师。我离休后仍一直关心哈夏，每届哈夏都应邀出席。当年的哈夏如今已经成了国家级的音乐节，成为中西文化荟萃、南北文化交融、享誉海内外的一流音乐盛会，成了真正有国际影响的艺术节。对此，我非常欣慰。只为寒地，稻花香。我老家在辽宁省北镇县。1941年2月10日，我接到奉天农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入学报到的途中，我在火车看见一个生意人因喝醉酒吐出大米饭粒儿，竟被两个警察以经济犯的罪名带走了。亡国，亡到连大米都不能吃的地步，令我感到极其悲愤。我入学后的第一门课是日本有名的水稻专家岩城陆十郎讲水稻栽培，课讲得很精彩，但火车上的那一幕就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心里翻腾着反感、屈辱和不安。从岩城陆十郎讲课的气势中，我感觉到日本要长期侵占我国东北，大肆掠夺这里的农业资源。学校食堂规定，日本学生能吃大米饭，韩国人只能吃一半大米饭，而中国学生只能吃小米饭、高粱米饭。中国人不能吃自己种的大米，这种屈辱不能忍受。当天晚上，我给父亲写信，要退学回家。父亲回信劝我，贫穷和无知永远要被欺压，知识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你一定要忍痛学下去，会有用的。我听从了父亲的话，用心学习，但毕业后一直用非所学，直到1956年11月，我被任命为连江口农业试验场总农艺师兼技术室主任，我的一技之长才派上用场。我走遍了梧桐河、鹤立河等十多个农场，见那里三分之二是低洼地块，就萌发了种水稻的念头。那里位于高寒地带，一直被看作是水稻栽培的禁区。农民有零星种的，但产量不高。国营农场应该有能力大面积种植并解决产量不高的问题。我的这个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我找出大学时的水稻栽培笔记和资料，把佳木斯市图书馆的农业技术类书籍翻了个遍，又用半年时间跑遍东北地区，搜集到938个水稻品种，开始了高寒地区水稻品种资源研究的课题研究。第一年，我在八亩半地里摆开938个试种洼地，起早贪黑的观察记录，半夜还打着手电到地里看，用尺子量，用手摸，水稻白天不长，后半夜两点以后才开始长，就是我那个时候观察到的。上秋，731个品种完成了生命过程，最少的亩产只有37公斤。第二年，我又筛选出142个品种试验，只有30多个品种亩产超过200公斤，最高 不过242公斤，这样的产量远不如种小麦合算，咋推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翻看几年来记下的32本50多万字的市中笔记和12箱4000多张资料卡片，冥思苦想如何增产。1958年，我的研究刚有起色，一天领导突然告诉我，你被定为右派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厂里有9个右派的指标，就把其中的一个指标给了我。从此我的苦难就开始了。工资由162元降到52.5元，后来又降到32.18元。文革期间，我又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遣送原籍。被打成右派，大幅度降薪，遣返回原籍，都没有改变我要在寒地种出高产水稻的心愿。在北镇县安置遣送人员办公室，主任问我，回老家吧？不，给我找一个有水稻的地方吧。于是我来到核心大队。大队长丙万来见我这个昔日全乡有名的秀才，如今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就让我到他哥哥丙万友当队长的核心村。村里在一个坑里种水稻，我一看稻茬儿，就对丙万友说，你这稻子也就打个300来斤吧。你咋知道？丙队长一脸惊异。我捡了一株稻穗头，哟，这是日本4号。黑大个子，你真神了。丙万友一脸惊异，你可得好好教教我们咋种水稻，给家乡做点贡献。除草是个老大难，可以前稻农不知道可以用药剂除草，我就手把手教稻农们使用除草剂。丙万友一有机会就宣传我，不久我就出名了。东村请，西村邀，军队农场慕名请教，锦州铁路局农场开着大卡车打着彩旗来请，旗上写着特请徐一荣黑大个子来我厂讲课。县领导跟我说，家家来找费劲，县里办个班，你给讲讲吧。冬天我在县里能容纳几百人的会堂，给全县的公社书记、主任和大队长讲了3天。那年的国庆节前夕，乡里组织了一个形势报告会，我正要进入会场，没想到被把门的机关干部拦在门口，你是右派，不能参加。几年来我一门心思琢磨种水稻，竟忘了自己的这个身份，我想不通，心里憋屈，赶到丙万友家问他，老丙，右派不能参加会，那些参加会的人怎么都吃右派种的水稻呢？丙万友一听，知道我受了刺激，笑着劝我，黑大个子，别在意。他让妻子炒了2个菜，烫了1壶酒，我俩边吃边聊，我总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慰。回到简陋的小屋里，我感到格外郁闷，连着2天没出屋。不知谁传出去，说徐一荣病了，于是队长来，公社的医生来了，左邻右舍也来了，桌上地上堆满了鸡蛋和水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士为知己者死啊。刚来核心村时，我在笔记本的扉页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最美的心愿是研究水稻，落实政策离开这里时，我的这个心愿结出丰硕的成果，全县50多个村10多万亩水稻，平均亩产提高62公斤。1972年，我回到农场，直奔8亩半实验田，一看亩产还是在400斤左右，就说我老家这个品种都打600多斤了。农场的人说，这里和你老家不能比，这里是高寒地区，高产难。也是， 北大荒地处北纬45度到49度之间，冬天零下37-8摄氏度常见，3-5年就发生一次低温寒害。水稻是喜温敏感性作物，赶上低温寡照，早霜早冻，就可能导致灭顶之灾。于是我开始研究寒地水稻品种资源研究这一课题。我考察了辽宁、吉林七市九县和黑龙江每个种水稻的地方，又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搜集了一些可供试验的稻种。我住进水稻所，带着几名助手在8亩半试验田种了800多个品种，昼夜观察、记录和比较。金秋时节，合江19号脱颖而出，突破亩产千斤大关，创造了寒地水稻产量的最高纪录。这项研究获农垦部科技成果2等奖。1981年初秋，一场早霜寒害使垦区水稻平均亩产陡降至不足300斤。水稻所里的人跟我说：“老徐，北大荒高寒早霜，研究水稻没啥希望了。”我就不信。可是怎么解决防御寒害的技术问题呢？1982年，日本的水稻大王藤原长作到方正县德胜村推广旱浴吸殖技术，以表达他对中国人民养育日本遗孤的感激之情。他种的27.4亩水稻虽遭受严重旱灾，仍创下亩产650多斤的好收成，比当地稻民种的水稻每亩增收200多斤。第二年，那一带的稻农都跟他学，可是稻苗得了粒枯病。我闻讯赶去，抓起一把床土碾碎看了看，又拔出一撮秧苗，从根到梢仔细查看，对在场的人说：“日本人用的育苗土是商品土，进入市场前已经进行调酸消毒了。你们这里的旱育苗的床土没有调酸消毒，这才得了粒枯病。”从那以后，我省的稻农在旱育苗时都要对床土进行调酸消毒。藤原常作的旱浴吸殖技术给我一个启示：旱浴相当于延长了1个月的生长期，可以躲避秋季冷害，又比水浴增强了积温，正是寒地种稻要解决的问题。吸殖有利于稻种分布，正是高产要解决的问题。如果用这种技术栽培我选的品种，高产应该更可靠。为了验证这个猜想，那年成了我研究水稻以来路跑的最多的一年。经过反复的思考试验，研究出了适于高寒地区旱浴吸殖的可行性方案。垦区南中部以11叶品种为主，北部以10叶品种为主，早熟品种为6月2日前，中熟品种为5月30日前，晚熟品种为5月27日前为最晚播种界限期。什么样的土质、什么样的地区栽培多少株数，黑土、白浆土、棕色土等6个土种的施肥标准。那年21个农场遭受早霜冷冻，却有60%的面积亩产超1000斤。实践证明，我的猜想可行。大面积高产有了可靠的持续性，于是我向刚上任的农场总局局长刘文举建议，大力推广旱浴吸殖。总局党委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察哈扬农场推行大面积的旱浴吸殖，连续7年丰收，建三江分局的水稻种植面积猛增到耕地的80%，几乎每个农场的稻田里都有我的足迹。我编的《水稻栽培必读》《寒地稻作》《水稻叶龄诊断栽培技术》成了垦区稻农的必备书籍。许多稻农把我编的《寒地旱浴吸殖三化栽培图例》挂在墙上。由于水稻产量的大幅提升，北大荒的粮食产量和职工的收益倍增。1999年， 总局决定把北大荒变成东北地区的水稻主产区。2010年，垦区的水稻种植面积新增200多万亩，总量突破2000万亩，平均亩产568公斤，而1949年的水稻亩产只有81公斤。我今年89岁了，研究水稻61年。有人说我1993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增产粮食600亿斤，增效100亿元。对此，我并不满足。我不仅要国人吃饱，还要让大米好吃。作为省农垦科学院终身不退休、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研究员，为了黑土地多打粮食，我要奋斗终生。一场由分地引发的风波。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推行，开启了农业现代化的新征程。但在当时，不少农村干部和群众思想上还很不理解，一度争论不休。1983年，我在密山县白泡子公社齐心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刚过正月十五，正要备更的时候，公社党委要求各生产队要召开社员大会，就土地是否承包问题进行讨论。刚开始，我说完当天会议的中心内容，我们大队的社员们就在底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这时，恰巧来了个电话，不成想，就在我去接电话的功夫，会场形势急转直下。社员小宋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杜书记，会场都干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我撂下电话就往大会议室跑。到大会议室一看，两伙人正吵得不可开交。面红耳赤的饲养员赵志从土炕上一个箭步蹦到讲台旁边的回乡知识青年刘刚跟前，一把薅住他的衣领，大声痛骂：“你竟敢当着全队人的面说我死脑筋、没文化、不开窍，还有什么不可理喻、明文不化，你也太没大没小了。”说着，赵志就把刘刚拽到讲台上喊道：“今天你非得把这两句话给我讲清楚，要不我跟你没完。”我看赵志急眼了，心里一沉。赵志当过兵，负过伤，复员后一直在生产队当饲养员，天生的倔脾气，沾火就着，还听不得不同意见。平时大家都叫他赵老倔，没人敢招惹他。我心里叫苦啊，这可刘刚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他。此时刘刚的弟弟刘健见哥哥被拽到台上，嗖的一下窜到跟前。他是队里有名的愣头青，他一把拽住赵刚的衣领，大声吼道：“干啥？想打人呢？你打一下试试。”赶了半辈子大车的车老板大老韩，习惯早上喝点小酒，动不动耍点小酒疯，一看这阵势，他的酒劲儿就上来了，抄起赶车的大鞭子对刘健大声喊道：“小兔崽子，你要敢动手，我就让你后悔从娘胎里出来。”队里难缠的角色都上了台，其他人或冷眼旁观，或暗自偷笑，眼看会场就要乱作一团。我赶紧大喊一声：“你们干啥？想比划就去派出所。”大家都愣住了，台上的几个人悻悻地松开手，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剑拔弩张的气氛渐渐地缓和下来。但是赵老倔仍然气呼呼地说：“我就不同意土地承包，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这不又回到第一次土改那会儿了吗？这不是走回头路是啥？走集体化道路都20多年了，要是再分地，这20多年不白过了吗？”他用手指着以刘刚为首的几个小青年说：“你们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念几天书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俺们这些老家伙没文化咋的了？这江山还不是俺们打下来的？”他说话的声音刚落，大老韩也说：“我也不同意，分地到户就是走回头路。”很明显， 赵老倔和大老韩带头反对分地，他俩的观点代表了很多老辈人的想法。我心里明白，他俩一出头，分地的事儿就悬了。这时刘刚接过话茬，愤愤地说，前几天杜书记传达县里三级干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生产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咋是走回头路了呢？再说了，这是国家统一规划下的经营方式的改变，这哪里是倒退啊？他的话还没说完，赵老倔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好你个小兔崽子，你翅膀硬了，敢和我顶嘴了是吧？别忘了是谁把你们哥仨拉扯大的。我觉着赵老倔的话有些跑题，赶忙阻了。开会的目的是让大家充分讨论，各抒己见。地不是非分不可，也并不是同一分就对，不同一分就错，要看多数人的意见。听到这话，赵老倔和刘刚的火气小了一些。刘刚缓缓地说道，刚才我是有些不冷静，说话也有些过头，赵叔别和我一般见识，但是就土地承包来说，我还是坚持刚才的意见。赵叔说到过去的20多年，那我问问，这20多年大伙究竟富没富啊？这一问底下没声了，只听见窗外的北风呼呼作响。刘刚顿了顿，语气沉重起来，我们是走集体化道路了，这没错，也是必须走的。再说点掏心窝子的话，这些年一到打场的时候，今天你拉走一袋子苞米，明天你拉走一袋子黄豆，有多少人心疼？我点点头，向刘刚投去赞许的眼光。刘刚注意到了我的态度，便鼓起勇气接着说，还有前几年年景不好，一个工倒挂一两毛钱，挣的工分越多，欠队里的钱越多。拿我们家来说，头些年倒挂欠队里800多块钱，这两年还好点，欠队里的钱总算是还上了，可是年底算完账去了口粮就剩100多块钱，这在咱们队还是剩得多的，大多数社员都没剩钱，手里一个子儿没有。要是总这样，咱们啥时候能富起来？咱们国家啥时候能强大起来呀？说到这儿，不少人纷纷点头。赵老倔低头吸着旱烟，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会场陷入了沉默。为了打破僵局，我问道，赵叔您咋想的？赵老倔磕了磕烟灰说，要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那劳力多的感情愿意了，劳力少或者没有劳力的就得喝西北风了。大老韩马上接话茬，地还是这些地，人还是这些人，我就不信包地到户后这地就能长出金子。见没人吱声，我接着说，我认为啊，分产到户可以调动所有社员的积极性，大伙儿都能精心伺候庄稼，绝不能像过去那样铲掉多少苗也不心疼。另外啊，咱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发展副业，比如咱们这儿北靠封密山，南临星海湖，可以在农闲季节上山采木耳、山野菜，还可以建立打鱼队下湖打鱼，靠山的地方还可以养殖牛羊猪等牲畜。现在中央给政策，搞副业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大伙可以放手去干，谁有啥能耐都可以使，这就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啊。这时又有一位老人问，刚才老赵说得好，有能耐的干啥都行，没能耐的难道就得穷死饿死啊？刘刚回答道，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大家也知道，赵叔和我爸都是解放战争时期扛过枪负过伤的老革命，又是亲密战友，因为我爸得病去世，我妈体弱多病，我们哥仨都是赵叔拉扯大的，我绝不会忘记。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发誓，赵叔家没劳力，我一定会给赵叔养老送终，如果土地承包到个人，赵叔家承包的地我负责帮他耕种。队里打头的张鑫接着说，老韩叔家劳力少，要是承包的话，他家的地 我可以和他联产承包。经过刘刚和张欣这么一说，很多人的脸上都露出欢快的神色。我觉得讨论的差不多了，宣布散会。按照原来的计划，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开会，汇报各队的讨论情况。总体来说，有80%社员同意联产承包，只有20%左右的社员持反对意见。这些人大多是年龄大、劳动力少的社员，再有就是习惯躺在集体身上过日子的懒蛋。会议决定，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全大队实行土地承包。当天，我向公社党委做了汇报，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在第二次大队党支部会上，我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在进行土地承包的过程中，必须要把好地差地合理搭配；二是对劳力多、劳力少以及无劳力的家庭要合理搭配，牲畜好的和孬的要合理搭配。当天晚上，我来到齐心大队马圈，饲养员赵老倔和车老板老韩也来了。满圈的牲畜都在低头吃草，见我们几个进来，都抬起头看着我们，还打着响鼻儿。赵老倔走过去，一个个的拍着他们的脑袋，恋恋不舍。老韩摸摸大红马的头，贴贴他的脸儿，忍不住流下泪水。我非常理解他俩的心情，就劝慰说：“你俩呀，也别想不开。刘刚说的在理，咱不能总过苦日子，必须得改革。这是党中央在1978年就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现在咱们公社都在进行土地承包，这是大气候。有些地方都实行2年了，还真变富了。咱不能只看眼前呐，过不了几年呐，咱就得用机械耕地，哪能总用马拉弯沟犁呢？”他俩叹了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此后不久，经过几回合的抓阄研究，比较合理地进行了土地农机具的承包。承包头一年，到秋时效果就显现出来，各家不仅能吃饱了，余粮还卖了一些钱。2-3年后，家庭联产承包的效果就更加明显了，很多家庭有了存款。刘刚带着赵老倔把承包下来的北沟靠水库的大片土地改成水田，结束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大米饭的历史，成了水稻种植专业户。他俩还承包了一片山林，不仅种了大片的树木，还养了不少牛羊猪等牲畜。大老韩除了买下那匹大红马，还添了几匹好马，成了运输专业户。没几年，又把马车换成汽车，专门跑运输。此外，村里还出现了打鱼专业户、建筑专业户等，几年以后都赚了不少钱。有一次，我坐大老韩的汽车去市里开会，闲聊时，大老韩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我还认为联产承包是倒退呢，现在彻底明白了。自从承包以后，还真使国家和老百姓变富了，才几年功夫，变化多大呀！就像这汽车轮子，真快。”说完，我俩哈哈大笑起来。心中那首永远的歌。60年前，我在海伦县城读小学3年级时，就学会了抗联歌曲《露营之歌》。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脍炙人口的诗句激荡着我年幼的心，一个高大的民族英雄形象耸立于我的脑海之中。

刘延廷也有这个想法。当时我略有迟疑，因题材重大而奇特，我担心胜任不了，但盛情之下还是接了下来。能与名家一起合作，这是一件幸事。王老是我尊崇的文学前辈，原名张志格，伪满后期发表小说，以揭露农村黑暗现实抨击当局，与关墨南等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成员，对李兆麟将军怀有深厚感情。搞社教时，我和严廷兄同住一院，熟得很。他因工作之便，手中握有杀害李兆麟的凶犯们的口供，非常难得。三人一拍即合，决定以李兆麟将军遇害记为题，写一篇三四万字的传记文学。时任文联领导杨角予以支持和关切。王老因年纪大了，又在赶写《茶神陆羽》的电影剧本，严廷兄因公务繁重脱不开身，动笔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李兆麟将军1946年3月9日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哈尔滨市道里水道街9号。这位叱咤风云、可歌可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左的阴霾下受到歪曲和攻击。四人帮将抗联将士扣上流寇主义、逃跑主义、投降主义三顶大帽子，李兆麟首当其冲。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如王老所说，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光大李兆麟的英雄形象让露营之歌永远响彻云霄。创作思路刚定，黑龙江艺术杂志就闻讯赶来，表示立马要全文发表，逼得我们刻不容缓。因为王老和严廷兄提供的口头文字材料毕竟有限，我便急忙跑出去挖掘素材，先是一头扎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翻印一批颇有价值的史料，接下来去哈工大采访李兆麟将军的警卫员李桂林，还访问了曾在李兆麟身边工作过的赵乃和、宋兰运等同志，使将军的形象立体化起来。上觉不足，又马不停蹄地进京采访了钟子云、刘达、毛成、郭继云，还有李兆麟的夫人金伯文、冯仲云的夫人薛文等，了解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丰富了作品的内涵。钟子云强调，通过对李兆麟的描写，要充分反映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回击四人帮的无耻污蔑。毛成大姐介绍了李兆麟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他曾多次告诫他要提高警惕。李兆麟回答，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这句话太有分量了，成为作品的灵魂。郭继云大姐介绍了李兆麟在中苏友协机关身先士卒、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及豁达乐观的革命精神，如回答青年问话时所打的比喻，吃煮乌了和吃凉粉差不多，喝马尿跟喝啤酒一个样。金伯文大姐跟我谈了一整天，她说从来没有这么吐露心声，真痛快。后来书中描写的李兆麟与金伯文在战火中锤炼的爱情、婚礼的奇趣、洞房窝棚被大雨浇塌的窘态，以及追兵近在眼前、夫妻欲处理掉孩子却被战友抢救的动人情节，都是根据金大姐的口述如实呈现出来的。薛文大姐忆述了李兆麟与冯仲云鲜血凝成的手足般的战友情谊，还披露了《露营之歌》的创作过程。是李兆麟同冯仲云、陈雷、于天放等同志坐在大山里石头喇子上，你一句我一句凑成的。这次北京之行历时半月，

满载而归。路过长春，我又采访了当年东光辽北满临时省委的张官李光复，他们对李兆麟将军平易近人、雷厉风行的作风赞不绝口。回到哈尔滨，向王老一汇报，他非常振奋，看来三四万字是容不下了。黑龙江艺术总编辑慷慨承诺，写多少字都连载，我便加快赶写，草成一章就教王老修改定稿。显然单写将军遇害是不够了，调整后的主题为截取李兆麟遇害前的一段斗争生活，生发开去，反映其无私无畏的战斗一生，揭露敌人穷兵黩武的丑恶行径，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写法遵循历史真实，类似今天的报告文学。故事轮廓有了，欲生动逼真，就得靠情节和细节。剪裁的功夫在于选取代表性的、关键性的人和事儿。将军遇害是核心，把握住四个环节。与接收大员商议出席国大代表，这是铺垫。所乘汽车行驶地段街上突然出现故障，偶然成了事件前提。与办公桌日历写下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九号商定国大代表，表明正大光明之举，成因。引线人物女特务二毛子孙格灵骗将军上当，实乃真相，必须彻底戳穿他两面派的阴谋嘴脸。再则同国民党权势面对面的较量，摘取这几个场面：一，一发银行举办的哈布各界恭贺元宵节的宴会；二，在荣屋旅馆和华丰饭店同杨处安讨论时政；三，去警察局为了解救翻身农民斥责余秀豪；四，与马迭尔纪念三八妇女节针锋相对的发言。李兆麟深入下去发动群众，需琢磨的是三十六棚、工业大学、中苏友协所属团体和报社电台、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另有两个敌对方对李兆麟的评价，王老加得好。一是关东军的记载，此人勇武善战，枪法妙绝，智警稳重，学识深厚，举止安详，生性清廉，不嗜烟酒，更无邪癖。满洲共党中与杨靖宇辈皆为不可夺志之流，此人所领第三路匪军在满洲绝非选界之计，而是肺腑中之大患，一日不除，满洲一日不宁。二是接收大员发自内心的感叹，这个李八爷实在是厉害。国父在遗嘱中讲过，达到革命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位将领早已成为东北民众的领袖，日本人以数十万金悬赏而不可得，几十天枯草充饥而不可摧，高官引诱、大兵围困皆不可动摇，是一员英勇善战的福将。唉，一个多好的人呐、倘若身在无党，实为不可多得的建国人才。还有个重要的细节，把露营之歌春夏秋冬四段恰如其分地贯穿在作品中，渲染悲壮气氛，一唱三叹，发人深省。由于主题的需要，对国民党特务的描写几乎占了作品的一半篇幅，严廷兄提供的已处决特务的材料成为重要依托。我进京采访，又到公安部查了余秀豪和杨绰安的档案，了解到诸多不为人知的底细。警察局局长余秀豪，广东人，出身富豪，曾在美国警官学校深造，出任伪中央警官学校教官，中美合作所第五训练班教务长，戴笠的得意门徒，他是刺杀赵麟将军的总头目、主谋。

其貌不扬的形态，阴险毒辣的心地，鲁莽粗俗的行止，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该歹徒嗅觉如犬，事后即逃往台湾。市长杨绰安是作为军统滨江组的黑后台来刻画的，他那男人要闯，女人要浪的名言是其反动迂腐的注脚。此公杨渡金善搞经济，官场得意，为熊式灰幕僚，一个十足的笑里藏刀的政客，他的表演活灵活现于作品之中。揭露军统特务的罪恶，我们是放开手脚，冲破各种左的禁忌，残忍、狂妄、凶戾、腐朽、官僚、地主、市侩、流氓、法西斯分子的大杂烩，有头有脸的人物，如军统局滨江组组长张伯生、何世英，别动队队长严忠章，联络员刘希贤、刘文生，还有孙海静、南守善、严立维，以及收买的土匪高庆三、孟庆云等，一个一个加以刻画，重点铺开欧罗巴旅馆、巴拉斯旅馆、国盛楼等魔窟里密谋的六个杀害赵林的行动方案。描写李兆林摆脱了三突出的羁绊，展示了人性美和人情味儿。将军对领袖的爱，对战友同胞的爱，对妻子儿女的爱，对警卫员厨师的爱，对工农乡亲们的爱，对烈士遗属的爱，对具有民族气节的工商界人士的爱，对年轻人和大学生的爱，等等等等，都悉心编织成故事，力透纸背。写李兆林同去，在家跟孩子玩嘎啦哈，隐身内战欲爆发，愤慨道：“他老蒋恐怕是痴心妄想吧，共产党这块硬骨头绝不是猪马牛羊嘎啦哈，毒夫民贼想啃也啃不动，想玩也玩不了。”王老认为这个细节很有味道。李兆林将军遇害记分八期，在1981年的黑龙江艺术上连载，后来我又反复修改，增到12万字，取名破晓光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8万册。之后好多志书、史料、文艺作品乃至电影都引用该书的有关细节和语言。我在创作中净化了灵魂，那首铮铮的露营之歌将永久铿锵于我的心田。

0: 长。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新韵和吴克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新韵。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相会在节目当中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大家都了解啊，咱们现在呢进行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啊。在咱们传统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通过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把您的这个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互动的这么一个实时的画面。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俩留言啊，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得到，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来吧，这个继续回到节目，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一说吧。这两天呢一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啊，沈阳这好吃的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沈阳大鸡架吧，煎的烤的煮的，是不是咱们的铁板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又跟大家追寻了一下沈阳的特色名吃了边饺子啊，这个边馅杏边，然后用边这么一个技法进行一个煸炒的这么一个饺子啊，口感特别棒啊，特别好，也深受沈阳人民的喜欢。那么今天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沈阳特色小美食吧，是吧啊？
0: 今天继续跟大家盘点沈阳的特色美食啊！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沈阳好吃的东西真是挺不少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捋着中间那一条街啊，就基本上在那儿都有总店。
1: 对，我俩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知道新韵老师想说啥，我们不是随口胡咧咧，我们有稿啊。就我俩提前我就知道新韵老师说啥了。今天说这个，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吧，饺子哥。
0: 饺子哥
1: 是吧，老边饺子吗，饺子哥今天啊，
0: 对对对，今天呢是饺子哥谁烧麦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那就咱们先跟大家还是来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咱们一起聊聊饺子他哥烧麦。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哈辽宁沈阳的那些美食。前几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了，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哈是这个客管那叫什么始祖鸟。
2: 对，
1: 缩了
2: 鸡
1: 架，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跟大家说了老边饺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饺子的哥哥，名字叫做烧麦。
2: 对，
1: 说起是，您
2: 这个烧麦这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南方也有，北方也有，是不是？
1: 对，
2: 有说的是麦子那个麦，有说这个买卖的卖。
1: 啊，
2: 这个是南北方烧麦的这么一个区别。咱今天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烧麦，
1: 对，
2: 尤其是清真烧麦啊，是不是？
1: 烧麦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基本就是在这个清真饭店里才会出现
2: 的。对，你平时的时候，你别的饭店也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2: 你看清真饭店里的主食都非常好吃，烧麦馅饼，然后回头，是不是？咱们之前跟大家都说过，是吧？
1: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马家烧麦呢，是沈阳啊，截止到目前可考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清真回民小吃，也是咱们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啊！你看看它江湖地位在这摆着呢，一定得尝一尝啊！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从最早啊追溯到哪儿呢？1796年，从推小推车那时候就能开始算了。
2: 嘉庆啊，嘉庆元年啊，1796年，创始人跟咱之前提那个上下呼应上了啊，叫马春
1: 啊，
2: 推个小推车卖烧麦，他那时候就跟那谁跟蝙蝠啊，这蝙蝠那时候做饺子，他卖烧麦，他俩呢都有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呢？选料十分严格。
1: 那你看看，对，
2: 制作精细讲究，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因为认为自己这是小本买卖，就疏忽掉以轻心。哎，人家吧，这个工序特别特别讲究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口味也好。这口味一好，造型好看，就说明什么？吃的人他就多，吃的人多，他买卖他就好。买卖一好了之后，你这就发展壮大了嘛，是不是？
1: 是，
2: 就从小推车变成这个大推车子，大推车子变成小散摊，散摊变成有门市房，是吧？门市房改成里边有固定的这个包房，带包房，带包房之后带二楼，二楼之后就变成。大的越来经营越大，然后年头越来越长了，是不是？这就是咱整可以说是，简略的缩略的说了一下这人家马家饺子那个
1: 马家
2: 烧
1: 麦
2: 这个起源啊，起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从一个小推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哈，真是经历了几代几代的变迁，就跟咱们上次节目跟大家说的老边饺子一样啊。现在呢，他已经是。明确的已经是非遗烧麦了。
2: 非遗
1: 啊，它这个非遗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后来呢，2023年的时候通过复核啊，到现在呢，它被确定是东北三省清真餐饮头块招牌。
2: 哎呦，漂亮啊！
1: 你说这个清真餐饮哈，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你要说在东北三省啊，头块招牌。这个名字绝对它分量是很重很重
2: 的，挺大的，一般人扛不住，是不是？
1: 是，
2: 必须你得言之有物，同时你手底也有见真章嘛，咱讲究是吧？尤其是厨艺这方面是吧？
1: 对对对，那咱们说要说烧麦哈，咱再放先说完它的历史了，得说一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好吃好在哪儿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啊，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到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哈，咱们来说说它的外形。
2: 外形，
1: 你说这个 烧麦的外形，我一说大家脑袋里都呈现出
2: 都长一个样，
1: 吃过的烧麦的样子、
2: 啊啊、没有第三个样第二个样、啊、
1: 对对对，
2: 就那一个样、啊、
1: 它的外形啊也是传统的烧麦样子，但是呢它的形状做的，有人把它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形如牡丹
2: 啊。
1: 你想一想烧麦做的，
2: 我刚开始新闻老师说的时候，你说我瞅人家的图片的时候，个人感觉
1: 像康乃馨是吧？
2: 石榴。
1: 那你看你就没有人家形容的美，叫形如牡丹啊。它首先呢是手工擀皮儿，人家擀那个叫荷叶边薄皮儿
2: 啊，薄皮儿。
1: 对、
2: 啊，
1: 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反正人家什么手法给捏起来哈、啊
2: 嗯。
1: 它呢就好像它那个口啊，
2: 它不捏
1: 上面。对，
2: 它不捏，
1: 它是
2: 隆起来，
1: 对，
2: 叫
1: 隆
2: 起来、啊啊、
1: 捏这个词儿不对、
2: 嗯，
1: 应该叫隆起来之后、
2: 嗯，
1: 它那个口的位置哈、啊，就形成一个像这个含苞的牡丹一样那么漂亮，
2: 嗯
1: 啊，而且那个肚呢，肚像石榴那么饱满，
2: 滴溜滴溜圆儿，
1: 对，口像牡丹一样
2: 绽放的。
1: 对、
2: 嗯、
1: 这就是它形状上的好看。
2: 哎
1: 哎，还有呢就是它那个皮儿啊，人都说皮儿薄馅儿大好吃嘛，
2: 嗯，
1: 皮儿特别特别薄，
2: 皮儿薄馅儿大，
1: 特别
2: 八个褶是吧，
1: 啊对，你说那是包子了、啊、天津的时候再好好跟大家啊，对，十八个褶，
2: 它这里边我感觉得有二十八个褶，
1: 它这得有了、
2: 啊、
1: 等咱们说到天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那十八个褶的事啊。 哎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皮儿有多薄啊、
2: 嗯、
1: 皮儿薄的呢形容起来哈，有这个形容说它皮薄透影，
2: 哎呦，
1: 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有多薄了。
2: 嚯、
1: 哎、啊！
2: 你这不这透过去能看报纸那节奏的吗？是不是、啊？人家说的、啊、
1: 夸张点，但是那么个意思哈、
2: 嗯嗯。
1: 它呢是用开水烫面，
2: 烫面的、
1: 啊，然后用这个大米粉再铺一下面。
2: 嗯，
1: 啊、厚度呢一般来讲哈，它的这个做工呢是要求。皮儿的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2: 哇，你这一说完这脑袋嗡一下是吧，你这都有具体要求，你看着没有，人家
1: 我觉得 0.5 毫米它不会露馅吗、
2: 嗯、
1: 你自己家肯定是做不到的。
2: 那就自己家，你自己家我这 0.5 厘米我能。
1: 啊、我觉得。
2: 那可厚死了。
1: 我要包饺子，我要是擀饺子皮儿的话哈，饺子皮儿那个中间肚。肯定得有三毫米差不多四毫米、
2: 嗯、
1: 然后那个边啊我也得到一毫米左右、
2: 嗯、
1: 这 0.5 咱们想不出来，
2: 这咱万万做不到，但是人家那个技法呀熟能生巧嘛，讲究一个
1: 是的
2: 是不是、啊、
1: 是的，
2: 人家就能做到，而且做时间长了之后，在这个就是老百姓讲怎么讲，就是品控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是不
1: 是、
2: 啊、
1: 就
2: 是
1: 就是、
2: 啊嗯、
1: 那你想想 0.5 毫米厚的这个烫面皮儿啊，兜住那么一小兜汤汁儿，
2: 嗯，
1: 然后里边还有它的馅料，
2: 哎，
1: 透过这个薄皮儿还能看见里边那个是固体是液体啊，哎呦，这得多香啊！
2: 漂亮，
1: 我跟你说，
2: 是是啊、
1: 前天咱们这个咱们上次说完鸡架之后，我就去吃了
2: 鸡架，你就吃鸡架子去了
1: 啊！
2: 我听说了啊，第二天新运老师还跟我显摆了，说确实挺好吃啊。我说那我这那正常嘛，缩了味儿，肯定都挺好吃，是吧？
1: 啊、是那个咱们讲完那个老边饺子之后回去，我没有说是吃，咱
2: 这自己。包的，我刚开始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尝尝什么喜家德之类的，是不是、啊、这百济之类的，
1: 没
2: 没有啊，没有，当真的没有。
1: 我这吃的是我妈包的饺子、
2: 啊啊、
1: 我跟你说，这说完什么哈、啊，真就馋什么，
2: 没毛病
1: 啊。
2: 正常的，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不起来吃什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起个由头，
1: 嗯、
2: 你就会发现，确实是挺好的嘛，是不是、
1: 嗯、
2: 啊、
1: 嗯？
2: 新运老师呢说了这么多，咱们还得跟大家讲一讲他这个技法这方面。说完了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边府他家呢，咱说老边饺子。啊，人家用编馅啊，不光是姓编，要给他编炒熟了，
1: 嗯、是
2: 神人人都有特色。这呢，老马家烧麦呢，人叫商水馅，啥叫商水馅啊？这个商水这个词儿啊，搁到这里边，他是拿肉馅高清水泡，泡完之后啊，直接调料高里边，直接给它弄匀了之后，不搅，不上劲儿，不和、
1: 哦，
2: 哎，一盆吸了光汤的，拿勺一㧟，跟爆面粥似的。哎，这就叫商水馅，
1: 那能行吗？
2: 哎，你可别说，而且它的商水馅，你看呢，它里边包那个烧麦的时候，底下像堵像那个石榴似的，顶上它有那小口，它那有那馅从那个口直接就漾出来，在这个烧麦口那块形成了一堆小肉块、小肉馅。
1: 哎，
2: 打开，哎呦，这个家漂亮，漂亮死了、
1: 哦，
2: 香死了，你知道吗？
1: 咱们好像这个家里边包馅儿、啊、哈，都使劲搅、使劲搅，一直搅到上劲儿了，然后中间那个馅儿啊，得让它成团儿，成一个小小肉丸儿、
2: 嗯，
1: 才觉得好吃。那你看看马家烧麦，它的特色呢，就叫做商水馅儿。
2: 哎
1: 、嗯，它这个肉馅儿呢，是这个加水之后不。 不进行搅拌，
2: 不搅不搅啊、
1: 哎，
2: 就给它给那个加水之后，然后把调料搁里边给它拌匀就完事儿啊，
1: 嗯嗯，
2: 就稀的溜的，主要是稀的溜的啊。
1: 对对对，
2: 啊，
1: 他在选肉的时候呢，
2: 嗯、
1: 三叉、紫盖、还有腰窝油、这三块三段嫩肉放在一起啊，调节它的口感、啊，这样呢，它不加入那种胶质啊，而且还能让这个肉啊丰盈入味啊，入口虽然松散，但是别具一格
2: 呀，讲究是不是啊？
1: 哎呀，好
2: 哎呀，这说完之后就迷糊了，是吧？
1: 迷糊了，
2: 这人家是典型的牛肉烧麦，是不是啊？就我还吃。

0: 吃过那羊肉烧麦，哎呦更香啊！
1: 哎呦，
0: 要一嘴油啊！哎呦，一嘴油啊，可好了，可好了啊！真是，就说呀，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那肯定它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好吃。他你就是食材再好，你做的不好吃也没人上你家去，
1: 哎、对
0: 你是不是、啊？
1: 口味好，真材实料。
0: 对对对对，首先第一点，他得好吃。所以说，纵横人家沈阳这么多年啊，人家马家烧麦这个味道香，口感棒，同时真材实料啊。后来呢，人家说了说咱家呀，这个传统的清真馆嘛，是吧？一楼呢是平民百姓消费，咱说总价、
1: 哦、
0: 三块五块，是吧？咱说半酱两个小菜，是不是？你十块八块造流宝、
1: 嗯。
0: 二楼带包房，咱就、
1: 哎、
0: 大几十，百八的二三百。你要想这个整点特色菜，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牛肉贵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然后里边呢，这里边这个菜品呢也进行这个创新，不光单纯的上人家就吃烧麦，那你上趟沈阳光吃烧麦造两屉造饱了呢，那你不白瞎我俩给你推荐这个套路吗？你就上人家去，老马家烧麦人家里边啊，后来呢也推陈出新，传统的清真菜肴跟现在的人的口感相互结合，推出这种经典的融合菜，比如说手抓虾段啊，菊花扣牛舌、
1: 哦、
0: 啊，荷花小虾片儿啊，红扒千层羊肉，哎，不失传统清真菜的风味，又有独特的创意，就让你一吃，哗，眼前一亮。咱平时咋的呢？咱平时可能说你大家认为传统的清真菜是吧？羊肉条、牛肉条、烧牛肉、羊脸儿是吧？散蛋儿是吧？你这你都知道了，你扒羊脸儿、烧羊蹄儿，然后完一大锅羊那个羊汤、羊杂汤，夸夸的你就来点馅饼，整屉烧麦就吃了、
1: 哎。
0: 你这不是现在你看这个清真菜系创新了之后啊，这不光是味道口感非常好的情况下，有这个创新的心意，就感觉好。想要去吃去，想要去了解去、
1: 嗯、
0: 是啊，是不
1: 是、
0: 嗯、是
1: 这样是这样、
0: 嗯、
1: 那么大家在马家烧麦在吃烧麦的时候啊，记着哈，他家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是牛肉烧麦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不管是一楼二楼啊、
0: 哎、
1: 桌桌必点的。一般来讲呢是每笼有六个有八个啊，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味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吃的时候呢，咱们蘸点什么陈醋啊、辣椒啊，都挺好，
0: 都行啊。这个带点芥末啊，这个、
1: 啊，你愿意放芥末？
0: 哎，你得黄芥末，
1: 啊、
0: 你哎，冲鼻子，口感非常好。
1: 啊、
0: 辣椒油、黄芥末，你就再点点点醋，
1: 啊、
0: 哎，没治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嗯，
1: 一般吃烧麦，大家喜欢配什么呀？喜欢配羊汤啊，
0: 羊
1: 杂汤。哎，我特别喜欢吃羊杂汤。
0: 嗯、
1: 那好多人说这个，一般女生哈、啊、不太喜欢吃这个。这个下水杂碎这些东西、
0: 啊啊、
1: 我特别爱吃啊、
0: 嗯、
1: 羊杂汤。
0: 北方姑娘北方姑娘挡不住，不光羊杂汤呢，是不是啊、
1: 嗯、
0: 这里边这个什么羊蹄羊肚啥的都愿意吃，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你没发现呢，就是上人清真饭店之后，清真饭店里面的涮肚也挺好吃的，你就是说、
1: 嗯、
0: 有的时候咱说里边
1: 是是是
0: 啊、
1: 嗯、他这个羊杂汤呢，就是那种乳白原汤，不是兑出来的乳白原汤，然后调点什么白胡椒啊、陈醋啊、
0: 嗯、
1: 啊，然后配上刚说这个牛肉烧麦啊，就是沈阳的也是地道的早餐，也是地道的风味、
0: 嗯、
1: 外地人来呢，你是当早餐、午餐、晚餐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啊、
0: 这个羊杂汤那里边就有羊杂碎嘛，都知道是吧，头蹄、血肝、心肠、肚啊，这几样，就是你要整好了之后啊，我认为这挺香的。就是，但是有一点啊，得嘱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好东西确实也不能多吃，动物内脏里边胆固醇嘌呤比较高，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你要你尿酸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啊，就是注意点吧。就是尤其是我为啥呢？我这也是深受其害，在哪儿呢？我本身我这尿酸就不低，你知道吗？就尤其还愿意吃点下水类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去之后你再喝点羊汤，是不是哈、啊？你这没治了，哈哈。这所以说呢，东西虽好啊，咱也注意点，咱吃的时候呢也适量。别老天天的隔个一个季度
1: 对对对
0: 半年搂一顿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是吧，嗯嗯。
1: 要说到吃烧麦呢，再给大家说点这个烧麦小贴士吧、
0: 哎、
1: 烧麦这个东西啊，最好呢是怎么样，是趁热吃。
0: 那肯定、啊。
1: 不是说这个刚上来的那种烫口那种趁热，但是不要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超过差不多十分钟以上吧，这个汤汁啊就会被那个皮儿给吸一些、
0: 哦、
1: 它的味道就会差一点。
0: 听明白了。
1: 哎，而且这个尤其是马家烧麦，它里边有一个挺特色的，就是它这个皮儿包汤， 它经常会一口咬下去是爆汁儿的那种。
0: 那刚才不说伤水吗？这里边有汤，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呢，它不是你像说伤水，它伤的不简单是清水，它里边是骨汤。
0: 嗯
1: 啊，蒸完了之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就是咕咚那一声爆浆啊，你先吸汁儿，然后再吃肉馅儿。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会在十分钟以内吧，不烫嘴不烫口，然后一直到它这个也别被吸，也别被这个汁儿给吸了，这个时候吃是它最好的啊。
0: 听明白，徐云老师提示很到位，就是你差不多点儿、
1: 哎，
0: 你晾会儿，你吃点别的菜，是不是？你喝口羊汤，然后咱再稍微晾一晾，就是来吧，
1: 稍微晾一晾，别晾时间太长。这一桌这个，比如说咱烧麦上来了之后啊，别说留到最后吃，这是不对的。
0: 那不行了，
1: 啊、
0: 那都硬了，那就口感不好了。
1: 对。它那个皮儿也硬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咱们不要说，好多人说吃饺子哈，得一口一个才叫这个礼貌，那是饺子，但是烧麦、啊，
0: 饺子也不是饺子，我一般我都习惯性的咬一口完蘸点蘸料，
1: 我饺子
0: 我蘸点蘸料
1: 啊，我就觉得那饺子里边那汁儿就是蘸料就倒出去了，就浪费了，
0: 没毛病啊
1: 啊，这一个人一个吃法啊，烧麦呢也是建议大家呀、啊，不要一次性啊直接就给它蘸醋吃了啊，大家呢也是。这个先咬一下，吸一吸它那个汁儿是很好的。
0: 嗦了啊！
1: 对，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先吃个一个两个原味，就啥也不蘸，
0: 嗯，
1: 就感受它那个牛肉的清甜啊。后面那一屉一般六到八个嘛，你再去蘸那个什么黄芥末呀，还是辣椒啊，
0: 哎、
1: 还是醋
0: 啊，
1: 对这些，
0: 就是酱油啊，就可
1: 对对，
0: 随你心意了，是吧？
1: 那么现在呢，咱们马家烧麦啊，现在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也提供了很多是什么冷链啊，还是外卖啊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可以真空冷链啊，差不多能保存三天左右吧。啊，到家之后呢，有人到家之后呢蒸，有人搁微波炉打啊。建议大家怎么呢？就是如果你用微波炉打的话，喷点水，少量喷水之后，微波炉也不要时间太长，30秒足够。
0: 时间长就整得跟胶皮似的了。
1: 对，
0: 我以前我，哎呀，我以前刚初步接触微波炉的时候，我干过事儿呢，我拿它热馒头，这家整完跟胶皮似的，根本咬不动啊那皮啊，哎呀，我挡挡的，是吧？老刺激了。所以说呢，就刚才徐云老师提示的非常有必要吧，喷点水，然后缓个30秒20秒回去吃吧。你会发现，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这些这个即时的这些产品啊。对我们这些早上起来睡懒觉不愿意做饭的非常有好处，这个是一方面。我家冰箱里经常充斥着那种就是那种馅饼冻的那种，早上起来就是不粘锅，喷点油，两个馅饼都不用化冻啊，搁里边直接烙一烙，正反面烙吧烙，这个起嘎巴直接一翻，然后拿回来切成几瓣，然后配点这爆面粥给孩子一吃，蛋白质有蛋白质，是不是？要碳水有碳水，然后呢，你愿意煎个蛋，煎个蛋，就补充点其他的这个蛋白，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1: 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家烧麦，在沈阳呢，它首先它总店不在中街哈，它总店呢是在沈河区小北门里正阳街，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
0: 小北门，
1: 哎，对。
0: 啊
1: 一楼二楼
0: 沈河区小北门是哪块的小北门啊？
1: 沈河区小北门里
0: 啊，小北门里
1: 街
0: 啊啊
1: 店面古香古色，大概800多平，而且它呢，那这个呢也是明厨亮灶，也跟那个、那天咱们说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啊。每天卖烧麦那得上万个，每天都得上万个。这是它总店。当然了，这种美食中街肯定是要有店的，中街是在2024年刚刚开的、游客到那儿去吃的比较多啊。
0: 你要没去过，你就是中街相当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你知道吗？有点类似、
1: 就
0: 是、
1: 是
0: 不是啊？
1: 那江湖地位绝对在沈阳能算得上中央大街的江湖地位了。价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想想牛肉烧麦一屉30多块钱啊，羊汤呢小碗的16啊，叫什么扒肉吧，
0: 牛肉条、羊肉条
1: 啊，对，扒肉条40多块钱、
0: 嗯，
1: 基本上人均在这儿70-80的能吃的非常得克，这种70-80的你能吃的挺不错。我可能新运这种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钱，价格也还是挺亲民的，所以推荐给大家。
0: 明白明白啊。 这个所以说呢，这跟大家建议啊，去了之后你造一顿是吧？
1: 嗯。
0: 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就肯定不能自己，那都带两个哥们是吧？到那儿去之后，鸡头白脸整一顿，哎呦，没治了。但是其实你要是真我这人，我不知道新运怎么样，新运就愿意吃点烧麦羊汤之类的，是吧？
1: 对呀、啊，我喜欢。
0: 我其实我愿意吃大米饭，
1: 哦、
0: 尤其是牛羊肉条，扒牛肉条，扒羊肉条，配上一碗米饭，我吃不吃，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味的，是吧？顶个路是不是
1: 啊？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马家烧麦，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哎呀，这提完马家烧麦，还用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不得？是不是？还是直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嗯
1: 嗯，先休息一下吧，好不
0: 好？
1: 嗯、先休息一下，
0: 休息
1: 一会儿，
0: 然后一会儿呢继续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大家一起畅游城市之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咱们继续在沈阳溜达溜达美食。
2: 对啊，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说你别老整牛羊肉啊，你整点别的呢，尤其东北有特色的酸菜呀、血肠啊、五花肉啊，是不是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满族的传统菜肴啊。刚才咱说了这个清真人回族啊，咱说满族的传统菜肴。
1: 嗯，
2: 满族菜系呀，它主要的这个食材就是猪肉啊。
1: 哦。
2: 那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小肉饭啊，就是糊猪肉的饭，那个这肉汤这个浇上二米饭一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白肉血肠啊，就是刚才徐云老师提了啊，纳吉管这个菜呢是谁发明呢？纳吉啊，这个姓纳，这个纳这个姓呢大家都知道了，满族正白旗人纳吉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在沈阳创立的吉星园饭馆的首创啊，东北民间杀猪菜为基础改良，然后在1912年更名为纳吉馆啊。后期呢这个搬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特殊时期搬到北京，在57年呢再重返回沈阳进行经营，然后79年呢恢复传统的制作工艺。哎，你这里边啊，好啊，香啊，是不是啊？
1: 嗯嗯，它的核心产品哈，既然是你看它名字叫做纳吉管白肉血肠，那它的核心产品首先啊就是白肉啊，第一白肉，第二血肠。咱先来说说他家这个白肉，一般呢都是选用当天刚刚宰杀的，而且呢得是腰盘这个位置的五花肉，
2: 嗯
1: 啊，这个比较考究，
2: 哎、
1: 而且呢它分为蒸白肉和抽皮虎皮白肉两种，
2: 抽刀。你说那是
1: 啊？对，抽刀虎皮白肉、
2: 哎、
1: 这两种。
2: 嗯
1: 啊，先来说它的蒸白肉哈。蒸白肉顾名思义，那就是蒸呗，是吧？
2: 对，
1: 一般呢是先煮一煮，煮个五七成左右啊、
2: 嗯，
1: 然后再凉啊，凉透了之后切成，它必须得凉透才能切成那种大概很薄很薄
2: 分薄也能看透过去看到
1: 能，但是它也得有2毫米左右啊、
2: 嗯，
1: 切成特别特别薄那个片，然后上锅再去蒸啊，蒸完之后呢，
2: 啊、
1: 这个肉皮儿哈能稍微卷那么一点，
2: 对，它就你知道啥，它就不拿人了，它把大油都煮出去了，
1: 嗯嗯嗯、
2: 有的时候 你感觉你吃肥肉它去。去之后，它吃完之后腻挺啊。
1: 是的，
2: 你就这种煮完再蒸呢，它就是直接它就不拿，就是东北老话就不拿人了，是不是啊？你吃起来
1: 就
2: 香，就
1: 没有吃肥肉的那种感觉
2: 了。
1: 哎，这是第一种啊，他家蒸白肉。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抽刀虎皮白肉。
2: 嗯，
1: 这个虎皮白肉啊，上来就是蒸，蒸4分钟之后啊，蒸的基本上个半熟吧，然后去烤。
2: 嗯，
1: 你看虎皮嘛，
2: 对，
1: 烤到什么样呢？表皮金黄。
2: 哎，
1: 这就出虎皮状了，
2: 嗯，
1: 然后再去煮，
2: 哎，
1: 煮到全透，
2: 没毛病
1: 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而且外面能形成虎皮了啊，肉也非常非常香。你听听，
2: 你说能不哎能不好吃吗？
1: 就是啊，
2: 你说能不好吃吗？是不是啊？
1: 嗯、这是他家白肉，
2: 对，然后呢，血肠呢就更不用说了，新鲜猪血，然后灌到肠衣里边，这慢煮冷水一浸啊，鲜亮呢，这种呢。 嫩超的，吃的时候你搞点韭菜花，搞点腐乳，调点蒜泥儿，哎，没治了、
1: 嗯！
2: 哎呀，这吃的就浑身直冒汗啊！真是啊。
1: 他这个血肠在灌的时候呢，一般会放点什么？葱末啊，姜末啊，花椒水啊，放点这些。
2: 对，
1: 啊，
2: 这个、
1: 调调味儿。
2: 我不知道他家啥样。我小时候去、我家里杀猪的时候，都直接都糊点这个肥膘子，直接就扔里面，剁碎了，直接就扔血里搅啊，灌到血肠里边，煮出来之后口感就香了，是吧？
1: 他家冬天呢，现在基本上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季节了哈。主打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菜白肉血肠。
2: 哎，
1: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白肉，再加上血肠，然后再加上东北大酸菜，
2: 酸菜、
1: 这个绝对就是东北人典型最爱吃的冬天的菜了。
2: 嘎嘎地呀、
1: 对，
2: 说呀、
1: 东北大叶酸菜给切成丝儿、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带着肉汤。再加入一点这个泡软的土豆粉，自己家很多东北这个乡下人，乡下这个老乡他都会自己拿那个土豆淀粉自己做点粉条，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原来我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以前哪个屯子都有个粉房。在这村口你去之后你直接拿两个土豆子直接就拉点这个淀粉之后你就是灌粉条、你是那个打粉皮儿，你是不是那就是
1: 你给他土豆子他就
2: 给
1: 你出来
2: 给你加工、
1: 哎、
2: 他自己也打他也卖反正、
1: 就是、真好真好
2: 都有粉房那、现在好像、好像十里八村能有那一个就不错了、你知道吗、
1: 你看这就是他里边再会放一点这个纯土豆的淀粉、然后呢起锅之后起锅的时候把刚才整好那个白肉啊血肠什么的放到上面这样呢汤色特别清亮而且酸菜啊吃的时候酸菜跟这个白肉放在一起互相解腻那味道合在一起还非常好哎呀太赞了
2: 你炖酸菜你尤其炒酸菜你不搞点荤油还不好吃、
1: 对对对家自家炒酸菜都得搁荤油炒
2: 吸油嘛酸菜五花肉你知道尤其那五花肉片子完直接给它整点油然后炒点酸菜哎我吃完之后口感香啊、
1: 对对对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你要蘸吧、你光蘸什么醋啊辣椒油啊这个不行必须得什么必须得蘸韭菜花
2: 韭菜花啊
1: 我估计客能把这个事儿说的活色生香
2: 我真不没蘸过韭菜花、我吃猪肉一般就是蒜
1: 啊
2: 蒜酱啊里边高水的那种和这个兑酱油的这种这两种蒜酱因为他那有的时候这个吃羊肉的时候那就必须得韭菜花
1: 我吃血肠是一般是配韭菜花的、
2: 就是你看吧、就是我吃血肠也是蒜泥、这习惯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蘸啥都行
1: 你都说的对
2: 都可以自己得意咋吃就咋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嘛我们哥俩你看就两个就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嗯
1: 那么这个那家叫那家馆啊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那、这边那边那个那、他这是满族嘛姓那叫那家馆白肉血肠、他呢在当地被誉为是沈阳满族菜的活化石、那不用想你听这名字就知道它肯定是非遗了
2: 确实
1: 是吧、
2: 它
1: 呢是沈阳民间呢有这个无血肠不成宴之说每到这个腊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那家这个就是那家这个店啊哈灌血肠得上千斤的灌
2: 哇你这说着就是有画面了是吧
1: 有画面了、
2: 这一根一根的这血肠搁水里泡吧是不是那种状态是吧
1: 是的他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位置吧基本上呢大家这个沈阳中街没有店他是在河西区沈阳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也是两层仿古小楼青砖绿瓦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推荐东北人吃绝绝对对你是能吃到这个很合口味的那种感觉南方朋友呢可以这个
2: 尝试一下
1: 感受一下、
2: 嗯、
1: 对感受一下纯正的东北满族菜
2: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嗯
2: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咱们继续这目光咻一转啊回到哈尔滨了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老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鹅桥老宅

0: 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4119.55平方米，建筑面积4095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4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3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20-30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

宠物店、森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人笑聪慧最堪夸，金帆无辜却被杀，倘若果真有来世，绝不生在帝国。 王家。书接上回，南齐权臣萧鸾废主自立，不久废主萧昭文暴病身亡，早有人报进了洛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一听，这岂有此理呀，还有这么无耻的大臣，不行，我得教训教训他。碰巧这时候南齐雍州刺史曹虎也有归降之意，孝文帝就更高兴了，他当即分兵派将，要兵分四路南伐齐朝。就哪四路呢？第一路由镇南将军薛真度率军进攻襄阳，第二路由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率军进攻益阳，第三路徐州刺史拓跋衍进攻中离，第四路平南将军刘藻进攻南郑。他还派尚书仆射卢渊为进攻襄阳这一路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卢渊说，陛下，不是臣不愿尽力，只是恐怕曹虎归降有诈呀。相州刺史高驴也上表劝阻，说不可轻易出兵。孝文帝说，你们这叫什么话，朕现在有御驾亲征，料也无妨。镇南将军李冲、任城王拓跋成也同声劝阻，只有司空穆亮主张让皇上亲征，其他大多数公卿大臣呢则模棱两可。拓跋成把眼睛一瞪，列位大人平常议论之时都未尝赞成南征，一何在这大殿之上骤然变卦，这岂是纯臣所为？此次南征万一有个闪失，试问救归何人？李冲也说，任城王所言确实是效忠社稷呀。孝文帝一听就不高兴了，哼，任城王以从朕为奸佞，以不从朕为效忠，朕闻小忠为大忠之贼，任城王可知否？拓跋成说，臣愚钝，只知竭忠报国，不知陛下所谓大忠有何根据。这个孝文帝没词了。第二天他干脆就直接降旨，亲统大军南下伐齐，浩浩荡荡这数十万魏军可就开出来了。兵到玄武城，他连连催促曹虎率军前来接应，可曹虎始终也没来。哎呀，孝文帝可就有这犯沉吟了。他有心退兵，但转念一想，大臣们大多数都不同意，我硬是把人马带出来了，现在再灰溜溜的回去，我这皇帝的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行，还得继续进兵。现在正值春雨连绵，为了表示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孝文帝命人把灰盖撤去，他也冒雨前行，见有士卒病了，他也亲自上前扶慰。好不容易大军才来到寿阳城下，这时寿阳守将南齐豫州刺史萧遥光派参军崔庆远前来见他，说，陛下何故兴兵呢？孝文帝说，你问朕何故兴兵，朕倒要问问你主何故废立。他作为大臣，为什么一连废掉了两个主子，自己取而代之？崔庆远说，废昏立明乃古今通例，何劳多问？孝文帝说，其无子孙如今何在？那意思就是你主萧鸾把齐武帝萧泽的子孙杀了那么多，这作何解释啊？崔庆远脱口而出，周公大圣上主管蔡，今齐王同恶，不得不诛。此外二十余王，或内列清要，或外贬放牧，并无意外祸变。就是说呀，像周公那么大的圣人，尚且还诛杀了管蔡两位宗亲，如今我朝的七个亲王已同犯罪，不得不杀。此外还有二十多个亲王，他们有的在内供职，有的在外为官，并没有什么灾祸。孝文帝一听南齐这位使臣的嘴可够厉害的呀，他继续问，你主若不忘忠义，何故不立近亲， 与周公辅成王相类，为什么自行篡取呢？崔庆远说，成王有守成美德，所以周公可辅，今齐武近亲皆不若成王，故不可立。汉霍光舍武帝近亲迎立宣帝，便是择贤为主之意。那霍光为什么不自己当皇帝呢？孝文帝都被气乐了，崔庆远则十分庄重，霍光异姓，故不自立，我主乃萧。

更与汉宣帝相似。且从前武王伐纣不立微子，难道也是贪图天下吗？呵，这崔庆远可真能说呀。他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霍光姓霍不姓刘，所以他没有自己当皇帝，而我主萧鸾也姓萧，跟皇家一个姓，就跟汉宣帝一样。同时他还把萧鸾比作伐纣自立的周武王。哎呀呀，先生能言善辩，令人钦佩，朕本前来问罪，如卿所言确实有理，朕也不便说什么了。孝文帝拓跋宏无此可辩，只好自我解嘲。崔庆远说，陛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便不愧为王师。哎，如卿所言，难道想让朕与你国和好亲近不成？崔庆远说，南北和好，两国交欢，乃苍生之幸，否则便生灵涂炭，此自在陛下圣中独断，不必外臣多言。嗯，说得好，来呀，摆酒。孝文帝把崔庆远热情款待了一番，然后就让他回去了。他自己的则带人马奔钟离来了。怎么，他不甘心呢，还要继续伐齐。结果到这钟离没打了，打益阳那一路也败回来了，襄阳那一路呢也是无功而返，只有打南郑那一路，军帅刘藻和凉州刺史拓跋英是连战节节，最后将南郑团团围住，不过到底还是被人家掐断了粮道。正这时候孝文帝命其撤兵，他们也就退回来了。所以这一次北魏伐齐是损兵折将，寸草未折。在回京的路上，孝文帝拓跋宏途经鲁城，他亲自祭拜了孔子，还从孔氏宗族当中选出一人封为崇圣侯。回京之后，他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下令搜集古今图书，校正度量器具，还制作礼乐。转过年来，他又下诏改姓为元。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北魏皇族自称啊，是玄元皇帝少子昌邑之后，这昌邑受封之地有大鲜卑山，所以就以鲜卑作为部族名号。他们呢称土为拓，称后为拔。后是什么呢？就是首领、主人的意思。那么土后就是土地之主，故而他们就自称为拓跋氏。现在这孝文帝拓跋宏就说了，说这土属于黄色，那是万物的原始，原始在汉化中称为元，也就是现在一元两元那个元。如今我们掌握了中原汉地，就应该改姓为元。他不但自己改姓了汉姓，而且还下令让功臣旧族也都改姓汉姓。光改姓汉姓还不算，他还下令让朝廷的所有内外公文也一律使用汉字，还让通通都改说汉话。那穿的衣服呢，自从戴冕牛冠穿滚龙袍那天起，他就已经降旨了，让改穿宽大的汉族服装。怎么回事？这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呀，他非常想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非常想遵从汉人的生活习俗，在用人方面他也想效仿南朝，实行门阀制度。什么叫门阀制度呢？也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说白了就是用人主要看你的出身。本来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制度，可是孝文帝连这个也要学。不过他表示，要真有那出类拔萃的人才，朕自会重用。话是这么说，

可真正要执行起来就难了。再加他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用汉字，改姓汉姓等等这些措施，在鲜卑贵族看来，要多别扭有多别扭，那改革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啊。碰巧这个时候还出了这事儿，怎么？这孝文帝曾经把太师冯熙的两个女儿纳入后宫，其中大的因为是小老婆所生，所以被封为昭仪；小的因为是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皇后。这皇后呢，人不错，一开始也深得孝文帝的宠爱，但由于姿色不如她姐姐，所以渐渐的就失宠了。她姐姐冯昭仪呢，则获得了专宠，继而又一吹枕头风，让孝文帝还把他这个皇后给废了。最后他一怒之下就削发为尼出了家了。孝文帝元宏呢，则要立冯昭仪为皇后，因为朝臣们一再劝阻，这事就搁置起来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太师冯熙在平城病死了，孝文帝命太子元寻前去吊唁，谁知他一去就不回来了，感情是怕热。孝文帝一连催了好几次他才回来，孝文帝叮嘱他好好学习，他则是阳奉阴违。中庶子高道月也屡次苦谏请他学习，他不但不听，反而还对高道月恨之入骨。不久孝文帝却寻衅中岳嵩山，留他看守金庸城。他一看机会来了，飞身上马就要跑回平城，高道月刚一阻拦，就被他一剑刺死。刺死高道月之后，他打马扬鞭是直奔北门，幸亏领军将军袁辉守门守得瓷实，他才没跑出去。孝文帝盛怒之下一纸诏书就把他给废了，后来他又想谋逆作乱，于是就把他给刺死了。过不多久啊，孝文帝又立次子袁克为太子。这个袁克那是高氏所生，现在这高氏已经失宠了，可是得宠的冯昭仪又没儿子，于是冯昭仪就毒死高氏，将袁克养为己有。他对袁克非常好，干嘛？想要做第二个文明太后。文明太后是谁呀？文明太后就是孝文帝的祖母，也就是前文书咱们所说过的那个太皇太后冯氏。那冯氏死后，孝文帝给他上了个谥号叫文明，所以就称为文明太后。孝文帝本来就很宠爱冯昭仪，现在不知内情，又见他对新太子袁克这么好，所以也就名正言顺的立他为皇后了。这时有探马来报，说是南朝屡杀功臣，众心不服。孝文帝一听，这是个机会呀！前者我南伐齐朝没捞着便宜，是损兵折将，寸草未得，现在报复的时机到了。想到这儿，他统兵20万就又奔南齐杀过来了。那么南齐之主萧鸾为什么又屡杀功臣呢？感情是因为他说话不算数，引起功臣的不满所致。这个萧鸾在篡位的过程中，第一个左命功臣那是中领军萧晨，他当初啊曾经许愿要加封萧晨为扬州刺史，可当了皇帝了，他却把扬州刺史这个职位给了他的侄子萧遥光。萧晨心里不痛快，时不时的就会发着牢骚，并且还悄悄的培植私党。萧鸾本来就靠猜疑，萧晨再这么一干，他就更不放心了。终于有一天萧鸾降旨，就把这萧晨给刺死了。刺死了萧晨，萧鸾还不踏实，于是就把萧晨的两个兄弟边关大将萧旦和萧磊也给杀了，
然后他又将西洋王萧子明、南海王萧子罕、少陵王萧子珍也一并牵制在内，全部赐死。那位说萧鸾前者在篡位过程中不是已经干掉一个萧子珍了吗？现在怎么又出来一个萧子珍呢？感情是两个人，俩人叫的名字音同字不同。前者那个萧子珍是真假的真，而这个萧子珍呢是贞节牌坊贞操的贞。闲言少叙，萧晨死后，第二功臣尚书令王晏承使专权，也遭了萧鸾的猜忌了。数年以后，这王晏也被杀死，他的弟弟广州刺史王许和两个儿子王德元、王德和也没能幸免。这么一来，南齐朝野就一片震惊，是人心惶惶啊。为了安定人心，萧鸾任命萧坦之为领军将军，任命徐孝嗣为尚书令，暂时先稳住朝局。北魏孝文帝一看有这么好的机会，焉有不出兵之理呀、啊、所以带人嘛就杀过来了。他首先进攻南阳，久攻不克之后，便有分兵去进攻新野，结果也还是屡攻不克。没办法，他就在新野寺外筑起一道长墙，然后是连日围攻。这是南齐军将裴叔业一面进攻洪城，一面又进攻太仓口，他要以此计来解南阳新野之围。哪成想在太仓口，齐军被魏将傅勇杀得大败，继而在楚王寿，裴叔业本人又被傅勇杀得落荒而逃。紧接着新野南阳相继失守，齐主萧鸾见势不好，又派萧衍、刘山阳等人率军拒敌，双方在彭城一场大战，齐军又吃了败仗，只好退守沔城。孝文帝见沔城不好打，就转而去进攻樊城，见樊城早有准备，就又赶奔玄户城去了。这个时候魏将王素还在进攻益阳，齐将裴叔业便又用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这正是迁都洛阳做地精，例行改革不放松，伐齐问罪疆场战，敌将用计绝雌雄。萧鸾篡位杀功臣，京都血染寒人心，叛乱虽平阳寿尽，四军无道笑煞人。书接上回，魏将王素进攻益阳，齐将裴叔业便又用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他不救益阳，而直接去攻打涡阳。这个裴叔业在楚王术战败之后，搜寻残兵败将在经国补充，如今手下又拥有了5万军兵，他带着这5万军兵去攻打涡阳。北魏的涡阳守将孟表因为没粮食，只能吃草根树皮，现在一听说齐军来攻，吓得赶忙就派人到玄虎城向孝文帝求援。孝文帝即刻就命大将傅勇、刘藻、高聪等人带着人马来了，并且交代的明白，让他们都听王素的节制。高聪、刘藻率军走在前边，没成想被人家裴叔业来了个迎头痛击，杀的是人仰马翻。惨到什么程度，当大将傅勇赶到之时也无可奈何，只得往下败。孝文帝一听，什么，这三将都打了败仗了，把他们都给我抓来。他们仨就都被抓到了玄虎城，结果怎么样，高聪、刘藻被流配到平州，傅勇安远将军的官衔也被罢免了。这是王素再次请兵要去救援涡阳，孝文帝一怒之下当即就给他传旨，
说你自己怎么不去救援沃阳，光向镇这请兵，镇这人马也不多，你得为朕想一想，益阳能取则取，不能取拉倒，若失去沃阳，你不为无罪。王素一听，就只得撤益阳之围，率领部骑大军10万多人转救沃阳。裴叔业一看这魏军太多了，根本打不了，他是连夜退兵，结果被魏军一阵追杀，损失惨重。裴叔业只得匆匆忙忙走保益阳，齐军连吃败仗，弄得齐主萧鸾坐卧不宁，渐渐的他就病了，连朝都上不了了。宗室诸皇进宫问安的时候，萧鸾长叹一声说，朕及朕弟安陆王的儿子们都还小，可是高祖萧道成、世祖萧泽他们的子孙却不但多，而且大都一直壮年，恐怕将来终究是我们的祸患呐。他的侄子史安王萧遥光一听正中下怀，他就撺掇萧鸾说，陛下，即使这样，那就应该把他们的子孙全给收拾了。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这萧遥光啊，想借萧鸾之手把萧道成、萧泽他们的子孙斩尽诛绝。他倒不是为萧鸾的子孙着想，而是要为自己考虑。他还打算着呢，等萧鸾死了以后，再把萧鸾的子孙也都给收拾了，干嘛？自己也当当皇上。可现在萧鸾不知道啊，他对他这侄子还是言听计从。既然得到了皇上的许可，这萧遥光是说干就干。他扳指头一算，萧道成、萧泽他们的子孙已经封王的，现在还有10个人，他就把这10个王全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之后就给杀了，把人杀了以后，他这才让宫廷们议定这10王的罪状。先杀人后议罪，您说哪有这种事啊？齐主萧鸾呢，还假惺惺的不准许，说是等再奏之后再行议罪。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还真有用。怎么？通过这件事，萧遥光当上大将军了，大司马王敬泽也举兵造反了。萧遥光未卜分忧，办差卖力，被封为大将军，这还在情理之中。那么王敬泽为什么就造反了呢？这王敬泽呀，官拜大司马，现在正担任会稽太守。他见萧晨、王燕先后被杀，就未免兔死狐悲。如今一看萧道成、萧泽的子孙全被斩除，他就害了罢了。心说要照这样下去，有朝一日我也难以幸免呐，怎么办？于是他就开始日夜谋划，寻求自保的办法。他一谋划，齐主萧鸾就对他怀疑上了。不过呢，萧鸾认为他都70多岁了，又离京城比较近，也就稍微有点放心，没杀他。后来这萧鸾随着自己病体的愈发沉重，他就不得不考虑这件事了。为了防备万一，他命张环为平东将军兼吴军太守。王敬泽心说，好啊，你萧鸾，这东边又没有匪寇之患，用什么平东将军？哦，你这大概是要平我吧，我岂能甘心。徐州行师谢朴乃是王敬泽的女婿，王敬泽的老五儿子王佑龙跟他关系不错。这时候王佑龙就给这谢朴写信，约他一同起兵发难，哪成想送信的人到那儿就被谢朴给抓起来了。谢朴还当即就奏明了朝廷。齐主萧鸾一看这王敬泽是真要造反了，于是他就决定要派兵前去征讨。消息传到会稽，王敬泽当时就反了，他声称要拥立南康侯萧子克为主，率兵进京废掉萧鸾。萧子克
那是豫章王萧绎的次子，也就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孙子。这话一传出来，大将军萧遥光可吓坏了，他立马进京行旨，要把萧道成、萧泽所有的后裔子孙，无论老幼，全都召进宫中一块杀。萧鸾这时候病入膏肓，神志已经不清楚了，所以稀里糊涂他就答应了。于是给萧遥光就把萧道成、萧泽的所有后裔子孙，包括襁褓之中的婴儿在内，连带着还有两位乳母，全都召到了宫中。他让人准备了大量的毒药，还有好几十口棺材，单等夜至三更好下去毒手。正这时候，南康侯萧子克进京了。这萧子克并没有与王敬泽通谋，不久前他担任的是吴军太守，因为张环去上任，他就卸职入都，现在回到了京城。回到京城一听这个消息，他就拼死紧赶慢赶，于二更三点之时赶进皇宫，奏明了萧鸾。萧鸾一听，什么，竟有这等事？好你个萧遥光，你差点误了朕的大事。感情这时候他明白过来了，他立马传旨不准枉杀一人，这才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呀。平东将军吴军太守张环前去上任，情况怎样了呢？不久便有消息传进建康，说是张环被王敬泽打跑了，王敬泽叛军十万之众，现在已打武进岭口。这怎么办呢？这个经过一番思虑，萧鸾命左应胜、刘山阳、崔崇祖、胡松四员大将率军赶奔曲阿，让他们在长冈分别扎营，又命右仆射沈文季驻兵湖头统领各军。这天王敬泽带人马猛扑左兴盛、刘山阳的大营，将他们是团团围住，继而胡松率军从后面杀到，他们里应外合，就把王敬泽杀得大败。偏赶这时候崔崇祖杀来，一枪就扎进了王敬泽的左肋。这是左兴盛的部将袁文化飞马赶到，咔嚓一刀就把王敬泽的人头砍下，王敬泽造反，就这么被平定了。王敬泽死了，其主萧鸾现在也是奄奄一息呀。到了这年的七月份，他命斩黄泉。他死后，太子萧宝卷继位。这个萧宝卷从来都好玩不好学习，夜里没事经常逮老鼠，并且还一逮就逮到天亮。现在他当了皇帝了，更是不愿过问国家大事，一天到晚就知道与宦官宫妾们嬉戏玩耍。他爹萧鸾的子宫停放在太极殿内才刚刚几天，他就烦了，总想着快点给埋了。给他爹发丧出殡这天，他临丧不哀，每到要哭的时候，他都说喉咙疼。见大中大夫杨禅一进门就哭，哭得帽子都掉了，露出秃脑瓜，他就忍不住是仰天狂笑，还一边笑一边说：“秃秋提来了，秃秋提来了。”什么是秃秋呢？秋是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这种鸟啊，头和脖子上都没毛，所以称为秃秋。啼呢，就是哭，他就是把大中大夫杨禅比成头和脖子上都没毛的水鸟了。因此他这么一说，在场众人就都掩口而笑，忍不住想笑又不敢笑，所以都捂着嘴。埋葬完了他爹，他就更是欢天喜地，纵乐不休。驻军在玄虎城的北魏孝文帝袁弘，那位说不拓跋宏吗？怎么说是袁弘呢？以前是拓跋宏不假，不过这北魏孝文帝前这不是明发诏旨改姓为袁了吗？所以咱们就称他为袁弘。其实啊，
他不光把自己的姓给改了，而是把他们整个拓跋氏家族都给改姓为元了。所以从那以后，原来的拓跋什么什么，咱就都一律改称为元什么什么，因为改姓了嘛。现在这北魏孝文帝元皇听说其主萧鸾死了，就下的一道敕令，说是要效法先贤，不伐临丧。也就是说，邻国死了皇帝，正在办丧事，咱们就不攻打他了。紧接着这孝文帝也就撤兵了。其实他撤兵啊，也有他的原因。怎么国内出事了？什么事呢？头一个，他南下伐齐的时候，命任城王元成、中尉李彪、仆射李冲三个人留守洛阳。这李彪呢，是李冲一手提拔起来的，可现在跟李冲却死不对眼。李冲气急了，就上书孝文帝，请求重重的处分李彪。孝文帝呢，只是将李彪除名，并没有给他其他处分。李冲一气之下，没几天就死了。三位留守大臣少了俩，孝文帝当然就不放心了，所以他想撤兵。再一个，北方的高车国臣服北魏已经多年了，这次孝文帝南下伐齐的时候也请他出兵，他不但抗令不从，而且还推元和树哲为主，宣告独立了。孝文帝命大将宇文福前去征讨，结果大败而归，又命江阳王元济再次北征，但是元济主张招抚，以至于到现在那叛乱也没能平定。孝文帝心说，看来还得朕御驾亲征吧。因为想亲征高车国，这孝文帝当然也就不能不从南齐撤军。另外还有一桩逆事，冯昭仪正位中宫以后啊，因为孝文帝连年南征，他是独守空房，时间长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跟一个假宦官高菩萨俩人勾搭上了。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他买通了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让他们守口如瓶，可到头来这事还是泄露出去了。说来也巧，他想让郑守寡的孝文帝的女儿彭城公主做自己的兄弟媳妇，就替兄弟北平公冯素向皇上求婚，孝文帝也答应了。可他做梦没想到，公主不但不愿意，而且还在婚期将近之时跑玄虎城见了皇上，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还把他与高菩萨私通的事给抖了出来了。您说孝文帝听了这个事儿，他能不着急上火吗？鉴于以上这三件事，北魏孝文帝只得撤兵北归，火速回京。偏赶这时候其主萧鸾死了，所以他就卖了个空头人情，说邻国死了皇帝，咱们不再打他了。在撤兵回来的路上，孝文帝连着急带上火，还就病了。走到邺城的时候，江阳王元济给他上了一道表彰，说招抚高车国已有成效，那个元和树哲虽然逃到柔然去了，但也有归降之意，因此陛下尽可放心。哦，孝文帝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在邺城休养了半个多月，可就过了年了。转过年来，他就从邺城回到了洛阳，一进宫廷，他就拿下高菩萨及冯皇后的心腹宦官双盟，严刑审讯。这俩人一害怕，就什么都说了。孝文帝一听可气坏了，感情我这正印夫人冯皇后，不光与高菩萨私通给我戴绿帽子，而且在女儿出行到玄虎城找我之后，还用邪术诅咒我快点死，等我死了以后，他好学我皇祖母另立少主临朝称制，他怎么想来的？孝文帝都快疯了，都有心把冯皇后杀了，可静下心来一想，他毕竟是皇祖母的娘家侄女，先留着吧。
于是孝文帝就只是嘱咐内侍，以后不得纵容皇后，要略加管束。对于高菩萨和双盟，那没有悬念，杀。这时突然有探马来报，说是南齐命陈显达、崔慧景二将率军出击，要夺取雍州诸郡。我们魏国的将军元婴率军迎敌，屡吃败仗。现在马圈和南乡两座城池已经丢了，孝文帝的病才刚好一点，但一听这话，他便毫不犹豫是抱病出征。一场大战把齐军也杀败了，他自己也病倒了。他兄弟彭城王元协一直跟随在他的身边，对他服侍的可谓是无微不至啊。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让元协总掌军务，然后撤军北归。走到古堂园，北魏孝文帝与世长辞，时年33岁。临终前，他把一切后事都托付给了兄弟元协。他死后，太子元恪继位，北魏王朝可就面临着一场危机。这才是孝文改革垂青史，元宏伐齐屡建功，英年早逝时可叹，北魏王朝魂灵惊。抱病亲征德凯旋，回师途经古堂园，壮志难酬归地府，临终托孤留遗言。书接上回，北魏孝文帝撤军北归，途经古堂园，在古堂园他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把一切后事都托付给了他的六弟彭城王元协。元协当时还不答应，说陛下，臣弟久餐饥药，借任首辅，亦足镇主，一旦镇主，则胜如周旦尚且遁逃，贤如成王尚且疑惑，臣非矫情推脱，诚恐将来获罪，以累陛下之名。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我跟随在您身边参政这么长时间了，您再把一切后事都托付给我，那就足以震慑君主，就是使未来的皇上感到害怕。您想啊，昔日像周公旦那样的圣人，尚且还被逼得逃跑避罪，像周成王那样的圣君，尚且还会对周公产生怀疑。臣弟我并非假意推脱，而实在是恐怕将来获罪，有伤陛下之名啊。闻听此言，孝文帝沉吟了半晌，然后就写了一道圣谕。他告诉太子说，你六叔元协向来淡泊名利，朕百年之后可听任辞官，以随其愿。元协一看，这才不说什么了。孝文帝死后，彭城王元协跟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成用书信一商议，便密不发丧，继续向京城进发。同时呢，还请太子火速至军前奔丧。最后在鲁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鲁山县，两下相见。于是太子元恪就在孝文帝的灵柩之前即位为君。即位以后，他按照先皇的遗命，派人飞速回京，把那个冯皇后给赐死了。之后不久，他便率军回到了洛阳。不说他，再说南齐那个荒唐多疑之主萧宝卷。这个萧宝卷荒唐自不必说，那他怎么又是个多疑之主呢？因为他不学无术啊，现在当了皇帝了，总怕人家摆布他，
疑心本来就很重，再加他爹临终之时又交代他明白，让他做。

将军萧产之以及扬州刺史史安王萧遥光。雍州刺史萧衍一看，哼，一国三公尚且不可，仅六贵同朝，势力相图，可就有好戏看喽。果不其然，不到半年，仆夜相识和他的兄弟相似就被杀掉了。怎么回事呢？因为皇上萧宝卷做事荒唐，当时尽管苦苦劝谏，可也还是无济于事，实在没辙了，他就想废掉萧宝卷，改立江夏王萧宝玄。可是刘轩却想推戴建安王萧宝寅，俩人意见不一致，就跟萧遥光商议。萧遥光想自己当皇上，又不便明说，所以就只好旁敲侧击，说是为了江山社稷起见，应立长君。你们说那俩人年龄都太小了。姜石一听就明白了，他跟兄弟姜四商量，姜四也说少主难保，不如干脆就立萧遥光。姜石一听又跟萧产之商量，萧产之说明帝萧鸾以旁支入政地位，天下人至今不服，萧遥光那是先帝的侄子，要再来这么一下子，恐怕四方瓦解呀。这萧产之现在正居母丧，刚刚起步为领军将军，说完这句话他吓得哧溜一下子就又回家为母亲守丧去了。吏部郎谢朴向来有才能又有威望，被姜氏兄弟看作是左膀右臂。这时候姜氏兄弟就跟他商量，说要拥立萧遥光。闻听此言，谢朴并没有表态。可巧这时丹阳城刘峰奉了萧遥光的密令，也来跟他说这件事，他还是模棱两可。不过他心里可害了怕了，他把这件事就告诉了太子右卫帅左兴盛。左兴盛不敢说什么，他就又告诉了刘轩，并且话里话外都不赞成拥立萧遥光。这下可坏了，怎么先是萧遥光假传圣旨把他抓起来，而后便有徐孝嗣、姜石、刘轩三人联名弹劾，将他送进了监牢，继而没几天他就被逼自杀了。萧遥光见时机成熟，本想在这个时候发难举事，可是没想到刘轩变卦了。他怎么变卦了呢？这刘轩一想，现在无论如何我是皇上的舅舅啊，萧遥光又当了皇上，我不没这个身份了吗？所以他就变卦了。萧遥光可气坏了，派出刺客去要行刺刘轩，谁知没行刺成，被刘轩知道了。刘轩心说，哦，你萧遥光等不及了，我现在虽然不敢动你，但我可以给你来一个釜底抽薪。这刘轩一闹本章，就奏到了皇上萧宝卷的面前，说姜氏兄弟要废掉你，另立新君。萧宝卷本来就对姜石恨得叮叮的，因为他总是劝谏自己，说起来没完没了，还对自己宠信的如法真、梅重儿两个人屡屡打压。现在一看，什么，他们要废掉我，杀，就把姜石和姜四这哥俩给杀了。姜石一死，没有人再敢苦谏，皇上萧宝卷高兴，他就好像拔掉了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一般，整天是逍遥自在呀。每天他除了玩还是玩，有时候还玩到五更天才睡觉，到傍晚才起床。大臣们的奏章他往往是几十天才看一回，有时候还被宦官们包着鸡鸭鱼肉拿回家去了。都成这样。

0: 模样了都。有一天呢，他骑马出游的时候，就对身边的人说：“僵尸总禁止我骑马，要有他在，我能有这样快活吗？”哎，僵尸的亲属有没有还活着的？有人就说了，他还有个同族的人叫姜翔，被拘押在东野，还没处决呢。那好，取纸笔来。当时他就降旨，赐那姜翔自尽了。你说这皇上是什么人呢？这是姜氏兄弟被杀，逍遥光虽然没有受到株连，但是他也吓坏了。为防夜长梦多，他就加紧了行动。因为三弟豫州刺史逍遥昌已经死了，所以他就给镇守荆州的二弟逍遥新写信，让他自江陵东下作为外援，自己好从中取势。可他做梦没想到，还没行动呢，逍遥新就死了。这么一来，逍遥光只觉得孤立无援是懊恼异常啊。皇上小宝卷一看，这逍遥光进来不对劲儿啊，怎么回事？他把逍遥光叫进来一问，逍遥光就更害怕了，只得假装有病，不过问朝里的事儿了，也该着出事。碰巧他二弟逍遥新的灵柩运回来了，来送葬的荆州士族还很多。皇上小宝卷一看，他们这么多人呼到一块儿，万一再出点什么事怎么办？不行，我得把他的扬州刺史给拿掉，还让他当司徒，别让他在东府带兵了。于是他就下诏命逍遥光入朝。逍遥光唯恐重蹈姜氏兄弟的覆辙，到那都被杀了，所以呢就没理皇上这个茬儿。他一面收集俩兄弟的旧部，一面就借口声讨刘轩，派兵要劫持萧产之和沈文姬。沈文姬是谁呀？沈文姬也是朝廷的宰相，官居仆射，不过他不在六贵之中。这萧产之和沈文姬一听逍遥光要劫持他们俩，吓得立刻就跑进台城里去了。台城是哪儿啊？台城就是皇城啊，皇宫所在的那个城中之城。萧西将军袁立生这时候就向逍遥光献计，说咱们诚夜攻入台城，则大事成矣。逍遥光犹豫不决，直到黎明时分，他才身着戎装，命军兵登上东府城进行自卫。袁立生又劝他出兵，他说台城之中自将内溃，不用打，他们就会乱套的。袁立生长叹一声，先生方能夺人，今迟疑若此，怎能成事？萧产之和沈文姬跑进台城之后，立马就奏明了皇上萧宝卷，说逍遥光反了，他要攻打台城。台城众人闻听都吓得魂不守舍，战战兢兢，一直等到天明，有圣旨传出，调徐孝嗣率兵入卫，大家的心呢才稍微算安定一点。这时左将军沈约也率军进入西掖门，于是宫廷内外才得以从容部署。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萧产之便奉旨兵分三路讨伐逍遥光，一路由他自己率领出屯襄公寺，一路由右卫帅左兴盛率领屯兵在东篱门，另一路由镇军司马曹虎率领驻扎在清溪桥。这三路人马齐头并进，进围东府。经过一整天的激战，逍遥光兵败被杀，其党羽也被斩除殆尽。逍遥光被杀以后，萧产之进任尚书右仆射，他居功自傲，出言不逊，行为也不检点。 结果被皇上萧宝卷的姓陈如法真等人给盯上了。他们天天在皇上面前说这萧产之傲慢无礼，图谋不轨，那还有个好吗？果不多久，这萧产之就被韦府宅逼令自杀了。如法真等人还不满足，又开始说刘轩有不臣之心。萧宝卷说，不会吧，那刘轩是我舅舅啊。这时直河将军徐世彪说了一句话，说明帝萧鸾跟武帝萧泽是一个爷爷，那是亲叔伯兄弟，武帝对他那么好，他尚且还要灭掉武帝的子孙，这舅舅哪靠得住啊。得，他这么一说，萧宝卷一声令下就把刘轩给杀了。后来萧宝卷听说曹虎家资巨富，光那钱就有5000多万，其他东西也都很值钱，差不多也是这个数，他就一道密旨把曹虎给斩了，将其所有的家财也都据为己有。这就进一步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呐。中郎将徐准就劝徐孝嗣废婚立明，这徐孝嗣也是辅政六贵之一呀，因为他是以文士起家，在皇上面前谨小慎微，跟别人又没什么冲突，所以名位虽重，至今尚存。他听徐准劝他废婚立明，便立马制止，说以乱止乱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就即使万不得已非要行废立之事的话，也得等少主出游，关起城门来大家一块讨论。徐准一听，这哪行啊，他再三苦劝，可徐孝嗣就是不听。沈文介这个时候已经托病在家不问朝政，他的侄子沈昭烈现在已经升任侍中。这沈昭烈曾对他叔叔沈文介说，说叔叔啊，别看你都快60了，但官居仆业，要想因老病退休恐怕也不一定啊。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对朝局不满，说现在朝中大臣们是人人自危。您说徐孝嗣沈昭烈他们说这话又有什么呢，也不过就是抒发自己胸中的感慨而已。尤其徐孝嗣他还胆小怕事，沈文基则更是托病不出。可是即便这样，也还是犯了忌讳了。一个多月以后，皇上萧宝卷突然召见沈文基叔侄，当他们赶到宫中的时候，见徐孝嗣已经在那儿了。他们仨正纳闷呢，皇上萧宝卷的姓陈如法真前来传旨赐酒，命其自尽，之后连他们的家人也没能幸免，是全部被杀呀。现在这南齐朝廷里边辅政六贵就剩下太尉。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3: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

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点。

0: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是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知识分享。其实呢，在高考志愿填报和职业规划这个方面呢，还有希望我们的家长和收音机前的学生们一起能够把这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列上日程来啊，无论你现在是孩子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其实要是往话再往更长远里去拉的话，可能我们每个成人都要给我们自己做规划，哪怕今年的规划，未来的规划，有规划的人生不慌张，对吧？那么至于孩子来说，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说也不听，或者是怎么努力怎么不见效果。实际上我就觉得，就是很多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规划，没有把目标拆解成一个小的目标，然后一点一步一踏实的去把这个完成。往往有的时候，要不然就目标设得太大，要不然呢，设完目标之后可能就忘记了，达不到之后就放弃了，等等，或者是因为这些导致了自己自信心的降低，甚至是放弃、失望等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情绪和面对我们要做的事情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你不想要得到的这样的效果。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挑大学选专业，是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来节目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每一个知识点要跟大家说明白的每一个规划的点。哪怕说今天晚上这个时间你做好了规划，你可能都在其中能够感受到快乐。那么你把孩子的整个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阶段未来的人生做一个规划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人生是孩子也会觉得自己非常的畅通，或者是目标明确有动力，这个是不是我们家长想要的呢？一定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就这个话题跟嘉宾老师一起来说，也希望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在规划上、高考志愿填报上，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如果在高考志愿填报和规划上有问题，可以用微信的方式跟我进行沟通，线上线下都可以。我们有请张文轩老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我们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白老师。
1: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张老师，我们说说本科专业怎么选，从学科门类到新专业避坑实战，是吧？那么不少家长挑专业就盯着名字，听着好不好听，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网上有什么火
2: 热门
1: 啊，什么火，然后但是选专业却往往这是一个误区。
2: 是的，
1: 最应该想明白的事儿是孩子读完大学靠什么本事立足，以后能干什么样的工作。
2: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本科专业到底该咋选。
2: 好的好的。因为一直以来呢，我们分享了理科专业的选择啊，理科生啊，我们叫物理类的孩子的专业怎么选，然后呢文史类的孩子的专业怎么选哈，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大学专业如何规划，然后也分享了男生专场，然后呢到今天呢也是咱们中秋节的这个第一天的我们的工作日哈，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呢？我想了一下，讲讲专业吧，给家长们讲讲专业啊，给学生们讲讲专业。因为最近几次我们开了线下讲座，包括也有很多家长啊这个过来听课呀，来电话咨询呐，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问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提出来。
1: 嗯、
2: 然后呢，还好像觉得好有好多要问的都不懂啊、就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说呢，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和指导。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就像刚才白老师说的，我们讲讲本科专业目录的13大学科门类，针对什么样的类型、什么样的孩子去适合，然后进行匹配，包括说。在我们今天分享这些专业之前呢，我们先去了解一下，高考志愿填报最容易踩的坑，
1: 对，
2: 有哪些啊、就是眼睛怎么样啊，只盯着分数啊、忽略专业背后长远的一个规划啊、它背后的一个这个内容。那么今天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专业分享之前呢，先分享一套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老师在给孩子做规划的过程中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呢，我们简称为1323原则啊，把这个规划的问题通过这个原则，家长们你听完之后你大致就有思考了，就有思路了，先研究什么，先考虑什么，后考虑什么啊。那么我们说第一个基础就是分数和省排名，位次毋庸置疑啊，我们在做高考报考的过程中一定是以分数和位次为准，对不对？那么同时我们还要说一个点，分数呢每年啊，因为试卷的难易程度不同，对不对？我们单纯的去看分数，实际它的一个往年的分数录取的这个分数的话，它的这个数据会有偏差。
1: 嗯，
2: 真正用来定位的核心呢，一定是孩子在全省的省里头的排名和位次，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志愿填报和规划的一个起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去看三个核心要素，那也就是说地区、院校和专业这三者如何综合平衡权衡，然后去选择啊，不能单独只看其中一项，对不对？那么我们之前分享过说这三个要素呢，就是地区、院校和专业，它是什么概念呢？叫灵魂三问，是不是啊？叫什么？哪个是最优先的？以地区为优先还是以院校为优先？以院校为优先还是以专业为优先啊？很多家长在不同的分数段，不同的孩子的个性特点里头，这三个问题啊，这三个内容问的是最多的啊，问的是最多的。好，一个基础就是分数和省排名位次啊，这是我们孩子的一个报考的核心和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三个核心要素，地区、院校、专业如何权衡啊，选择。再往下就是两个规划的维度，这个呢就涉及到了孩子的本科毕业以后继续升学深造，还是本科毕业以后就进行就业了啊，步入社会了。那么这个是两个规划维度。我们未来的维度不同，我们在报考的过程中挑大学选专业的方向啊也不一样啊。那如果孩子未来打算走深造升学的这么一个路径，那一定是建议优先看重什么呀？院校的层次。啊，保研呐、学科平台呀，包括师资啊，这个资源，我们一定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来权衡。那如果说家长和孩子都说我不去读研了啊，我也不去再继续读书了，哎呀，我读这么多年书真的很累了，那我本科毕业直接就业，

0: 那优先建议的是看城市地区啊，本地的产业呀，包括实习的机会呀，包括企业的资源，对不对？那对找工作这一块呢，一定是帮助更大的啊。那不同的学科门类对应的出路差别也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公安类的警校啊，公安类的院校在提前批里边，对不对？既有本科，也有专科。那么如果想入警，就要干什么呀？进入了公安院校以后，就要抓住公安联考这个重要的一个考试啊。那么因为我们最后去到什么样的岗位，是根据公安联考的成绩来进行选择的，叫一次考试啊，两次选岗。那么这是公安类的警校，那它的出路是通过公安联考来定岗。那么医学类的、法学类的、包括师范类的，我们就知道，如果想要入行怎么样啊，你首先要过一个资格证的这么一关，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要有职业医师证、职业药师证、法律职业资格证和教师资格证等等，对不对？那类似于这样的资格证书就是入门门槛，你是绕不开的。那么我们再说理学呀，包括文史类呀这方面的专业呢，如果想要拿到优质的岗位的话，读研往往就是刚需了啊。你本科毕业就就业的话，可能就不太有含金量，对不对？那我们再去看工科，也就是工学、农学和经管类的专业啊，求职的时候呢，一般他的实习经历就会更重要一些，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分项啊。那这样的话，还有文学，包括艺术方向，对不对？啊，那个人的作品的积累啊，包括说我们这个整体的在学校过程中的一个打磨呀，啊，那我们就知道直接影响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要了解一点啊，这些不是等到大四，我们孩子本科毕业以后才要去考量的一个内容。啊，在我们填报志愿的这个时候，就要提前来掂量、来考虑了。你选定了一个专业，你就要接纳它附带的一些学习压力，包括它的未来的发展路径。啊，别等到上了大学，我报完了，我也上去了，被录了，发现，哎呀，和我自己预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对不对？那这个事儿我们是尽量不让它发生，
1: 但是年年都有发生，
0: 年年都有，每
1: 就这么说，年年都有发生。
0: 是的，是的，孩子们上了大学以后，貌似在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好像是清楚了，也找了专业的报考老师给进行填报了，最后上了大学以后，有的孩子大二大三就出现了很多的困惑，发现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包括院校的层次，包括院校的这个专业，他的在这个学校里头，他的一个优势啊，到底是不是他的优势专业，是不是他的王牌专业，
1: 进去之后才知道，
0: 才知道，包括他的考研保研啊，未来的就业，
1: 实际上这些在填报之前就应该了解完了，
0: 对，一定是这样，
1: 就一定是这样。那不是孩子自己到了学校之后啊，一了解原来我的学校是一个这样的啊，原来我这个专业在学校里面的位置是这样的，
0: 对
1: 啊，那我当时怎么就选了这个专业呢？我为什么不选那个专业呢？
0: 所以孩子就出现了焦虑，
1: 那就肯定焦虑
0: 啊，出现了焦虑，更有甚者可能就要考虑说退学回来重新复读啊，实际这个时候我们都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么
1: 甚至是包括那个考研的问题也是，
0: 对，也很崩溃，
1: 也很崩溃。有的时候就是说啊，这个专业是需要考研的，如果不考研的话，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职业选择上会有障碍。有的专业呢，可能说就是你直接本科毕业，他的就业趋势就很好，
0: 对。
1: 但是这些东西一定是学校都会有很多的资源信息，让你在考前选前。你就知道的，
0: 应该知道的，
1: 对的。
0: 那么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实际我想跟家长们说的就是，家长们现在通过这个现在逐步的相关的教育意识这边，包括规划意识，确实是有了这方面的想法，但是做的不到位啊。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哎呀，原来就在想高考志愿填报还用找老师找人帮忙报吗？我分出来了，我能上哪儿我就报呗，对不对？就这些学校和专业我选一选就行了呗，但是现在家长们发现啊，好像得找人报了，尤其是三加一加二新高考以后啊，院校专业组的一个模式以后，那么本科批里头竟然能报45个院校专业组啊，到底怎么报啊？大致上好像是懂一些啊皮毛，但是真正深入了叫学然后知不足，发现啊还是不行，还得找老师。那好，这个都是值得

0: 赞的行为，
1: 嗯
0: 啊，有规划意识了，重视孩子的教育了，重视孩子在关键节点的家长的一个作用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家长们要做，咱就得做到位啊！做到位是什么？你也给孩子找了老师了，但是你就知道你那个老师啊，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再三擦亮眼睛去找哈，啊，因为真的有很多事故。刚才像白老师说，
1: 嗯。
0: 真的每年都有，
1: 我现在
0: 年年说年年讲，每年都会有。
1: 其实关于这个报考志愿老师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在做教育这十年，还有包括和张老师一起在这个话筒前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科普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知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了解了，其实在这个志愿规划老师方面，确实这个市场鱼龙混杂，
0: 有点乱
1: 啊，鱼龙混杂，
0: 有点乱，
1: 对，鱼龙混杂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其实我都见到过，就是明明这个人，我之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就是
0: 改行了，
1: 甚至是就是和知识啊就不搭边儿的啊，自己开了个店
0: 啊，也在做。
1: 后来我突然间在一个视频上，我就看到他啊，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戴上了眼镜，就给孩子在报考规划。我当时非常的震惊。我非常的震惊，这个是在我的生活当中经历过的，非常的震惊。就是在这里要提示大家，
0: 对，
1: 一定是要在选择志愿规划报考老师的时候要擦亮眼睛。然后选资质，要非常的了解这个老师他在这个从事这个职业过程当中的一些过往经验，一定是要清楚。
0: 对，是
1: 这样。对，然后如何去判别，甚至是在我的这个曾经我参加过其他的省市的一个志愿规划老师的比赛，一个比赛，我参加过那里的比赛，我作为评委。我曾经就给一个参加比赛的一个志愿规划老师提问，我说，你在志愿规划学习的这个知识当中，你是怎么学习的，或者学习了多长时间，从事了多长时间，你的规划的学生的这个有多少人，完了他说他曾经在某高校，报了一个为时一星期，就是很高等学府了啊，就是可能就是在我们国内是顶尖的学府里面报了一个班儿，为时七天，发了一个证书。
0: 就是速成。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其实我当时当接下来他说他已经有多少家长找他，然后报考成功了多少院校的时候，后面的数据我就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了七天。七天速成，参加比赛，这是我经历的啊。当然可能还有张老师可能在行业里面也会见过很多或者是不同情况的。我只想在这里要告诉跟大家，就是说在选择报考志愿填报的时候，选择老师的时候一定是看资质，
0: 多方综合全
1: 对
0: 评估吧。
1: 然后甚至是看口碑，你去打听一下。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老师擅长什么？然后在行业里面从业多长时间？甚至你要多选几位老师进行一个对比。
0: 对，
1: 最终来确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要说这件事情？我说有一件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两个行业，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
0: 对，是的。
1: 医生呢是把生命交给你，教师是把这个命运交给你。其实志愿规划老师也同样，
0: 对，非常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时间节
1: 点里给你做了一个选择，指了一条路。那你说和你未来的人生有多重要的这个衔接关系啊？所以千千万万啊，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千万别说。我还遇到一种情况，因为知道是我是做教育的嘛，还有我爱人也是教育领域的，然后经常就给我打电话说，来你给我报一下呗。
0: 是的，是的
1: 啊，你看选哪一所大学好。
0: 是，
1: 然后
0: 也有这样的。
1: 是那个我什么都不知道，一共这些分儿，你看选哪个，选哪个都行，能上就行。其实我还是挺难过的。
0: 对，
1: 为孩子难过，
0: 有点 可惜了，就是这种。
1: 那所以张老师，你会他当问我这话的时候，你说我会答应他这事儿吗？肯定不答应。
0: 对呀、
1: 啊，就是我很害怕的。
0: 嗯。

0: 这是给孩子指路的事情。
1: 对呀、啊，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在想，家长的意识有了，但是我们不要走形式啊，不要图个心安，
0: 嗯
1: 啊，一定是综合权衡啊，然后就是多了解了解，多看一看。现在家长呢也在看，也在了解，
0: 嗯、
1: 更有意思是另外一种现象哈，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说志愿填报规划老师这块呢？各行各业的人都涌进来了，就是因为它的门槛很低呀、啊，啊、
0: 嗯，
1: 它的门槛很低。然后呢，这个家长们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去货比三家，比的是什么？比价格。
0: 嗯啊，对，
1: 对，
0: 这个也存在，
1: 也给了一些空间、
0: 嗯。现在也会出现了一个极端行为、
1: 嗯，
0: 有些人就把这个价格虚高上去。
1: 嗯是的，
0: 然后有些的家长就觉得越贵越好，
1: 对，然后也有的是特别特别的低，极端了，
0: 极端了，
1: 都是极端，
0: 极端了，嗯，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就把这个市场，甚至是我觉得这是最不想，在我的节目里面，咱们要探讨这个话题，甚至
1: 是
0: 把这个事情要跟大家拨开来说这个事情来，
1: 是
0: 是嗯、其实一直都存在，但是我从来不愿意去拨开来说，但是我又觉得这件事情又太重要，
1: 嗯、真的很重要，
0: 非常的重要，嗯、
1: 对。
0: 就是当很多各行各业的人涌进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一定是这是教育啊，真的是要摸着良心做的一个职业。
1: 对对，是的，
0: 这个是关于孩子的未来。
1: 嗯、对，这个呢，就在我们所有的老师在各种培训大会、小会、开会啊、例会的过程中、
0: 嗯，
1: 我们都会去反复的讲。真的是良心活儿，
0: 是、
1: 嗯、
0: 摸着良心要做
1: 的、那个、
0: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嗯、对，
0: 比如说你要是规划，有的家长很厉害，
1: 嗯，
0: 自学成才
1: 啊、对，有，
0: 就是我知道规划很重要，
1: 嗯，
0: 那么连续几年从初中开始就学习，然后各种的课程去学，往网络信息积攒，然后学几年下来，然后自学成才，帮助孩子去规划，我佩服这样的家长。
1: 嗯嗯嗯、
0: 还有一种家长呢，就是说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什么当老师的、
1: 啊、对，
0: 来，老师你帮我来说一说，那这老师也觉得好像我见到的多了，我就跟你说一说。其实这个我不太建议啊，这个我不建议的。还有一种情况呢，
1: 嗯、
0: 就是说，像刚才你说的比价格的，
1: 啊、
0: 我是去10000块钱呢，还是1000块钱呢，还是300块钱呢，对不对？这是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也不重要。你想，在这个价格，它没有一个市场定价。它不是政府定价，说
1: 对
0: 一次多少钱，就是规定政府定价是多少钱，这个是完全是根据这个可能是
1: 市场调节
0: 完自我定位吧，
1: 对，
0: 就这么一个做出来的这种一个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更理性的方式，就是首先你要关注，长期关注，长期关注、
1: 嗯、
0: 规划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不是3天2天就能搞定的。
1: 对，
0: 对，长期你要和这个老师，甚至是长期跟1年到2年，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1: 对对，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你高三了，孩子高三高二的时候你就认识了这位规划老师，比如说就认识了张老师，高二甚至高一就认识了张老师，在这个时候是不间断的在沟通，
1: 对，
0: 你就会知道张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他对孩子的了解，以及慢慢的通过你们之间的碰撞，定出了一个适合孩子，通过那张老师的专业的知识，然后再通过对孩子的几年的了解之后，定出了一个渠道和这个道德的方向。
1: 嗯，对，
0: 我觉得这是理性的，
1: 对，
0: 这也是科学的。如果你只是等着那个分儿出来，报考的那几天，我觉得神仙来了也不太好使。
1: 对，就有点像算命先生。
0: 对，你不能掐指一算嘛，是不是？所以真正理性的方法就是，我只是举例张老师，你也可能认识李老师，
1: 嗯嗯，
0: 可以可能认识王老师，
1: 对
0: 对，那你如果真正意识到认知到规划的重要性，那么就把这个时间好好的跟这位老师进行规划和沟通，提前至少1年，我觉得是最少的，2年3年，这些是适中合理的。
1: 对，实际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给孩子通过志愿填报这个事件，实际我们是在辅助孩子的高中的学业的规划，包括他的学习的过程中啊，包括他的和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和平衡，包括孩子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里边，全社会都关注哈，那么他的情绪问题
0: 对，
1: 有很多，包括

0: 他的目标的一个树立。
1: 是。
0: 前两天我们有个朋友，我们一起吃饭，他家小孩今年就高三了。因为考到高中，我们就知道啊，这孩子去了高中啊，师傅的一个小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有时间来呀，来我跟他聊聊。今年高三了，
1: 三年过去了没聊，
0: 没有，
1: 没有时间是吧？
0: 嗯，对，时间。
1: 当然我指的这个没有时间是双引号引出来的，
0: 就时间都用去补课了，
1: 没有时间。实际上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在说学业规划这儿呢，它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是有些时候孩子的分数一旦不理想了，家长第一想到的补课。各种补课，对不对？但是他往往没想到，我们去找找原因呗。孩子的学习动力、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我们治标还得治本呢，对不对？
1: 昨天我跟我爱人谈了一个事情，就我的孩子不是上小学吗？也是谈到规划，今天就是说的规划，我就多说两个。谈到规划，就是非常巧合。昨天我在路上，我在坐地铁，在地铁上我就突然间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最近这不到年末了吗？各单位也在做评奖啊、总结呀、我也在整理我这一年都做了哪些工作。我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就是，我好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真正能拿得出来，比如说去参加一个评奖啊，或者是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不多，但是这一年下来感觉自己又好忙，参与了
0: 忙碌碌
1: 啊，参与了好多的活动。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从小学、初中、高中这三个不同的一个阶段，你要为他积攒证明，是吧？
0: 对，
1: 积攒证明的过程就是规划的过程。
0: 对，
1: 那么我就从我的身上转移到我的孩子的身上，我说他四年级了，我积攒了多少证明？而且是有效证明。
0: 对
1: 啊，你这个无效，我指的比如说你参加各种比赛呀，或者什么，你是校内的运动会呀，或者是就个人组织的这种，这都不算。那么哪怕是市里的白名单的这种赛事，这种素质教育的能力，我给他攒了多少证明？我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多。
0: 孩子也挺忙
1: 啊，他也很忙，他也很忙，甚至也参加了一些比赛，但是好像用处并不是很大。他的那个专门有一个小柜子，专门装他各个方面的这种
0: 小
1: 证书
0: 啊
1: 之类的。但是你真的拿到有效的，你去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最后这个盖章的这个地方是否能够在素质能力评价上是有效的，是吧？
0: 对，
1: 去考虑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
1: 然后我就在想啊，那么四年级这个阶段里。四年级、五年级、小学这两年的这个阶段里面，他还适合哪一方面？首先文艺方面，然后体育方面，
0: 对，
1: 学习方面，
0: 对，
1: 就是知识方面，
0: 对，
1: 是吧？科创方面等等，这三个方面哪些方面我可以再给他积攒有效的证书，并且有规划？四年级这三个方面是否各能再拿一个有效的？是吧？然后到了五年级，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应该参加什么？现在应该准备什么？
0: 对对，这个就叫做规划。
1: 这就规划。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么初中的时候，他需要，比如说在中考之前，他应该，比如说他要完成一个素质评价的考核，这个考核需要哪些内容？你是不是要提前三年规划？
0: 对。
1: 你初一上初一之后，初一的时候就要给他规划清楚。到最后的时候，到了初三、初四那个阶段的时候，需要。你就是拍板了，一二三四拿出来之后，直接填上完事儿。
0: 对，是的，是的，这个就实际上白老师说的，孩子的学业规划，可能到现在为止，逐步的黑龙江省也开始介入到的叫什么呀？叫综评啊。
1: 是啊，
0: 综评，最后落实到的就是综评。现在有很多单位啊，他在做这种综评辅助，包括说，在这个叫背景提升啊等等哈。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意识有了，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呢，评估效果，像白老师说的，
1: 对，评估效果，
0: 它的一个证明力，它的一个作用是不是真的是那样？
1: 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呢？志愿规划，你要选择老师的时候，你得选择有效的。
0: 对，
1: 那么这个
0: 建议了，貌似也在规划了，最后好像也貌似听懂了，实际一知半解，最后报完了。
1: 你这个有效，那刚才我说的，我想到的这规划，那你想这个有效，是不是要提前至少一到两年，你就要开始准备了？
0: 对，你要反复的去验证啊，去考量啊，去评估、
1: 这是很重要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如果刚才就借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了很多心里话。如果你觉得我确实，就是应该从。

0: 现在开始帮助孩子去规划了啊，咱们也可以聊聊你的想法啊。
1: 嗯、
0: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可以直接标注规划两个字就可以，好吗？然后接下来我们
1: 继续
0: 来说哈、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准备的内容其实有很多，
1: 嗯、
0: 但是刚才把这个时间一下子占用了一半。
1: 好的，我挑重点哈。
0: 嗯，好，
1: 就是这个在给孩子做规划的过程中，把我们高考志愿填报老师的使用的原则分享给家长们，你们就按照这个原则去给孩子进行一个初步的规划和评估。那么就是1323原则，一呢就是一个基础，就是分数和省排名位次，第二个呢就是三个核心要素，然后是地区、院校、专业，第三个呢就是叫132，就是两个规划维度啊，规划维度深造，还是说继续的读书啊、读研、读博，然后还是说我们本科毕业就就业规划啊，结果不同，我们最后的这个报考的院校专业也不一样。那最后1323，最后这个三就是指的是三重境界，也就是说我们在给孩子做志愿填报规划的过程中，我们的家长是有不同的层次的。不同的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可能规划就是做基础层就能做到，哎呀，我就别下分儿，这是家长最基本的一个保障要求，别下分儿就行啊。然后也有很多机构在宣传，我是保证不下分的压线进，实际这个我觉得还是商业性更多一些哈。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教育就是个良心活哈，不但做到不下分，还要让孩子学到心仪的院校和专业，这个是我们要的哈。
0: 嗯，
1: 所以说在做到不下分的时候，我们要吃透一些录取的数据呀、招生的章程啊，包括投档的规则呀，把分数位次我们用好，对不对？哎，别滑档啊，低分高报啊，那个这种有些时候我们说，哎，低分高就，有些时候说高分低就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真的是下分了，是不是？别出现一些低级错误。那第一层次就是基础层，最基本的保障不下分。第二层次就是匹配层，就是匹配孩子的个性特点啊、兴趣呀、包括学科能力呀，哎，这个就已经上升了一个层次了，对不对？匹配。那还有一个最高层次是长远规划层，那这个呢，就是把我们个人的选择和行业的前景，包括我们国家的战略方向，战略方向指的是什么呢？是14、15。这样的规划方向来结合起来，顺应我们行业发展的一些这个大势这种前提下去找孩子的个体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出路那这个时候是最高的一个层次的。建议家长们要想给孩子规划，一定往第三个层次最高的层次去研究去考虑既要考虑当下的报考，也要看到中期的大学的规划。学习，你进到学校以后你要学明白，对不对？然后大学生活如何去做，对不对？然后要做好更长远的未来的就业规划哈。
0: 嗯，
1: 好，我们现在谈到我们的13大学科门类，那我们经常会说本科专业目录是有14大学科门类了，理工、农医、文法、哲史、经管、教义，对不对？那么这些呢，我们就知道还有个交叉学科是新增的，但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就是13大学科门类哈。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军校、警校提前批，对不对？家长们就知道军校呢它是考上就等于什么呀，直接入伍了，对不对？然后呢毕业后呢，部队就统一分配了授予的是少尉的军衔，对不对那么管理上呢，纪律约束就比较强自由度就有限中途退出代价可是不小还有最低服役年限的一个要求。所以说这些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你能不能够接受。能不能够接受，能接受你再选，好吧。那警校呢，公安类的专业，实际它就是重点看的就是政审呐、体检啊、体测呀等等哈。毕业刚才说了，公安联考更重要，考试的分数直接决定你能挑什么岗，一次考试两次选岗，对不对？走公安系统。那么就是军级的，这个有军级的军校生走的就是部队分配进军队。两种体系哈。那我再去看医学、法学、师范，实际这几类呢，刚才我简单说了一下，就持证上岗的。它是有专业的一个壁垒和门槛的，对不对？学医5年本科至少就是说你本科5年起，是不是还要有3年的规培，对不对？然后还要有什么呀，我们的本硕，对不对？连读硕士起步嘛，对不对？5+3再加上规培，那你就知道我们这个 学制是比较长的，
0: 是
1: 嗯，

0: 那然后呢，执业医师考试是门槛儿啊，那么临床口腔是热门，对不对？那同时的考研的竞争也比较激烈，所以说我们说想去从事医学方向，5+3，本硕连读是起点，再加规培，对不对？如果你是读了5年本科，你就要继续考研读研，包括说现在医学影像等等都得读研了，不读研可能你毕业就不能有一个比较优质的就业环境啊。就卷得非常厉害，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是曾经有什么俗话说哈，劝人学医什么天打雷劈啊，说劝人学法千刀万剐，实际这个都是真是有才的人编出来的哈。那也就是说我们学医也好，学法学也好，那都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准备，对不对？漫长的一个求学的一个周期啊、嗯，然后毕业以后就业的过程中，仍然要不断的学习和深造，对不对？嗯，一直有不停的考试啊、不停的要学习，这是医学。那法学这块我们就知道法考。为什么说谈到法考？因为它曾经号称叫做天下第一大难考。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因为它作弊难
1: 哦，
0: 这个有点是笑谈了哈，就是确实是含金量很高，它的通过率会比较低，
1: 嗯
0: 啊，就是10多年前或20多年前是8%，现在能达到12%、10几%，陆续的也在增加啊，也在增加，但是确实是很难。所以我们说拿到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原来叫律师资格证哈，后期叫做法律职业资格证了，全国有司法部统一的全国通考了，它的难度也加大了，但就业含金量也高了。那如果拿不到呢，也能够就业，因为他本科毕业就业他可能干什么呀，他可以，你可以读研，也可以本科毕业就业，考公嘛，考公的大户，对不对？那再有呢，就是师范方向，可能原来都是男孩啊去学机械，女孩啊去学个师范，学个会计，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你看师范啊，一年两个什么呀休假的假期，是不是？然后呢，社会地位也很好啊。然后传道授业解惑哈，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啊，那现在可能就有所变化了，因为社会发展，因为我们的生育率下降等等原因哈，包括就业这方面，我们就是说这个教师编制也在不断的缩减啊，岗位呢一年也可能比一年要更卷了。所以说想读师范方向的，更建议走国家公费师范生和我们的地方的公费师范生啊，毕业之后就带编带岗，哎，这个是更好的。如果是说我们分数不够，或者是说你像省属的地方公费师范生要求农村户籍，你条件不够，那怎么办呢？还喜欢也可以去选择啊，也可以去选择。那除了教师资格证啊、练字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班级管理啊、家校沟通，这个都要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啊，包括我们在报考的过程中都要有个预期，对不对？你能不能有能力做到这些？嗯，然后包括说我们学了师范类的专业，是不是你必然就去当老师呢？实际也不是啊，对不对？我们如果是党员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学校层次也是不错的话，如果是研究生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包括博士，可不可以不去做一线教学工作呢？也是可以的。
1: 对，你看这个想法就你和你想象中，是不是你之前就在规划当中，或者是你压根没有想到，这比你学完了之后再想，我可以干这个，我可以干那个，
0: 那
1: 这个是两回事儿的。
0: 对对，是的，
1: 本末倒置。
0: 所以说我们就要考量，我进了大学，我进了初中高中，我做后勤行政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没有问题啊，做行政岗，对不对？做行政岗，做管理岗也是完全可以的哈。那好，接下来就是理学、哲学和历史了呗。那你看他们三个为什么放在一起呢？就是这几个专业本科你直接就业，实际面是窄的。那我们举例子，经常会跟孩子讲，一个学数学的本科毕业以后，说我出来求职，你看哪个单位岗位说我招数学专业的，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读研一定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必经之路啊。那我们就知道，学理学你就要泡实验室做研究，那文史哲呢，你就啃大量的什么原始的史料啊，有些方向还得学什么呀，第二外语，对不对啊？孩子要是没有读研的打算的，一心本科直接毕业上班的，步入社会的这一类的啊，基础学科的不太建议去学了啊，就是说学一些工学吧，啊，学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吧。
1: 你看
0: 是不是？
1: 是，所以你对孩子的了解 然后让老师对孩子的了解，
0: 对，
1: 这多重要。
0: 是的是的。 你像我有个小孩，就是外县的一个小孩，我们就在做规划的过程中就会把我们的本科专业目录给他逐一进行讲解，上大学学什么，毕业以后将来做什么，然后呢就说涉及到我们的这个1323原则里头的两个维度，你是毕业，你是继续升学还是就业，就业就会有一个什么呢，叫做体制内和体制外，用我们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去给孩子讲解，拿实际的相关的案例给孩子讲解啊，那也就是说拿他的职业规划倒推归来，他的一个性格特点，他想要什么样的一个职业价值体现啊。你比如说军校这块，我们刚才讲了军事化管理，孩子接受不了啊。你这个将来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待遇再好我也不想要，我觉得让我付出这个代价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啊。那这样的话军校可能就直接排除。那我们就说警校呢可不可以呢，哎，这是提前批批次和批次的选择，提前批和本科批我们要做个选择，对不对？那好了，小孩说了，说我这个家里头有些亲戚是在电力部门做工作，然后呢我是男生嘛，电器方向可能家里有想法让我进行一个填报。我说没有问题呀，我说提前批和本科批我们在报考的过程中都要填报的啊，只不过是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考量好，提前批你报了就是非常喜欢啊，提前批录走了，本科批没录上用不上了你也不遗憾啊，也就是提前批的军警也好啊，公费师范生也好，中校院也好哈，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国关也好，都是你最想要的啊，那我们就去报。那如果要是说哎我就抱着玩我试一试，反正不报空着也空着白瞎了，是不是？那好了，报完之后万一被录走了，你本科那么心仪的院校专业跟你都没有关系了，
1: 这多遗憾。
0: 对，我这种事儿千万别干啊，是不是啊？这种事儿千万别干，因为它就涉及到一个填报规则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下面我们谈到的就是工科了，工学、农学和经管啊，看重的是实践和历练。那工学一定是讲究动手能力的，它的竞赛呀、什么专业软件编程啊，都绕不开这些内容哈。那么我们就说。这些我们就知道计算机电子信息啊，包括土木机械，是不是啊？它工作环境啊，出差强度啊，实际天差地别，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啊，要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哈。那可能就是在这个工学里头包括农学里，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体检这一块儿。
1: 体检、
0: 刚才谈到了公安警校啊，这个军校啊，我们都有一些身体条件的一个要求。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工学，在普通的农学里头有没有一些身体条件的要求呢？也是有的。
1: 哦，那你得提前知道。
0: 对，一定要知道，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孩子做完体检之后那个报告啊，有的时候学校不发下来，有的时候会发下来，但是也有的呢就是有问题了，老师才会跟家长和孩子沟通啊，才会给你发一下。那么我给家长孩子的建议就是老师发也好不发也好，如果发下来报告好好保存好，如果没发下来找老师要一下做存档，好不好？那么我们关注他里体检的内容，尤其你比如举例子说视力方向色盲色弱的那也就是说学校这边他可能有一些专业他限报，有的呢是不易就读，有的呢说的是不予录取，这样的字眼我们一定要认真看。如果是不予录取，咱们孩子有这个条件的话千万别报了，报了有可能就是被退档回来，对不对？
1: 那不宜填报呢
0: 不宜就读呢，你就是可以报也可以上上完之后将来毕业后从事工作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障碍，
1: 那我为什么要报呢？是吧？
0: 对，
1: 那一定是要让开这些呀，躲开这些坑啊，
0: 尽量是让开的。但是有些时候不易就读的面会有点广，很难绕开。对，你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就是说我们有个小孩就是色弱，物理的一个小男孩，胖乎乎的哈。然后呢他的位次不是很高，55000名左右，420-430分最后他是被他就是色弱。当时我们家长也很重视所有的我们的对色弱有限制的按照招生计划纳入到按照孩子的分数位段这个位次哈分数段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志愿填报方案里头的院校专业组，逐一这些学校有可能被录进去的家长逐个给招办打电话了。逐个打的电话，可能最后目标我们就锁定在了佳木斯大学。 佳木斯大学它有很多组，我们锁定了028组能源与动力工程，最后被这个专业录取了。那我们就是说实际这个呢它是不属于这种不予录取的，

0: 动力零二八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同时也对孩子未来的大学四年的一个方案预案，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尽量避开一些分辨信号灯啊管线颜色标记的一些现场运维的这样的岗位的技术啊，同时我们说未来报考一些国企公务员岗的时候提前就去考虑一下他的体检条件啊，要求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啊，不盲目去投递一线现场岗啊，包括后续读研主动我们避开一些化工啊制药啊环境啊这些东西，对这一类的对变色力有要求的方向。所以说家长们，我想说的这个点我不知道你们 get 没 get 到啊，我再说一下，就是首先第一，家长们都知道了色盲色弱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我们要避开，你比如说医学啦，你比如说化学啦等等，但是我们就知道你医学类化学类药学类生物包括公安技术地质海洋食品工程，实际它都是要求有对视力有要求的，色盲色弱都是有要求的。那我们就想说的是这些都知道了，但是我想给你说的是身体有关的情况我们不能光在报考的时候你避开它现报专业就行了，更要预判我们孩子学了这个专业毕业以后找工作的时候的一些隐形门槛。
1: 对，这个更可怕。
0: 对，
1: 因为你之前已经用了你四五年的时间或者更多的时间
0: 去学了，
1: 你时间成本已经付出了，
0: 对，
1: 结果你到了找工作的时候遇到了坎儿，
0: 对，
1: 那你想这个是比之前报的时候的更遗憾。
0: 对，但是呢还是说那句话，它不是绝对化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就要了解了之后你再去报，
1: 避坑啊，
0: 哎，你别等到学完了四年毕业了想起来，哎呀这个事儿好像这个不知道啊，以为能读就能就能招就能就业，实际并不完全等同，
1: 嗯，不是这样的，嗯，
0: 不同的单位也有不同的要求包括不同的岗位。
1: 所以你比如说哈，举例说明啊，就是假如说你现在他说你不可以报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身体条件这种情况你可以报，但是又不知道未来你那个工作单位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假如说你又特别想学这个专业那你就报了，报完了之后你再报了之后开始学的时候你就得要去搜罗这些单位，哪些单位对这些
0: 有要求，有限制，
1: 哪些单位是没有限制的，
0: 对，
1: 你的方向别错。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这样，
1: 这不还是规划吗，
0: 就是职业，
1: 就是职业，
0: 最终的你职业就业这块我们一定是关联到你大学学的这个专业。
1: 你别，人家不有一句话吗，说你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吗，
0: 对对对，是，对，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什么三分考七分报，是不是，
1: 对，
0: 能去弥补一些一旦高考失利的一个情况，这个实际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情况它不是那种特别夸大的，它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所以说在规划这块，尤其孩子身体条件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更要重视，不只是重视
1: 报考的时候，
0: 不只是重视报考的时候，还要重视这个专业学了以后我们是挺心仪挺开心，毕业后就业的面儿限制有多大，
1: 对
0: 啊，好不好，
1: 报考规划职业规划都得做好。
0: 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曾经有一个不是在我这儿报考的孩子，是他是个复读生啊，这个小孩呢他是在德强复读，然后呢他头一年报考的时候报的东农，学的应该是他是色弱，但是呢他的体检报告上没体现，他就报了。报完了以后，到了学校以后呢，复查的时候发现孩子有色弱。实际这个事儿家长是心知肚明的。然后呢，就跟学校在闹。后期学校给他的这个承诺就是说，那你这种情况，我可以让你读完大学四年，也可以拿到毕业证。这可不可以呢，就学校在做让步和退步了。实际这个过错应该是家长自身的。
1: 那一定是
0: 对，具体他们如何交流我们可能不得而知，但是家长来找我跟我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我们学校能够做退让，让我本科读完这四年，但是毕业后就业会受限。
1: 那一定是啊，那之所以学校里面会有这样的报考限制，说明就是在未来的职
0: 业
1: 规划
0: 上
1: 有要求的。
0: 对，
1: 他不可能说让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有这个要求，那我不管那个要求，学校就招考让你上来报考去学习。
0: 对，
1: 那这个
0: 他俩一定是关联的，
1: 一定是关联的。
0: 对，
1: 当学校设置这个专业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个领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对对，但有些时候你自己有些自身能克服的也 OK，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不是你想克服就能克服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呀，
0: 那这个家长最后选择了，他也考量到那就。

0: 就业，我学了我不能就业，或者是就业面窄了，那我要干嘛要学呢？最后这个孩子就复读了嘛。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选择还是
0: 对，
1: 理
0: 但是
1: 性
0: 让
1: 的。
0: 孩子耽误了一年
1: 那
0: 嘛，
1: 当然，
0: 所以家长不要有侥幸心理啊，客观存在的东西综合衡量和评估再做决定哈。然后说到了农学了，对不对？一说农学，脑子里直接就等同于种地，
1: 农业嘛，
0: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不
1: 那
0: 是？
1: 家长都是不愿意的。
0: 对，都不愿意。尤其我们农村户籍的孩子，说我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的，我一定要去大城市，我怎么还能回农村？哦，农学坚决不学。实际不是这样啊，家长们，就是农学呢，它是很大的一个门类啊，农学呀、园艺呀、种子科学呀，啊，它是植物生产类的专业啊。那这个时候可能是在大学教学的实习呀，过程中，他下地是一个，就是去耕地里边哈，它是一个必修课啊，播种啊，这个做田间试验呢，都要亲自上手，对不对？啊，适合能吃苦的孩子，然后对农业感兴趣的，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农业农学专业都要泡在地里，对不对？你比如说动物医学，啊，你比如说这个农业经济、智慧农业等等，哈，更多的是做实验、做分析，啊，所以家长你要了解某个专业的时候，某个大类里边它是有相同和相似，但是并不完全，它的学习的过程和毕业就业的过程它是100%一致的，并不是，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差异化的，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好，那这块呢，我们说经济学，整体对数学要求不低，对不对？然后呢，管理学这块呢，我们说实际上它并不完全对数学，要求的这个很低，因为家长都知道，经济学门类向下的经济学类、金融学类，包括我们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类、财政税收类这四个专业类里边，相对的经济学类和金融学类可能对我们的数学要求会比较高。你比如说高数啊，说高高的一棵树，孩子们都挂在上面，就高数挂科嘛，是吧？那这个时候我 们
1: 这
0: 就
1: 个
0: 知
1: 说
0: 道
1: 法好
0: 啊，
1: 有意思。
0: 对，有意思。然后说管理。力学，哎，管理学没有问题，对数学要求不高。实际家长还是那句话，不能一概而论哈，因为管理学属于大类，它下面的财会呀、供应链啊、大数据管理，它的数学压力是不小的。但是人力呀、行政管理呀、人力资源呢，那包括公共事业管理等等这些，它数学要求就低很多。你数学一般也都能完成学业，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别一刀切，也别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还是要具体看某一个学校某一个专业。你比如说法学，孩子们说，哎，我学法学，我避开了数学，那是不同的学校，大多数避开，但有的好的学校，你比如211层次的学校，数学还是要学的，但是学的少。有个小孩他被调剂到了法学专业啊，一个211院校，他是工科男孩嘛。啊，理科男孩报的是工学，最后被调剂到法学，怎么样了呀？他最喜欢的一科就是数学，就学了半年就没了。所以说，我们说孩子们，家长们也要了解一点，别什么问题人云亦云，不同的学校开设的专业所学的内容也有的是千差万别，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名称，学校方向不同，他学的内容也不完全一样啊，好不好？好，那这下面就剩到了文学和艺术了，是不是？
1: 我们这时间还有五分
0: 五
1: 钟
0: 分
1: 的
0: 钟，
1: 时间，能说完吗？
0: 差不多，好
1: 好，
0: 的，差不多，我们挑个重点啊，
1: 好。
0: 挑个重点，就是说这个文学这一块呢，艺术可能是偏少这边的孩子们哈，可能文学这是属于我们的大类，那分开来看，不需要什么作品集呀，但是求职出彩这块呢，我们说离不开大量的一个阅读、写作积累啊，包括文字成果等等哈。毕业呢，考公啊，当老师，对不对？做起事业单位的文职工作啊，自由职业呢，实际说白了，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一个选择。那艺术这块艺术报考我们就不分享了啊，因为毕竟是人数相对比较少。那这样的话，我们说，简单谈一下，就是，考研这块儿，因为最新的这个2027年的考研的这个统招的招生计划出来了，那我们给家长简单分析一下这一组数据哈。那么也就是说，统考名额啊，不含推免生的哈。那么就是他这我说的这个名额，它不是全国硕士全部的招生总人数，这个要有区分开。那么我们从02年的时候，它是80.2万。22年的时候，然后23年的时候呢，就是83.4万了，24年达到了86.7，25年达到了89.7，对吧？26年90.2万，27年91.3万，整体名额实际我们看出来它是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么

0: 这个扩充的这个速度，实际它虽然在上涨，但是明显是在放缓，对不对？那么就26年基本上原地踏步，27年小幅回升。那这个时候我说，为什么要谈一下我们的这个考研的这么一个数据分享呢？实际很多家长有一个思维啊，就是像刚才白老师说，研究生证我们也很重要哈。那也就是说，本科专业选的不理想，很多家长说我读研的时候转专业呗，啊，读研的时
1: 很
0: 候
1: 难，
0: 我转方向呗。
1: 很
0: 对，
1: 难，
0: 我再翻盘呗，对不对？
1: 嗯，
0: 是很难，确实
1: 非
0: 很难。
1: 常难。
0: 那我们就说，
1: 就是我的有个亲属，就是他当时就是公共管理，考上了之后就是说我到时候我就考研，考研我就学别的专业，
0: 对，
1: 结果最后考上研究生还是公共管理，
0: 对，还是本专业，
1: 还是
0: 对不
1: 本
0: 对？
1: 专，因为
0: 太
1: 你要
0: 难
1: 别
0: 了，
1: 的专业你需要自学。
0: 对，太难了，
1: 你自学，你再去考研，你本身你可能考研本身你就学本专业考研就已经很难了。
0: 对，
1: 然后如果你通过一个自学出来的专业再去考研，你想想，这个难度得翻
0: 是
1: 多
0: 的，
1: 少倍？
0: 是的，所以说千
1: 很
0: 万
1: 难。
0: 别这个轻易的，就是给自己做一个后期的一个保底啊，觉得我就怎么样，实际太难了，有可
1: 太
0: 能就
1: 难
0: 走不
1: 了，
0: 通。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在选择本科专业的时候要更重要哈。有很多小孩选小语种，为了保院校层次哈，这个家长就是非常坚持，就是要选小语种，干嘛呢？保院校层次啊，进去以后让孩子转专业呀，后期这个报考之后呢，把这个账号密码全都改了嘛，密码就是谁也不允许给我动。最后孩子上去转专业，大
1: 嗯，
0: 家都想转，转成的是很少一部分。
1: 是，
0: 读了4年吗？小语种，
1: 所以说这个研究生考试，包括接下来还有这个就业啊，我们就是时间到了，我们就往后再说。研究生考试啊，上完本科之后，研究生，上完研究生之后，后来比如说还有考公的，
0: 对，
1: 这些都是需要提前规划的，
0: 是
1: 而
0: 的，
1: 不是
0: 是的，
1: 到那儿了，没办法了，我找不着工作了，考个公吧，啊，
0: 不是
1: 我
0: 的，
1: 毕业找不着工作，考个研吧。
0: 对，
1: 不是这样的，规
0: 是的。
1: 划一定是你这个专业适不适合考研，你这个专业和你现在处于具备的这个条件适不适合考公，上岸的机会有多大，
0: 对，
1: 这些都是要提前规划、
0: 客观评估，
1: 客观评估的，是吧？
0: 对，
1: 科学规划、客观评估的，这都需要规划的。那明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考公。啊，
0: 对，
1: 关于
0: 公
1: 考
0: 职类
1: 公
0: 的，
1: 公职类的，
0: 考
1: 那么
0: 试，
1: 如果你有这个意愿想要考公的话，那么你想要规划的话，你可以在明天的《天天向上》节目当中来关注啊。我的微
0: 好
1: 信
0: 的。
1: 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的是我的名字，全拼就是我的微信号。非常感谢张老师。那在规划方面有什么样的需求，大家都可以直接发微信，发文字的形式啊，直接发给我，好吗？好了，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张老师。
0: 好的，再见，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我与哈夏的情缘，闻名遐迩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已经成了哈尔滨这座音乐名城的名片。对哈夏， 我有一种不解的情思，这种情思如陈年老酒，愈久香愈浓，愈久味愈烈。1961年是很困难的一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那时我是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那年五月，市委提出现在经济生活比较困难，精神生活要搞得丰富一些的要求。在为此专门召开的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任忠仪对我说，老牛啊，你们能不能想点办法，给大家注入点面对困难的力量和信心，看看怎样让大家首先在心理上战胜困难。离开会场，我边走边想用什么形式鼓动大家振奋精神最合适。用文学，用美术，那要很长时间才能创作出好作品。用戏剧，场地受限制不说，也很难普及。就在这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阵悦耳的钢琴声，我心里一动。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树立全民族的必胜信心是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在庆祝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一周年的音乐晚会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观赏了由冼星海指挥的100多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合唱刚刚结束，一向稳重的毛主席就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连说了3个“好”。不久，毛主席专门派人给冼星海送去一支派克笔和一瓶派克墨水。此后，我有幸参加了冼星海指挥的500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心灵的震撼至今仍在。突然，我好像被针扎了一下。音乐，用音乐鼓舞哈尔滨人民战胜困难的斗志。哈尔滨人喜欢音乐，也会欣赏音乐。哈尔滨早就有音乐之城的美称。在哈尔滨百年的历史文脉中，音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建设，一批批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犹太人如潮水般涌入哈尔滨。这些人中不乏具有音乐才华的艺术家。20世纪20年代就经常举办小型音乐会。东北解放后，大批新文艺工作者从延安等地来到哈尔滨，为哈尔滨的音乐传统注入了革命精神及时代色彩。人们熟知的著名音乐家吕骥、项羽、马可、刘炽等在哈尔滨参与了音乐创作工作，在哈尔滨播下了革命音乐的种子。解放区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不但唱遍了哈尔滨，而且从哈尔滨传遍全中国。解放后，哈尔滨又成立了许多音乐团体，引进了很多顶尖的音乐人才，我们有能力创办令全国瞩目的音乐盛会啊。我找来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唐乃志、市歌舞剧院院长沙青，把举办音乐会的想法和他们说了，他们都很赞同，说哈尔滨的夏天最好，夏天举办演唱活动最合适。叫什么名呢？我想起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这个14世纪的文化中心，因一年一度众多高水平的专业音乐团体演出以及优中选优的群众性娱乐活动而誉满全球。我们也要举办一个至少在全国引起震撼的音乐盛会。我看就叫哈尔滨之夏吧，我说。大家都说这个名字响亮，于是就在那个会议室里，哈尔滨之夏这个名字诞生了。经过繁杂的准备工作，7月5日哈夏在青年宫拉开帷幕。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场音乐会开创了一个伟大的起

0: 十场音乐会，演出不同形式、不同题材和风格的节目110个，声乐、器乐作品300首，700余名演员参加演出，观众达20000人。演出作品取材广�泛，形式多样，50多个新创作品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哈夏给困难时期的老百姓带来了欢笑，欢笑中，人们多了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战胜困难的信心。要办好哈夏这样大型的音乐会，需要2个条件：群众基础和音乐人才。对于哈尔滨来说，群众基础可谓得天独厚。哈夏之前就有音乐周等大型活动，本土人才虽然有限，但得益于天赐良机，一次性引进了大批人才。50年代末60年代初，市委书记任仲颐和市长吕其恩提出引进一大批文学艺术家，带动和丰富哈尔滨的精神文化生活。吕其恩的想法十分大胆，说右派也可以教育，可以为人民服务。恰好哈尔滨要建歌剧院，吕其恩就派我到北大荒，将北大荒文工团100多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引进哈尔滨，其中不乏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这样哈尔滨就有了全国一流的歌剧院。著名歌唱家张泉是我点名要来的，此前我仔细研究过他的资料。1940年入重庆国立音乐院，师从黄有奎，1947年赴美深造，1951年成为茱莉亚音乐学院第一位女硕士，获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员称号，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台柱子。1951年他舍弃了忧郁的生活，怀着满腔的爱国情怀回国，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独唱和歌剧演员。周总理参加过他的演唱会，在他演唱换曲的间隙还亲自为他送去一杯茶，演出结束时又上台向他表示祝贺。1957年张泉被划为右派分子，工资连降3级后被逐出北京。她的丈夫莫桂新是集声乐美术才华于一身的艺术天才，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北大荒劳动教养，病逝于新凯湖农场。在她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后，哈尔滨以温暖的胸怀接纳了她。她于1961年3月18日来到哈尔滨，被安排到黑龙江省歌舞团当声乐教员和歌剧演员。他严谨的教学风格让团里的学员大开眼界，受益匪浅。我鼓励他重返舞台，看他的情绪还调动不起来，我几次和他说，不能受点挫折就心灰意冷，你才40出头，还应该唱下去。哈尔滨市的领导同样给予了他组织上的温暖。当年9月，市长吕其恩请他和几位刚刚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艺术人才到家里吃北京烤鸭，市委书记任仲颐亲自作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张泉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了共和国第一场个人独唱音乐会，以激情洋溢的天籁之音回报接纳并给予他关怀的黑土地。1962年春天，他参加全国政协3届3次会议期间，提交了在哈尔滨创办歌剧院的提案，提案得到周总理的赞同，朱德委员长特地为哈尔滨歌剧院书写了牌匾。第一届哈夏因他的精彩演唱大放异彩。闭幕那天，张泉问我，明年还办吗？我蛮有信心地说，明年肯定还办，而且要办得更好。张泉笑得挺开心， 我松了一口气，为人尽其才而倍感欣慰。第二届哈夏，我让张全举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他演唱的歌曲《茶花女》、选曲《为什么》等20多首歌，虽然题材风格迥然不同，但在形象塑造、情感表现上，他对分寸掌握得非常得当，给观众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和震撼，他因此而扬名全国。文革中，张全再次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困惑难过的时候就找我和老伴倾诉。我老伴当时是市文联副秘书长，我们陪伴他度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1979年，停办了12年的哈夏再次拉开帷幕。已经调回北京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张全和女儿、上海歌剧院独唱演员莫继刚共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独唱音乐会。母女独唱音乐会引起巨大轰动，成为第七届哈夏的一大亮点。本土音乐人也通过哈夏厉兵秣马，脱颖而出。郭颂因在第一届哈夏演唱的《新货郎》而一举成名。郭颂是哈尔滨歌剧院的青年演员，他勤奋好学，很有激情，常年潜心于创作和演唱。他对音乐的痴迷深深感动了我，我对他寄予厚望，不时让剧院领导督促他下去深入生活，回来向我汇报。为了解决他的后顾之忧，还给他安排了住房。郭颂不负众望，在第二届哈夏上拿出了新歌《越走越亮堂》，这首歌唱响了全国，他还到北京为周总理演唱。周总理说，越走越亮堂唱出了东北农民的高尚情操和爱国精神，并提出了修改建议。后来郭颂和同事几次到绥化深入生活，把这首歌磨得越来越精。我对本土题材情有独钟，每届哈夏之前，我都组织词曲作家下去采风，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精品。郭颂在第三届哈夏开幕式上演唱的《乌苏里船歌》再一次走红，这是他和词作曲家胡小石、汪云才在赫哲族的三个聚居区、饶河县的四牌乡、同江县的街金口和八岔镇采风整整3个月共同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在电台每周一歌节目中播出之后，郭颂的名气更大了，词曲作家胡小石、汪云才也因此成名。第二届哈夏由冯绍先和曹大仓首创的乐琴独奏曲《松花江渔歌》推进了民族乐器改革，丰富了演奏技巧，深受群众欢迎。冯绍先由此成为中外知名的乐琴大师。我离休后仍一直关心哈夏，每届哈夏都应邀出席。当年的哈夏如今已经成了国家级的音乐节，成为中西文化荟萃、南北文化交融、享誉海内外的一流音乐盛会，成了真正有国际影响的艺术节。对此我非常欣慰。只为寒地稻花香。我老家在辽宁省北镇县。1941年2月10日，我接到奉天农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入学报到的途中，我在火车看见一个生意人因喝醉酒吐出大米饭粒儿，竟被两个警察以经济犯的罪名带走了。亡国，亡到连大米都不能吃的地步，令我感到极其悲愤。我入学后的第一门课是日本有名的水稻专家岩城陆十郎讲水稻栽培，课讲得很精彩，但火车上的那一幕就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心里翻腾着反感、屈辱
1: 和不安。
0: 从盐城陆十郎讲课的气势中，我感觉到日本要长期侵占我国东北，大肆掠夺这里的农业资源。学校食堂规定，日本学生能吃大米饭，韩国人只能吃一半大米饭，而中国学生只能吃小米饭、高粱米饭。中国人不能吃自己种的大米，这种屈辱不能忍受。当天晚上，我给父亲写信，要退学回家。父亲回信劝我，贫穷和无知永远要被欺压，知识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你一定要忍痛学下去，会有用的。我听从了父亲的话，用心学习，但毕业后一直用非所学，直到1956年11月，我被任命为连江口农业试验场总农艺师兼技术室主任，我的一技之长才派上用场。我走遍了梧桐河、鹤立河等十多个农场，见那里三分之二是低洼地块，就萌发了种水稻的念头。那里位于高寒地带，一直被看作是水稻栽培的禁区。农民有零星种的，但产量不高。国营农场应该有能力大面积种植并解决产量不高的问题。我的这个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我找出大学时的水稻栽培笔记和资料，把佳木斯市图书馆的农业技术类书籍翻了个遍，又用半年时间跑遍东北地区，搜集到938个水稻品种，开始了高寒地区水稻品种资源研究的课题研究。第一年，我在8亩半地里摆开938个试种洼地，起早贪黑的观察记录，半夜还打着手电到地里看，用尺子量，用手摸，水稻白天不长，后半夜2点以后才开始长，就是我那个时候观察到的。上秋，731个品种完成了生命过程，最少的亩产只有37公斤。第二年，我又筛选出142个品种试验，只有30多个品种亩产超过200公斤，最高不过242公斤。这样的产量远不如种小麦合算，咋推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翻看几年来记下的32本50多万字的试种笔记和12箱4000多张资料卡片，冥思苦想如何增产。1958年，我的研究刚有起色，一天领导突然告诉我，你被定为右派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厂里有9个右派的指标，就把其中的一个指标给了我。从此我的苦难就开始了。工资由162元降到52.5元，后来又降到32.18元。文革期间，我又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遣送原籍。被打成右派，大幅度降薪，遣返回原籍，都没有改变我要在寒地种出高产水稻的心愿。在北镇县安置遣送人员办公室，主任问我，回老家吧？不，给我找一个有水稻的地方吧。于是我来到核心大队。大队长丙万来见我这个昔日全乡有名的秀才，如今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就让我到他哥哥丙万友当队长的核心村。村里在一个坑里种水稻，我一看稻茬，就对丙万友说，你这稻子也就打个300来斤吧。你咋知道？丙队长一脸惊异。我捡了一株稻穗头，哟，这是日本4号。黑大个子，你真神了。丙万友一脸惊异，你可得好好教教我们咋种水稻，给家乡做点贡献。除草是个老大难，

可以前稻农不知道可以用药剂除草，我就手把手教稻农们使用除草剂。丙万有意有机会就宣传我，不久我就出名了。东村请，西村邀，军队农场慕名请教，锦州铁路局农场开着大卡车打着彩旗来请，旗上写着特请徐一荣黑大个子来我厂讲课。县领导跟我说，家家来找费劲，县里办个班，你给讲讲吧。冬天我在县里能容纳几百人的会堂，给全县的公社书记、主任和大队长讲了三天。那年的国庆节前夕，乡里组织了一个形势报告会，我正要进入会场，没想到被把门的机关干部拦在门口，你是右派，不能参加。几年来我一门心思琢磨种水稻，竟忘了自己的这个身份，我想不通，心里憋屈，赶到丙万有家问他，老丙，右派不能参加会，那些参加会的人怎么都吃右派种的水稻呢？丙万有一听，知道我受了刺激，笑着劝我，黑大个子，别在意。他让妻子炒了两个菜，烫了一壶酒，我俩边吃边聊，我总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慰。回到简陋的小屋里，我感到格外郁闷，连着两天没出屋。不知谁传出去，说徐一荣病了，于是队长来了，公社的医生来了，左邻右舍也来了，桌上地上堆满了鸡蛋和水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士为知己者死啊。刚来河兴村时，我在笔记本的扉页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最美的心愿是研究水稻。落实政策离开这里时，我的这个心愿结出丰硕的成果，全县50多个村10多万亩水稻，平均亩产提高62公斤。1972年，我回到农场，直奔8亩半实验田，一看亩产还是在400斤左右，就说我老家这个品种都打600多斤了。农场的人说，这里和你老家不能比，这里是高寒地区，高产难。也是，北大荒地处北纬45度到49度之间，冬天零下37、8摄氏度常见，3、5年就发生一次低温寒害。水稻是喜温敏感性作物，赶上低温寡照，早霜早冻，就可能导致灭顶之灾。于是我开始研究寒地水稻品种资源研究这一课题。我考察了辽宁、吉林7市9县和黑龙江每个种水稻的地方，又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搜集了一些可供试验的稻种。我住进水稻所，带着几名助手在8亩半试验田种了800多个品种，昼夜观察、记录和比较。金秋时节，合江19号脱颖而出，突破亩产1000斤大关，创造了寒地水稻产量的最高纪录。这项研究获农垦部科技成果2等奖。1981年初秋，一场早霜寒害使垦区水稻平均亩产陡降至不足300斤。水稻所里的人跟我说，老徐，北大荒高寒早霜，研究水稻没啥希望了。我就不信，可是怎么解决防御寒害的技术问题呢？1982年，日本的水稻大王藤原长作到方正县德胜村推广旱浴吸植技术，以表达他对中国人民养育日本遗孤的感激之情。他种的27.4亩水稻虽遭受严重旱灾，仍创下亩产650多斤的好收成，比当地稻民种的水稻每亩增收200多斤。第二年，那一带的稻农都跟他学，可是稻苗得了痢枯病。我闻讯赶去，抓起一把床土碾碎看了看，又拔出一撮秧苗，从根到梢仔细查看，对在场的人说，
日本人用的育苗土是商品土，进入市场前已经进行调酸消毒了。你们这里的旱育苗的床土没有调酸消毒，这才得了痢哭病。从那以后，我省的稻农在旱育苗时都要对床土进行调酸消毒。藤原常作的旱育吸殖技术给我一个启示，旱育相当于延长了一个月的生长期，可以躲避秋季冷害，又比水域增强了积温，正是寒地种稻要解决的问题。吸殖有利于稻种分布，正是高产要解决的问题。如果用这种技术栽培我选的品种，高产应该更可靠。为了验证这个猜想，那年成了我研究水稻以来路跑的最多的一年。经过反复的思考试验，研究出了适于高寒地区旱育吸殖的可行性方案。垦区南中部以十一叶品种为主，北部以十叶品种为主，早熟品种为6月2日前，中熟品种为5月30日前，晚熟品种为5月27日前为最晚播种界限期。什么样的土质，什么样的地区栽培多少株数，黑土、白浆土、棕色土等6个土种的施肥标准。那年21个农场遭受早霜冷冻，却有60%的面积亩产超千斤。实践证明我的猜想可行，大面积高产有了可靠的持续性。于是我向刚上任的农场总局局长刘文举建议，大力推广旱育吸殖。总局党委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察哈扬农场推行大面积的旱育吸殖，连续7年丰收，建三江分局的水稻种植面积猛增到耕地的80%，几乎每个农场的稻田里都有我的足迹。我编的《水稻栽培必读》《寒地稻作》《水稻叶龄诊断栽培技术》成了垦区稻农的必备书籍。许多稻农把我编的《寒地旱育吸殖三化栽培图例》挂在墙上。由于水稻产量的大幅提升，北大荒的粮食产量和职工的收益倍增。1999年，总局决定把北大荒变成东北地区的水稻主产区。2010年，垦区的水稻种植面积新增200多万亩，总量突破2000万亩，平均亩产568公斤，而1949年的水稻亩产只有81公斤。我今年89岁了，研究水稻61年。有人说我1993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增产粮食600亿斤，增效100亿元。对此，我并不满足。我不仅要国人吃饱，还要让大米好吃。作为省农垦科学院终身不退休、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研究员，为了黑土地多打粮食，我要奋斗终生。一场由分地引发的风波。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推行，开启了农业现代化的新征程。但在当时，不少农村干部和群众思想上还很不理解，一度争论不休。1983年，我在密山县白泡子公社齐心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刚过正月15，正要备耕的时候，公社党委要求各生产队要召开社员大会，就土地是否承包问题进行讨论。刚开始，我说完当天会议的中心内容，我们大队的社员们就在底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这时，恰巧来了个电话。不成想，就在我去接电话的功夫，会场形势急转直下。社员小宋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杜书记，会场都干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我撂下电话就往大会议室跑。到大会议室一看，两伙人正吵得不可开交。
面红耳赤的饲养员赵志从土炕上一个箭步蹦到讲台旁边的回乡知识青年刘刚跟前，一把薅住他的衣领，大声痛骂：你竟敢当着全队人的面说我死脑筋、没文化、不开窍，还有什么不可理喻、明文不化，你也太没大没小了。说着赵志就把刘刚拽到讲台上喊道：今天你非得把这两句话给我讲清楚，要不我跟你没完。我看赵志急眼了，心里一沉。赵志当过兵，负过伤，复员后一直在生产队当饲养员，天生的倔脾气，沾火就着，还听不得不同意见。平时大家都叫他赵老倔，没人敢招惹他。我心里叫苦啊，这个刘刚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他。此时刘刚的弟弟刘健见哥哥被拽到台上，嗖的一下窜到跟前。他是队里有名的愣头青，他一把拽住赵刚的衣领，大声吼道：干啥？想打人呢？你打一下试试。赶了半辈子大车的车老板大老韩，习惯早上喝点小酒，动不动耍点小酒疯，一看这阵势，他的酒劲儿就上来了，抄起赶车的大鞭子对刘健大声喊道：小兔崽子，你要敢动手，我就让你后悔从娘胎里出来。队里难缠的角色都上了台，其他人或冷眼旁观，或暗自偷笑，眼看会场就要乱作一团。我赶紧大喊一声：你们干啥？想比划就去派出所。大家都愣住了，台上的几个人悻悻地松开手，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剑拔弩张的气氛渐渐地缓和下来。但是赵老倔仍然气呼呼地说：我就不同意土地承包，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这不又回到第一次土改那会儿了吗？这不是走回头路是啥？走集体化道路都20多年了，要是再分地，这20多年不白过了吗？他用手指着以刘刚为首的几个小青年说：你们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念几天书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俺们这些老家伙没文化咋的了？这江山还不是俺们打下来的？他说话的声音刚落，大老韩也说：我也不同意，分地到户就是走回头路。很明显，赵老倔和大老韩带头反对分地，他俩的观点代表了很多老辈人的想法。我心里明白，他俩一出头，分地的事儿就悬了。这时刘刚接过话茬，愤愤地说：前几天杜书记传达县里三级干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生产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咋是走回头路了呢？再说了，这是国家统一规划下的经营方式的改变，这哪里是倒退呀？他的话还没说完，赵老倔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好你个小兔崽子，你翅膀硬了，敢和我顶嘴了是吧？别忘了是谁把你们哥仨拉扯大的。我觉着赵老倔的话有些跑题，赶忙阻了：开会的目的是让大家充分讨论，各抒己见，地不是非分不可，也并不是同意分就对，不同意分就错，要看多数人的意见。听到这话，赵老倔和刘刚的火气小了一些。刘刚缓缓地说道：刚才我是有些不冷静，说话也有些过头，赵叔别和我一般见识，但是就土地承包来说，我还是坚持刚才的意见。赵叔说到过去的20多年，那我问问，这20多年大伙究竟富没富啊？这一问底下没声了，只听见窗外的北风呼呼作响。刘刚顿了顿，语气沉重起来：我们是走集体化道路了，这没错，也是必须走的。再说点掏心窝子的话，这些年一到打场的时候，今天你拉走一袋子苞米，明天你拉走一袋子黄豆，有多少人心疼？我点点头，向刘刚投去赞许的眼光。刘刚注意到了我的态度，便鼓起勇气接着说：还有前几年年景不好，

个工倒挂一两毛钱，挣的工分越多，欠队里的钱越多。拿我们家来说，头些年倒挂欠队里800多块钱，这两年还好点，欠队里的钱总算是还上了，可是年底算完账去了口粮就剩100多块钱，这在咱们队还是剩得多的，大多数社员都没剩钱，手里一个子儿没有。要是总这样，咱们啥时候能富起来？咱们国家啥时候能强大起来呀？说到这儿，不少人纷纷点头。赵老倔低头吸着旱烟，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会场陷入了沉默。为了打破僵局，我问道：赵叔，您咋想的？赵老倔磕了磕烟灰说：要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那劳力多的感情愿意了，劳力少或者没有劳力的就得喝西北风了。大老韩马上接话茬：地还是这些地，人还是这些人，我就不信包地到户后这地就能长出金子。见没人吱声，我接着说：我认为啊，分产到户可以调动所有社员的积极性，大伙儿都能精心伺候庄稼，绝不能像过去那样铲掉多少苗也不心疼。另外啊，咱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发展副业，比如咱们这儿北靠封密山，南临星海湖，可以在农闲季节上山采木耳、山野菜，还可以建立打鱼队下湖打鱼，靠山的地方还可以养殖牛羊猪等牲畜。现在中央给政策，搞副业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大伙可以放手去干，谁有啥能耐都可以使，这就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啊。这时又有一位老人问：刚才老赵说得好，有能耐的干啥都行，没能耐的难道就得穷死饿死啊？刘刚回答道：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大家也知道，赵叔和我爸都是解放战争时期扛过枪负过伤的老革命，又是亲密战友，因为我爸得病去世，我妈体弱多病，我们哥仨都是赵叔拉扯大的，我绝不会忘记。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发誓，赵叔家没劳力，我一定会给赵叔养老送终。如果土地承包到个人，赵叔家承包的地我负责帮他耕种。队里打头的张鑫接着说：老韩叔家劳力少，要是承包的话，他家的地我可以和他联产承包。经过刘刚和张鑫这么一说，很多人的脸上都露出欢快的神色。我觉得讨论的差不多了，宣布散会。按照原来的计划，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开会，汇报各队的讨论情况。总体来说，有80%社员同意联产承包，只有20%左右的社员持反对意见。这些人大多是年龄大、劳动力少的社员，再有就是习惯躺在集体身上过日子的懒蛋。会议决定，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全大队实行土地承包。当天，我向公社党委做了汇报，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在第二次大队党支部会上，我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在进行土地承包的过程中，必须要把好地、差地合理搭配；二是对劳力多、劳力少以及无劳力的家庭要合理搭配，牲畜好的和孬的要合理搭配。当天晚上，我来到齐心大队马圈，饲养员赵老倔和车老板老韩也来了。满圈的牲畜都在低头吃草，见我们几个进来，都抬起头看着我们，还打着响鼻儿。赵老倔走过去，一个个的拍着他们的脑袋，恋恋不舍。老韩摸摸大红马的头，贴贴他的脸儿，忍不住流下泪水。我非常理解他俩的心情，就劝慰说：你俩呀，也别想不开，刘刚说的在理，咱不能总过苦日子，必须得改革，这是党中央在1978年就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现在咱们公社都在进行土地承包，这是大气候，有些地方都实行2年了，还真变富了，咱不能只看眼前呢，过不了几年呢，咱就得用机械耕地，
哪能总用马拉弯沟犁呢？他俩叹了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此后不久，经过几回合的抓阄研究，比较合理地进行了土地农机具的承包。承包头一年，稻秋时效果就显现出来，各家不仅能吃饱了，余粮还卖了一些钱。两三年后，家庭联产承包的效果就更加明显了，很多家庭有了存款。刘刚带着赵老倔把承包下来的北沟靠水库的大片土地改成水田，结束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大米饭的历史，成了水稻种植专业户。他俩还承包了一片山林，不仅种了大片的树木，还养了不少牛羊猪等牲畜。大老韩除了买下那匹大红马，还添了几匹好马，成了运输专业户。没几年，又把马车换成汽车，专门跑运输。此外，村里还出现了打鱼专业户、建筑专业户等，几年以后都赚了不少钱。有一次，我坐大老韩的汽车去市里开会，闲聊时，大老韩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我还认为联产承包是倒退呢，现在彻底明白了，自从承包以后，还真使国家和老百姓变富了，才几年功夫，变化多大呀！就像这汽车轮子，真快。”说完，我俩哈哈大笑起来。心中那首永远的歌。60年前，我在海伦县城读小学3年级时，就学会了抗联歌曲《露营之歌》。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脍炙人口的诗句激荡着我年幼的心，一个高大的民族英雄形象耸立于我的脑海之中，他就是李兆麟将军。想不到相隔35年之后，我竟用笨拙的笔写出关于将军的传记文学。回忆那段创作生涯，心潮难抑，感慨不已。文革末期，我从哈尔滨团市委转业到市文联的文艺创评室，在一次讨论拨乱反正、制定创作规划的会后餐桌上，年逾花甲的专业作家王和突然对我说：“老尚，咱们一起写写李兆麟遇害的故事呗，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市公安局的刘延廷也有这个想法。当时我略有迟疑，因题材重大而奇特，我担心胜任不了，但盛情之下还是接了下来。能与名家一起合作，这是一件幸事儿。王老是我尊崇的文学前辈，原名张志格，伪满后期发表小说，以揭露农村黑暗现实、抨击当局，与关墨南等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成员，对李兆麟将军怀有深厚感情。搞社教时，我和严廷兄同住一院，熟得很。他因工作之便，手中握有杀害李兆麟的凶犯们的口供，非常难得。三人一拍即合，决定以李兆麟将军遇害记为题，写一篇3-4万字的传记文学。时任文联领导杨角予以支持和关切。王老因年纪大了，又在赶写《茶神陆羽》的电影剧本，严廷兄因公务繁重脱不开身，动笔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李兆麟将军1946年3月9日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哈尔滨市道里水稻街9号。这位叱咤风云、可歌可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左的阴霾下受到歪曲和攻击。四人帮将抗联将士扣上流寇主义、逃跑主义、投降主义3顶大帽子，李兆麟首当其冲。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如王老所说，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光大李兆麟的英雄形象，让《露营之歌》永远响彻云霄。创作思路刚定，
黑龙江艺术

同志，使将军的形象立体化起来。上觉不足，又马不停蹄地进京采访了钟子云、刘达、毛成、郭继云，还有李兆麟的夫人金伯文、冯仲云的夫人薛文等，了解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丰富了作品的内涵。钟子云强调，通过对李兆麟的描写，要充分反映抗联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回击四人帮的无耻污蔑。毛成大姐介绍了李兆麟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他曾多次告诫他要提高警惕。李兆麟回答，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这句话太有分量了，成为作品的灵魂。郭继云大姐介绍了李兆麟在中苏友协机关身先士卒、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及豁达乐观的革命精神，如回答青年问话时所打的比喻，吃煮乌了和吃凉粉差不多，喝马尿跟喝啤酒一个样。金伯文大姐跟我谈了一整天，她说从来没有这么吐露心声，真痛快。后来书中描写的李兆麟与金伯文在战火中锤炼的爱情、婚礼的奇趣、洞房窝棚被大雨浇塌的窘态，以及追兵近在眼前、夫妻欲处理掉孩子却被战友抢救的动人情节，都是根据金大姐的口述如实呈现出来的。薛文大姐忆述了李兆麟与冯仲云鲜血凝成的手足般的战友情谊，还披露了露营之歌的创作过程，是李兆麟同冯仲云、陈雷、于天放等同志坐在大山里石头喇子上你一句我一句凑成的。这次北京之行历时半月，满载而归。路过长春，我又采访了当年东光辽北满临时省委的张官李光复，他们对李兆麟将军平易近人、雷厉风行的作风赞不绝口。回到哈尔滨向王老一汇报，他非常振奋，看来三四万字是容不下了。黑龙江艺术总编辑慷慨承诺写多少字都连载，我便加快赶写，草成一章就教王老修改定稿。显然单写将军遇害是不够了，调整后的主题为截取李兆麟遇害前的一段斗争生活，生发开去，反映其无私无畏的战斗一生，揭露敌人穷兵黩武的丑恶行径，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写法遵循历史真实，类似今天的报告文学。故事轮廓有了，欲生动逼真就得靠情节和细节。剪裁的功夫在于选取代表性的、关键性的人和事儿。将军遇害是核心，把握住四个环节，与接收大员商议出席国大代表，这是铺垫。所乘汽车行驶地段街上突然出现故障，偶然成了事件前提，于办公桌日历写下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九号商定国大代表，表明正大光明之举，成因引线人物女特务二毛子孙格灵骗将军上当，实乃真相，必须彻底戳穿他两面派的阴谋嘴脸。再则同国民党权势面对面的较量，摘取这几个场面：一，一发银行举办的哈布各界恭贺元宵节的宴会；二，在荣屋旅馆和华丰饭店同杨绰安讨论时政；三，去警察局为了解救翻身农民斥责余秀豪；四，与马蒂尔纪念三八妇女节针锋相对的发言。李兆麟深入下去发动群众需琢磨的是三十六棚、工业大学、中苏友协所属团体和报社电台、
爱国的民族资本家。

另有两个敌对方对李兆麟的评价王老加得好。一是关东军的记载，此人勇武善战，枪法妙绝，智警稳重，学识深厚，举止安详，生性清廉，不嗜烟酒，更无邪癖。满洲共党中与杨靖宇辈皆为不可夺志之流，此人所领第三路匪军在满洲绝非选界之计，而是肺腑中之大患，一日不除，满洲一日不宁。二是接收大员发自内心的感叹，这个李八爷实在是厉害，国父在遗嘱中讲过，达到革命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位将领早已成为东北民众的领袖，日本人以数十万金悬赏而不可得，几十天枯草充饥而不可摧，高官引诱，大兵围困，皆不可动摇，是一员英勇善战的福将。唉，一个多好的人呐，倘若身在无党，实为不可多得的建国人才。还有个重要的细节，把露营之歌春夏秋冬四段恰如其分地贯穿在作品中，渲染悲壮气氛，一唱三叹，发人深省。由于主题的需要，对国民党特务的描写几乎占了作品的一半篇幅，严廷兄提供的已处决特务的材料成为重要依托。我进京采访，又到公安部查了余秀豪和杨绰安的档案，了解到诸多不为人知的底细。警察局局长余秀豪，广东人，出身富豪，曾在美国警官学校深造，出任伪中央警官学校教官，中美合作所第五训练班教务长，戴笠的得意门徒，他是刺杀赵麟将军的总头目主谋。其貌不扬的形态，阴险毒辣的心地，鲁莽粗俗的行止，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该歹徒嗅觉如犬，事后即逃往台湾。市长杨绰安是作为军统滨江组的黑后台来刻画的，他那男人要闯，女人要浪的名言，是其反动迂腐的注脚。此公杨渡金善搞经济，官场得意，为熊式灰幕僚，一个十足的笑里藏刀的政客，他的表演活灵活现于作品之中。揭露军统特务的罪恶，我们是放开手脚，冲破各种左的禁忌，残忍、狂妄、凶戾、腐朽，官僚、地主、市侩、流氓、法西斯分子的大杂烩，有头有脸的人物，如军统局滨江组组长张伯生、何世英，别动队队长严忠章，联络员刘希贤、刘文生，还有孙海静、南守善、严立维，以及收买的土匪高庆三、孟庆云等，一个一个加以刻画，重点铺开欧罗巴旅馆、巴拉斯旅馆、国盛楼等魔窟里密谋的六个杀害赵麟的行动方案，描写李兆麟摆脱了三突出的羁绊，展示了人性美和人情味，将军对领袖的爱，对战友同胞的爱，对妻子儿女的爱，对警卫员厨师的爱，对工农乡亲们的爱，对烈士遗属的爱，对具有民族气节的工商界人士的爱，对年轻人和大学生的爱，等等等等，都悉心编织成故事，力透纸背。写李兆麟童趣，在家跟孩子玩嘎啦哈，隐身内战欲爆发，愤慨道：“他老蒋恐怕是痴心妄想吧，共产党这块硬骨头绝不是猪马牛羊嘎拉哈，毒夫民贼想啃也啃不动，想玩也玩不了。”王老认为这个细节很有味道。李兆麟将军遇害记分八期，
在1981年的黑龙江艺术上连载，后来我又反复修改，增到12万字，取名《破晓光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8万册。之后好多志书、史料、文艺作品乃至电影都引用该书的有关细节和语言。我在创作中净化了灵魂，那首铮铮的露营之歌将永久铿锵于我的心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假期，我市多元业态发力，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假日经济热潮涌动；
1: 冰雪产业 ISO 秘书处落地哈尔滨，填补该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架构空白；
0: 系列报道新征竹冰城，长征精神赋能新时代哈尔滨振兴。今天播出百年铁桥忆江畔，红色记忆永流传。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黄金周，北国冰城秋意盎然，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飞猪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2%，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根据同城旅行数据监测，哈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各大主题景区活动丰富，供给多元，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国庆假期，北国秋色与城市人文资源叠加，带动全省过夜游市场走强。哈尔滨等城市住宿客流热度位居前列，大量游客的到来也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巨型树莓球循环播放鲜艳的五星红旗画面，氛围感十足。国庆限定版白鲸表演、逃学企鹅大巡游轮番上演，爱国主题文艺演出精彩呈现，特色文创产品受到追捧，游客们在这里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
2: 感觉变化还挺大的，非常用心的布置，然后也是吸引了很多周边的朋友然后游客过来这边游览啊，因为特别喜欢哈尔滨这个城市，所以说有时间就会来，还会再继续来的。
3: 由于孩子这个年龄段，然后所以我们想先带他上极地馆来看一看，我觉得这块比较适合他这个年龄段小孩玩，而且他还非常喜欢这些海洋动物什么的。
0: 假日里，哈尔滨融创乐园热闹非凡，国风演绎陈

0: 近视活动依次上演，封神主题互动街区吸引大批游客参与闯关，30余项游乐设施全天开放，让游客大呼过瘾。
1: 刚刚玩了大摆锤，都挺刺激的，然后感觉这里的建设也很甜美，就玩起看着心情也特别的好。
0: 作为热门生态旅游打卡地，东北虎林园假期接待量持续升高，乘坐观光车游览园区，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赏东北虎嬉戏和觅食，也能够了解野生动物知识。波塞冬旅游度假区重磅推出夺宝黄金岛主题活动，花车巡游、 NPC 互动、特色美人鱼表演，闯关打卡玩法激发游客参与热情。太阳岛风景区同样游人如织，巨型五星红旗吸引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趣味小丑玩转气球一路播撒欢乐，大熊猫馆汇聚人气，知识芝麻悠闲自在，自然生态与趣味游玩相结合，满足不同游客的休闲需求。
2: 因为我平时都在沈阳上班，然后但是家乡是哈尔滨的，然后父母也在哈尔滨，然后正好赶上国庆十一假期，我们就一起来太阳岛，来主要是想看一下芝士和芝麻，感觉特别好，特别开心，然后感觉大熊猫也很可爱，然后感觉很悠闲，比较治愈，也很可爱。
3: 在七凤台和水阁云天处有歌声从太阳岛人响起的一个音乐互动，那我们也是在此节庆期间呢歌唱一些红歌类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在整个园区当中多处也有国旗的氛围，那我们也是主要在节庆期间想营造一个让游客朋友们更加轻松愉快欢乐的体验。
0: 城市街巷处处红旗招展，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景区充满浓浓的节日氛围，近郊五花山秋色正浓，层林尽染的山林吸引游客登高赏秋。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5%，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哈尔滨位列全省旅游预订最热门城市，兼顾城市休闲、主题乐园、自然赏秋的多元文旅体验，城市烟火与北国秋色交相辉映，哈尔滨向八方游客展现秋日独有的风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从街头巷尾的中国红到景区里的欢声笑语，国庆假期除了逛景点、赏五花山色、非遗体验、读书分享等文化活动精彩上线，主题展演、精品剧目和交响乐演出轮番登场，文化文旅深度融合，假日旅行不止于风景，更有深厚的底蕴与文化范儿。
0: 国庆假期，哈尔滨各大文博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展览、研学体验活动，以文化浸润假日生活，让市民游客在游玩中品读冰城文脉，感受文化魅力。假日里，哈尔滨市博物馆文化活动每日上新，趣味十足的毛绒钩织、漆画描金手工体验，让大家亲手感受传统工艺之美；国风十足的漂流漆团扇工艺体验全新上线。10月3号至6号，馆内每天上演非遗皮影戏，趣味光影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让城市国庆文化生活既有传统底色，又有童真温度。
5: 为广大的市民朋友、观众朋友和外地游客来普及一下我们的龙江皮影戏，发扬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文博童趣点亮精彩假期，殿堂艺术升华城市气质。10月1号晚，祖国礼赞交响音乐会以磅礴雄浑的旋律奏响国庆假期第一篇乐章。10月4号，重磅原创交响作品《文明颂》登陆哈尔滨音乐厅，用震撼的交响乐章致敬祖国华诞，礼赞文明共生。
6: 那么作为呢，在中国的交响乐团，当然我们还有一份责任，就是要演出歌颂自己人民、歌颂自己的祖国的这样一些题材的作品。
7: 国庆的喜庆跟交响乐的这个宏大的氛围，我感觉也是非常适配，对，然后收获很多。
0: 国庆期间，哈尔滨好戏连台，乐声满城，接连演出19场，哈尔滨交响乐团奏响的旋律涌动在冰城的每个角落，从音乐厅里气势恢宏的交响作品、雅致细腻的室内乐、双钢琴与管风琴专场，到走进群力远大、松北万象汇、西城红场、中华巴洛克商圈惠民演出，舞台既在专业殿堂，也在市民身边。
8: 在国庆节这个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日子，我们文艺工作者最好的过节方式就是能够坚守舞台，并且以乐来献给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华诞。
0: 在高雅音乐奏响城市华章的同时，经典话剧舞台也强势出圈。10月3号，长春话剧院经典力作《雷雨》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开票一周即售罄，外地游客观演占比近20%。
9: 这是第三次来到哈尔滨了，哈尔滨的观众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懂戏，前两次也都是座无虚席。
10: 这座城市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观众是十分热情的，剧场氛围也特别好，所以演员在舞台上演着也非常有激情，很受鼓舞。
11: 我真的觉得哈尔滨的这个文化氛围非常好，因为我是特地从大庆赶过来的，那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亲自到这个这么好的剧院里来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这个生活，就是觉得特别的好，也圆了小时候的一个梦吧。
0: 这个国庆假期，哈尔滨文化市场全域开花，品质升级，活力涌动，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领略艺术魅力，共享文化惠民带来的充实与美好，收获难忘的秋日记忆。火热的文化市场为国庆假期注入别样魅力，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更催生出近两周的超长消费旺季。国庆期间，新型消费蓬勃兴起，特色业态多点开花，全市消费市场平稳增长，金秋消费活力全方位释放。
4: 节日期间，全市327家大型商场、连锁超市、餐饮住宿等重点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15.9亿元，同比增长3.5%。剔除汽车品类，消费品零售额达13.3亿元，同比增长8.8%。消费大盘稳步上扬。
12: 供应呢都满足现在那个消费者的那个供应需求，而且呢每天都是新鲜到货，完都及时补货。
13: 我们在商品组织、安全防范、现场卫生、环境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提前准备好原料、原材料，保证节日供应。清扫员必须加大巡场频次，及时清理现场。
4: 在传统商超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伴手礼消费成为今年国庆消费的新热潮。文创好物、东北特色农品是游客带走冰城烟火气的首选。
14: 有也有人推荐说我们的榛蘑呀，还有这个人参呀，什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带一些给家人。就是这些做菜呀，还有那个都比较有营养。
15: 我觉得这个十一呢，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就是活跃哈。我们画的本土的这个油画，比如说丁香花啊，这些哈尔滨的这个老建筑哈，被很多广大的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喜欢，他们作为一种伴手礼带回去给到他们的亲人。
4: 假日消费热度还延伸到餐饮、文旅体验领域，商旅文体深度融合，激活全城消费活力。特色俄餐、网红街区、沉浸式体验场景吸引大量游客打卡消费，特色餐饮业态持续升温。
16: 十一期间呢，我们来的客流量比较大，品尝这个俄餐呢，而且通过早春晴朗来的客人也非常多，打卡的也非常多。
4: 旺盛的消费人气离不开密集落地的促消费活动。节日期间，枫叶小镇、杉杉奥特莱斯等重点商贸企业投入2200万元开展让利促销，美团平台投放300万元专项补贴，覆盖餐饮住宿两大核心领域，大幅降低消费门槛。全市累计开展近60场特色促消费活动，21家重点商贸企业参与。从商圈潮流汇演、国风水墨主题展，到动漫嘉年华、亲子公益集市、民俗互动体验，多样化的场景化、体验式活动，打造出游购娱赏一体化的假日消费场景，有效聚拢人气，拉动内需。
17: 这今年客流大约在10000人左右，这是咱们新出的，然后这个挺受咱们年轻人喜欢的，有那个凤梨口味的、山楂口味的，还有红豆的，还有苹果的，就挺适合咱们年轻人的口味。
4: 监测显示，国庆假期在全市327家重点零售企业中，大型商超零售额同比增长7.4%，成品油零售额同比增长14.1%，家电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幅达18.6%。火热的数据、鲜活的场景，不仅激发了强劲的内需潜力，也为四季度全市消费持续回暖、经济稳步向好积蓄了充沛动能。国庆假期探亲返乡、跨省旅游、省内短途出行客流叠加，铁路、航空、公路立体交通迎来客流高峰，交通系统科学调配运力，升级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节日出行安全、平稳、有序。
0: 今年国庆，哈一高铁开通带来客流增量，全省铁路出行热度显著提升。10月1号至7号，哈尔滨局集团累计发送旅客270.5万人次，日均客流38.6万人次，其中10月7号单日发送旅客45.9万人次，成为假期客流峰值。面对持续走高的客流压力， 哈尔滨站预判形势

0: 细化服务保障措施，全方位优化旅客出行体验。
1: 哈尔滨站呢，也是提前预想，采取了一些细化的举措，比如说持续开放闵候春市、免费充电桩，还有淘气堡等便民设施。重点的岗位呢，还增设了志愿者服务岗，比如说在进站口、出站口都会有志愿者，为旅客提供一个随时的解答。
0: 航空运输同样高位平稳运行。国庆假期，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保障航班起降3452架次。输送旅客53.5万人次，6号、7号迎来返程高峰，日均保障航班510余架次。针对热门航线大客流，机场动态调配运力，增开直机安检通道，升级首程旅客、老年旅客、无成人陪伴儿童等特殊群体专属陪护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2: 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考验，哈尔滨机场提前研判客流趋势，联动各航空公司动态优化运力调配，提前增开纸具柜台和安检通道，强化现场问讯引导、行李运输和航班信息实时播报等服务，全力守护旅客节日出行安全顺畅。
0: 公路路网同样通行稳定。国庆期间，全省高速出入口累计通行车辆442.12万辆次，其中376.24万辆次小型客车享受免费通行政策，累计减免通行费1.71亿元。国庆假期，市公安局高效开展巡逻防控、交通保畅、隐患整治和便民服务。针对假期景区、商圈、交通枢纽、人流车流高位运行的实际，公安机关坚持警力跟着人流走，通过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巡相结合方式，对中央大街、太阳岛、中华巴洛克等重点部位全域巡控，洞中备勤。假期车流高峰叠加，景区客流集中，交通保畅压力空前。交管部门细化勤务部署，聚焦高速出入口、国省干道、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依托铁骑快速机动、无人机高空巡航织密管控网络。同时结合景区商圈停车特点，科学增设临时停车区域，优化调整交通标志标识，动态优化路口信号配时，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日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24号公告，批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 ISO TC358 秘书处及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我国冰雪产业领域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标志着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专业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正式落地中国，填补该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架构空白。据介绍，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 ISO TC358 由我国发起提案。2025年10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通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向 ISO 提交设立申请。项目历经两轮 ISO 成员国投票，面对各国技术体系差异大、协调难度高的挑战，团队多方沟通推介，凝聚全球行业共识，于2026年7月20号获得 ISO 正式批复。该技术委员会业务范围覆盖室内、室外人工冰雪景观构筑物的安全设计、建造、运营、维护及可持续发展全链条标准化业务，将系统开展基础术语、工程建造、安全防护、绿色低碳等系列国际标准研制工作。
3: 相关的标准呢，既适配我们北方大型户外冰雪园区的运营和建设，我们也兼顾了南方室内冰雪场馆，还有城市临时的一些冰雪景观等全国多元化的一个应用场景，这样呢，既为国内冰雪产业的规范化、高质量升级引入国际视野，也为全球人工冰雪景观行业呢提供一个统一的技术依据。
0: 黑龙江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禀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作为国内冰雪产业标杆主体，长期深耕人工冰雪景观工程研发建造与运营管理，积累形成全链条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本次秘书处落地，是国家、省市三级部门协同攻坚，统筹推进国际标委会申报、国内冰雪标准研制、国家级试点建设的重大成果。这一成果不仅是哈尔滨、黑龙江

0: 将冰雪产业发展的重大突破，更是全国冰雪产业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
1: 下一步呢，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将抓紧秘书处的筹建，完成这个人员申报、专家库的搭建，还有国际联络机制呢等等这些建设的工作。我们将依托这一个国际平台呢，把我国成熟的冰雪景观的建造、安全管理还有绿色的实践经验呢，转化成为国际标准，输出我们中国冰雪方案。
2: 滨州铁路桥，一座横跨松花江的百年老桥，也是哈尔滨城市发展的实物见证。历经岁月洗礼，它从交通枢纽转变为城市重要人文景观。无数到访冰城的游人都会到此驻足，在江风与钢铁遗迹之中回望一段峥嵘往事。
3: 一提起滨州铁路桥，哈尔滨人都十分的熟悉。如今这座老桥已经成为外地游客来哈尔滨必逛的地方，游人走在桥上欣赏两岸的江景，在感受城市景致的同时，也细细品味着这座老桥独有的故事。
4: 上面的风景很好，很壮阔。以前是在哈尔滨这边上学，然后已经毕业快十年了，每次回来先去母校一趟之后，都会来滨州铁路桥这边看一看，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我知道这座桥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非常有历史感。
0: 滨州铁路桥始建于1900年，1901年正式建成通车，是中东铁路全线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承担着当年南北过江铁路运输的核心职能，见证了近代东北铁路建设的起步与发展。
5: 中东铁路呢，是1898年开修，1903年在中国境内才全部开，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大量的物资用出境一定要经过这座桥，而大量的国外的物资或商品进入中国境内也要经过这座桥来到哈尔滨，然后又向各地。这座桥它见证了我们哈尔滨市从一个小城镇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0: 百年大桥镌刻着近代工程建设的沧桑印记，也承载着厚重的红色革命历史。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时期，依托中东铁路全线脉络，东北地区形成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红色秘密交通线，无数革命星火在这里悄然传递，生生不息。
6: 东线呢，是从哈尔滨呢，通过绥芬河然后入境；那么西线主要是从哈尔滨通过满洲里，然后进入苏联境内。无论是俄国的布尔什克党人，或者是我们的革命志士，来到中国，都要经过这座铁路桥到达哈尔滨。
0: 时光流转，这座老桥历经时代变迁，功能迭代。建成之初，列车穿梭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而随着松花江铁路特大桥的建成投用，这座百年老桥圆满完成通车使命，正式退出铁路运输序列。经过系统性保护性修缮改造，桥梁原始钢构风貌完整保留，成功转型为步行观光景观桥，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向城市人文地标、红色教育阵地的转变。
6: 这座桥它见证了我们哈尔滨人民不畏艰险、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艰苦奋斗精神，红色的历史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历史。所以说它作为一个观光桥，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体会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0: 百年轰鸣远去，红色风骨长存，一桥承载百年风云，一时铭记红色初心。这座老铁桥已然成为展示冰城历史底蕴、更续红色血脉的鲜活课堂。
7: 从小就听父母说这个大桥，就这个铁桥，对他这个感情特别深，就是没事就到这儿来溜达溜达看一看。现在这国旗挂通红多好啊，是吧？特别有氛围。每回看到这个哈尔滨太阳岛这头，就感到这变化非常大，也是感叹哈尔滨人的自豪。
3: 一边是沉淀百年的厚重历史，一边是蓬勃向前的现代发展。新的桥梁接过时代的交通使命，而这座百年老桥则成为无可替代的精神地标。人们在这里回望峥嵘过往，也放眼城市美好未来。革命先辈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在松花江畔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记者八号从时令节气与深化家庭医生签约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省卫健委将推动签约服务从全科医生向专科医师延伸。今年底

0: 以基层医疗机构内儿中医类别医师全部参与签约服务。2027年底，其余专科医师通过理论学习加两个月跟岗实习专项培训后，将被纳入签约队伍开展签约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从基层机构向二三级公立医院拓展。依托紧密型医联体，今年底牵头医院全科医生下沉基层开展签约服务。2027年底实现驻点满一年以上上级医师常态化参与签约。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动六个拓展25条措施落地见效，完善医务人员关爱激励机制，常态化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让优质高效贴心便捷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普惠城乡居民。
1: 日前，由团平房区委、平房区教育局、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平房区2026年少先队新队员示范性入队仪式，在市第162中学校举行。此次活动以仪式教育与红色文艺展演相结合，为少先队组织注入新生力量，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思政课。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

0: 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334.8 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3: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2: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十月一号到六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4: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股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2: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5: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2: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7: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8: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9: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1: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2: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 金塔县农机

0: 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 通过政策引导，农资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3: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2: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4: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5: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6: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5: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7: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9: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9: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 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

0: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2: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2: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3: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昆明现在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4: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

0: 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

0: 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素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难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立。

0: 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童年时期的情绪人格构建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美玲老师。美玲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沙盘游戏治疗师，从事儿童心理教育已经有10余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在童年为孩子构建一个健康的情绪人格。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充满爱与智慧的旅程吧。欢迎美玲老师。
6: 大家好。
5: 那么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童年时期情绪人格的构建。那么这里头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很关键的词儿，叫情绪人格。我们都知道情绪可能对人的一生都非常的重要，那么童年的情绪人格对着成人来讲，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比如说0到1岁啊，1到3岁，他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对于未来的人格都是影响都是相同的吗？还是说某一个阶段都针对着未来长大成人之后某一个相应的这种人格特质呢？
6: 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孩子他在成长发育的这个过程中，他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不同的人格的一个养成。我们这个是理论，是来源于埃里克森的一个人格发展理论，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孩子刚出生咕噜落地到1岁半这个阶段，这就是第一个孩子要经历的人生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就代表这个孩子说，我出生了，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完了我要去感受周围大家对我的一些爱，对我的一些期待，感受妈妈温声细语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要去努力的去吃奶奶，完了之后吃辅食，就是这都是要，这些都代表着他要活下去的一个勇气。但是从中呢，如果这个时候家长给予他足够的爱抚和这种温暖的怀抱的话，那孩子就会在这里面从中他获得一些活下去的希望，完了从中也获得了那我们最初的一个信任感和安全感的一个建立。
5: 就是孩子出生0到1岁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他可能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讲是既危险而又陌生的，那么我们要给予他们充足的这种爱，包括基本的吃的啊，包括保暖， 给他这些条件的基本条件的这个满足，
6: 嗯，
5: 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对他是善意的。
6: 对对，就是妈妈给他足够的乳汁，完了他感觉到他在妈妈的怀里面是温暖的，再包括别人，就是除了妈妈以外，其他的一些家庭照顾者的一些温暖的这些温馨的笑脸，都会去感染这个孩子，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值得的。
5: 所以零到一岁的重点就是让他吃得饱穿得暖，看到的世界是美好的、可爱的笑脸。
6: 对对对，那他这个在这个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最初的一个信任感的一个建立。那如果说，那他在这个早期的零到一点五岁的过程中，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也没有得到就是饮食上的喂养，再包括有一些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经常会哭闹，
5: 嗯
6: 嗯，经常会哭闹，老人会说，哎，这孩子。那个
5: 挺难带的，
6: 对，
5: 啊、
6: 挺难带的。月子里面就是特别能哭啊。完了，这个孩子他就是老人会猜测，或者是妈妈我们会去找一些育儿的医生。
5: 啊，现在有说什么高需求的宝宝？
6: 嗯嗯嗯。对，
5: 其实就是我也去了解过所谓的这个高需求宝宝，因为咱们可以了解，就零到一岁的孩子，其实他哭都是有原因的。
6: 对啊，
5: 就是、不是饿了就是冷了，或者是生病了，基本上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哭泣的。
6: 是啊，就是我记得我家孩子在月子里面的时候，他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肠绞痛。
5: 啊，
6: 哦，对，就是在月子里面孩子都会出现肠绞痛，肠绞痛的时候那个孩子，他会很难受。那个解决肠绞痛的办法呢，就是要那种蜷缩的去抱着他，模拟他曾经回到。模拟他回到就是子宫内
5: 的
6: 一个状态，那种蜷曲的状态。我记得好像一那么去抱那个孩子，就马上就不哭闹了。但是这个孩子，你要给他放在这个床上的时候，躺平的时候，他又立刻的去哭闹了。其实，就是老人说他不好带也好啊，还是说他这个身体需求也好，其实这个孩子的诞生就是在考验这个家庭，因为每一个孩子他的诞生都对于这个家庭有非凡的一个意义。
5: 所以这个孩子可能是哭了，可能是他身体不舒服，
6: 嗯，
5: 像比如说我们可能不知道他肠绞痛了，他可能需要抱着呢，一个是有一种类似安慰的效果，另外一种可能这个姿势就会让他觉得更舒服，
6: 嗯，
5: 然后呢贴到照顾的这个人的身边的时候，他可能也感受得到温暖，他可能情绪就会稳定。所以零到一岁的时候家庭还是要给孩子更多的温暖，多抱抱其实是没问题的。
6: 是的，多抱抱当然是没问题，就是孩子还有就是他贴着妈妈这个乳房在吸吮这个过程中，那他要动用他的这个口腔的一个能力，
5: 嗯
6: 嗯，他要锻炼他这个吸吮，为他是那个日后的去这个口部这个运动啊，说话呀，长牙呀，其实都是在打定的基础的。还有孩子在妈妈这个怀里面的时候，他也会去感受到这个心跳的感觉。就是妈妈身体上的温度，
5: 同频的心跳，
6: 对，同频的心跳，妈妈的这个温度都会给这个孩子最初的一个安全感的建立。那如果说有一些妈妈她在产后会有一些抑郁的症状，她就不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即使她哭的声音再大啊，但也不理她，或者是只是简单的去拍她一下，抱她一下，那这样的孩子，你就会观察这样的孩子在日后的这个生活中，你就会觉得他会形成一种呢，就是即使我怎么哭，我怎么闹，好像没有人去回应我，我总是被忽视的。那他长大了之后，这样的人，他对于这个外界的话，他就是不是
5: 回应应该都不是积极的面还是会少一
6: 点。对对，同时他是不信任对方的，
5: 嗯，
6: 他不信任对方能够给他温暖的怀抱。能够去爱他。
5: 你说的这个事情我就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曾经讲过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儿。他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呢他的朋友已经很亲近的朋友，然后拍了他的脑袋一下，
6: 嗯，
5: 他就是那种转回头的时候就是非常害怕或者非常恐惧，然后非常生气的说，就你怎么能拍我，而且缩了，下意识的缩了一下脖子，
6: 嗯，
5: 然后当时的那个就拍他的那个人就说你童年肯定是缺少这个亲密的拥抱，就是你对就是这种触碰是有一种抗拒的。
6: 对对对，因为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来访中会有一些大学生伴侣，大学生伴侣，那有一些大学生伴侣，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亲密接触，比如说被搂抱的这种感觉，
7: 嗯，
6: 搂抱的感觉，有的人会

0: 会认为这是爱的感觉，但是有的人呢，他会抗拒这种搂抱的感觉。那我们去可以去追溯，就是他抗拒这种搂抱的感觉，是因为他在早期过程中，他跟他的妈妈关系就过于冷淡，或者是还有一部分的来访是因为他们早期他的家庭是父母是分开的，离异的，或者是他是由老人带大的，
1: 反正就是缺乏这种身体上的触碰，缺乏这种亲密的拥抱啊，这种爱的温暖，所以他可能习惯于不接受这些东西，然后反而更害怕去触碰这些东西。
0: 对对，就是两种是一种呢是过于喜欢这种亲密的，就是补偿，
1: 啊，就极端了，
0: 极端就是补偿的，代际补偿，只是因为他早期没有，所以说他后期会特别的喜欢。
1: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要在0到1岁基于孩子这个身体触碰这方面的缺失，就会导致他后来的这个人生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是有问题的，而且是不是这个东西是很难被真正完全治愈的？
0: 这个问题他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生长，还有就是他遇到这些事情，有的人呢他会产生就是一种防御的状态，就是他把早期的那种创伤因为太痛苦了，他用防御的机制来隔离起来，他对这个东西是抗拒的，没有感觉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当他把这个隔离防御就是屏蔽掉的时候，他会特别的去喜欢，就是依赖，就是
1: 依赖，
0: 对对，
1: 一种是过于封闭自己，另外一种就是过于依赖，
0: 对对对，过于依赖，因为这个信任相对于信任相反的是怀疑，我们总是不确信他是否能真的去给我那种幸福感，那种温暖，这是不是你给我最初的那部分。
1: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0到1岁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吃得饱穿得暖，给予爱的照顾。
0: 对，就是孩子他得到的是我得到了良好的抚养和亲子关系的养成。因为我的姑娘她现在8岁多了，她经常会回起来说，妈妈，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我躺在你怀里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闻你身上的那种奶香，对，奶香的那种味道。
1: 我其实你说的这个我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能感觉到作为母亲最大的幸福感就是你抱着孩子，孩子在你怀里的那一刻，就是软软糯糯的一个这样的宝贝，然后贴着你的身体，然后你能感受到像你说的同频的两个心跳在跳动，哎，这种就是真的完全零距离的接触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0: 对呀，就是孩子很享受，大人也很享受。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过了0到1岁之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过了1岁半了之后，那孩子就要进入他的一个婴儿早期，就是1岁半到3岁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们孩子基本上都会走了，也能去有咿呀学语了，妈妈爸爸这样的一个表达了。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他就会想，我要自己吃饭，完了之后我要自己走，会捣动玩具，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
1: 淘气哈，
0: 淘气的时候，我们家人也最头疼的时候。你就说他明白吗？
1: 又不太明白。
0: 你说他不明白吧？他好像又能听得懂。对，他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故意在你面前去淘气呀，就是那，因为1岁半到3岁期间，孩子也要涉及到一个发展阶段，他这个时候要去，有的孩子会见尿不湿。对，锻炼他自主排便、对，在这个过程中呢，家长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是可以的，但是你给他尝试真的把尿不湿摘掉了之后，他又是不能的，不能去耐受这个尿的，也会尿到这儿也是那也是，也会给我们家长来说增添很多的麻烦，家务上
1: 很多活。
0: 对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限制他，要求他，
1: 给他提供要求，不允许在这儿怎么怎么样，
0: 对对，
1: 不允许在那儿怎么怎么样，不能动这个，不能碰那个。
0: 是的，完了有的家长呢会把他限制在一个小空间的，你只能在这个小空间里面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就限制了孩子他的一个自主性的一个发展，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我能表达一些语言了，而且呢我有一定的行动力了，我就要去尝试的去探索，因为这个时候都是培养他一个自主意识的这一个阶段。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过于的去限制和要求的话，那就相当于

0: 于在限制孩子的他这个一个意志力的发展。
1: 那现在我们为了看孩子方便嘛，我们多少都会在家里安装一个围栏，就是让孩子在一个相对的安全的区域，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啊，然后让孩子在这个里面。那其实实际上对于孩子这个探索也好啊，或者是这种掌控感也好，是不利的，是吗？
0: 那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围栏来说的话，最起码我们在家里面形成了一个安全的一个边界，
1: 对。
0: 对，它在这个安全的边界内可以自由的去探索。
1: 啊，就是能够既能够让他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探索，但是出了这个安全范围之外，你可能就要受到一些限制。
0: 对，他除了这个安全范围之外的话，我们的家长也要去给予他监护的，就是带领他。去探索，我允许你在这个范围内去探索。他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就是孩子他需要去拿这个东西放到这个嘴里面去尝尝，他能不能吃啊？不能吃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扔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本能。还有说，就是孩子早期的时候，他会拿各种玩具敲敲打打呀，拼拼插插呀。其实这都是在锻炼孩子的一个感知觉的发展，同时还有说他的一个手眼协调。
1: 对，刚才我这个来上班之前，我们家这个二女儿就在拿着一串钥匙，因为绳上拴着一串钥匙，不停的在，就是上下的听这个钥匙落在地上的声音，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她应该就是在感知。我这个绳掉下去，然后钥匙碰到地上产生声音，然后又提起来这个过程。
0: 对对，他在探索，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发出的声音呢？是这个钥匙掉到地上，乒乓发出的声音，还是说这个钥匙碰撞产生的声音？他也很好奇，这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好奇，我们一定不能去扼杀孩子的这种自主性的好奇。
1: 那么就是1到3岁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人格性格应该是哪个方面呢？
0: 是自主探索和相对应的是羞愧。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去很好的有一个自主探索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他对于他今后的一个探索呀、发展啊、创造力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过于的去限制他，比如说这个孩子。捡起了一个小树叶，他闻了一闻，或者是捡起一个绿色的树叶，一个黄色的树叶，他在那块正对比着看呢。我们旁边的养育者就是说，哎呀，这个脏，埋汰。那之后就把他这个树叶给他弄掉了。那其实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在扼杀了孩子的这个自主探索的一个能力。孩子这个时候也会在想，哎，我这么做好像引起了大人的不满，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行为是。很不好的，我内心就会很羞愧，就是我这个事儿不该做。
1: 就等于是1到3岁这个过程，就是，培养孩子一个自主决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掌控的这个能力。
0: 对，就是他要自我的去探索，自我的去发现，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去积极的、正向的去引
1: 引
0: 导，
1: 导他，
0: 如果说你去限制他、遏制他，那就相当于在扼杀他的这个自主的一个创造性，他就会去有所的怀疑，我这件事儿做的对，到底对还是不对？有关于他的这个不对的话，那我看到你这个反应，我就会反思，就是我这个行为好像不对，那我就是会有那种羞愧感，
1: 就是会对自我的这个行为产生怀
0: 怀
1: 疑。
0: 疑，对，
1: 那我这里头就有这样的，
0: 质疑自己。
1: 就是，比如说，这个阶段有没有说有可能会出现，比如有的孩子会被管得太严格了，那孩子就可能唯唯诺诺不敢动了，也会不会还有一些孩子就会变得特别叛逆，就是你越不让弄，我越要弄，就是1到3岁也
0: 会
1: 会
0: 的，
1: 有这种可能，
0: 对
1: 是
0: 啊，
1: 吧？
0: 因为你早期这个是1岁半到3岁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其实老话讲是最累人的一个阶段，因为他能跑，完了能跳，完了有的孩子呢，小男孩的精力还就
1: 还
0: 是
1: 很旺盛，
0: 还很旺盛，完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会给我们这个照顾上增加很大的
1: 而
0: 一个
1: 且
0: 工作量，
1: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通常他对危险的判定他也不很清晰，通常会就甚至他的行为就是 停止行为的这个速度也好啊，
0: 嗯，
1: 包括这个提前预知啊，都是不太完善的，所以经常会摔啦，什么磕啦、碰啦，反正基本上这个阶段是最容易产生这些问题的。
0: 对呀，就是我们要想，就是我们家长。

0: 在这个阶段，在照顾孩子的要想，一是呢给他足够的空间，就是在这个空间内，咱们是可以有效监控的，他可以做哪些事情，你是允许的，哪些事情你是需要干预的，提前家长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预知量，完等到去孩子去做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允许他去做，但前提是他允许的同时，如果说他做了超乎你情绪范围之外，就是你。外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去给予他一定的干预，但不要说马上的去扼杀他的那个能力。
1: 那比如说我们遇到了这种，就是，他可能孩子，那肯定是第一个，就是如果孩子遇到真正有危险的事，我们要马上制止，这是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的，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么就是在安全范围以内，那可能他这个行为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
0: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想我们在家里面包饺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小面团？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会经常，我每当我妈去整那个和面的时候，整那个饺子剂子的时候，我总想要一个面团，跟着在旁边一起忙活，一起比如说捏个玩那个
1: 反正
0: 面
1: 按
0: 或
1: 一按呀，捏一捏呀，
0: 按按
1: 搓
0: 捏，
1: 一搓，
0: 按一
1: 搓个小条什么
0: 对，
1: 的，
0: 搓
1: 反
0: 一
1: 正
0: 个
1: 总
0: 小
1: 是
0: 条
1: 会有
0: 的。
1: 这种
0: 对，完了这在旁边，家长就会觉得你好像在添乱，
1: 就是我在想，我妈这个方面做的还是蛮好的，基本上会给我一个剂子，就这个你上一边玩去吧，就这个归你了，就是让我能在那个上面有所发挥。虽然呢，我也愿意参与到，更愿意参与到他们这个集体的大人的这，因为包饺子都是几个人一起嘛，我也非常更愿意参与到他们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但是，我有一个面团，我已经很开心了。
0: 对啊，因为妈妈允许你共同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并且还给了你一个小面团，这个小面团你可以自主的去发挥，你来决定这个面团是什么形状。即使你给它整的，七零八乱，或者是面目全非，家长也是允许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得到了一种尝试的过程。
1: 那么，如果说咱们再设想一个情景，如果是个小男孩啊，也很淘气，家里头说给你个面团，他说不行，我非要你那个，或者是非要参与到和面，整得满哪都是，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来引导呢？因为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0: 这样，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那就是那这个时候就要分担出有一个家长来专门去陪这个孩子。
1: 我们
0: 对。
1: 可以专门找一个人，然后分散他这部分注意力，或者是，就是可能家长孩子闹，有可能是觉得被忽视了，
0: 对呀，
1: 啊，你
0: 就
1: 们
0: 是
1: 都在玩
0: 因
1: 一个
0: 为，
1: 游戏，我被排在外面了。
0: 对呀，因为孩子他每一个行为背后肯定是有原因和目的的。就像我们成人经常去，成人去说的每一句话，也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通过这句话是想去表达什么？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个体嘛。那他因为他的思维模式、语言表达有限，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最最简单的这种外在的行为来引起你们的关注。就我们可以回想出最初婴儿。因为婴儿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语言，他只是能通过他的哭声来引起大人的一个关注，对吧？
1: 所以，其实这个捣乱的小男孩，也有可能他深层次的原因只是需要一个被看见、被关注、被照顾到。你们都在忙同一件事情，我也需要被看见、被照顾。那你拿出一个人来陪我玩，或者是咱俩玩什么和面呀，或者其他的游戏，
0: 对呀。
1: 可能他就能够得到满足。
0: 或者是就是这个孩子妈妈抱着他，或者是家里面某一个人抱着他，看着家长在那块揉啊搓呀，他也很开心的。
1: 所以家长。就是在孩子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首先家长要想想孩子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他背后的这个深刻的根源是什么？我
0: 对呀。
1: 们去找到他这个根源，根据他的这个需求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好的。
0: 是的。
1: 那么，现在是1到3岁，3岁之后，后面还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年龄段，是一个阶段呢？
0: 3岁就是我们经常会说3岁看到老，就是3岁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他要去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对于孩子来说是社会化的第一步，因为他要脱离，
1: 脱离家庭了，
0: 对，
1: 要见到小朋友了。
0: 脱离家庭，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里呢有老师，这个老师是有别于爸爸妈妈对他的照顾，有一定的要求。完了在这里面他会有，异性别的兄弟姐妹。这个兄弟姐妹们，他们的性格呀，都不一样，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他们要在这里面，一是要先去适应老师的一个讲教一个。

0: 就是讲话模式。
1: 嗯。
0: 因为在幼儿园里面，每个老师的他的教学风格也不一样。
1: 嗯，我觉得上幼儿园其实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原来都是可能是几个人，或者说是就是，即便是可能家庭就是爸爸或者妈妈照顾我，他也是全部的精力都来照顾我。但是在幼儿园就不一样了，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的孩子，老师肯定不会所有的关注都在你的身上，那么小孩的会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落差的吧。
0: 对，当然是因为在这个幼儿园，像咱们现在一般的幼儿园都是二三十个孩子，完
1: 嗯，
0: 了之后一个主班老师，一个副班老师，还有一个保育员，也就是说三个老师他要照顾20多个孩子，那也就是说一个老师也就照顾七八个孩子，因为我们老师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眼睛只能关注到这七八个孩子，但是这七八个孩子。都是那种水汪汪的大眼睛在瞅着老师，渴求老 师
1: 是的，
0: 的关注。就是你得看到我，
1: 嗯。
0: 在这里面我是独一无二的。但其实他要在想，孩子他要去适应这个是集体环境，在集体环境中，那大家就要去做一些集体性的事情。
1: 嗯，要让孩子，走入集体，上幼儿园是走入集体的第一步。
0: 对呀，就是孩子在这个集体中，比如说要建立他的规则和秩序感，我们
1: 嗯，
0: 要排队，先是学会排队，学会等待，
1: 嗯，秩序感。
0: 还要去学会表达，表达就比
1: 嗯，
0: 如说我想上厕所，
1: 嗯。
0: 完了老师我想添饭，完了老师我想玩这个玩具，
1: 就是
0: 对，
1: 他通过上幼儿园去学习一些最基础的跟人沟通、社交的这一些相关的技巧，
0: 对呀。
1: 然后满足最后能够长大成人的这一些能力，应该具备的这些能力。
0: 因为在这里面的话，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他更多的话，他觉得，哎，我好像长大了，我可以了，我能帮
1: 啊，
0: 助。
1: 他有这种成就感，其
0: 对
1: 实，
0: 对，就是
1: 嗯。
0: 你经常会看到那种幼儿园小小的孩子，4、5岁，就是说我小时候怎么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们
1: 是
0: 经
1: 的，
0: 常
1: 是
0: 会
1: 的。
0: 说我小时候怎么样？其实让你想，他们也不是很大，他们4、5岁的年龄会说，我小时候去过哪哪哪，或者是我小时候做了哪些事情。
1: 所以，其实，我们看上幼儿园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能够让孩子产生非常大的获得感和成就感的一个契机。
0: 对呀，因为孩子在这个幼儿园这个阶段呢，他们会有更加的这个主动感，因为他们想主动的去跟伙伴去建立关系，他会被比如说某一个小伙伴的声音、小伙伴的外貌，或者是小伙伴的穿着打扮吸引。我侄女她回来经常去说，她说大姨，我们幼儿园的那个大白总是说。你穿的这个裙子太漂亮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完了，这个孩子，他就要和我，就是我的侄女，就要和我确认一下，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
1: 啊，就是他从这个，上幼儿园别人的夸奖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了一些东西，他还要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对孩子来讲，我们也说过啊，上幼儿园让孩子回来学他在幼儿园发生的这个故事，对孩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0: 对呀，因为孩子在这里面，在幼儿园里面获得了同伴的赞扬，
1: 嗯。
0: 他获得了到到了同伴的赞扬，他还自信满满，他觉得，哎，我还不错。完了之后，我是很受欢迎的孩子，他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我的价值就是我很受小朋友的欢迎，小朋友都喜欢和我玩儿。啊，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去鼓励他，支持他，看见他。你要去
1: 嗯，
0: 确认他吗？因为他在这块儿，他跟你去问的，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可爱？完了之后，
1: 我们就是在这个孩子从幼儿园收获到的这些信息当中，对他正向的信息要鼓励他、支持他、帮助他。
0: 对对对，孩子在这里面，他才能获得成就感。
1: 嗯，就是真
0: 他才。
1: 正的属于他自己的这个成就感。
0: 对呀，他这个成就感是来自于他周围亲人给予他的一个敬意，敬意
1: 嗯，
0: 就是他通过周围人给他的一些肯定的、中肯的这个答案、积极的鼓励来获得他内在的这个自信感，他是带着这份自信才能去更好的步入小学。
1: 那如果这个他幼儿园这个阶段过得不好，会造成哪方面的影响？比如。
0: 比如说幼儿园这一阶段过得不好的话，他就会内疚啊， 他就会，比如说，他跟你说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如果我说，哎呀，还行吧，完了之后，他就会先是产生自我怀疑，他说的这个还行吧，是代表我不行吗？因为这个还行吧是一个中肯性，就
1: 就
0: 是。
1: 是孩子在他这个年龄段，他还不理解我们这个还行吧，可能是这个实际上就觉得还是有认可的这个意思在的，
0: 对，
1: 他只能觉得你没得到你肯定的回答，对他来讲就是否定的。
0: 是啊，他需要的是你积极正向的。哎，你很漂亮，你是值得的。你大一
1: 你
0: 最，
1: 确实是这样
0: 对，
1: 优
0: 我
1: 秀
0: 最愿意
1: 的
0: 看你穿裙子了。你穿裙子像小公主一样。他获得的是啊，都是积极的正向。那作为家长会去说，那我们总是去夸他，表扬他，这个孩子会不会
1: 就
0: 就
1: 是
0: 有
1: 会，
0: 攀，
1: 就也会说夸过分了呀，或
0: 对，
1: 者怎
0: 过
1: 么
0: 分
1: 样
0: 了，又
1: 了？
0: 攀比心呢？是。攀
1: 会
0: 比
1: 不
0: 心
1: 会
0: 这
1: 呢？
0: 样，对，你要想，不管是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听表扬啊，对吧？我们要先要给他积极和正向的，但是同时呢，先让他开心起来，完了之后再给予他一些建议，比如
1: 那比如
0: 说，
1: 说我们就这个阶段，那我觉得的，您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充分的给予他肯定的正向的这种回应，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夸过头了？
0: 那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去把握这个尺度了。你要夸在什么程度？你可以去看一下孩子当时当下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可以就是说，哎，你穿这个裙子真的是很漂亮啊，完了像小公主一样。那你就要去考虑这个孩子上幼儿园穿裙子是不是方便，穿脱方便。那我们可以再反过来去问他，哎呀，你穿这个裙子，你上幼儿园上厕所方便吗？完了，他就会去反思。哎呦，好像是，他就会说：“啊，我上厕所的时候，老师都需要帮助我。老师都需要帮助我脱裙子。那你这个时候再可以给他，就是拍一点马红屁，就是彩虹屁。就是这时候你可以去说，你说：哎呀，是啊，那个老师帮你去脱这个裙子的时候，你会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你觉得你能做？”是不是这样的？他说：“那明天我们穿一个裤子好不好？如果穿裤子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完，老师像自己去做了，告诉老师你是可以完成的呀。
1: 就是我看我们梳理一下刚才这个过程。首先呢，我给了孩子一个充分的肯定，让他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不能够，就是怎么说呢，不能够跟我希望他的行为达成一致。那么我就是按照我想能够让他变成他的这样的行为，比如说我想让他穿裤子，那么我就通过一个婉转的方式引导他，让他自己决定他最后选择穿裤子，是这个意思。
0: 是，对，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在你这个对话中，他获得了肯定，也获得了表扬，对自我价值这方面，他得到了认可。但同时呢，他也意识到，他好像如果说总是沉浸在这种美丽之中的话，那他也会给他带来一些不
1: 不方
0: 便、
1: 便的地
0: 不
1: 方，
0: 方便。那我们如何去克服这个不方便？那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个方式。我们不是一味的沉浸在这个美丽里面。完了之后，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一个适应方式。不管你因为你这个小，就我们要给他灌输的就是不。外在是一方面，但其实内在很重要。就是你穿裙子也很漂亮，你穿裤子也很漂亮，你这个能力是依然存在的。
1: 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3岁了，就等于是0到3岁这个期间，我们还是更重要的要给孩子足够的支持，足够的认可。
0: 对。
1: 我们要给他的就是，我很棒，很优秀，我是一个很有能量、很有能力、很有自我这种力量感的这样的孩子。
0: 是在培养他的自信心，
1: 我们
0: 他
1: 就
0: 带
1: 其实
0: 着
1: 之前
0: 满满
1: 做
0: 的
1: 的
0: 自
1: 都
0: 信
1: 是满
0: 心，
1: 满的自信心。
0: 对，带着满满的自信心步入小学。
1: 那么就接下来就到小学阶段，因为小学又开始学东西了嘛，他可能除了规则啊，除了跟同学的这个交往这个之外，他就涉及到真正的有一种学业上的这些东西了。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应该注意什么？
0: 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就是作为家长的话，一方面要去关注这个孩子在学校的一个整体适应性，因为你学校孩子在学校的一个适应性，影响着他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接受程度、学习的一个情况，还有他的一个教育情况。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不适应学校的这种生活呀、作息习惯了，因为小学相比幼儿园来说的话，他的行为规范上，
1: 就更严格了，
0: 更严格了，而且呢，是一个老师对着40个孩子。
1: 嗯
0: 嗯，而且呢，这个老师呢也是一直在变的，除了班主任以外，那小学
1: 有很多很多的
0: 老师。
1: 对
0: 啊、
1: 嗯，
0: 小学会增加新的一些课程，我们孩子一天要上几门课，那也就代表他要见不同的老师，那每个老师他也有不同的风格，那这个孩子他是如何的去适应这个老师，并且去遵守这个老师相应的这个一个课堂规则。这个也是考验孩子的一个能力，正因为我们在6岁之前打下了那些基础，信任感啊，自主性啊，之后主动去探索学习的一个能力啊，就是他还有说他带着这个获得自我认可的这个能力，他进入这个小学，在面对这些老师的时候，才有了这些能力和底气去跟老师去表达。
1: 嗯，
0: 我想干什么？
1: 去应对学习生活，去应对那个更复杂的这个老师和更多的同学关系。
0: 是，就是因为他在这里面要学会去抗压。
1: 嗯，因为学业肯定是有压力。这个
0: 对他要学会，他要学会去抗压，同时呢，他要学会在这个几个同学关系中去表达自己。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有的孩子他在小学阶段，他在班级里面是属于小透明的。
1: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上学的时候都会有，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孩子在班级里当中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对，
1: 也总会有比如说想不起来的小学同学。
0: 嗯，
1: 就是他的存在好像，哎，我们班有没有这么一个孩子来着？尤其是在多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就会想我们班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孩子来着？
0: 对啊，我们多年
1: 存在感很低。
0: 对啊，我们多年同学聚会了之后，经常会想起我们的班长是谁，我们谁学习最好，完了谁最淘气，谁会某些特长，
1: 嗯，
0: 对吧？完了，但是对于一些中间默默无闻的那些孩子，我们好像就不太记得了，
1: 对，就记得记忆就不太深刻。
0: 嗯、
1: 那么这些能力和水平对孩子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因为你看，如果说他在小学阶段属于一个中等水平，属于一个小透明的话，那他的存在感是很低的，那他的一个自我的价值感也就是相对来说低的。
1: 嗯，
0: 他对自我的这一个目标的要求，他以后的一个学业上的发展，就是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青春期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青春期的孩子经常会去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完了，我为什么要学习？他们这个就是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这个阶段之前，他要先去思考，他是小学阶段是怎么过的。有的孩子他因为他小学阶段是属于被忽视的，完他的同学就是同学关系也不是很好，那他就是带着这种自卑，步入了这个初中阶段。那初中阶段就是青春期，那青春期相当于是把我们之前童年那个阶段留下的一些遗憾，有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会爆发的，就是他小学你看他挺好，但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了一个反噬的一个现象。
1: 就是比如说他小学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好，是因为他压抑了或者是掩饰了某些东西。
0: 对啊，
1: 然后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些情绪被放大了，或者说是
0: 激活了，
1: 对，激活了他当时存在的某些隐忧。然后导致他可能就一下就爆发了。
0: 对啊，因为我们小学一方面是学业上的压力，第二方面是我们要学会去交友，
1: 人际关系、嗯、
0: 对，学业上的压力我们就要去有一些学习上的技巧。有些孩子属于天赋型的，有一些孩子属于天赋型的，你看他没怎么学习，但他的成绩依然很好，我们就会去考究这个孩子他这个成绩好是源于什么？是源于他的天赋，还是源于他的勤奋？
1: 就是我们看一个成绩好的孩子，我们要把他看成是因为他勤奋导致的学习好，还是因为他天分高导致的他学习好？
0: 对啊，就是那，就是我接的个案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成绩就是学习上很努力，他妈妈也在很努力的去帮助他，比如说会补课。完这个孩子每天也是认真完成了老师的作业，在课上表现也很好，但是他这个每当一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不理想。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就会内心产生一个质疑，就是我这么努力这么勤奋，但是换来的成绩却是这样的，那我是源于什么？源于我是笨吗？ 是源于我这个，源于我自己太笨了吗？我怎么学不会？那太笨了，学不会，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他会自卑的。
1: 其实我倒真觉得，如果说源自于他归结到了我太笨了，怎么学也学不会，这是一个深深的无力感。这个这件事是很可怕的。
0: 对，特别的无力感，他就会这种无力感会伴随着他，弥漫性的伴随着他。
1: 那么我们怎么能去帮助孩子，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遇到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给他一个调节或者是支撑呢？
0: 调节和支撑，首先我们要先去跟他去聊聊，共情他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哎呀，我妈妈看到你最近好像不是很开心，我好奇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你愿意谈一谈吗？以这种平等的这种语气，完了去跟他去交谈。首先你表达了我看到你最近不开心了，我看见你，完了之后我很好奇你是因为什么，我有点担忧。完这个孩子看他是否愿意去分享。
1: 那么我现在也觉得有些孩子他会把这个，我比如说考试，我最近这次考试考得不太好，那么我归结于我最近没努力啊，他是逃避性的归结为没努力，还是说他就是真的就是对自己认知比较清晰是没努力呢？
0: 就是因为这个是两方面的因素，有的孩子因为对于他的认知很清晰，他用了没努力这个词儿来掩盖他的那个这个成绩不理想的这件事儿，因为成绩不理想会直接导致他自尊心很受挫。
1: 对对，就是其实让任何一个孩子，就是哪怕学习不好的孩子去接受自己学习不好这件事儿，也是一个很打击的很有挫折感的一个事情。
0: 是啊，就是我们会经常去感觉到孩子上了小学了之后，他会很在意说，哎呀，我想在班级里面当个什么，当就帮助老师什么。就因为我女儿她现在是小学三级，她经常会回来去说一些学校的事儿。比如说谁谁谁今天可厉害了，他跳绳能跳多少个。之后我说，那你好像他好像听上去他很厉害，完了你有点去羡慕他这种能力。完了之后孩子其实他主动的去跟你去表达这个想法呢，一方面是表达他对这个人的这个能力的羡慕，一方面还有想我是否能
1: 达到那个
0: 能力跟那个孩子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不就能得到同样的一个关注了吗？因为就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夸他的话，那他就会获得就是这种体现自我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过程了。
1: 所以其实这个小学阶段孩子面临的事情是很多的，一方面呢有不同的老师，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还有学业上的这些压力。那么孩子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0: 对，就是在不管在孩子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去给予积极的肯定和鼓励。
1: 那咱们这么说，就是总是有比如说他不学习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课上说话呀，有一些不遵守规律的规则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0: 那就是比如说课上说话不遵守规律的这个事儿，回家就要去跟他去谈一谈了。因为如果说他长期因为这个课堂秩序不良被老师告知家长了，这告知家长
1: 找家长了
0: 找家长，那这个孩子其实他内心是知道的。
1: 就是你是说就是孩子他虽然犯错，他也清楚他犯的是什么错，他其实是自己心里是知道的。
0: 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孩子他知道他犯的是什么错，就是当妈妈要是跟他去谈一谈说，哎，咱俩最近谈一谈因为某些事情，那因为家长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语气他的情绪，
1: 那家长孩子是一下就能感知到，
0: 对，一下子就能感知到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他的语气他的情绪，因为家长被老师找谈话的时候也意味着家长没有面子，家长的自尊心，
1: 对，家长也很有挫败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当家长的最大的挫败感就是，哎，我怎么孩子没教育好。
0: 是啊，就是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内疚啊，
1: 内疚，深深的无力感，
0: 对，深深的内疚是自责。
1: 对自责，就觉得我应该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就这种情绪也会影响，就是影响我们自己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孩子吧。
0: 对呀、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本身带着带着就是你刚刚被老师找谈话了之后自尊心受挫的那种负性的情绪。

0: 先稳定好自己这个情绪。
1: 嗯。
0: 如果说稳定好这个情绪，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能够消化的时候，消化了的话，那你选择跟这个孩子去语言沟通，那你能不能保证在语言沟通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情绪不会被孩子当时当下的那个行为所激惹？
1: 就是说，叫什么来着？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是吧？我
0: 是
1: 们
0: 的。
1: 一谈到这些关键性的话题的时候，情绪就很容易被激发起来。
0: 对，情绪就很容易被激发起来，被激惹起来。完了，看到孩子那种行为，你有的家长会控制不住的去想去付出行动，付出行动。那如果说付出行动的话，对于孩子来说，有些孩子他是面对这种负性的付出行动，他是能够接受，但是有些孩子会让他深深的产到自卑自责这一部分。那如果说综合考虑了之后，你觉得你好像，如果在跟孩子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行的话，情绪容易被激惹，那我们可以选择另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现在我看抖音上经常会有那个写的那个纸条，对，儿子，你今天的学习是为了你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可以把你内心的这种感受和想法以这种文字的形式写下来，告诉孩子，就是写下来告诉孩子，让孩子去在读这篇这个
1: 这个字条的时候。
0: 字条的时候，其实孩子也是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良苦用心的。
1: 哎呀，就感觉教孩子首先要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才能有好的情绪，带给孩子。我们后面还有青春期相关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和或者是时间段嘛。
0: 有啊，因为他这个安迪克森的一个人格发展理论，一直到60岁的，
1: 这都有
0: 对，
1: 就
0: 小
1: 是
0: 学。
1: 每个阶段是不同的。
0: 对，他小学之后的话就是青春期了，12岁到18岁就是孩子上了初高中这一阶段，那他进入了青春期，那他就要对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认同，就是思考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我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完了我在这个学校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我在这个班级，就是他会形成他自我的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其实这个时候，孩子会，你会看到青春期的孩子是往往是很混乱的，因为他们的身体上在发育，但他们的心理上也是在发育。但有的时候，身体上的过早发育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就是思维的能力的一个对比吧，因为他们两个是不成对比的，
1: 就是不同步的。
0: 心智和身体是不成对比的。
1: 就你看他的身体是一个大人的样子，但其实他的心智，尤其是我觉得是在这个男孩身上会体现得非常明显。就男孩就会，你看啊，现在这个初三、初四的孩子都1米7、1米8了，感觉看起来就跟个大小伙子一样，但心智可能还像个小孩子。
0: 是的，就是因为你看他们那个说话办事，或者是他们从他们那个声音。那个青春期的男生就是属于变声期嘛，你会听到他们这种嘶哑的声音去讲一些班级里面的一些趣事，还有是他们的一个做事方式是过于自己的，源于他们以往经验的儿童化。
1: 还是儿童化的。
0: 对啊，就是当然会有一部分孩子他的身体和心理是同步发展的，但这是极少数的。
1: 还是说大部分都是身体发育的比较快，可能这个心智发育的还是相对缓慢的，还不到真正成熟的时候。
0: 对，就是这个时期的儿童更，就是这个时期的这个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更乐于待在家里面。就是我们会对十一出行做一个调查，因为就是十一出行的时候会看到大街上，像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的孩子比较多，因为他们这一阶段的孩子呢，因为幼儿园的孩子是没有学业压力的，小学的呢是有一部分学业压力的，但是源于他们这个年龄段，他们更乐于
1: 更愿意上外面，
0: 上外面去走，跟外面去建立关系，要发展他们的自主性、创造力、想象力，要见识见闻。
1: 那么就是初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反而是更去关注自我，
0: 对，初高中的孩子，你会看到他们不愿意跟家长出去。
1: 而且他基本上跟家长可能，很多家长的反应，跟这个阶段的孩子跟家长沟通就是变得越来越少。
0: 对，而且呢，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更想待在家里面，窝在家里面，沉浸在自己的小
1: 就是
0: 世
1: 我
0: 界里
1: 可不
0: 面。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就是这些孩子在这个阶段是一种在找寻自我、自我意识养成的一个阶段。
1: 对呀、啊，就是因为这一阶段的人格对应的话是角色认同和混乱的一个，就是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一个角色认同，一方面呢是属于一个混乱的一个时期，
0: 就是又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可能又推翻了，然后又有那样的想法、
1: 嗯、
0: 又推翻了，就是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对，就是在这一阶段他们是，对，就是一方面呢我觉得我这个做的特别的对，一方面呢我又推翻了，我就很叛逆，我觉得你说的肯定不对，即使妈妈跟他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
0: 他都懂的，
1: 但他也认为这个对的，但是他嘴上绝对不太认同，心理上认同你，但是他嘴上绝对不太认同你的、
0: 嗯、他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说完了，那今天他是认同的，他可能、
1: 嗯、
0: 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想想，哎，不对，他说的还是不对，会不会有这种来回反复的这种
1: 情况？会，会的，会的。
0: 嗯，所以其实、
1: 嗯、因为他这一阶段就是混乱的，
0: 所以家长对青春期的孩子还是要更宽容一点，他们的这个时间段就决定了孩子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就通过跟他某件事的沟通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家长还是要有耐心来跟孩子去进行沟通也好，进行联系也好，以便达成你想要的这种效果，而且可能还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
1: 是的，就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特别叛逆的，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比如说十一假期他跟妈妈说要出去玩，妈妈带他出去了之后他又觉得没意思想回家，其实这样都是在挑战家长嘛。
0: 就是善变，你所看到的善变他其实只是在挑战家长的权威。
1: 对呀、啊、他在挑战家长，也是在考验家长，你是不是好像听我的尊重我。
0: 嗯，
1: 他在考验你是否
0: 有这种考验和试探。
1: 对，考验试探就是要尊重平等的一个原则，就有的时候他需要尊重需要理解，但同时他做的那个事情好像又让作为家长的你没办法去理解他尊重他、
0: 嗯、
1: 因为他太善变了。
0: 嗯
1: 嗯，
0: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会碰到这样善变的孩子，我们家长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或者心态来对待呢？
1: 怎么样的方式和心态的话，
0: 很难熬呀。
1: 对啊，因为青春期是最考验家长的，
0: 就是、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怎么办？
1: 嗯，我们经常会去说青春期碰上更年期，因为那个
0: 通常会有这个情况。
1: 对，有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家长，因为如果说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因为家长是处于一个中年阶段嘛，中年阶段的话，就是老人渐渐去老去了，完了工作上还有压力，在面对孩子的话，首先我们还要是先稳定好自己。
0: 嗯
1: 嗯，安定好自己，
0: 嗯，让自己保持一个情绪稳定。
1: 嗯，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要先去安定好自己。因为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们已经是一个健全的成年人。那首先我们要先安定好自己，稳定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完了之后以一个平等尊重的这个心态去跟孩子去沟通。我们也预料到青春期就是一场，水与火的战争。
0: 就是虽然我们能看到，你看他经常是反复性的这种，那我们怎么能，就是用平淡波澜不惊的这个情绪去面对他的反复？
1: 那我们要是说像我说的，就你刚才说保持平淡不惊，好像很难。那我们、
0: 啊、很难，
1: 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这种书写的方式来表达呗。
0: 嗯
1: 嗯，如果说就是因为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很容易情绪激惹或者情绪高涨的话，那我们就用这种，那个日记对话。
0: 嗯，
1: 嗯，对
0: 日记对话，
1: 对，
0: 嗯，
1: 交流本儿。
0: 嗯，
1: 对，交流本的这样的方式去交流，
0: 就是我们避免正面冲突。
1: 对呀、啊，我们避免正面冲突，我们可以让孩子通过这个写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因为在写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去进行思考。
0: 嗯
1: 嗯，有一个思考的一个
0: 也要让孩子用写的方式来回应你。
1: 对，需要他又需要用写的方式来沉淀下来，把他那种躁动不安的这个思绪通过写来沉淀下来。
0: 嗯，那么就是我们家长也可以用写的方式去跟孩子沟通，那么我们也可以要求孩子用写的方式来给我们沟通。
1: 对呀、啊，
0: 这样等于是，第一个呢，避免的大家话赶话哈，这个情绪应激了。
1: 嗯，
0: 另外呢，也是让孩子对自己的这个感情也好啊，情绪也好，包括他整个，产生这些情绪的这个过程进行一个反思。
1: 对呀、啊，还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假期的时候进行角色扮演。
0: 嗯，
1: 就是。假期周末的时候，爸爸 就是家长和孩子进行一天角色互换。
0: 挺好的。
1: 对啊，因为家长可以体验孩子写作业这个一天的这个工作繁忙，孩子呢可以体验家长就是周末了一天还要去处理这种家务活，还有工作上的一些手头事儿。

0: 他们相互达到一个体量和了解。
1: 那么，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都是需要家长的鼓励和支持。
0: 对，积极的关注和鼓励。
1: 那么，咱说孩子这个情绪人格的养成，是不是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家庭的因素？
0: 是的，因为就是还。我们想要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的话，那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温馨、快乐的、轻松的家庭。
1: 轻松很重要。
0: 对，轻松很重要。这个家庭整个的氛围是属于一个轻松的、很松弛的，而不是说这个家庭中总是充满着火药味儿、焦虑。因为就是家长和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在沟通的时候，孩子在旁边会感觉到他们之间是轻松加愉快的，还是说他们在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是充斥着
1: 紧绷的，
0: 紧绷的，就是
1: 说不定随时就会吵起来，
0: 对随时爆炸的这种氛围，其
1: 或
0: 实
1: 者说是
0: 会
1: 冷淡的。
0: 对会让孩子感觉到这个家庭是没有温度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轻松温馨的这种家庭环境。
0: 对，同时还要让孩子感觉。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黑龙江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空中哨兵为临海安全筑牢防线。
0: 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飞越松嫩平原，饱览黑土地上五谷丰登的斑斓秋色。
1: 国庆假期，黑龙江以新场景优服务引来八方客，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寒露至，秋意浓，全省各地提前部署供热保障，守护百姓暖屋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牢牢把握我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

0: 扩大开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凝聚起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美八点成果共识，准确把握中美关系定位的丰富内涵，围绕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发挥好哈恰会、国际冰雪节等平台作用，深化拓展经贸、人工智能、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冰雪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对美民间友好交流、友好城市交往，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达2077万公顷，是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进入十月，全省迎来秋季森林草原高活险期，一批全新上岗的空中哨兵凌空值守，为守护万顷林海筑牢智慧新防线。
1: 我现在在瞻和林区的直升机上，从空中看草塘林帆沟隙一目了然，地面巡护一天走不完的路，我们几十分钟就能覆盖。今年直升机新增了应急通讯设备，在信号薄弱区也能够将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反馈，同时直升机的尾翼还可以携带5吨左右的水量，遇到火情第一时间进行灭火。
2: 跟那个 GPS 相连接，确定你飞机的准确的位置，一个航线下来能飞400公里以上。
3: 瞻和林区坐落于小仙岭北麓，事业区总面积超75万公顷，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巡护直升机视野开阔，机动能力强，擅长大范围长距离山间巡查，凭借站得高、看得远、跑得快的优势，成为空中灭火的绝对主力。直升机负责广域巡航，而密林深处的精细排查则交给无人机来完成。今年，通北林区与东北林大合作，搭建了智慧指挥平台。这些机巢就像是大山里的驿站，让无人机可以自主起降、自动充电，实现24小时全天候值守。
4: 你听，咱们无人机飞来了，这是我们新配备的无人机巡护，它是24小时自动巡防，它就代替咱们人的眼睛。
5: 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呢，它会及时的反馈到我们那个操作人员手机上，这样我们便于我们进行一个应急处置。
3: 轻型无人机发现隐患信号后，重载无人机随即接力登场，它的最大载重可达150公斤，能够快速投送灭火物资，避免小火酿成大灾。在绥陵林区，今年还启用了全新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突破黑夜、大雾、林木遮挡带来的观测难题，通过精准捕捉隐匿在密林中的异常热源，做到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截至目前，今年秋季森林防火工作中，全省启用12颗卫星、20架飞机助力空中巡护。龙江森工集团配备防火无人机430架，建成自动化智能机巢71处，一张高空广巡、低空细查的空中哨兵森林防火网，正在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金秋十月，黑土地铺展丰收画卷，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跟随无人机飞越松嫩平原，饱览五谷杂粮在黑土地上交织出最斑斓的秋色。
7: 无人机启程，首站飞向中国大豆名城海伦市。215万亩大豆田连绵铺向天际，金色豆海随风起伏，饱满的豆荚缀满枝干。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海伦大豆抢收站全面打响。
8: 我现在就在大型联合收割机上，前面这个割台宽5米多，一次就能收12行大豆，割下来的大豆直接传送到我身后的粮斗里，一气呵成。作为合作社的新家务事，一天就能收获300多亩。
9: 这个车干起活来太过瘾了，那速度快，质量好，嗖嗖的，我就

0: 3000多亩地，也就3天就能收完。
1: 秋收的底气源于装备的升级。今年海伦市依托乡村振兴资金为合作社补强农机装备，这个收获季已有120多台农机投入到大豆采收中，确保颗粒归仓。在粮食收购转运站，满载新豆的货车络绎进场。作为全国重要大豆集散地，海伦大豆年贸易量可达100万吨。
2: 这么大一个粮堆啊！
3: 新粮刚刚上市，这不算大，陆续还得大量收购，通过筛选加工陆续发往南方市场，深受全国各地客户的欢迎。
1: 带着大豆丰收的喜悦，无人机继续向西，来到中国黑豆之乡明水县。今年当地全新种植的有机黑豆迎来丰收，它们富含优质蛋白、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金豆子。
4: 我们今年的订单是1600多亩，收购价格呢保底是3块钱一斤。
1: 飞越万顷沃野，一望无际的谷子田出现在视野里，连片的肇东小米好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绸缎，收割机穿梭田间，谷香随风飘散。
2: 我们随手一搓就能得到金色的小米粒，个个原实透亮。如今呢，收割机驶过，收割脱粒儿一步完成，金灿灿的谷粒儿直接装进粮仓。
5: 咱们这个北纬46度到47度之间是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咱们一年就一季这东西。很多人吃完之后朝我要，啥原因？就是好呗。
1: 作为省级地理标志名牌，绥化五谷杂粮已经成为当地一张亮眼的农业名片。今年，绥化市绿色有机种植面积稳定保持在1200万亩以上。截至10月8号，当地已收获粮食作物超832万亩，月底前将完成秋收工作。
6: 金秋时节，五常市20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各地采购商游客纷至沓来，好品牌带火了农文旅。
7: 丰收开镰啦！
1: 企业家陈光标定制了1万亩稻田，开镰节现场，他手握镰刀和大家一起挥镰收割。
8: 5、4、3、2、1，
9: 像海洋一样的金灿灿的水稻田，五常大米真是名不虚传。
1: 这片获得欧盟有机认证压稻田，定制一亩就要2万块，高价格却没有挡住上百名游客的消费热情。
10: 现在啊，我们大家在这片位置啊，就是我们那个生态压稻种植基地。你比如说，我们稻压这个，它可以除虫除草。
11: 这个要是老乡的，
10: 是的，是这样的。就所以呢，今天中午咱们大伙就能品尝到我们稻田鸭。
12: 来十亩，
13: 爸爸给我55，
14: 我来个100亩，
13: 500亩。
15: 这是真的五常大米，它全程可溯源。我这个米是来自哪块基地？什么时候的播的种，什么时候插的秧，什么时候出稻花节，什么时候开年节进行收割的，我们是全程可溯源。
1: 张广采岭的雪水滋养着寒地黑土，也孕育出优质的五常稻花香。老客户周李晓趁着假期专程赶来打卡田间稻田画。
16: 没有想到这么好看，这么震撼。你看这边写的是马上有米，我也要订，马上就订。马上有米，
17: 今天签的至少得2-3万亩。我们对这个来年种植底气更足，更有信心。
1: 以稻田为景，稻香小镇、稻米博物馆依田而建，田园盛景留住八方来客。返乡大学生傅家穿梭在田间，向游客讲述五常大米的故事。
18: 五常大米好吃就是因为它香嘛，香的同时它还咀嚼会有回甜，所以说可以慢慢细细品一品，嚼一嚼。哇，吃着感觉怎么样？
19: 真好吃。
18: 就是因为五常大米现在越做的越好，更多觉得它是一个朝阳的产业。我和我的另一半就是因为五常大米才认识的，像是一个礼物一样，然后自己的生活条件也会很幸福。
0: 刚刚落幕的国庆假期，黑龙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全省热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八方游客奔赴龙江，共赴一场秋日之约。
11: 国庆假期，中央大街的客流持续走高。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数据，假日期间这里的单日客流就达到了17万人左右，这可是相当于一座小型县城的总人口了。此刻，百年老街依旧是游人如织。

0: 很多门店前呢还排起了长队，老地标持续吸客，新项目也在接力上新。我们顺着火热的人气一路往前走，就来到了中央大街全新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海底世界，每一天近十场演出，也让这里赚足了人气。
1: 十一假期呢，我们共接待了20万的游客，也是国内首个以松花江流域为主题的一个场馆。
2: 国庆假期，哈尔滨围绕秋访冰城、邂逅山河文旅主题，推出多条精品游览线路。太阳岛打造森静雅集、盛世烟火特色活动，哈尔滨极地公园上演逃学企鹅国庆大巡游，东北虎林园投入使用全省首台自动驾驶观光车，波塞冬度假区、龙塔景区同步推出互动体验项目与高空旅拍新玩法，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带动龙江6至10天跟团游、定制游产品热度同比上涨超60%。
3: 舍不得回去了，11天了，中秋就过来了，感受到了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都感受到了，太美了，真的北国风光真的太美了。
2: 交通赋能为文旅发展按下加速键，长假前夕通车的哈伊高铁打通了哈尔滨到小兴安岭的快速通道，将伊春绝美的林海秋景纳入省内1小时文旅生活圈。黄金周期间，伊春在线旅游人次增速位列全国旅游城市第5位，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首次突破100万人次。
4: 我看到这个景特别想唱一首歌，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原来只在语文书里看过，在课本里，这要算是真见到了。
5: 现在我们又开了个2店，2店每天也是都爆满的状态。
2: 高铁连接了城市，自驾串起了风景。这个假期，帽儿山、凤凰山、吊水湖等山岳景区的五花山色吸引了大批游客登高赏秋，龙江辽阔的地域也带火了全省租车市场。落地自驾、全域串游成了出行新风尚。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5%。
6: 推出了零距离的上门送车，整个黑龙江地区的13个地级市覆盖了我们的异地还车业务，异地还车的流量比同期以往要增加大概40%左右。
2: 这个假期，黑龙江文旅呈现全域升温、多点开花的火热态势。横道河子小镇、五大连池风景区、华夏东极福源等多个县域景区接待游客均超10万人次。此外，全省超千场文艺展演和非遗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不仅看景，更能品文化，把假日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增量。
7: 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出入境人员8.5万人次，同比增长18.46%，其中出入境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1%。大批俄罗斯游客跨越界江，赏五花山色，品特色美食，尽享龙江边城的秋日魅力。
2: 走进黑河锦河大峡谷，五花山色层层铺开，不少俄罗斯游客也专程前来。栈道上，游客结伴漫步，密林间两国语言交相呼应，为五彩斑斓的锦河大峡谷增添了跨越国界的别样活力。
8: 这次我和爸爸一起来的，我最喜欢这里峡谷的景色，喜欢那个透明的观景台，在这里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9: 免签一年，我们景区客流达到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30%。
2: 在秋日的饶河，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一家家特色餐馆里，俄罗斯游客络绎不绝，特色东北菜让他们感受到龙江边城的烟火气息。品尝完美食，逛街购物也是俄罗斯游客喜爱的休闲项目。秋日观光、特色美食、跨境采购成了他们在饶河度假的标配。
10: 同江口岸也迎来大批跨境游客，一套暖心的畅游同江小程序成为今年俄罗斯游客跨境出行的好帮手。
2: 小程序支持中英俄三语切换，整合景区导览、食宿预订、交通查询等功能，100多家商家入驻平台，实现一机游同江。
11: 想去哪儿？怎么走？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直接就能看懂，太方便了。还可以学习中国文化。
2: 同江海关还为大型团组开设专用通道，提供专门咨询引导。口岸联检大厅内，俄语志愿者随时在岗答疑，各

0: 景区也布设多语种标识，全方位服务跨境游客。
1: 国庆黄金周是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旺季，全省各地瞄准假日经济窗口期，推动有奖发票、消费券等促消费活动，为广大消费者送上假日红利。
2: 这个国庆，不少消费者通过有奖发票参与抽奖，获得了意外惊喜。
3: 没想到开发票还能享受这种优惠，额外送了300元的券，开车加油啊，还有上超市啊，都是可以参与使用这个优惠的。
2: 这是哈尔滨市商务部门推出的有奖发票线下专场活动，消费者只要在参与活动的商家通过云闪付 APP 购买商品，并取得100元以上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可获得800元现金红包。
4: 整体就把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带动起来了，比去年11期间上涨了50%以上。
2: 错过线下有奖发票活动的公众还有线上渠道可以参与，线上活动时间从9月底延长到12月底。在佳木斯，有奖发票线下抽奖活动同样如火如荼，消费者于金明刚购买完冰箱，发票就中奖了，
5: 中了800，买冰箱没想到还能中奖，心情好啊。
2: 卖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迎接国庆假期，卖场推出满减返现叠加政府补贴等多重让利优惠活动，带动卖场客流量与销售额双双增长。国庆假期，佳木斯市商务部门共投放政府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促消费资金共计1000万元。消费者凭借来佳木斯的火车票、飞机票、住宿订单截图，到参与活动的商家消费，还能享受打折让利优惠福利。在齐齐哈尔市，当地聚焦美食名片，发放100万元烤肉券，无论是线下到店还是线上购物，都能以实惠的价格享受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烟火馨香。在双鸭山集贤县，金秋乐享惠购闲城促消费活动火热启动，当地投放100万元汽车专项消费券，面向汽车品类发放购车补贴，客流量达6万人次。国庆假日期间，全省各地举办超200场促消费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有奖发票活动陆续从哈尔滨、佳木斯等试点城市推向全省。
6: 寒露至，秋意浓，随着气温逐渐下降，黑龙江各地靠前部署供热保障工作，全力守护百姓暖屋子。
0: 今年哈尔滨供热时间较往年提前10天，10号将正式开启新的供暖季。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正进行供热系统的最后调试，守护辖区18万户居民温暖过冬。
7: 今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对机组的控制系统进行了国产化控制改造，现在已经实现全部的自主管控，测点的准确率提升到了100%。
0: 供热稳不稳，储煤和设备检修是关键。在威利亚哈尔滨热电厂，储煤厂内煤堆如山，储煤量已超过全年计划的一半，设备检修也已全部完成，为供暖做足前期保障。受冷空气影响，国庆过后，大兴岭夜间最低气温已跌至-5摄氏度，但居民家中暖意不减。
8: 现在室温能达到24度到25度之间，现在在家里面穿着半截袖，一点都不冷。
0: 今年，加格达旗区持续升级智慧供热平台，实时联动气象监测数据，实现降温及升温，让室内暖流跑在室外寒流前。
9: 这套智能监测系统就像我们的千里眼一样，像温度、压力等参数一旦发生异常，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值班员可以远程调控，第一时间处置。
0: 今天鹤岗迎来入秋首场降雪，当地提前5天启动集中供热，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均、冷热温差等问题全面巡检排查。
1: 随着气温降低，龙江冰雪装备企业迎来生产火热季，在波司登哈尔滨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正在赶制京东羽绒服新订单。
0: 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全国3000多家波司登门店迎来销售热潮，节后上班第一天，集团下达的生产任务就到了哈尔滨生产基地。
10: 销售旺季，订单量要求现在已经提高了大约30%到40%。
0: 本周哈尔滨基地要生产8000件羽�容服，任务很快分配到6条产线，平均每5分钟就有1件羽绒服下线。厂长陆丽红紧盯着大屏，寻找可以优化的生产节拍，
11: 实时的去查，就是生产流水线堵塞了，我们及时去调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

0: 提升这个产量，确保我们能100%的就是满负荷的生产。
1: 波司登研发的 GMS 系统就是哈尔滨工厂的大脑中枢，能自动调配人机物资源，并派发员工执行。一件羽绒服的制造之旅从物料进场就已经开始，自动裁剪机替代了传统手工电剪，效率是人工的几倍。自动模板机的使用让服装模板工艺流水线化，降低人工技术误差。
2: 这一袋的话2000多针，但是缝完也就是1分钟左右就完事了，操作特别特别简单。
1: 在智能吊挂车间实现了全流程的数据追踪，快速智能分拣。缝制组组长任天奇通过数据预警发现流水线出现了生产断点，
3: 堵着了，下不去了，
4: 看
3: 工序找不到，因为满站，就是对，就说明他这个
4: 积压到这个环节了，
3: 对，就是说明都积压到他这了，然后下边没有活了，他这堵了，就得马上找一个人把他这个站疏通下去。
1: 很快警报解除，生产线恢复了协同高效，开工5个小时，今天实际产量超越生产目标，日进度超过100%。作为波司登集团在江苏省外投建的首个服装生产基地，哈尔滨工厂投产仅2年，已经实现日产羽绒服近1000件，让龙江冰雪装备制造能力又迈上一个台阶。
0: 比去年的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我们提升了10%，产量扩大了，就是我们能更好的就是说配合我们就是市场上那个订单的需求。
5: 入冬在即，全省电网建设进入攻坚冲刺期，加速推进各级输变电工程建设，夯实电力供应底座。
1: 在110千伏雪乡输变电工程新建线路施工现场，几十米高的铁塔上，多名施工人员相互配合，将塔材吊装紧固，大家抢抓冬季封山前的有效工期，加紧完成全线铁塔施工。
6: 设备支持360度原地回转，无需大面积开挖拓路，做到电网建设与山林生态保护同步兼顾。
1: 110千伏雪乡输变电工程是完善牡丹江海林区域电网架构，保障雪乡景区旅游用电需求的重点项目。新建线路总长85千米，截至目前，全省192项35千伏及以上电网工程正加紧建设，其中129项将于年底前全部建成投运。全面提升全省冬季用电高峰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7: 供水管网是城市的血脉，更是保障民生的基础工程。经过1年多的建设，黑河五大连池市1期供水管网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当地纪委监委聚焦群众用水急难筹盼，以精准监督推动工程加快落地，让优质稳定的自来水流进千家万户。
8: 在五大连池市，1期供水管网改造项目最后2座泵站正在进行智能设备安装调试，预计10月中旬全部投入使用。
9: 未来哪个泵站出现漏水，哪个区域水压水质出现异常，系统马上预警，我们不用再靠人力一遍一遍巡检了。
8: 这批纳入改造的老泵站此前已经使用了10多年，设备老化，管线锈蚀，难以承载城区越来越大的用水需求，高层水压不足，用水不稳，成了不少居民的一块心病。
10: 有时候洗澡水就停了，那个滋味啊，真是没法说。现在泵房改造以后，这水哗哗的，随时都可以用。
8: 五大连池市纪委监委把老旧供水管网改造项目作为监督重点，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职能部门既紧盯水压稳不稳，更严把水质好不好，督促将泵站原有水箱和管路全都换成食品级不锈钢材质，有效杜绝供水二次污染。同时在各小区供水入口处加装过滤器和紫外线消毒装置，层层筑牢水质安全防线。
11: 以前1年的时候，我家这个水龙头这个过滤器得换个4-5个，现在呢得有大半年了，一个都没换。
8: 停水是改造期间居民最担心的事儿，为了减少百姓不便，施工单位优化施工方案，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完工一段就恢复一段，最大限度缩短停水时长。目前全市1期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累计完成6600多米，30000多市民家里水压稳了，水变清了。2期2.2万米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已于今年8月开工，预计明年年底全面竣工。随着工程持续推进，五大连池的城市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正在加速补齐。

0: 督署供水服务中心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依托我市智慧水务管理平台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常态化做好管网巡查养护，真正为老百姓办成一批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实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
6: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2: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今天同样节目当中呢，半个小时的时间，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歌曲，我们先来听一听都是哪些名字哈。由陈秋涵演唱的《石头剪刀布》，毛不易演唱的《海上日记》，还有徐玉腾演唱的《天使的翅膀》，许嵩的《清明雨上》，薛之谦的《认真的学》，还有张碧晨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生命之河》。因为在选择这六首歌曲的时候呢，感觉他们的声音啊、旋律啊都非常非常的治愈，那么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能够喜欢。六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点四，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欣韵。

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回顾一下哈，我们今天为大家放送的六首歌曲分别是陈秋涵演唱的《石头剪刀布》，毛不易的《海上日记》，徐誉腾的《天使的翅膀》，许嵩演唱的《清明雨上》，薛之谦的《认真的雪》，还有张碧晨所演唱的《生命之河》。这六首歌曲呢，心韵其实本人都非常喜欢哈，也希望呢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

0: 谢谢大家。
1: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
2: 北京时间2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我与哈夏的情缘。闻名遐迩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已经成了哈尔滨这座音乐名城的名片。对哈夏，我有一种不解的情思，这种情思如陈年老酒，愈久香愈浓，愈久味愈烈。1961年是很困难的一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那时我是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那年5月，市委提出现在经济生活比较困难，精神生活要搞得丰富一些的要求。在为此专门召开的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任忠仪对我说，老牛啊，你们能不能想点办法，给大家注入点面对困难的力量和信心，看看怎样让大家首先在心理上战胜困难。离开会场，我边走边想用什么形式鼓动大家振奋精神最合适。用文学，用美术，那要很长时间才能创作出好作品。用戏剧，场地受限制不说，也很难普及。就在这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阵悦耳的钢琴声，我心里一动。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树立全民族的必胜信心是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在庆祝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1周年的音乐晚会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观赏了由冼星海指挥的100多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合唱刚刚结束，一向稳重的毛主席就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连说了3个好。不久，毛主席专门派人给冼星海送去一支派克笔和一瓶派克墨水。此后，我有幸参加了冼星海指挥的500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心灵的震撼至今仍在。突然，我好像被针扎了一下。音乐，用音乐鼓舞哈尔滨人民战胜困难的斗志。哈尔滨人喜欢音乐，也会欣赏音乐。哈尔滨早就有音乐之城的美称。在哈尔滨100年的历史文脉中，音乐占有10分重要的地位。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建设，一批批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犹太人如潮水般涌入哈尔滨，这些人中不乏具有音乐才华的艺术家。20世纪20年代就经常举办小型音乐会。东北解放后， 大批新文艺工作者从延安等地来到哈尔滨，为哈尔滨的音乐传统注入了革命精神及时代色彩。人们熟知的著名音乐家吕骥、项羽、马可、刘炽等在哈尔滨参与了音乐创作工作，在哈尔滨播下了革命音乐的种子。解放区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不但唱遍了哈尔滨，而且从哈尔滨传遍全中国。解放后，哈尔滨又成立了许多音乐团体，引进了很多顶尖的音乐人才，我们有能力创办令全国瞩目的音乐盛会啊。我找来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唐乃志，市歌舞剧院院长沙青，把举办音乐会的想法和他们说了，他们都很赞同，说哈尔滨的夏天最好，夏天举办演唱活动最合适。叫什么名呢？我想起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这个14世纪的文化中心，因一年一度众多高水平的专业音乐团体演出以及优中选优的群众性娱乐活动而誉满全球。我们也要举办一个至少在全国引起震撼的音乐盛会，我看就叫哈尔滨之夏吧，我说。大家都说这个名字响亮，于是就在那个会议室里，哈尔滨之夏这个名字诞生了。经过繁杂的准备工作，7月5日，哈夏在青年宫拉开帷幕。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场音乐会开创了一个伟大的起点。10场音乐会，演出不同形式、不同题材和风格的节目110个，声乐、器乐作品300首，700余名演员参加演出，观众达20000人。演出作品取材广�泛，形式多样，50多个新创作品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哈夏给困难时期的老百姓带来了欢笑，欢笑中，人们多了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战胜困难的信心。要办好哈夏这样大型的音乐会，需要2个条件：群众基础和音乐人才。对于哈尔滨来说，群众基础可谓得天独厚。哈夏之前就有音乐周等大型活动，本土人才虽然有限，但得益于天赐良机，一次性引进了大批人才。50年代末60年代初，市委书记任仲颐和市长吕其恩提出引进一大批文学艺术家，带动和丰富哈尔滨的精神文化生活。吕其恩的想法十分大胆，说右派也可以教育，可以为人民服务。恰好哈尔滨要建歌剧院，吕其恩就派我到北大荒，将北大荒文工团100多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引进哈尔滨，其中不乏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这样哈尔滨就有了全国一流的歌剧院。著名歌唱家张泉是我点名要来的，此前我仔细研究过他的资料。1940年入重庆国立音乐院，师从黄有奎，1947年赴美深造，1951年成为茱莉亚音乐学院第一位女硕士，获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员称号，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台柱子。1951年他舍弃了忧郁的生活，怀着满腔的爱国情怀回国，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独唱和歌剧演员。周总理参加过他的演唱会，在他演唱换曲的间隙还亲自为他

他送去一杯茶，演出结束时又上台向他表示祝贺。1957年张全被划为右派分子，工资连降三级后被逐出北京。他的丈夫莫桂新是集声乐美术才华于一身的艺术天才，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北大荒劳动教养，病逝于新凯湖农场。在他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后，哈尔滨以温暖的胸怀接纳了他。他于1961年3月18日来到哈尔滨，被安排到黑龙江省歌舞团当声乐教员和歌剧演员。他严谨的教学风格让团里的学员大开眼界，受益匪浅。我鼓励他重返舞台，看他的情绪还调动不起来，我几次和他说，不能受点挫折就心灰意冷，你才40出头，还应该唱下去。哈尔滨市的领导同样给予了他组织上的温暖。当年九月，市长吕其恩请他和几位刚刚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艺术人才到家里吃北京烤鸭。市委书记任仲颐亲自作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张全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了共和国第一场个人独唱音乐会，以激情洋溢的天籁之音回报接纳并给予他关怀的黑土地。1962年春天，他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期间，提交了在哈尔滨创办歌剧院的提案，提案得到周总理的赞同，朱德委员长特地为哈尔滨歌剧院书写了牌匾。第一届哈夏因他的精彩演唱大放异彩。闭幕那天，张全问我，明年还办吗？我蛮有信心地说，明年肯定还办，而且要办得更好。张全笑得挺开心，我松了一口气，为人尽其才而倍感欣慰。第二届哈夏，我让张全举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他演唱的歌曲《茶花女》、选曲《为什么》等20多首歌，虽然题材风格迥然不同，但在形象塑造、情感表现上，他对分寸掌握得非常得当，给观众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和震撼，他因此而扬名全国。文革中，张全再次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困惑难过的时候就找我和老伴儿倾诉。我老伴儿当时是市文联副秘书长，我们陪伴他度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1979年停办了12年的哈夏再次拉开帷幕，已经调回北京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张全和女儿、上海歌剧院独唱演员莫继刚共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独唱音乐会。母女独唱音乐会引起巨大轰动，成为第七届哈夏的一大亮点。本土音乐人也通过哈夏厉兵秣马，脱颖而出。郭颂因在第一届哈夏演唱的《新货郎》而一举成名。郭颂是哈尔滨歌剧院的青年演员，他勤奋好学，很有激情，常年潜心于创作和演唱，他对音乐的痴迷深深感动了我，我对他寄予厚望，不时让剧院领导督促他下去深入生活，回来向我汇报。为了解决他的后顾之忧，还给他安排了住房。郭颂不负众望，在第二届哈夏上拿出了新歌《越走越亮堂》，这首歌唱响了全国，他还到北京为周总理演唱。周总理说，越走越亮堂唱出了东北农民的高尚情操和爱国精神，并提出了修改建议。后来郭颂和同事几次到绥化深入生活，把这首歌磨得越来越精。我对本土题材情有独钟，每届哈夏之前，
我都组织词曲作家。

压下去采风，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精品。郭颂在第三届哈夏开幕式上演唱的《乌苏里船歌》再一次走红，这是他和词作曲家胡小石、汪云才在赫哲族的三个聚居区，饶河县的四牌乡、同江县的街金口和八岔镇采风整整三个月共同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在电台每周一歌节目中播出之后，郭颂的名气更大了，词曲作家胡小石、汪云才也因此成名。第二届哈夏由冯绍先和曹大仓首创的乐琴独奏曲《松花江渔歌》推进了民族乐器改革，丰富了演奏技巧，深受群众欢迎。冯绍先由此成为中外知名的乐琴大师。我离休后仍一直关心哈夏，每届哈夏都应邀出席。当年的哈夏如今已经成了国家级的音乐节，成为中西文化荟萃、南北文化交融、享誉海内外的一流音乐盛会，成了真正有国际影响的艺术节。对此我非常欣慰。只为寒地稻花香。我老家在辽宁省北镇县，1941年2月10日，我接到奉天农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入学报到的途中，我在火车看见一个生意人因喝醉酒吐出大米饭粒儿，竟被两个警察以经济犯的罪名带走了。亡国，亡到连大米都不能吃的地步，令我感到极其悲愤。我入学后的第一门课是日本有名的水稻专家岩城陆十郎讲水稻栽培，课讲得很精彩，但火车上的那一幕就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心里翻腾着反感、屈辱和不安。从岩城陆十郎讲课的气势中，我感觉到日本要长期侵占我国东北，大肆掠夺这里的农业资源。学校食堂规定，日本学生能吃大米饭，韩国人只能吃一半大米饭，而中国学生只能吃小米饭、高粱米饭。中国人不能吃自己种的大米，这种屈辱不能忍受。当天晚上，我给父亲写信，要退学回家。父亲回信劝我，贫穷和无知永远要被欺压，知识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你一定要忍痛学下去，会有用的。我听从了父亲的话，用心学习，但毕业后一直用非所学，直到1956年11月，我被任命为连江口农业试验场总农艺师兼技术室主任，我的一技之长才派上用场。我走遍了梧桐河、鹤立河等十多个农场，见那里三分之二是低洼地块，就萌发了种水稻的念头。那里位于高寒地带，一直被看作是水稻栽培的禁区，农民有零星种的，但产量不高，国营农场应该有能力大面积种植并解决产量不高的问题。我的这个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我找出大学时的水稻栽培笔记和资料，把佳木斯市图书馆的农业技术类书籍翻了个遍，又用半年时间跑遍东北地区，搜集到938个水稻品种，开始了高寒地区水稻品种资源研究的课题研究。第一年，我在8亩半地里摆开938个试种洼地，起早贪黑的观察记录，半夜还打着手电到地里看，用尺子量，用手摸。水稻白天不长，后半夜2点以后才开始长，就是我那个时候观察到的。上秋，731个品种完成了生命过程，最少的亩产

持有37公斤。第二年，我又筛选出142个品种试验，只有30多个品种亩产超过200公斤，最高不过242公斤。这样的产量远不如种小麦合算，咋推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翻看几年来记下的32本50多万字的试种笔记和12箱4000多张资料卡片，冥思苦想如何增产。1958年，我的研究刚有起色，一天领导突然告诉我，你被定为右派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厂里有9个右派的指标，就把其中的一个指标给了我。从此我的苦难就开始了。工资由162元降到52.5元，后来又降到32.18元。文革期间，我又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遣送原籍，被打成右派，大幅度降薪，遣返回原籍，都没有改变我要在寒地种出高产水稻的心愿。在北镇县安置遣送人员办公室，主任问我，回老家吧？不，给我找一个有水稻的地方吧。于是我来到核兴大队。大队长丙万来见我这个昔日全乡有名的秀才，如今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就让我到他哥哥丙万友当队长的核兴村。村里在一个坑里种水稻，我一看稻茬，就对丙万友说，你这稻子也就打个300来斤吧。你咋知道？丙队长一脸惊异。我捡了一株稻穗头，哟，这是日本4号。黑大个子，你真神了。丙万友一脸惊异，你可得好好教教我们咋种水稻，给家乡做点贡献。除草是个老大难，可以前稻农不知道可以用药剂除草，我就手把手教稻农们使用除草剂。丙万友一有机会就宣传我，不久我就出名了。东村请，西村邀，军队农场慕名请教，锦州铁路局农场开着大卡车，打着彩旗来请，旗上写着特请徐一荣黑大个子来我厂讲课。县领导跟我说，家家来找费劲，县里办个班，你给讲讲吧。冬天我在县里能容纳几百人的会堂，给全县的公社书记、主任和大队长讲了3天。那年的国庆节前夕，乡里组织了一个形势报告会，我正要进入会场，没想到被把门的机关干部拦在门口，你是右派，不能参加。几年来我一门心思琢磨种水稻，竟忘了自己的这个身份，我想不通，心里憋屈，赶到丙万友家问他，老丙，右派不能参加会，那些参加会的人怎么都吃右派种的水稻呢？丙万友一听，知道我受了刺激，笑着劝我，黑大个子，别在意。他让妻子炒了2个菜，烫了1壶酒，我俩边吃边聊，我总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慰。回到简陋的小屋里，我感到格外郁闷，连着2天没出屋，不知谁传出去说徐一荣病了，于是队长来了，公社的医生来了，左邻右舍也来了，桌上地上堆满了鸡蛋和水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士为知己者死啊。刚来核兴村时，我在笔记本的扉页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最美的心愿是研究水稻，落实政策离开这里时，我的这个心愿结出丰硕的成果。全县50多个村10多万亩水稻，平均亩产提高62公斤。1972年，我回到农场，直奔8亩半实验田，一看亩产还是在400斤左右，就说，我老家这个品种都打600多斤了。

农场的人说，这里和你老家不能比，这里是高寒地区，高产南。也是，北大荒地处北纬45度到49度之间，冬天零下37-8摄氏度常见，3-5年就发生一次低温寒害。水稻是喜温敏感性作物，赶上低温寡照，早霜早冻，就可能导致灭顶之灾。于是我开始研究寒地水稻品种资源研究这一课题。我考察了辽宁、吉林七市九县和黑龙江每个种水稻的地方，又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搜集了一些可供试验的稻种。我住进水稻所，带着几名助手在8亩半试验田种了800多个品种，昼夜观察、记录和比较。金秋时节，合江19号脱颖而出，突破亩产千斤大关，创造了寒地水稻产量的最高纪录。这项研究获农垦部科技成果2等奖。1981年初秋，一场早霜寒害使垦区水稻平均亩产陡降至不足300斤。水稻所里的人跟我说，老徐，北大荒高寒早霜，研究水稻没啥希望了。我就不信。可是怎么解决防御寒害的技术问题呢？1982年，日本的水稻大王藤原长作到方正县德胜村推广旱浴吸殖技术，以表达他对中国人民养育日本遗孤的感激之情。他种的27.4亩水稻虽遭受严重旱灾，仍创下亩产650多斤的好收成，比当地稻民种的水稻每亩增收200多斤。第二年，那一带的稻农都跟他学，可是稻苗得了痢枯病。我闻讯赶去，抓起一把床土碾碎看了看，又拔出一撮秧苗，从根到梢仔细查看，对在场的人说，日本人用的育苗土是商品土，进入市场前已经进行调酸消毒了，你们这里的旱育苗的床土没有调酸消毒，这才得了痢枯病。从那以后，我省的稻农在旱育苗时都要对床土进行调酸消毒。藤原常作的旱浴吸殖技术给我一个启示，旱浴相当于延长了1个月的生长期，可以躲避秋季冷害，又比水域增强了积温，正是寒地种稻要解决的问题。吸殖有利于稻种分布，正是高产要解决的问题。如果用这种技术栽培我选的品种，高产应该更可靠。为了验证这个猜想，那年成了我研究水稻以来路跑的最多的一年。经过反复的思考试验，研究出了适于高寒地区旱浴吸殖的可行性方案。垦区南中部以11叶品种为主，北部以10叶品种为主，早熟品种为6月2日前，中熟品种为5月30日前，晚熟品种为5月27日前为最晚播种界限期。什么样的土质，什么样的地区栽培多少株数，黑土、白浆土、棕色土等6个土种的施肥标准。那年21个农场遭受早霜冷冻，却有60%的面积亩产超1000斤。实践证明我的猜想可行，大面积高产有了可靠的持续性。于是我向刚上任的农场总局局长刘文举建议，大力推广旱浴吸殖。总局党委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察哈扬农场推行大面积的旱浴吸殖，连续7年丰收，建三江分局的水稻种植面积猛增到耕地的80%，几乎每个农场的稻田里都有我的足迹。我编的《水稻栽培必读》《寒地稻作》《水稻叶龄诊断栽培技术》成了垦区稻农的必备书籍。许多稻农把我编的《寒地旱浴吸殖三化栽培图例》挂在墙上。由于

水稻产量的大幅提升，北大荒的粮食产量和职工的收益倍增。1999年，总局决定把北大荒变成东北地区的水稻主产区。2010年，垦区的水稻种植面积新增200多万亩，总量突破2000万亩，平均亩产568公斤，而1949年的水稻亩产只有81公斤。我今年89岁了，研究水稻61年。有人说我1993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增产粮食600亿斤，增效100亿元。对此，我并不满足。我不仅要国人吃饱，还要让大米好吃。作为省农垦科学院终身不退休、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研究员，为了黑土地多打粮食，我要奋斗终生。一场由分地引发的风波。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推行，开启了农业现代化的新征程。但在当时，不少农村干部和群众思想上还很不理解，一度争论不休。1983年，我在密山县白泡子公社齐心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刚过正月15，正要备更的时候，公社党委要求各生产队要召开社员大会，就土地是否承包问题进行讨论。刚开始，我说完当天会议的中心内容，我们大队的社员们就在底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这时恰巧来了个电话，不成想就在我去接电话的功夫，会场形势急转直下。社员小宋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杜书记，会场都干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我撂下电话就往大会议室跑。到大会议室一看，两伙人正吵得不可开交。面红耳赤的饲养员赵志从土炕上一个箭步蹦到讲台旁边的回乡知识青年刘刚跟前儿，一把薅住他的衣领，大声痛骂：“你竟敢当着全队人的面说我死脑筋、没文化、不开窍，还有什么不可理喻、明文不化，你也太没大没小了。”说着，赵志就把刘刚拽到讲台上喊道：“今天你非得把这两句话给我讲清楚，要不我跟你没完。”我看赵志急眼了，心里一沉。赵志当过兵，负过伤，复员后一直在生产队当饲养员，天生的倔脾气，沾火就着，还听不得不同意见。平时大家都叫他赵老倔，没人敢招惹他。我心里叫苦啊，这个刘刚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他。此时刘刚的弟弟刘健见哥哥被拽到台上，嗖的一下窜到跟前。他是队里有名的愣头青，他一把拽住赵刚的衣领，大声吼道：“干啥？想打人呢？你打一下试试。”赶了半辈子大车的车老板大老韩，习惯早上喝点小酒，动不动耍点小酒疯，一看这阵势，他的酒劲儿就上来了，抄起赶车的大鞭子对刘健大声喊道：“小兔崽子，你要敢动手，我就让你后悔从娘胎里出来。”队里难缠的角色都上了台，其他人或冷眼旁观，或暗自偷笑，眼看会场就要乱作一团。我赶紧大喊一声：“你们干啥？想比划就去派出所。”大家都愣住了，台上的几个人悻悻地松开手，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剑拔弩张的气氛渐渐地缓和下来。但是赵老倔仍然气呼呼地说：“我就不同意土地承包，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这不又回到第一次土改那会儿了吗？这不是走回头路是啥？走集体化道路都20多年了，要是再分地，这20多年不白过了吗？”他用手指着以刘刚为首的几个小青年说：“你们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念几天书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俺们这些老家伙没文化咋的了？这江山俺们打下来的。”他说话的声音刚落，

大老韩也说，我也不同意，分地到户就是走回头路。很明显，赵老倔和大老韩带头反对分地，他俩的观点代表了很多老辈人的想法。我心里明白，他俩一出头，分地的事儿就悬了。这时刘刚接过话茬，愤愤地说，前几天杜书记传达县里三级干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生产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咋是走回头路了呢？再说了，这是国家统一规划下的经营方式的改变，这哪里是倒退呀？他的话还没说完，赵老倔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好你个小兔崽子，你翅膀硬了，敢和我顶嘴了是吧？别忘了，是谁把你们哥仨拉扯大的？我觉着赵老倔的话有些跑题，赶忙阻拦。开会的目的是让大家充分讨论，各抒己见。地不是非分不可，也并不是同意分就对，不同意分就错，要看多数人的意见。听到这话，赵老倔和刘刚的火气小了一些。刘刚缓缓地说道，刚才我是有些不冷静，说话也有些过头，赵叔别和我一般见识，但是就土地承包来说，我还是坚持刚才的意见。赵叔说到过去的20多年，那我问问，这20多年大伙究竟富没富啊？这一问底下没声了，只听见窗外的北风呼呼作响。刘刚顿了顿，语气沉重起来，我们是走集体化道路了，这没错，也是必须走的。再说点掏心窝子的话，这些年一到打场的时候，今天你拉走一袋子苞米，明天你拉走一袋子黄豆，有多少人心疼？我点点头，向刘刚投去赞许的眼光。刘刚注意到了我的态度，便鼓起勇气接着说，还有前几年年景不好，一个工倒挂一两毛钱，挣的工分越多，欠队里的钱越多。拿我们家来说，头些年倒挂欠队里800多块钱，这两年还好点，欠队里的钱总算是还上了，可是年底算完账去了口粮就剩100多块钱，这在咱们队还是剩得多的，大多数社员都没剩钱，手里一个子儿没有。要是总这样，咱们啥时候能富起来？咱们国家啥时候能强大起来呀？说到这儿，不少人纷纷点头。赵老倔低头吸着旱烟，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会场陷入了沉默。为了打破僵局，我问道，赵叔您咋想的？赵老倔磕了磕烟灰说，要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那劳力多的感情愿意了，劳力少或者没有劳力的就得喝西北风了。大老韩马上接话茬，地还是这些地，人还是这些人，我就不信包地到户后这地就能长出金子。见没人吱声，我接着说，我认为啊，分产到户可以调动所有社员的积极性，大伙儿都能精心伺候庄稼，绝不能像过去那样铲掉多少苗也不心疼。另外啊，咱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发展副业，比如咱们这儿北靠封密山，南临星海湖，可以在农闲季节上山采木耳、山野菜，还可以建立打鱼队下湖打鱼，靠山的地方还可以养殖牛羊猪等牲畜。现在中央给政策，搞副业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大伙可以放手去干，谁有啥能耐都可以使，这就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啊。这时又有一位老人问，刚才老赵说得好，有能耐的干啥都行，没能耐的难道就得穷死饿死啊？刘刚回答道，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大家也知道，赵叔和我爸都是解放战争时期扛过枪负过伤的老革命，又是亲密战友，因为我爸得病去世，我妈体弱多病，我们哥仨都是赵叔拉扯大的，我绝不会忘记。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发誓，赵叔家没劳力，我一定会给赵叔养老送终。如果土地承包到个人，赵叔家承包的地我负责帮他耕种。

队里打头的张鑫接着说，老韩叔家劳力少，要是承包的话，他家的地我可以和他联产承包。经过刘刚和张鑫这么一说，很多人的脸上都露出欢快的神色。我觉得讨论的差不多了，宣布散会。按照原来的计划，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开会，汇报各队的讨论情况。总体来说，有80%社员同意联产承包，只有20%左右的社员持反对意见。这些人大多是年龄大、劳动力少的社员，再有就是习惯躺在集体身上过日子的懒蛋。会议决定，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全大队实行土地承包。当天，我向公社党委做了汇报，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在第二次大队党支部会上，我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在进行土地承包的过程中，必须要把好地差地合理搭配；二是对劳力多、劳力少以及无劳力的家庭要合理搭配，牲畜好的和孬的要合理搭配。当天晚上，我来到齐心大队马圈，饲养员赵老倔和车老板老韩也来了，满圈的牲畜都在低头吃草，见我们几个进来，都抬起头看着我们，还打着响鼻儿。赵老倔走过去，一个个的拍着他们的脑袋，恋恋不舍。老韩摸摸大红马的头，贴贴他的脸儿，忍不住流下泪水。我非常理解他俩的心情，就劝慰说，你俩呀也别想不开，刘刚说的在理，咱不能总过苦日子，必须得改革。这是党中央在1978年就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现在咱们公社都在进行土地承包，这是大气候，有些地方都实行2年了，还真变富了，咱不能只看眼前呢，过不了几年呢，咱就得用机械耕地，哪能总用马拉弯沟犁呢？他俩叹了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此后不久，经过几回合的抓阄研究，比较合理地进行了土地农机具的承包。承包头一年，到秋时效果就显现出来，各家不仅能吃饱了，余粮还卖了一些钱。2-3年后，家庭联产承包的效果就更加明显了，很多家庭有了存款。刘刚带着赵老倔把承包下来的北沟靠水库的大片土地改成水田，结束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大米饭的历史，成了水稻种植专业户。他俩还承包了一片山林，不仅种了大片的树木，还养了不少牛羊猪等牲畜。大老韩除了买下那匹大红马，还添了几匹好马，成了运输专业户。没几年，又把马车换成汽车，专门跑运输。此外，村里还出现了打鱼专业户、建筑专业户等，几年以后都赚了不少钱。有一次，我坐大老韩的汽车去市里开会，闲聊时，大老韩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我还认为联产承包是倒退呢，现在彻底明白了，自从承包以后，还真使国家和老百姓变富了，才几年功夫，变化多大呀，就像这汽车轮子，真快。说完，我俩哈哈大笑起来。心中那首永远的歌。60年前，我在海伦县城读小学3年级时，就学会了抗联歌曲《露营之歌》。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脍炙人口的诗句激荡着我年幼的心，一个高大的民族英雄形象耸立于我的脑海之中，他就是李兆麟将军。想不到相隔35年之后，我竟用笨拙的笔写出关于将军的传记文学，回忆那段创作生涯，心潮难抑，感慨不已。文革末期，我从哈尔滨团市委转业到市文联的文艺创评室。

在一次讨论拨乱反正、制定创作规划的会后餐桌上，年逾花甲的专业作家王和突然对我说：“老尚，咱们一起写写李兆麟遇害的故事呗，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市公安局的刘延廷也有这个想法。当时我略有迟疑，因题材重大而奇特，我担心胜任不了，但盛情之下还是接了下来。能与名家一起合作，这是一件幸事儿。王老是我尊崇的文学前辈，原名张志格，伪满后期发表小说，以揭露农村黑暗现实抨击当局，与关墨南等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成员，对李兆麟将军怀有深厚感情。搞社教时，我和严廷兄同住一院，熟得很。他因工作之便，手中握有杀害李兆麟的凶犯们的口供，非常难得。三人一拍即合，决定以李兆麟将军遇害记为题，写一篇三四万字的传记文学。时任文联领导杨角予以支持和关切。王老因年纪大了，又在赶写《茶神陆羽》的电影剧本，严廷兄因公务繁重脱不开身，动笔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李兆麟将军1946年3月9日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哈尔滨市道里水道街9号。这位叱咤风云、可歌可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左的阴霾下受到歪曲和攻击。四人帮将抗联将士扣上流寇主义、逃跑主义、投降主义三顶大帽子，李兆麟首当其冲。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如王老所说，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光大李兆麟的英雄形象让露营之歌永远响彻云霄。创作思路刚定，黑龙江艺术杂志就闻讯赶来，表示立马要全文发表，逼得我们刻不容缓。因为王老和严廷兄提供的口头文字材料毕竟有限，我便急忙跑出去挖掘素材，先是一头扎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翻印一批颇有价值的史料，接下来去哈工大采访李兆麟将军的警卫员李桂林，还访问了曾在李兆麟身边工作过的赵乃和、宋兰运等同志，使将军的形象立体化起来。上觉不足，又马不停蹄地进京采访了钟子云、刘达、毛成、郭继云，还有李兆麟的夫人金伯文、冯仲云的夫人薛文等，了解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丰富了作品的内涵。钟子云强调，通过对李兆麟的描写，要充分反映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回击四人帮的无耻污蔑。毛成大姐介绍了李兆麟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她曾多次告诫他要提高警惕。李兆麟回答：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这句话太有分量了，成为作品的灵魂。郭继云大姐介绍了李兆麟在中苏友协机关身先士卒、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及豁达乐观的革命精神，如回答青年问话时所打的比喻：吃煮乌了和吃凉粉差不多，喝马尿跟喝啤酒一个样。金伯文大姐跟我谈了一整天，她说从来没有这么吐露心声，真痛快。后来书中描写的李兆麟与金伯文在战火中锤炼的爱情、婚礼的奇趣、洞房窝棚被大雨浇塌的窘态，以及追兵近在眼前，夫妻欲处理掉孩子却被战友抢救的动人情节，都是根据金大姐的口述如实呈现出来的。薛文大姐忆述了李兆麟与冯仲云鲜血凝成的手足般的战友情谊，

他非常振奋，看来三四万字是容不下了。黑龙江艺术总编辑慷慨承诺，写多少字都连载。我便加快赶写，草成一章就交王老修改定稿。显然，单写将军遇害是不够了，调整后的主题为截取李兆麟遇害前的一段斗争生活，生发开去，反映其无私无畏的战斗一生，揭露敌人穷兵黩武的丑恶行径，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写法遵循历史真实，类似今天的报告文学。故事轮廓有了，欲生动逼真，就得靠情节和细节。剪裁的功夫在于选取代表性的、关键性的人和事儿。将军遇害是核心，把握住四个环节。与接收大员商议出席国大代表，这是铺垫。所乘汽车行驶地段街上突然出现故障，偶然成了事件前提。与办公桌日历写下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九号商定国大代表，表明正大光明之举，成因。引线人物女特务二毛子孙格灵骗将军上当，实乃真相，必须彻底戳穿他两面派的阴谋嘴脸。再则，同国民党权势面对面的较量，摘取这几个场面：一，一发银行举办的哈布各界恭贺元宵节的宴会；二，在荣屋旅馆和华丰饭店同杨绰安讨论时政；三，去警察局为了解救翻身农民斥责余秀豪；四，与马蒂尔纪念三八妇女节针锋相对的发言。李兆麟深入下去发动群众，需琢磨的是三十六棚、工业大学、中苏友协所属团体和报社电台、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另有两个敌对方对李兆麟的评价，王老加得好。一是关东军的记载，此人勇武善战，枪法妙绝，智警稳重，学识深厚，举止安详，生性清廉，不嗜烟酒，更无邪癖。满洲共党中与杨靖宇辈皆为不可夺志之流，此人所领第三路匪军在满洲绝非选界之计，而是肺腑中之大患，一日不除，满洲一日不宁。二是接收大员发自内心的感叹，这个李八爷实在是厉害。国父在遗嘱中讲过，达到革命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位将领早已成为东北民众的领袖。日本人以数十万金悬赏而不可得，几十天枯草充饥而不可摧，高官引诱，大兵围困，皆不可动摇，是一员英勇善战的福将。哎，一个多好的人呐、倘若身在无党，实为不可多得的建国人才。还有个重要的细节，把露营之歌春夏秋冬四段恰如其分地贯穿在作品中，渲染悲壮气氛，一唱三叹，发人深省。由于主题的需要，对国民党特务的描写几乎占了作品的一半篇幅。严廷兄提供的已处决特务的材料成为重要依托。我进京采访，又到公安部查了余秀豪和杨绰安的档案，了解到诸多不为人知的底细。警察局局长余秀豪，广东人，出身富豪，曾在美国警官学校深造，出任伪中央警官学校教官，中美合作所第五训练班教务长，戴笠的得意门徒，他是刺杀赵麟将军的总头目、主谋。其貌不扬的形态，阴险毒辣的心地，鲁莽粗俗的行止，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该歹徒嗅觉如犬，事后即逃往台湾。市长杨绰安是作为军统滨江组的黑

后台来刻画的。他那“男人要闯，女人要浪”的名言，是其反动迂腐的注脚。子贡养赌金，善搞经济，官场得意，为熊市灰幕僚，一个十足的笑里藏刀的政客。他的表演活灵活现于作品之中。揭露军统特务的罪恶，我们是放开手脚，冲破各种左的禁忌，残忍、狂妄、凶戾、腐朽、官僚、地主、市侩、流氓、法西斯分子的大杂烩。有头有脸的人物，如军统局滨江组组长张伯生、何世英，别动队队长严忠章，联络员刘希贤、刘文生，还有孙海静、南守善、严立维，以及收买的土匪高庆三、孟庆云等，一个一个加以刻画，重点铺开欧罗巴旅馆、巴拉斯旅馆、国盛楼等魔窟里密谋的六个杀害赵林的行动方案，描写李兆林摆脱了三突出的羁绊，展示了人性美和人情味儿，将军对领袖的爱，对战友同胞的爱，对妻子儿女的爱，对警卫员厨师的爱，对工农乡亲们的爱，对烈士遗属的爱，对具有民族气节的工商界人士的爱，对年轻人和大学生的爱，等等等等，都悉心编织成故事，力透纸背。写李兆林童趣，在家跟孩子玩嘎啦哈，隐身内战欲爆发，愤慨道：“他老蒋恐怕是痴心妄想吧，共产党这块硬骨头绝不是猪马牛羊嘎啦哈，毒夫民贼想啃也啃不动，想玩也玩不了。”王老认为这个细节很有味道。李兆林将军遇害记分八期，在1981年的黑龙江艺术上连载，后来我又反复修改，增到12万字，取名《破晓光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8万册。之后好多志书、史料、文艺作品乃至电影都引用该书的有关细节和语言。我在创作中净化了灵魂，那首铮铮的露营之歌将永久铿锵于我的心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九届亚洲风景第一特区。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继续来聚焦到垃圾分类的新理念和新实践。那么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啊，咱们哈尔滨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的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无论是从家庭分类还是到社区的收运，从资源回收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呢，那都是啊关乎到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的普及，优化在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的居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可以说这些啊都是在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垃圾分类，也是通过这样一次宣传的契机啊，让大家继续从点滴做起，从习惯养成，共同推动垃圾分类成为我市文明新风尚，也为守护松花江畔的碧水蓝天贡献力量。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两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他们分别是相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宇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相房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以及先进的做法，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做分享和交流。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呢是和相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黄思宇来做一个交流哈。思宇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啊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相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啊方面的工作的经验和做法。那首先呢请您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相房区啊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基本情况吧。嗯，
5: 目前相房区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有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574个小区，共计48万773户，原有生活垃圾投放点17110个，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后，现有垃圾投放点总数4381个，收集容器16589个，提档升级普通投放点位，通过改建或新增停式生活垃圾分类站点102个，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22个，其中一处哈平办事处乐松小区是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智能投放站。此投放站迎接过国家住建部、省市领导及省内从业者的多次莅临指导工作。2023年在乐松小区召开过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 全省各地市领导来到香坊区乐从小区智能投放站现场观摩交流经验。
4: 嗯，那可以说我们香坊区的这个乐从小区啊，这个垃圾分类的智能投放设备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是有多次的呈现哈。那么在实践当中呢，这也是一个试点，当然也成为一个标杆哈。在逐渐的推广和学习这样的经验和模式。那我们香坊区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面，现在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工作机制？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成效呢？
5: 嗯，好的，主持人。香坊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示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为目标的工作管理机制。同时，区领导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定期实地走访，深入居民小区、公共机构和各类场所，结合香坊区实际工作情况，设置了监督考核机制，对连续排名靠后的街道办事处，区领导会对相关人员进行约谈，全年的考核结果纳入年度城乡管理目标考核成绩。
4: 嗯，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我们的总书记呢，是十分关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而且呢，说到这儿啊，也让我们想到在2023年哈，总书记呢也是给上海虹口区嘉兴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有一封回信。那可以说呢，这封信啊，也是充分的体现出我们的国家呢对于垃圾分类工作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当然了，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绝对不仅仅是一句空话，而是呢在实践当中，我们要推动我们的工作扎实深入的开展。那么这封回信啊，在我们香坊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深远的影响？如何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工作走深走实的呢？
5: 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对香坊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信中，总书记对虹口志愿者们提出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的殷切希望。在接到一封信后，全区干部职工，特别是生活垃圾分类战线上的工作人员，为之一振。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就是一剂强心剂，大家都干劲十足。针对一封回信，香坊区组织了系列学习活动，一些居民、社区工作者、老党员纷纷表示要主动投身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中来。在组织开展系列学习活动期间，香坊区从原有的一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伍扩充到25支队伍，人员从10余人增长至310名志愿者。他们无时无刻地活跃在香坊区的各类场所，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把总书记的殷切失望践行到实际工作中。
4: 嗯，我们看到从志愿者队伍的逐渐的

0: 扩大，还是体现出了消防区现在是全社会啊共同齐参与的一个生动的局面。从最初才十几个人哈，到现在是300多人。那我相信在这些志愿者当中，无论是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啊，还是知识这个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也是生动的体现出了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啊，这志愿者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壮大。那么在今年啊，咱们黑龙江省呢也是在全省啊有一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周。那么在宣传周期间呢，我们消防区肯定做了很多的活动哈，包括结合着刚才您所提到的志愿者呀，我们的各项工作呀，到底如何开展，我们都做了哪些活动，这些方面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嗯，
1: 好的。我们消防区按照全市宣传周活动方案的有关要求，采取一街一策、一域一案的工作方针，由20个街道办事处分别组织辖区干部职工、党员、居民开展宣传活动，利用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教育基地、居民活动室、公园广场等场所，宣讲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就在上个月的27日，我们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剑桥学院社会公益组织，在哈尔滨剑桥学院开展了高校青年志愿者助力垃圾分类讲师团活动，通过活动构建了专业化的培训体系，由区城管局分类办对高校志愿者开展系统培训，夯实垃圾分类知识技能，现场宣读倡议书，号召师生积极参与，同时组建社区科普团、校园启蒙团等特色队伍，针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化宣传，扩大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覆盖面。此外呢，通过发放社会实践证书，激励青年学子常态化参与，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长效开展。下一步，区城管局分类办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创新宣传模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0: 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呢开展的是十分的丰富哈，而且您也提到了我们要不断的推动创新，那么这个创新呢也是体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当中。你看现如今呢，我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大家的这个信息接受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除了传统媒体之外呢，像新兴的媒体啊、短视频啊、这个其他的文字啊、传播平台、社交平台等等，还有呢就是现在啊，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像这个大数据啊，包括 AI 等等，这些呢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在最开始啊，您也介绍了，就是在咱们的消防区可能有多个社区啊包括先进的垃圾投放的设备。那么在设备也好，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好，还是在我们其他的常态化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结合这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手段，就是在我们实践当中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已经实现的应用呢？
1: 当然有了。
0: 嗯，
1: 科技的发展呢是时代的潮流，我们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当然要紧跟时代步伐。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乐从小区智能生活垃圾投放站，2022年我们在哈平街道办事处乐从小区启动了智能分类投放站项目，该项目的启动可以说是全省首家的智能分类投放站，也很好诠释了政企联动的重要意义。通过三方企业引进智能垃圾分类设备，通过电子屏幕在居民投放时可实时播放垃圾分类宣传片，有助于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养成。
0: 那这个设备它之所以先进啊，它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该设备呢具备24小时实时监控功能，可对分类投放垃圾情况进行抓拍、误投提示、积分兑换等智能管理方式，使生活垃圾真正的变成宝贝。
0: 它这个误投提醒是怎么实现？是当时我投完之后比如说投错了，它当时就提示我吗？还是怎么实现？
1: 它这是根据后台数据，有这个咱们管理人员会进行二次的审核。它如果错投的话，它会通过后台跟这个投放人进行电话联系，做到提示。
0: 做一个提示哈，就是下回再投的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投到哪儿了。
1: 对，它误投了之后，这次投放它有积分嘛。
0: 那可以说这样的话，不断的提醒，不断的习惯的养成，可以持续的啊来优化和促进垃圾投放的工作。
1: 是的。
0: 那从2022年开始哈，那到现在已经是3年多的时间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1: 效果现在是相当不错。他最开始注册呢是62人，现在增长到887人，厨余垃圾周平均投放85人次，增长至136人次，其他垃圾周平均投放152人次，降低到145人次，可回收物周平均投放191人次，降低至164人次。 有害垃圾周平均投放17人次，增长至20人次。厨余垃圾周平均收集44公斤，增长至50公斤。其他垃圾周平均收集40公斤，降低至35公斤。可回收物周平均收集158公斤，增长至175公斤。有害垃圾周平均收集12公斤，增长至21公斤。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变化，就是其他垃圾的投放次数和收集量明显下降。
0: 也就是说白了，通过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1: 代表着该小区的居民源头分类水平比较高。
0: 因为我们之前在宣传的时候就说哈，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分，除了有害垃圾之外，你可以先投到其他垃圾当中哈。这其他垃圾越来越少了呢，别的分类的垃圾越来越多，其实恰恰也说明白大家真的会分了，
1: 会分了，
0: 通过这个设备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啊。
1: 是的，
0: 那这个相关的情况您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
1: 其他的三类数据呢都是有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呢该小区基本的可以实现生活垃圾简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工作目标。
0: 可以说这个实践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不错哈。那我们说刚才提到了这个科技技术哈，可以实现智能的提醒，那就是还有哪些科技创新，包括现在效果如何，再来说一说咱们消防区的探索吧。
1: 好的。比如说我们在智能语音提醒设备，通过太阳能板对智能语音设备进行电力供应，每日在投放时段播放宣传语、小常识，有效提高了居民源头分类的积极性，提高了源头分类准确率和参与率。目前呢，已经在多个小区投入使用。还有二维码电子公示栏，居民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轻松获取所在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详尽信息、各类生活垃圾投放点位置、管理责任人、收集运输时间等信息，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类工作的透明度和居民参与度。
0: 可以说是这科技啊不断的助力我们的垃圾分类啊不断的提档升级，不仅呢这个大家会分了，而且呢垃圾真正啊能够实现有效的分类，那对于我们的后续处理来讲它也是一个有效的推动。那目前除了科技手段之外，咱们消防区还采取了哪些方面的方式哈，来破解传统的思维，来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
1: 对，主持人说的没错，科技手段呢只是找到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敲门砖，目前呢因客观条件所限还不能全面普及，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持续发展，我们不仅要一枝独秀，同时也要百花齐放。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居民的分类意识养成，所以消防区始终把居民意识养成列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为提升居民分类意识，我们设立了周五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日，每周五由20个街道办事处开展宣传活动，还有学雷锋日、党建引领、小手拉大手等宣传活动形式。我们还在万达广场建设了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通过多年的更新完善，体验馆内已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免费对居民开放。
0: 那我们去到这个垃圾分类体验馆，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1: 体验馆内展示了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到分类处置全流程演示版，资源化利用后的再生品展示，并与三方企业联合打造了生活垃圾分类游戏体验区，游客可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轻松学习分类知识。后期呢，又在乐松广场的匆匆小镇剧场增添了一处生活垃圾分类体感游戏体验区，供顾客体验生活垃圾分类的乐趣。还有联合新浪网开展系列云直播活动，不断扩大生活垃圾分类常识的覆盖面，组织共聚青山公益，齐聚生态文明，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公益林植树活动，把垃圾分类与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多次开展小手拉大手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进校园等活动。通过系列宣传活动扩宽了垃圾分类宣传载体，创新了垃圾分类宣传形式，增强了辖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有效提高了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促使辖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实践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自觉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不断提高辖区居民自觉爱护环境的环保意识， 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那我们消防区呢，除了在大型的商场啊，包括一些网络的技术手段的来推广我们的垃圾分类的工作哈，那么在基层办事处呢，现在有没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呢？
1: 后期呢，我们在街道层面上通过整合资源，专项推动，指导瑞海华庭小区物业公司党支部建设过程中，利用活动场所增添了垃圾分类展示厅的功能区域，制作了三处涵盖垃圾分类政策宣传、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各个环节流程的大型宣传展板，引入互动式垃圾分类体感游戏机。在社区和物业层面上，我们以垃圾分类展示厅为主阵地，设立学习基地，营造推广氛围，让居民更加直观地了解垃圾分类的处理流程，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同时通过垃圾分类的宣传推行和规范提高，也推动了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初步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创新和谐宜居社区的工作格局。安乐街道办事处打造了一座垃圾分类多功能厅，该多功能厅及党史宣传、小手拉大手活动展示、办事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相关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可回收物操作平台、多功能有机多功能厅有供暖系统，有效解决了冬季厨余垃圾结冰的转运难题，也可为志愿者在冬季时提供避寒场所。多功能厅有上下水、洗手池等相关配套设施，能够满足辖区居民进行分类投放及投放后的清洁要求，有效缓解夏季垃圾异味等问题，并为生活垃圾转运提供了便利条件。想要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离不开我们消防区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的基层工作者，他们天天扎根一线，力争当好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引路人，发挥着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他们的工作任务包罗万象，垃圾分类工作只是其中一项，所以取得现有的成绩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
0: 的确哈，那这些成绩的取得背后啊，是离不开工作人员的辛勤的付出。那我们想更好的推动这项工作进一步的开展，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咱们消防区呢，是如何啊，就是持续的来提高咱们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的？
1: 按照咱们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体的工作部署呢，要以深化宣传引导为重点，推动垃圾分类入脑入心。消防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展了系列培训宣传，按照三级培训管理机制，现由区城管局分类办负责对20个街道办事处、区属公共机构干部职工按照岗位特点分批开展培训，再由街道办事处、公共机构对社区下属单位开展培训，最后由社区干部组织物业企业管理者、保洁员进行实操培训。通过大力宣讲垃圾分类专业知识，详细讲解有关政策规定，先后开展了多次垃圾分类专业知识培训，让广大社区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垃圾分类执法工作人员对各项工作任务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进而提升业务能力，对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依法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对违法的各类现象依法实行行政处罚。
0: 的确哈，我们说人呢是推进一项工作当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元素，当然制度的保障也是必要的哈。那么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实际工作中，咱们消防区的管理和处罚是怎样做到一个有效的衔接呢？
1: 首先呢，我们落实宣教加执法的新机制，按照哈尔滨市2023-2025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以优化站点管理为根本，提升分类投放参与度，进一步落实常态化执法检查进社区、进单位，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执法中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工作，工作人员采取一管理、二劝导、三处罚的三步管理模式，对违反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采取柔性执法手段，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政策解读与详细指导，最后再由执法人员依法下达约谈通知书，明确告知整改要求和期限。宣教加执法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有效增强了垃圾分类管理规范化、常态化发展。
0: 嗯，可以说我们在落实过程中呢，也是充满着相环的温度哈，来真正的让相关的人群得到这个经验。

0: 的提升和意识的提升，这个是我们根本的一个目的。最终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啊，能够真正的实现常态化和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这个基础设施啊是必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在实践当中这方面，我们消防区是如何能够让这个制度啊能够贯彻落实呢？
1: 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精细化和常态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检查指导，构建模块化管理、网格到人、责任到人的全新管理体系，确保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有效提升管理质量与水平。通过智能软件研究编辑，创建网格化检查团队，使每位网格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即时记录上传检查中的存在问题，最大限度减少问题的流转时间，同时也做到内外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同，形成了源头发现、采集建档、检查督促、结果反馈的闭环管理流程，确保了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截止目前，共拍摄检查照片23,064张。
0: 2万多张的照片哈，可以说是恰恰印证了我们一路走来啊，大家辛苦付出的一个努力的过程，也是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在推进扎实开展这项工作当中一个又一个啊，这个最真实的写照和瞬间。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我们知道垃圾分类分为四种哈，有这个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那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哈。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一个重点的任务之一吧。那目前咱们消防区啊，针对厨余垃圾是如何做到有效的收集和管理呢？
1: 多措并举地推进厨余垃圾收集，加大厨余垃圾收集力度。区城管局为街道办事处增配了厨余垃圾桶，由街道办事处按照厨余垃圾实际产生量，还有重点民生保障行业，根据特点发放厨余垃圾桶，采取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的工作方针，在分配的同时，指导鼓励商铺人员做好源头分类的投放习惯养成。在全市首先启动示范街路九小门店公交式循环收集运行模式，利用固定时间、固定点位、沿街收运的工作方法，收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并使用小喇叭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高效开展。每月考评各街道办事处厨余垃圾收运情况，并在全区通报。我区2022到2024年厨余垃圾收集量稳居全市前列。2022年收集4817.6吨，日均13.2吨；2023年高达5250.5吨，日均14.4吨。2024年收集4299.5吨，日均11.8吨，总量占全市超半数。截止目前呢，2025年共收集了1890.4吨，日均13.1吨。
0: 那其他三类垃圾呢是怎么开展的？我们简要的说一说哈。
1: 好的，按照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原则，我们详细制定了生活垃圾收运管理方案，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细化收运流程、责任分工以及闭环的收运模式，配备了厨余垃圾车20台，电瓶车53台，增购小型的其他垃圾压缩车20台。区城管局又利用原有的车辆改装了2台有害垃圾运输车。20个办事处各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暂存点，每月循环收集一次，放置在区有害垃圾集中暂存点。可回收物由具有资质的企业开展分类收集运输，基本实现了分类运输网络有效衔接。
0: 可以说呢，是在我们的垃圾四分类的这样一个体制之下哈，我们消防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是一类一类、一件一件、一点一滴的扎扎实实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也形成了我们消防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所特有的创新举措啊，也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我们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 倾诉

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消防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雨，以及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消防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李宁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李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都知道啊，生活垃圾分类呢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哈。那么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两届的背景之下，那当前呢，我们哈尔滨市也在持续的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的活动。那目前呢，我们道里区在今年的宣传周期间，我们所开展的哪些活动情况？那么在节目开始，您来和我们大家来做个介绍，好吧？
2: 好的，主任。首先感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当前呢，全市正在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道里区积极响应号召，围绕“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宣传活动。我们道里区以党建家服务、分类我先行为引领，掀起了垃圾分类的实践热潮。从智能设施的创新应用到全民参与的特色活动，从党员先锋的示范引领到社区居民的积极响应，每一个行动都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垃圾分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道里区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1: 那李宁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说垃圾分类呢是党建引领，那么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是如何通过这个党建家服务啊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的呢？
2: 好的，主任。我们道里区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区级街道社区网格四级联动体系，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全区设立200余个党员先锋岗，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入户宣传、统编指导、签订承诺书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比如说警委街道办事处的东段社区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垃圾分类宣讲走进楼道活动，以敲门行动为主要方式走进居民家中，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帮助居民消除认知盲区，引导居民从日常生活入手，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好习惯。此次党建引领入户宣传活动到目前已覆盖东段社区辖区居民超2000户，而且随着宣传周活动的开展，入户率在持续增加中，真正实现了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
1: 那可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工作有效推进啊。而且在今年的宣传周前期啊，我听说咱们道里区呢还开展了很多试点先行的工作，那这个试点先行工作开展情况如何？有没有积累哪些典型的示范啊，包括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在相关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道里区按照省市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以区级督导街道落实，组织全市主城区内的19个街道办事处开展相关工作，以安和街道办事处首创智慧分类小程序，居民通过扫码即可获取分类指南，查询积分，同时还组建银发宣传宣讲团、青年志愿队等志愿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

0: 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宣传，分类准确率提升至90%以上。
1: 嗯，90%这个数据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也是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实践的不断的推动啊，不断的宣传和教育之下，所取得的这样一个成绩。当然，这样一个良好的数字背后也离不开我们硬件设施的一个保障。那么，咱们道里区目前为止啊，就是在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上面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啊？您再来说一说。
0: 我们率先引入80余套智能垃圾分类箱房，配备厨余 AI 识别、满桶预警、积分兑换等功能。比如 AI 摄像头可自动识别厨余垃圾纯净度，不合格投放将触发提醒，区面分类投放获得积分，能直接兑换生活用品，让分类既环保又实惠。箱房还配备洗手池，方便居民在投放垃圾后净手。此外，30余辆新型分类倒运车实现零渗透、零污染转运，电动版用于社区内短驳，燃油版负责长距离运输，确保分类收集与运输的闭环。
1: 嗯，可以说现在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的这个硬件设施啊，已经是很有保障了。而且刚才呢，李宁也提到了，就是包括啊，刚才这个相关区的思雨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过程中，会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这个垃圾分类投放，你能获得一定的积分，这积分呢，可能是会兑换生活用品，可能还有的区可能还能兑换物业费的啊，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呢，它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必备的，就是有没有积分，我们做到垃圾分类，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市民所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那么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啊，我相信我们的促进的方式和带动啊，市民百姓更好的参与到这一项工作当中，还会有很多丰富的方式和做法。那这方面咱们道里区是如何来做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打造线上加线下立体宣传矩阵。线上呢，通过这个短视频科普啊、直播互动的形式讲解和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线下呢，组织辖区各街道办事处、社区举办各种公益活动、主题知识竞赛、垃圾分类趣味活动，将分类知识融入游戏。除了刚才提到的分类智能箱房、积分兑换奖品外，我们还推出了例如垃圾分类齐参与、分类家庭挑战赛等趣味活动。活动现场为居民朋友准备了如雨伞呢、围裙、水杯、购物袋啊、分类垃圾袋等小礼品，为精准分类和参与活动的居民发放。此外，定期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啊、分类小门馆进社区活动，每期活动参与的小朋友约有30余名，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居民庭院啊，开展宣传，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1: 嗯，的确哈，因为我们说小手拉大手呢，虽然说是对于孩子进行直接教育，但是由一个人带动一个家庭，这个影响力和涉及的面还是十分广泛的。那么我们道里区呢，就是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啊，我们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开展，您具体来说一说好吧。
0: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离不开广大市民朋友的参与和支持啊，习惯的养成更需要从娃娃抓起。道里区以家校社三位联动机制，发挥学生群体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社区带动学校、孩子带动家庭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理念在家庭和社会中广泛传播，推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道里区率先在辖区街道和社区实施垃圾分类小门馆模式，让学生以分类者的身份监督记录家庭日常厨余垃圾量，将正确分类的垃圾投放至分类设施中。班级班主任以每周一问的方式组织学生分享一周内家庭的分类情况。示范社区将建立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机制、评选制度，对积极参与各垃圾分类活动的家庭啊学生家庭优先评为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让学生个人的荣誉与家庭荣誉挂钩，进而提升家庭和社区垃圾分类积极性。在端午节与儿童节双节之际，我们道里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比如新华街道联合聪明宝幼儿园组织的纵乡童趣迎双节、分类同行护家园的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化身分类老师，为小朋友讲解环保和分类知识，孩子们被分成红黄蓝绿四组，化身垃圾分类小达人，踊跃参与知识问答， 还有斯大林街道。

0: 的地段北社区近期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同心共筑绿色梦的活动。社区志愿者走进校园宣传，吸引了众多幼儿和家长及周边居民的热情参与。志愿者们带动小朋友为周边居民发放宣传册、分类小口诀，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让垃圾分类融入生活。
1: 嗯，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可以让孩子不仅成为小小的宣传员哈，来宣传推广垃圾分类知识。其实在家庭内部当中，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成为垃圾分类的监督员，督促啊家庭的成员来共同做好这个垃圾分类这件事儿。那如果我们从家庭结构来看的话，其实家中的老人啊是需要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的，毕竟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那么想要去改变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哈。所以做好这方面工作始终呢是一个工作重点之一吧啊。那道理区呢，在目前有没有就是针对于老年人啊或者是特殊的群体，有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分类指导，包括这个工作我们是怎么去开展怎么去做的呢？
0: 我们开展一对一帮扶服务，在街道和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红员上门讲解分类知识，送出图文并茂的分类手册，同时在智能厢房旁设置人工服务岗，安排专人指导操作，还推出带头积分政策，鼓励邻里互助，让老年朋友们也能轻松参与分类。各街道社区针对老年朋友组织开展分类专题讲座，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言语，为居民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方法和容易混淆的分类知识，并结合实际案例，现场解答了老年朋友的疑问，让大家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 嗯，那只有我们的意识啊提高上去，这项工作才能做好。所以说呢，我们道理区啊在做好这一方面工作呢，可以说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不同的生活特点啊、不同的心理状态，针对性的啊来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宣传工作。那无论呢是社区、家庭还是小手拉大手等等啊丰富的活动，这个呢都已经逐渐的形成了道理区所特色的啊这样的经验和做法。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家庭为单位之外啊，那道理区针对于商户啊如何更好的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呢？
0: 我们与商户签订垃圾分类责任书，并督导各街道办事处定期开展培训工作，对临街商户和经营场所，我们采取上门宣传的方式，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和宣传彩页，并由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指导，按行业要求分类收集垃圾，比如理发店产生的碳染废弃物，药店的过期药品，这些属于有害垃圾，商户应设有有害垃圾专用收集容器，并将有害垃圾收集暂存，对接辖区街道办处单独密闭收运。另外，重点指导餐饮企业与商户对接餐厨垃圾的单独分类收集，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应存放至专用的厨余垃圾桶中。那我们对接取得收运资质的汉兰餐厨垃圾收运企业与临街餐饮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自我们道理区呢，自2024年7月起到目前啊，道理区已签订回收协议的餐饮企业已达到1300余家，从源头减少餐厨垃圾混头现象。该项工作仍在推进中，通过我们的努力，餐厨垃圾收运协议的签订率正在持续提升。此外，对分类优秀的商户授予环保示范单位称号，给予政策支持。
1: 嗯，1300多家哈，现在已经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可以说这个队伍呢在持续的扩大，这也体现出了在道理区呢这个商家这个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火热的一个场面。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无论是家庭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那么都是一个全社会的动员参与。刚才的消防区也提到了哈，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呢，这个志愿者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那在这方面咱们道理区这个情况如何，您来说一说好吗？
0: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呢离不开广大市民和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欢迎广大居民朋友们共同融入到分类宣传的队伍中。大家可以通过道理环保微信公众号填写简要的个人信息进行报名，或者联系所在社区居委会，志愿者将参与统编指导入户宣传、活动策划、筹备等工作。表现优异者呢可获得一些纪念品和荣誉证书 优秀案例还将在我

0: 我们全区进行推广。
1: 嗯，可以说这是咱们道里区想成为垃圾分类志愿者的一个参与方式、报名方式了哈。嗯，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道里环保来填写个人的信息，那么有志愿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哈，道里环保。那我们说作为哈尔滨啊，咱们是北方的城市，冬季呢气温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城市来讲，冬季客观面临着一些垃圾分类的问题，比如说厨余垃圾在冬天低温环境下它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上冻啊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尤其针对于冬季啊，我们北方城市所特有的特点，那么在冬季咱们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道里区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我们投放的智能分类箱房，它内置有冬季保温加热系统，即使零下30度，也能保证厨余垃圾不结冰、不堵塞，居民可正常投放。此外，各个投放点均合理规划拉运、倒运时间，在居民朋友们能正确分类的情况下，能保证干湿分离的垃圾未结冻前即装车。部分点位还安排统编督导员值守，这些督导员都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一些社会志愿者，他们来帮助我们一起指导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的投放，确保冬季垃圾分类不掉线。
1: 嗯，可以说呢，这项工作呢，我们现在道里区呢是有解决方法。当然了，刚才我们也听到啊，是有个前提条件的，就是需要我们能够做到正确的投放，才能保证这项工作更好的去做好。所以说呢，这垃圾分类工作啊，它绝对不仅仅是这个社会的事儿，大家的事儿，是关乎到你我每一个人的事儿。只有大家每一个人都真正努力做好了，这个东西啊，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更好的啊，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冬天可能会涉及到低温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能很多的收音机前啊，包括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内心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做到了垃圾的四分类，包括在投放的过程中我也按照对应的类别我去投放了。有的时候我就纳闷了，因为毕竟我也没看到过就运输过程中还能够按照我这个投放的就是四类一样一样的去运吗？还是说我辛苦的分完之后最后运咔混一起了，我这白费劲了？那这个我们是如何确保我们不会出现这个混装混运的情况？道里区咱们怎么保证？
0: 我们实行定人定车定路线定时间的四定运输运模式，每辆倒运车呢张贴专属的分类标识，配备 GPS 定位系统全程可追溯，同时建立街道自查加区级督导机制，对违规行为从严处罚确保分类投放分类运输无缝衔接。目前道里区收集与运输体系已基本形成闭环，不管是垃圾的分类收集、收集设施，还是运输车辆，道里区都能满足居民的分类收运需求。生活垃圾分类仍需广大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更重要的是准确分类和投放，希望每一位居民朋友们都能参与其中，为垃圾分类共同努力。
1: 嗯，那李宁啊，您提到这个运输车辆，咱们是分类运输哈，就是对于垃圾的四分类，咱们是单独有对应的车辆来运输，不是说是一个车去，我可以拉很多样，是不是？
0: 是的。
1: 嗯，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去解决啊，这个垃圾啊，不会出现啊，这个混装混运。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垃圾咱们作为管理者啊，我们作为工作方面我们给运走了，运走之后这些垃圾到底怎么处理啊，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这个资源的回收利用啊，这方面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0: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居民区产生的厨余垃圾和这个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我们对接有资质的回收企业，通过分拣甩炼分解出这个废弃油脂及甩炼后的废弃残渣，其中废弃残渣通过厌氧发酵用于到咱们这个昆虫养殖业，废弃油脂呢它通过提炼出的这个油脂通过提炼把它制作成这个生物柴油。可回收物呢由专业回收单位，比如说这个市供销社回收再利用，有害垃圾呢由各街道办处设置有害垃圾暂存点，辖区产生的有害垃圾统一收集暂存后，由区城管局环卫车队运输至第四固废处理中心，其他垃圾呢则运往金环环保资源开发与光大环保能源公司进行焚烧发电。我们建立了全链条监管体系，

0: 漫画手册，垃圾分类小口诀，啊，推出了这个分类知识快问快答短视频，在社区宣传栏啊，电梯间投放趣味海报。此外，定期举办垃圾分类大讲堂，邀请专家啊、居民代表现场互动啊，解答常见的垃圾分类误区。
1: 那可以说这个呢是有效的解决了大家意识上哈思想上认识到了这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可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到那儿了，我不知道哎，我手中拿的这些垃圾到底应该是属于哪一类啊？到底如何投放啊？就是当我实在是叫不准的情况下，那李宁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每位市民呢都是垃圾分类的主角，您可以从自身做起，准确分类投放垃圾，带动家人朋友参与，分享分类经验，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提出宝贵建议，让我们携手践行分类齐参与，共同引领低碳新时尚。
1: 那大家呢共同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才能更好的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好啊，真正的做好资源的回收利用，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环境。那我们说垃圾分类工作啊，它不是过去题，也不是现在题，而是我们长久以往的要坚持做好的一件事儿。那未来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习惯啊，包括目前我们最新的这个垃圾的量的变化啊，分类的变化，那随着工作的不断的变化，也需要我们有不断的意识、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新的机制来保障好我们的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那未来咱们到底需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有没有哪些规划和设想？您来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展望吧，好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将严格按照各级领导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认真落实相关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那么在财政预算准许和支持的情况下呢，计划扩大智能投放覆盖的范围，增设智能厢房，并深化党建加网格的管理体系争取实现社区督导员全覆盖。那么探索垃圾分类加再生资源回收融合模式，建设区域性资源分拣中心，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1: 那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了哈，也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了。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工作，才能够实现啊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的这样一个利用。那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呢，那都是对于城市生态的一个用心的呵护。所以说，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那么让资源呢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了。刚才呢，在我们的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厨余垃圾的转化可以更加有效的啊，变成资源，或者是变成其他可以利用的物质。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我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网络正在逐渐的完善。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厢房区和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走进到直播间。那么在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是深切的感受到了，现在啊，在厢房区和道里区，无论是从社区还是到学校，那么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那我们也是在这儿啊，在节目当中也是通过这样一次机会吧，向大家呢再一次的呼吁哈，我们从家庭分类做起，关注到投放的细节，主动呢去学习分类知识，争当绿色生活的倡导者。当然，大家还可以当志愿者哈。刚才这个道里区和相关区也都介绍了，咱们怎么去成为这个志愿者哈。我们一起携手来践行环保的责任。让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用行动啊来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我们哈尔滨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哈，一位呢是消防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雨，另外一位呢是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分别呢就消防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啊，以及在实践当中所积累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分享和交流，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2: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 成

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

0: 制作播出。
1: 人笑聪慧最堪夸，金帆无辜却被杀，倘若果真有来世，绝不生在帝王家。书接上回，南齐权臣萧鸾废主自立，不久废主萧昭文暴病身亡，早有人报进了洛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一听，这岂有此理呀，还有这么无耻的大臣，不行，我得教训教训他。碰巧这时候南齐雍州刺史曹虎也有归降之意，孝文帝就更高兴了，他当即分兵派将，要兵分四路南伐齐朝。就哪四路呢？第一路由镇南将军薛真度率军进攻襄阳，第二路由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率军进攻益阳，第三路徐州刺史拓跋衍进攻中离，第四路平南将军刘藻进攻南郑。他还派尚书仆射卢渊为进攻襄阳这一路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卢渊说，陛下，不是臣不愿尽力，只是恐怕曹虎归降有诈呀。相州刺史高驴也上表劝阻，说不可轻易出兵。孝文帝说，你们这叫什么话，朕现在有御驾亲征，料也无妨。镇南将军李冲、任城王拓跋成也同声劝阻，只有司空穆亮主张让皇上亲征，其他大多数公卿大臣呢则模棱两可。拓跋成把眼睛一瞪，列位大人平常议论之时都未尝赞成南征，因何在这大殿之上骤然变卦？这岂是纯臣所为？此次南征万一有个闪失，试问救归何人？李冲也说，任城王所言确实是效忠社稷呀。孝文帝一听就不高兴了，哼，任城王以从朕为奸佞，以不从朕为效忠，朕闻小忠为大忠之贼，任城王可知否？拓跋成说，臣愚钝，只知竭忠报国，不知陛下所谓大忠有何根据。这个孝文帝没词了。第二天他干脆就直接降旨，亲统大军南下伐齐，浩浩荡荡这数十万魏军可就开出来了。兵到玄武城，他连连催促曹虎率军前来接应，可曹虎始终也没来。哎呀，孝文帝可就有这犯沉吟了。他有心退兵，但转念一想，大臣们大多数都不同意，我硬是把人马带出来了，现在再灰溜溜的回去，我这皇帝的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行，还得继续进兵。现在正值春雨连绵，为了表示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孝文帝命人把灰盖撤去，他也冒雨前行，见有士卒病了，他也亲自上前扶慰。好不容易大军才来到寿阳城下，这时寿阳守将南齐豫州刺史萧遥光派参军崔庆远前来见他，说，陛下何故兴兵呢？孝文帝说，你问朕何故兴兵，朕倒要问问你主何故废立。他作为大臣，为什么一连废掉了两个主子，自己取而代之？崔庆远说，废昏立明乃古今通例，何劳多问？孝文帝说，其无子孙如今何在？那意思就是你主萧鸾把齐武帝萧泽的子孙杀了那么多，这作何解释啊？崔庆远脱口而出，周公大圣上主管蔡，跟齐王同恶，不得不诛。此外二十余王，或内列清要，或外贬放牧，并无意外祸变。就是说呀，像周公那么大的圣人，尚且还诛杀了管蔡两位宗亲， 如今我朝的七个亲王已同犯罪，不得不杀。此外还有20多个亲王，他们有的在内供职，有的在外为官，并没有什么灾祸。孝文帝一听南齐这位使臣的嘴可够厉害的呀，他继续问：你主若不忘忠义，何故不立近亲，与周公辅成王相类，为什么自行篡取呢？崔庆远说：成王有守成美德，所以周公可辅，今齐武近亲，皆不若成王，故不可立。汉霍光舍武帝近亲迎立宣帝，便是择贤为主之意。那霍光为什么不自己当皇帝呢？孝文帝都被气乐了。崔庆远则十分庄重：霍光异姓，故不自立，我主乃萧氏宗亲，正与汉宣帝相似，且从前武王伐纣不立微子，难道也是贪图天下吗？呵，这崔庆远可真能说呀。他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霍光姓霍不姓刘，所以他没有自己当皇帝，而我主萧鸾也姓萧，跟皇家一个姓，就跟汉宣帝一样。同时他还把萧鸾比作伐纣自立的周武王。哎呀呀，先生能言善辩，令人钦佩，朕本前来问罪，如卿所言确实有理，朕也不便说什么了。孝文帝拓跋宏无此可辩，只好自我解嘲。崔庆远说：陛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便不愧为王师。哎，如卿所言，难道想让朕与你国和好亲近不成？崔庆远说：南北和好，两国交欢，乃苍生之幸，否则便生灵涂炭，此自在陛下圣中独断，不必外臣多言。嗯，说得好，来呀，摆酒。孝文帝把崔庆远热情款待了一番，然后就让他回去了。他自己的则带人马奔钟离来了。怎么，他不甘心呢，还要继续伐齐。结果到这钟离没打了，打益阳那一路也败回来了，襄阳那一路呢也是无功而返，只有打南郑那一路，军帅刘藻和凉州刺史拓跋英是连战节节，最后将南郑团团围住，不过道理还是被人家掐断了粮道。正这时候孝文帝命其撤兵，他们也就退回来了。所以这一次北魏伐齐是损兵折将，寸草未折。在回京的路上，孝文帝拓跋宏途经鲁城，他亲自祭拜了孔子，还从孔氏宗族当中选出一人，封为崇圣侯。回京之后，他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下令搜集古今图书，校正度量器具，还制作礼乐。转过年来，他又下诏改姓为元。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北魏皇族自称啊是玄渊皇帝少子昌邑之后，这昌邑受封之地有大鲜卑山，所以就以鲜卑作为部族名号。他们呢称土为拓，称后为拔。后是什么呢？就是首领主人的意思，那么土后就是土地之主，故而他们就自称为拓跋氏。现在这孝文帝拓跋宏就说了，说这土属于黄色，那是万物的原始，原始在汉化中称为元，也就是现在一元两元那个元。如今我们掌握了中原汉地，就应该改姓为元。他不但自己改姓了汉姓，而且还下令让功臣旧族也都改姓汉姓。光改姓汉姓还不算，他还下令让朝廷的所有内外公文也一律使用汉字，还让通通 都改说汉话，那穿的衣服呢

自从在冕牛关穿滚龙袍那天起，他就已经降旨了，让改穿宽大的汉族服装。怎么回事？这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呀，他非常想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非常想遵从汉人的生活习俗，在用人方面他也想效仿南朝，实行门阀制度。什么叫门阀制度呢？也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说白了就是用人主要看你的出身，本来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制度，可是孝文帝连这个也要学。不过他表示，要真有那出类拔萃的人才，朕自会重用。话是这么说，可真正要执行起来就难了。再加他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用汉字，改姓汉姓等等，这些措施在鲜卑贵族看来要多别扭有多别扭，那改革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啊。碰巧这个时候还出了点事儿，怎么？这孝文帝曾经把太师冯熙的两个女儿纳入后宫，其中大的因为是小老婆所生，所以被封为昭仪；小的因为是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皇后。这皇后呢，人不错，一开始也深得孝文帝的宠爱，但由于姿色不如他姐姐，所以渐渐的就失宠了。他姐姐冯昭仪呢，则获得了专宠，继而又一吹枕头风，让孝文帝还把他这个皇后给废了。最后他一怒之下就削发为尼，出了家了。孝文帝元宏呢，则要立冯昭仪为皇后，因为朝臣们一再劝阻，这事就搁置起来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太师冯熙在平城病死了，孝文帝命太子元寻前去吊唁，谁知他一去就不回来了，感情是怕热。孝文帝一连催了好几次他才回来，孝文帝叮嘱他好好学习，他则是阳奉阴违。中庶子高道岳也屡次苦谏请他学习，他不但不听，反而还对高道岳恨之入骨。不久孝文帝去巡幸中岳嵩山，留他看守金庸城，他一看机会来了，飞身上马就要跑回平城。高道岳刚一阻拦，就被他一剑刺死。刺死高道岳之后，他打马扬鞭是直奔北门，幸亏领军将军袁辉守门守得瓷实，他才没跑出去。孝文帝盛怒之下一纸诏书就把他给废了，后来他又想谋逆作乱，于是就把他给刺死了。过不多久啊，孝文帝又立次子袁克为太子。这个袁克那是高氏所生，现在这高氏已经失宠了，可是得宠的冯昭仪又没儿子，于是冯昭仪就毒死高氏，将袁克养为己有。他对袁克非常好，干嘛？想要做第二个文明太后。文明太后是谁呀？文明太后就是孝文帝的祖母，也就是前文书咱们所说过的那个太皇太后冯氏。那冯氏死后，孝文帝给他上了个谥号叫文明，所以就称为文明太后。孝文帝本来就很宠爱冯昭仪，现在不知内情，又见他对新太子袁克这么好，所以也就名正言顺的立他为皇后了。这时有探马来报，说是南朝屡杀功臣，众心不服。孝文帝一听，这是个机会呀！前者我南伐齐朝没捞着便宜，是损兵折将，寸草未夺，现在报复的时机到了。想到这儿，他统兵20万就又奔南齐杀过来了。那么南齐之主萧鸾为什么又屡杀功臣呢？
改次是因为他说话不算数，引起功臣的不满所致。这个萧鸾在篡位的过程中，第一个左命功臣那是中领军萧晨，他当初啊曾经许愿要加封萧晨为扬州刺史，可当了皇帝了，他却把扬州刺史这个职位给了他的侄子萧遥光。萧晨心里不痛快，时不时的就会发着牢骚，并且还悄悄的培植私党。萧鸾本来就好猜疑，萧晨再这么一干，他就更不放心了。终于有一天，萧鸾降旨，就把这萧晨给刺死了。刺死了萧晨，萧鸾还不踏实，于是就把萧晨的两个兄弟边关大将萧岱和萧磊也给杀了。然后他又将西阳王萧子明、南海王萧子罕、少陵王萧子珍也一并牵制在内，全部赐死。那位说萧鸾前者在篡位过程中不是已经干掉一个萧子珍了吗？现在怎么又出来一个萧子珍呢？感情是两个人，俩人叫的名字音同字不同。前着那个萧子珍是真假的真，而这个萧子珍呢是贞节牌坊贞操的贞。闲言少叙，萧晨死后，第二功臣尚书令王晏承使专权，也遭了萧鸾的猜忌了。数年以后，这王晏也被杀死，他的弟弟广州刺史王许和两个儿子王德元、王德和也没能幸免。这么一来，南齐朝野就一片震惊，是人心惶惶啊。为了安定人心，萧鸾任命萧坦之为领军将军，任命徐孝嗣为尚书令，暂时先稳住朝局。北魏孝文帝一看有这么好的机会，焉有不出兵之理呀、啊，所以带人嘛就又杀过来了。他首先进攻南阳，久攻不克之后，便有分兵去进攻新野，结果也还是屡攻不克。没办法，他就在新野寺外筑起一道长墙，然后是连日围攻。这是南齐军将裴叔业一面进攻洪城，一面又进攻太仓口，他要以此计来解南阳新野之围。哪成想在太仓口，齐军被魏将傅勇杀得大败，继而在楚王寿，裴叔业本人又被傅勇杀得落荒而逃。紧接着新野南阳相继失守，齐主萧鸾既然是不好，又派萧衍、刘山阳等人率军拒敌，双方在彭城一场大战，齐军又吃了败仗，只好退守沔城。孝文帝见沔城不好打，就转而去进攻樊城，见樊城早有准备，就又赶奔玄户城去了。这个时候魏将王素还在进攻益阳，齐将裴叔业便又用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这正是迁都洛阳做地精，例行改革不放松，伐齐问罪疆场战，敌将用计绝雌雄。萧鸾篡位杀功臣，京都血染寒人心，叛乱虽平阳寿尽，四军无道笑煞人。书接上回，魏将王素进攻益阳，齐将裴叔业便又用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他不救益阳，而直接去攻打涡阳。这个裴叔业在楚王术战败之后，搜寻残兵败将，在经过补充，如今手下又拥有了5万军兵，他带着这5万军兵去攻打涡阳。北魏的涡阳守将孟表因为没粮食，只能吃草根树皮，现在一听说齐军来攻，吓得赶忙就派人到玄虎城向孝文帝求援。
孝文帝即刻就命大将。

傅勇、刘藻、高聪等人带着人马来了，并且交代的明白，让他们都听王肃的节制。高聪、刘藻率军走在前边，没成想被人家裴叔夜来了个迎头痛击，杀的是人仰马翻。惨到什么程度？当大将傅勇赶到之时，也无可奈何，只得往下败。孝文帝一听，什么？这三将都打了败仗了，把他们都给我抓来。他们仨就都被抓到了玄虎城，结果怎么样？高聪、刘藻被流配到平州，傅勇、安远将军的官衔也被罢免了。这是王肃再次请兵要去救援涡阳，孝文帝一怒之下当即就给他传旨，说你自己怎么不去救援涡阳，光向朕这请兵，朕这人马也不多，你得为朕想一想，益阳能取则取，不能取拉倒，若失去涡阳，你不为无罪。王肃一听，就只得撤益阳之围，率领步骑大军10万多人转救涡阳。裴叔夜一看这魏军太多了，根本打不了，他是连夜退兵，结果被魏军一阵追杀，损失惨重。裴叔夜只得匆匆忙忙走保益阳。齐军连吃败仗，弄得齐主萧鸾坐卧不宁，渐渐的他就病了，连朝都上不了了。宗室诸王进宫问安的时候，萧鸾长叹一声，说朕及朕弟安陆王的儿子们都还小，可是高祖萧道成、世祖萧泽他们的子孙却不但多，而且大都一直壮年，恐怕将来终究是我们的祸患呐。他的侄子史安王萧遥光一听正中下怀，他就撺掇萧鸾说，陛下，既是这样，那就应该把他们的子孙全给收拾了。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这萧遥光啊，想借萧鸾之手把萧道成、萧泽他们的子孙斩尽诛绝。他倒不是为萧鸾的子孙着想，而是要为自己考虑。他还打算着呢，等萧鸾死了以后，再把萧鸾的子孙也都给收拾了，干嘛？自己也当当皇上。可现在萧鸾不知道啊，他对他的侄子还是言听计从。既然得到了皇上的许可，这萧遥光是说干就干。他扳指头一算，萧道成、萧泽他们的子孙已经封王的，现在还有10个人，他就把这10个王全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之后就给杀了，把人杀了以后，他这才让宫廷们议定这10王的罪状，先杀人后议罪。您说哪有这种事啊？齐主萧鸾呢，还假惺惺的不准许，说是等再奏之后再行议罪。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还真有用。怎么？通过这件事，萧遥光当上大将军了，大司马王应泽也举兵造反了。萧遥光为主分忧，办差卖力，被封为大将军，这还在情理之中。那么王应泽为什么就造反了呢？这王应泽呀，官拜大司马，现在正担任会稽太守。他见萧晨、王燕先后被杀，就未免兔死狐悲。如今一看萧道成、萧泽的子孙全被斩除，他就害了罢了，心说要照这样下去，有朝一日我也难以幸免呐，怎么办？于是他就开始日夜谋划，寻求自保的办法。他一谋划，齐主萧鸾就对他怀疑上了。不过呢，萧鸾认为他都70多岁了，又离京城比较近，也就稍微有点放心，没杀他。后来这萧鸾随着自己病体的愈发沉重，他就不得不考虑这件事了。为了防备万一，他命张环为平东将军兼吴军太守。王应泽心说，好啊，你萧鸾，这东边
这东边又没有匪寇之患。

用什么评东将军？哦，你这大概是要评我吧？我岂能甘心？徐州刑事谢朴，那是王敬泽的女婿，王敬泽的老五儿子王佑龙跟他关系不错。这时候王佑龙就给这谢朴写信，约他一同起兵发难。哪成想送信的人到那儿就被谢朴给抓起来了，谢朴还当即就奏明了朝廷。其主萧鸾一看这王敬泽是真要造反了，于是他就决定要派兵前去征讨。消息传到会稽，王敬泽当时就反了，他声称要拥立南康侯萧子克为主，率兵进京废掉萧鸾。萧子克那是豫章王萧绎的次子，也就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孙子。这话一传出来，大将军萧遥光可吓坏了，他立马进京行旨，要把萧道成、萧泽所有的后裔子孙，无论老幼，全都召进宫中一块杀。萧鸾这时候病入膏肓，神志已经不清楚了，所以稀里糊涂他就答应了。于是这萧遥光就把萧道成、萧泽的所有后裔子孙，包括襁褓之中的婴儿在内，连带着还有两位乳母，全都召到了宫中。他让人准备了大量的毒药，还有好几十口棺材，单等夜至三更好下起毒手。正这时候南康侯萧子克进京了。这萧子克并没有与王敬泽同谋，不久前他担任的是吴军太守，因为张环去上任他就卸职入都，现在回到了京城。回到京城一听这个消息，他就拼死紧赶慢赶，于二更三点之时赶进皇宫，奏明了萧鸾。萧鸾一听，什么，竟有这等事？好你个萧遥光，你差点误了朕的大事。感情这时候他明白过来了，他立马传旨不准枉杀一人，这才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呀。平东将军吴军太守张环前去上任，情况怎样了呢？不久便有消息传进建康，说这张环被王敬泽打跑了，王敬泽叛军十万之众，现在已打五进领口。这怎么办呢？这个经过一番思虑，萧鸾命左应胜、刘山阳、崔崇祖、胡松四员大将率军赶奔曲阿，让他们在长冈分别扎营，又命右仆射沈文季驻兵湖头统领各军。这天王敬泽带人马猛扑左兴胜、刘山阳的大营，将他们是团团围住，继而胡松率军从后面杀到，他们里应外合就把王敬泽杀得大败。偏赶这时候崔崇祖杀来，一枪就扎进了王敬泽的左肋。这是左兴胜的部将袁文矿追马赶到，咔嚓一刀就把王敬泽的人头砍下，王敬泽造反就这么被平定了。王敬泽死了，其主萧鸾现在也是奄奄一息呀。到了这年的七月份，他命斩黄泉。他死后太子萧宝卷即位。这个萧宝卷从来都好玩不好学习，夜里没事经常逮老鼠，并且还一逮就逮到天亮。现在他当了皇帝了，更是不愿过问国家大事，一天到晚就知道与宦官公妾们嬉戏玩耍。他爹萧鸾的子宫停放在太极殿内才刚刚几天，他就烦了，总想着快点给埋了。给他爹发丧出殡这天，他临丧不哀，每到要哭的时候他都说喉咙疼。见大中大夫杨禅一进门就哭，哭得帽子都掉了，露出秃脑瓜，他就忍不住是仰天狂笑，还一边笑一边说：“秃秋啼来了，秃秋啼来了。”什么是秃秋呢？秋是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

这种鸟啊，头和脖子上都没毛，所以称为秃鹫。啼呢，就是哭，它就是把大中大夫阳柴比成头和脖子上都没毛的水鸟了。因此他这么一说，在场众人就都掩口而笑，忍不住想笑又不敢笑，所以都捂着嘴。埋葬完了他爹，他就更是欢天喜地，众乐不休。驻军在玄虎城的北魏孝文帝元宏，那位说不拓跋宏吗？怎么说是元宏呢？以前是拓跋宏不假，不过这北魏孝文帝前这不是明发诏旨改姓为元了吗？所以咱们就称他为元宏。其实啊，他不光把自己的姓给改了，而是把他们整个拓跋氏家族都给改姓为元了。所以从那以后，原来的拓跋什么什么咱就都一律改称为元什么什么，因为改姓了嘛。现在这北魏孝文帝元宏听说其主萧鸾死了，就下了一道敕令，说是要效法先贤，不发临丧。也就是说，邻国死了皇帝，正在办丧事，咱们就不攻打他了。紧接着这孝文帝也就撤兵了。其实他撤兵啊，也有他的原因。怎么国内出事了？什么事呢？头一个，他南下伐齐的时候，命任城王元成、中尉李彪、仆射李冲三个人留守洛阳。这李彪呢，是李冲一手提拔起来的，可现在跟李冲却死不对眼。李冲心急了，就上书孝文帝，请求重重的处分李彪。孝文帝呢，只是将李彪除名，并没有给他其他处分。李冲一气之下，没几天就死了。三位留守大臣少了俩，孝文帝当然就不放心了，所以他想撤兵。再一个，北方的高车国臣服北魏已经多年了，这次孝文帝南下伐齐的时候也请他出兵，他不但抗令不从，而且还推元和树哲为主，宣告独立了。孝文帝命大将宇文福前去征讨，结果大败而归，又命江阳王元济再次北征，但是元济主张招抚，以至于到现在那叛乱也没能平定。孝文帝心说，看来还得朕御驾亲征啊。因为想亲征高车国，这孝文帝当然也就不能不从南齐撤军。另外还有一桩逆事，冯昭仪正位中宫以后啊，因为孝文帝连年南征，他是独守空房，时间长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跟一个假宦官高菩萨俩人勾搭上了。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他买通了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让他们守口如瓶，可到头来这事还是泄露出去了。说来也巧，他想让郑守寡的孝文帝的女儿彭城公主做自己的兄弟媳妇儿，就替兄弟北平公冯素向皇上求婚，孝文帝也答应了。可他做梦没想到，公主不但不愿意，而且还在婚期将近之时跑玄虎城见了皇上，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还把他与高菩萨私通的事给抖了出来了。您说孝文帝听了这个事儿，他能不着急上火吗？鉴于以上这三件事，北魏孝文帝只得撤兵北归，火速回京。偏赶这时候其主萧鸾死了，所以他就卖了个空头人情，说邻国死了皇帝，咱们不再打他了。在撤兵回来的路上，孝文帝连着急带上火，还就病了。走到邺城的时候，江阳王元济给他上了一道表彰，说招抚高车国已有成效，那个元和树哲虽然逃到柔然去了，但也有归降之意，因此陛下尽可放心。哦，孝文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在邺城休养了半个多月，可就过了年了。转过年来，他就从邺城回到了洛阳。一进宫廷，他就拿下高菩萨及冯皇后的心腹宦官双萌，严刑审讯。这俩人一害怕，就什么都说了。孝文帝一听，可气坏了，感情我这正印夫人冯皇后，不光与高菩萨私通，给我戴绿帽子，而且在女儿出行到玄虎城找我之后，还用邪术诅咒我快点死，等我死了以后，他好学我皇祖母另立少主临朝称制。他怎么想来的？孝文帝都快疯了，都有心把冯皇后杀了，可静下心来一想，他毕竟是皇祖母的娘家侄女，先留着吧。于是孝文帝就只是嘱咐内侍，以后不得纵容皇后，要律加管束。对于高菩萨和双萌，那没有悬念，杀。这时突然有探马来报，说是南齐命陈显达、崔慧景二将率军出击，要夺取雍州诸郡。我们魏国的将军元婴率军迎敌，屡吃败仗。现在马圈和南乡两座城池已经丢了，孝文帝的病才刚好一点，但一听这话，他便毫不犹豫是抱病出征。一场大战把齐军也杀败了，他自己也病倒了。他兄弟彭城王元协一直跟随在他的身边，对他服侍的可谓是无微不至啊。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让元协总掌军务，然后撤军北归。走到古堂园，北魏孝文帝与世长辞，时年33岁。临终前，他把一切后事都托付给了兄弟元协。他死后，太子元恪即位，北魏王朝可就面临着一场危机。这才是孝文改革垂青史，元洪伐齐屡建功，英年早逝时可叹，北魏王朝魂灵惊。抱病亲征德凯旋，回师途经古堂园，壮志难酬归地府，临终托孤留遗言。书接上回，北魏孝文帝撤军北归，途经古堂园，在古堂园他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把一切后事都托付给了他的六弟彭城王元协。元协当时还不答应，说陛下，臣弟久餐饥药，借任首辅，亦足镇主，一旦镇主，则圣主周旦尚且遁逃，贤如成王尚且疑惑，臣非矫情推脱，诚恐将来获罪，以累陛下之名。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我跟随在您身边参政这么长时间了，您再把一切后事都托付给我，那就足以震慑君主，就是使未来的皇上感到害怕。您想啊，昔日像周公旦那样的圣人，尚且还被逼得逃跑避罪，像周成王那样的圣君，尚且还会对周公产生怀疑。臣弟我并非假意推脱，而实在是恐怕将来获罪，有伤陛下之名啊。闻听此言，孝文帝沉吟了半晌，然后就写了一道圣谕。他告诉太子说，你六叔元协向来淡泊名利，朕百年之后可听任辞官，以随其愿。元协一看，这才不说什么了。孝文帝死后，彭城王元协跟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成用书信一商议，便密不发丧，继续向京城进发。同时呢，
还请太子火速至军前奔丧。最后在鲁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鲁山县，两下相见。于是太子元恪就在孝文帝的灵柩之前即位为君。即位以后，他按照先皇的遗命，派人飞速回京，把那个冯皇后给赐死了。之后不久，他便率军回到了洛阳。不说他，再说南齐那个荒唐多疑之主萧宝卷。这个萧宝卷荒唐自不必说，那他怎么又是个多疑之主呢？因为他不学无术啊，现在当了皇帝了，总怕人家摆布他，疑心本来就很重，再加他爹临终之时又交代他明白，让他做事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他的疑心就更重了。正因为他疑心重，所以他即位以后就严格遵从了他爹临终时那个人事安排。怎么安排的呢？就是让六位大臣共同辅政，简单的说就是六贵同朝啊。就哪六个人呢？有尚书令徐孝嗣、仆射杨时、卫尉刘轩、太尉陈显达、右将军萧产之，以及扬州刺史史安王萧遥光。雍州刺史萧衍一看，哼，一国三公尚且不可，仅六贵同朝，势力相图，可就有好戏看喽。果不其然，不到半年，仆射姜时和他的兄弟姜嗣就被杀掉了。怎么回事呢？因为皇上萧宝卷做事荒唐，姜时尽管苦苦劝谏，可也还是无济于事，实在没辙了，他就想废掉萧宝卷，改立江夏王萧宝玄。可是刘轩却想推戴建安王萧宝寅，俩人意见不一致，就跟萧遥光商议。萧遥光想自己当皇上，又不便明说，所以就只好旁敲侧击，说是为了江山社稷起见，应立长君。你们说那俩人年龄都太小了。姜时一听就明白了，他跟兄弟姜嗣商量，姜嗣也说少主难保，不如干脆就立萧遥光。姜时一听又跟萧产之商量，萧产之说明帝萧鸾以旁支入政帝位，天下人至今不服，萧遥光那是先帝的侄子，要再来这么一下子，恐怕四方瓦解呀。这萧展之现在正居母丧，刚刚起步为领军将军，说完这句话才吓得哧溜一下子就又回家为母亲守丧去了。吏部郎谢朴向来有才能又有威望，被姜氏兄弟看作是左膀右臂。这时候姜氏兄弟就跟他商量，说要拥立萧遥光。闻听此言，谢朴并没有表态。可巧这时丹阳城刘峰奉了萧遥光的密令，也来跟他说这件事，他还是模棱两可。不过他心里可害了怕了，他把这件事就告诉了太子右卫帅左兴盛。左兴盛不敢说什么，他就又告诉了刘轩，并且话里话外都不赞成拥立萧遥光。这下可坏了，怎么先是萧遥光假传圣旨把他抓起来，而后便有徐孝嗣、姜时、刘轩三人联名弹劾，将他送进了监牢，继而没几天他就被逼自杀了。萧遥光见时机成熟，本想在这个时候发难举事，可是没想到刘轩变卦了。他怎么变卦了呢？这刘轩一想，
现在无论如何，我是皇上的舅舅啊。逍遥光又当了皇上，我不没这个身份了吗？所以他就变卦了。逍遥光可气坏了，派出刺客去要行刺刘轩，谁知没行刺成，被刘轩知道了。刘轩心说，哦，你逍遥光等不及了，我现在虽然不敢动你，但我可以给你来一个釜底抽薪。这刘轩一闹本章，就奏到了皇上萧宝卷的面前，说姜氏兄弟要废掉你，另立新君。萧宝卷本来就对姜氏恨得叮叮的，因为他总是劝谏自己，说起来没完没了，还对自己宠信的如法真、梅重儿两个人屡屡打压。现在一看，什么，他们要废掉我，杀，就把姜氏和姜四这哥俩给杀了。姜氏一死，没有人再敢苦谏。皇上萧宝卷高兴，他就好像拔掉了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一般，整天是逍遥自在呀。每天他除了玩还是玩，有时候还玩到五更天才睡觉，到傍晚才起床。大臣们的奏章他往往是几十天才看一回，有时候还被宦官们包着鸡鸭鱼肉拿回家去了，都成这模样了。都有一天呢，他骑马出游的时候，就对身边的人说，姜石总禁止我骑马，要有他在，我能有这样快活吗？哎，姜石的亲属有没有还活着的？有人就说了，他还有个同族的人叫姜祥，被拘押在东野，还没处决呢。那好，取纸笔来。当时他就降旨，赐那姜祥自尽了。你说这皇上是什么人呢？这是姜氏兄弟被杀，逍遥光虽然没有受到株连，但是他也吓坏了，为防夜长梦多，他就加紧了行动。因为三弟豫州刺史逍遥昌已经死了，所以他就给镇守荆州的二弟逍遥新写信，让他自江陵东下作为外援，自己好从中取势。可他做梦没想到，还没行动呢，逍遥新就死了。这么一来，逍遥光只觉得孤立无援是懊恼异常啊。皇上萧宝卷一看，这逍遥光进来不对劲儿啊，怎么回事？他把逍遥光叫进来一问，逍遥光就更害怕了，只得假装有病，不过问朝里的事儿了。也该着出事，碰巧他二弟逍遥新的灵柩运回来了，来送葬的荆州士族还很多。皇上萧宝卷一看，他们这么多人呼到一块儿，万一再出点什么事怎么办？不行，我得把他的扬州刺史给拿掉，还让他当司徒，别让他在东府带兵了。于是他就下诏命逍遥光入朝。逍遥光唯恐重蹈姜氏兄弟的覆辙，到那都被杀了，所以呢就没理皇上这个茬儿。他一面收集俩兄弟的旧部，一面就借口声讨刘轩，派兵要劫持萧产之和沈文姬。沈文姬是谁呀？沈文姬也是朝廷的宰相，官居仆射，不过他不在六贵之中。这萧产之和沈文姬一听逍遥光要劫持他们俩，吓得立刻就跑进台城里去了。台城是哪儿啊？台城就是皇城啊，皇宫所在的那个城中之城。萧西将军袁立生这时候就向逍遥光献计，说咱们成夜攻入台城，则大事成矣。逍遥光犹豫不决，直到黎明时分，他才身着戎装，命军兵登上东府城进行自卫。袁立生又劝他出兵，
他说台城之中自将内溃，不用打他们就会乱套的。袁立生长叹。

使左将军沈约也率军进入西掖门，于是宫廷内外才得以从容部署。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萧产之便奉旨兵分三路讨伐萧遥光，一路由他自己率领出屯襄公寺，一路由右卫帅左兴盛率领屯兵在东篱门，另一路由镇军司马曹虎率领驻扎在清溪桥。这三路人马齐头并进，进围东府。经过一整天的激战，萧遥光兵败被杀，其党羽也被斩除殆尽。萧遥光被杀以后，萧产之进任尚书右仆射，他居功自傲，出言不逊，行为也不检点，结果被皇上萧宝卷的姓陈、如法真等人给盯上了。他们天天在皇上面前说这萧产之傲慢无礼、图谋不轨，那还有个好吗？过不多久，这萧产之就被围府宅，逼令自杀了。如法真等人还不满足，又开始说刘轩有不臣之心。萧宝卷说：“不会吧，那刘轩是我舅舅啊。”这时直河将军徐世彪说了一句话，说明帝萧鸾跟武帝萧泽是一个爷爷，那是亲叔伯兄弟，武帝对他那么好，他尚且还要灭掉武帝的子孙，这舅舅哪靠得住啊？得，他这么一说，萧宝卷一声令下就把刘轩给杀了。后来萧宝卷听说曹虎家资巨富，光那钱就有5000多万，其他东西也都很值钱，差不多也是这个数，他就一道密旨把曹虎给斩了，将其所有的家财也都据为己有。这就进一步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了。中郎将徐准就劝徐孝嗣废婚立明，这徐孝嗣也是辅政六贵之一呀，因为他是以文士起家，在皇上面前谨小慎微，跟别人又没什么冲突，所以名位虽重，至今尚存。他听徐准劝他废婚立明，便立马制止，说以乱止乱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就即使万不得已非要行废立之事的话，也得等少主出游，关起城门来大家一块讨论。徐准一听这哪行啊，他再三苦劝，可徐孝嗣就是不听。沈文介这个时候已经托病在家不问朝政，他的侄子沈昭烈现在已经升任侍中。这沈昭烈曾对他叔叔沈文义说，说叔叔啊，别看你都快60了，但官居仆射，要想因老病退休恐怕也不一定啊。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对朝局不满，说现在朝中大臣们是人人自危。您说徐孝嗣、沈昭烈他们说这话又有什么呢？也不过就是抒发自己胸中的感慨而已。尤其徐孝嗣，他还胆小怕事，沈文基则更是托病不出。可是即便这样，也还是犯了忌讳了。一个多月以后，皇上萧宝卷突然召见沈文基叔侄，当他们赶到宫中的时候，见徐孝嗣已经在那儿了。他们仨正纳闷呢，皇上萧宝卷的姓陈如法真前来传旨赐酒，命其自尽，之后连他们的家人也没能幸免，是全部被杀呀。现在这南齐朝廷里边辅政六贵就剩下太尉陈显达一个人了。这陈显达那高祖萧道成、武帝萧泽时期的旧将，早在明帝萧鸾在位之时他就已经加了防备了，每次出府他都乘坐破旧的车，随从也只

只带十几个人，并且还非老即弱。有一次萧鸾赐宴，他酒到半酣之时跪倒起奏，说陈年衰老，富贵已足，微缺一枕，还请陛下赐臣，令臣安枕而死。萧鸾一听大惊失色，哎呀呀，公喝醉了，你怎么说这话呀？继而陈演达请求告老还乡，可萧鸾说什么也不准许。等后来他受命辅政，率军攻打北魏之时打了败仗，按理说应该免官，他也自请解职。可是皇上萧宝卷不但没撤他的职，居然还对他百般抚慰，之后不久还又让他去镇守江州。如今朝中权贵已被诛除殆尽，只有太尉陈显达还在坐镇一方。所以紧接着就有谣言传出来了，说皇上萧宝卷要派兵偷袭江州。于是这个陈显达就准备拥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他要即日起兵。正所谓六贵同朝不相容，你死我活起纷争，昏君无道灰屠刀，未立之事势必行。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

0: 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嘉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嘉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嘉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1: 是的
0: 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1: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这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

0: 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4、5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啊，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嗯，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嗯，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啊，说家人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啊，又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它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4、5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4、5年级是不一样的，4、5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绪。
1: 他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
1: 所
0: 的，
1: 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0: 对。
1: 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 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

0: 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行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啊。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
1: 已
0: 及
1: 经
0: 时满足
1: 及
0: 了，
1: 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
0: 是，
1: 孩子也少，所
0: 对，
1: 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
0: 对，
1: 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非常
0: 对，
1: 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眉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挺
1: 太
0: 容
1: 容
0: 易
1: 易
0: 的。
1: 了，
0: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
1: 是
0: 多
1: 的，占相当部分。
0: 对，这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 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 OK，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啊，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理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到？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零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两岁几的时候。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它。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 过去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的，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
1: 这
0: 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佳莹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或者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爸
0: 小迷爹
1: 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 他在怀疑了，
0: 嗯，
1: 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
0: 啊，
2: 嗯、
1: 是吧？啊，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腕？
0: 嗯，
1: 我告诉给他犟，
0: 嗯，
1: 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
0: 嗯，
1: 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腕。
0: 嗯嗯、
1: 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
0: 嗯，
1: 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
0: 嗯，
1: 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
0: 哦，
1: 啊，也不问老师，
0: 嗯、
1: 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
0: 嗯、
1: 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
0: 嗯，
1: 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
0: No， 嗯，
1: 啊，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
0: 嗯， no。
1: 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啊，这作业我不写了。
0: 嗯，
1: 嗯，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
0: 嗯、
1: 我手板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
0: 嗯、
1: 你要跟我犟，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
0: 嗯，
1: 好，那就打三下。
0: 嗯，
1: 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就大哭了，
0: 嗯，
1: 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
0: 嗯，
1: 这几下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
0: 嗯，
1: 小手就打，就都打红
0: 了，
1: 打红了，小手打红了，
0: 嗯。
1: 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与你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犟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犟，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
0: 嗯，
1: 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
0: 嗯，
1: 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
0: 嗯，
1: 已经通红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
0: 嗯、
1: 我不吱声了。
0: 嗯，
1: 我拿出来继续。
0: 嗯。
1: 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
0: 嗯，
1: 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
0: 嗯，
1: 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
0: 嗯，
1: 回来了。
0: 嗯，
1: 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
0: 嗯、
1: 我不写了，第三个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0: 嗯，是，
1: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就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
0: 嗯，
1: 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0: 是
1: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0: 嗯，
1: 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
0: 嗯，
1: 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地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0: 嗯，哦，是的，嗯。
1: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
0: 嗯哼。
1: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0: 嗯，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
1: 嗯，
0: 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7米，
1: 当然了，
0: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1: 是的，
0: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试探，
0: 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啊，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啊，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啊，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啊，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啊，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边界
1: 去试探，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但是这个家长会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得到。
1: 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0: 对，
1: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
0: 对，
1: 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
0: 对
1: 吧，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的，
1: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这确实是，
1: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个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0: 对，
1: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
0: 对，
1: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0: 对，
1: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0: 哦，这个几率不小。
1: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
0: 对，
1: 对吧，
0: 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
1: 嗯、
0: 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

0: 崩溃了，因为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嗯，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再一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嗯，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哈，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的，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儿，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啦！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它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儿，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1: 对，
0: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1: 是的，
0: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是，
0: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1: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她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四十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协商的方式，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0: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1: 非常清楚，
0: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1: 对，
0: 是吧？但是慢慢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1: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

0: 是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
0: 是。
1: 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 边，
1: 对呀、
0: 说到
1: 但他没有，
0: 对，
1: 但
0: 他
1: 没有，
0: 没有，
1: 我就想
0: 很
1: 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0: 对，
1: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
1: 我
0: 对
1: 哑口无言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甚至我马上就跳，好吧。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的，
1: 是
0: 我们很
1: 的，
0: 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
1: 没有，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的，
0: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
1: 是
0: 解。
1: 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0: 是的。
1: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0: 是
1: 是
0: 的，
1: 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
0: 是
1: 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

0: 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沙砾人看见奇异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在咱们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个又一个美丽城市之间。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畅游城市间节目。那又来到了下午的14点了，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不光能通过咱们的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和抖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因为我

0: 我们现在啊，每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都通过融媒体的方式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视频号的这么一个直播啊。大家呢，在下午的2点这一时间段，可以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这周呢，我们就开启了啊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我们隔壁邻居啊，咱们吉林省长春市的具体的这么一个介绍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长春的一些美食啊，
1: 哎，
0: 包括简单的说了一下景点。其实这个可以做一期系列节目，因为长春里边
1: 哎太多了，
0: 哎，这人杰地灵啊，相信咱都知道。然后呢，咱别着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周的时间呢，我想啊，就跟新宇老师，我们俩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聊一聊长春。那么今天准备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一说这个长春的文旅的一些情况。提到文旅，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在前面
1: 嘛，对，咱们先说文
0: 啊，
1: 人文景观。
0: 对，文的呢，就涉及到这个长春的历史，包括它这个博物馆系列的这么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一唠啊，咱们长春的博物馆啊。来吧，还是老规矩，咱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节目过后呢，这个歌曲过后呢，节目更加精彩，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分享一下关于长春的博物馆的故事。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嘞，咱带大伙儿一起再畅游一下哈。畅游完了大美黑龙江之后，咱们又来到了大美吉林
2: 啊，
1: 吉林省省会，咱又从 GA 开始。
2: GA 对 GA 去啊，长春，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长春也是，历史比较悠久啊，重工业城市啊，怎么说呢？从文艺的角度出发，也是一颗镶嵌在咱们东北大地上璀璨的明珠，是吧？
1: 嗯嗯。
2: 不仅呢以现代工业的崛起闻名遐迩，更是一座深藏不露的历史文化名城。今天啊，我就想和新韵老师，我们一起共同的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来了解一下它。因为在这儿呢，历史的脉络和现代的活力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而博物馆，咱今天的主题就是把那把开启过往之门的这么一个钥匙啊。因为博物馆里展览的很多文物啊，就是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传承，是吧？
1: 嗯嗯。
2: 因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啊，特别讲究这个历史这个传承感，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史学家不断的研究历史，同时呢也有一些从事相关专业的这个修复专业的这个考古学家来不断的拓宽咱们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历史传承的文化的这么一个脉络，是不是？
1: 嗯，
2: 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唠这个长春的博物馆。因为不光是长春呐，你走进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博物馆，你都感觉那种时空穿梭。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吧，就是在咱们这个陕博啊，他修有一个有着一群人修复这个兵马俑，
1: 嗯，
2: 然后突然那个年轻的修复者发现身上有一个指纹，
1: 对，
2: 那个
1: 兵马俑的嘴唇上，
2: 对，因为这个故事是新韵给我讲的，你知道吗？我印象老清楚了，说当时就感动哭了，你知道吗？跨越千年的这种交汇，如果学这东西，然后
1: 对
2: 这一刻产生共鸣了。咱们尤其是你走进博物馆，很多朋友啊，肯定也是有这个想法，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尘埃之上，因为每一次你跟文物交流都是，应该用我这个自己提炼的语言说，就是跟古代人跨时空的这么一个对话。因为你在博物馆里面呢，你能够啊，把咱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脉络得以清晰的这么一个展示。
1: 对。
2: 那么今天啊，我和新韵就准备跟大家走进咱们这个
1: 长
2: 春
1: 的
2: 这个博物馆系列节目吧，系列节目当中啊，通过咱们这么一个专题跟大家来聊一聊走进这个长春众多的这么一个博物馆，
1: 嗯，
2: 然后让大家呢这个通过博物馆对这座城市呢有更深层的这么一个了解。
1: 对
2: 啊，嗯，
1: 大家呢任何一个城市哈，其实都有很多的博物馆。
2: 对
1: 啊，如果说你只想去看一个的话，那比如说当地的省博、市博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如果你去深入的去研究的话哈，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细分门类的博物馆。
2: 嗯，
1: 哎，任何一个博物馆，你在探访它之前呢，提前做一点点功课，
2: 嗯，
1: 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呢，不要仅仅抱着一个走马观花的，哎，我到那儿比个耶，拍个照片，到此一游。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啊，你去参观博物馆，那未免有一点浪费了啊。这个适合什么呢？这种参观形式适合什么？迪士尼啦。或者是
2: 娱乐
1: 场景
2: 啊，
1: 嗯，博物馆啊，进去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进去你看到任何一个文物的时候，你把它带入到这个历史当中，你就会有一种和历史对话，和历史人物借助这一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展品为媒介，以此为媒介互通互相握手的感觉。
2: 确实是 啊。
1: 这样呢你就会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更加深刻的感受，这次参观也更会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
2: 嗯，确实是。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一说长春博物馆。
1: 哎，那这个就属于是世博了。
2: 哎，对，浓缩20000年时间长河，溯源长春古老历史。谈到长春的历史啊，在一些这个南方朋友的眼里边，它可能是近代才发展起来这么一个城市，顶多追溯到民国啊，就是在可能说不了解这个城市的这个眼中啊，这个但是啊，从考古学的角度发现。20000多年前长春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了。那个时候呢长春的先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发明创造。生活面貌呢由简单向复杂发展，逐渐由石器时代向原始生活迈向青铜时期的文明时代进行一个转变。然后呢之前这个长春呢也弄过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把他以前的这些这个中华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的这些文物都展出了还有这个长春那时候去之后，长春第一村展示了这个历史先民他整体的这么一个创造力那么今天咱说了这个之前说今天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几个板块吧，就是应该第一个就算是最早的长春史和长春第一村，包括长春第一房和中国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等等等等吧。咱俩也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这个穿个线，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啊。刚才听吴克讲这些哈，你看咱们不是吉林人，不是长春人咱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呢肯定没有当地人那么多。听吴克讲了之后呢，我才知道说长春这个城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20000多年以前，旧石器时代当地就已经可以找到人类活动的遗址，并且这个遗址一直保留到现在，仍然在长春博物馆展示着。
2: 对，确实是啊。但是他这个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博物馆不收费，第一得预约，第二呢不一定每次去都能看得到，因为他这个馆藏馆，对，他馆藏啊，你就哪怕你就上故宫博物馆，他也倒腾，他来回倒，这个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你得关注，可能说关注人家那个官方的那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号才了解。
1: 对对对，
2: 那
1: 他的镇馆之宝不是随时都在馆内展出的，
2: 确实是
1: 但是咱们到馆内去进行了解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很珍贵的文物大家在这些文物当中呢，也都可以适当的追溯当地的历史，了解这段文化。感受历史长河留下的这些印记。
2: 对，咱现在说啊，石龙玉鸟啊，
1: 来说说
2: 中华文明瑰宝啊，这是龙啊，相信大家都知道，
1: 图腾，
2: 中华民族图腾象征。鸟呢，也是先民的一种信仰和寄托吧。
1: 对对对，
2: 是吧？
1: 那个年代人类是飞不上天空的，
2: 对，
1: 所以人们对这个是有向往的。
2: 对了，所以说呢，在距今啊，我记得那是1985年的时候，长春左家山遗址出土了一个石龙，距今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龙形石雕，距今啊6000年左右
1: 啊，
2: 就。中华第一石龙，在这个左家山石龙的这么一个发现，不仅证明了长春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龙的崇拜，更为研究龙的文化和起源跟演变提交了重要的线索。这之前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的负责人也说了，说这个龙啊，你可能普通的百姓看啊，差点意思。因为它毕竟它雕的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精美但是在考古学家的眼中，就造型古朴，线条流畅，而且充满了原始艺术的这种魅力。你因为知道，你它一出来， 6000年前，
1: 嗯，
2: 你就证实了咱们松花江流域啊，也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1: 哦、
2: 你要知道啊，
1: 对对对对，
2: 你看可能大家说了说那个
1: 都往中原那儿靠的，
2: 对对对
1: 啊，
2: 是不是？你黄河两岸都知道那个炎黄子孙龙图腾崇拜，是不是？
1: 嗯嗯嗯。
2: 咱们那时候松花江两岸这也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
1: 由此就可以进行一个确切的佐证。嗯，而且呢，龙啊，在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当中是有非常高、不可动摇的地位的，权力、尊贵、吉祥都是以龙作为核心的形象出现。那这一件石龙的出土呢，也为咱们了解长春地区的史前先民的他的精神文化信仰世界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料。
2: 确实是。
1: 嗯、
2: 然后再说这个第一玉鸟啊，
1: 好，
2: 这个呢就是在2017年长春五台山遗址出土的这么一个玉鸟。
1: 嗯嗯，
2: 距今啊7到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鸟形的这么一个玉器，玉器很多、
1: 嗯哦、
2: 但是鸟形它最早，你得这么说，是吧？
1: 嗯嗯，
2: 跟刚才咱说的石龙相比呢，这个玉鸟呢出土的相对来说晚一点，
1: 嗯，
2: 2017年出土的，整个造型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生动一点，就有点类似于我看的就有点像小飞机似的那种感觉，你没发现吗，欣欣老师？因为我们两个在直播间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就那种振翅欲飞那个感觉，玉吧就不用说了。我从小的时候，这个挂坠啊、腰牌啊，是吧？30年前那个父母那个年代，那时候买不起玉，
1: 嗯、
2: 买玉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后期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爸我妈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出去说你这上哪儿旅游？说得上首都去转一转，到那个王府井还买一个玉镯子，是不是？那时候你就买那玉镯花多少钱？那时候才几十块钱、啊，
1: 哎呦，
2: 买个玉镯带发票的，
1: 那是属
2: 于
1: 挺贵的呢。
2: 啊，那挺贵了，去一趟。然后就是对玉呢，咱们这个中国人呢，这发自肺腑的具有独特的这么一个地位，不仅呢具有审美的价值，而且呢还反映了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因素啊。也是为我们揭示了玉文化在咱们中华文明当中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跟作用，是不是？
1: 嗯，
2: 石龙、玉鸟，刷镜头一转，我口动的啊，这个。

0: 啊，它这个遗址的这么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的样貌，就让人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长春最早村落的模样啊。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发现了30多座房屋，房屋外面还有这个环壕的这么一个遗迹，它也是啊，距今最早的这么一个村落，大概是7000年左右。这些房屋呢也为考古专家提供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依据，被考古专家称为长春第一村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村呢位于波罗湖的湖边的高地上，你古代人也有智慧啊，就是既靠近水源方便取水和捕鱼，人不能离开水啊。
1: 对对，
0: 然后呢相对较高，水还淹不着。

0: 好，还防水患，然后这个村三面防环水呢，
1: 安全。
0: 他那对防
1: 对对对
0: 那时候不一定防野兽，那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人，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同时一面还靠森林，
1: 嗯、
0: 你还能保证生产资料获取，咱还能砍砍树啥的，是不是、啊？再、
1: 嗯、
0: 抓着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猎物，是不是、啊？因为那个年代啊，七千年前可能说挨着水边都知道，咱们这松花江都知道，渔民多，以渔猎采集为重要的生活方式，抓个野猪，抓个鹿，抓个鱼，抓个虾，整点大嘎啦，是不是？咱这老河蚌，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作为补充，然后这个野生大豆啊、地麸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是长春第一村，那长春第一房呢？哎，这事儿感觉应该不应该咱俩来说，应该这个董倩来说
1: 啊,
0: 啊。这个董倩的这个新居时代嘛，是吧？
1: 嗯，
0: 你能相信六千年前长春先民就住上六十米平方米的房子吗？
1: 哎呦天
0: 哪，
1: 这个居住条件是现在的都不一定能达到的呢。
0: 对，因为在这个、
1: 哦、是什么样的房子呢？
0: 在这个遗址当中就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半地穴式的房屋、
1: 嗯，
0: 就跟那个原来咱小时候那个北方地区那地印子
1: 啊
0: 有点类似啊。它呢面积呢达到六十米左右，也是咱们长春啊这个地区发掘的。最早的面积最大的这么一个房屋，它这个特点呢，就是房屋部分建在地下，因为冬天它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保温的效果，
1: 也是
0: 冬暖夏凉啊，也适应了气候条件，又充分的利用了土地资源。你要知道，这个北方地区的冬季是很难熬的，
1: 对，
0: 那个年代可能相对来说更冷，包括咱们史学家不说明朝时期不就有那个小冰河时代的尾巴嘛，是不是、
1: 嗯、
0: 更冷，比现在可能温度还要低，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通过复原呢，大家呢就直接就了解了这么一个布局。房屋呢从地面下挖一个大坑，然后用这个木头杆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材料呢，进出的时候弄了一个斜坡的门道，然后里边呢坑壁就是这个墙壁跟这个墙基，中间是地灶，你还能保暖，还能照明，还能煮饭啊，多重功能。然后呢这个关键它最厉害的是地面跟四周，那时候没有地砖啊，没有瓷砖啊，没有地板呢、啊、它用白灰或者是草拌泥直接涂抹，有的还用火烤，达到防潮和耐用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这个绝对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个闪光点。
0: 对、
1: 啊啊、我们听起来你还用火烤，这不早期的那个陶瓷瓷砖吗？
0: 对，你烤硬了可不是不就起到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而且在听吴克讲的时候呢、
0: 嗯、
1: 你看他在这个房屋的中间部分做他的就算是中央厨房吧，啊，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他的这个灶啊，那时候的烧的这个土灶可以把他的供暖供给到整个六十平方米的一个房间当中、
0: 嗯、
1: 啊，而且你想想六十平方米啊，它这个房子呢，它不像现在啊，我们有这个力学，有这个建筑学，那六十平米的房子，它这个屋里的屋的梁啊、承重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内容都是在就是这个几千年以前哈、啊，都属于是高科技的产品了。
0: 确实是、
1: 啊、
0: 这个古代先民的智慧啊，很了不起。
1: 嗯、
0: 你算吧，你跟我跟新云老师说，六千年啊，那你去看人家就是算是建筑学的萌芽吧，能这么说，能这么说。
1: 嗯、
0: 这咱说建筑学呢，就有对咱们有些学建筑的这么一个朋友不是特别尊敬了。但人确实，我感觉挺好的。
1: 嗯、
0: 那么说了这么多藏品，咱们就得提这博物馆了，
1: 嗯
0: 嗯，长春博物馆。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一趟啊！
1: 对对对，
0: 长春博物馆拥有各类藏品2000余件套啊（括弧套啊），藏品范围呢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唐、辽金、明清，直至近现代、当代各个历史时期。包括金属的、玉的、陶瓷的、书画的、钱币的，以及古生物化石标本等等。既有咱们古生物化石，又有考古发掘出了出土的历史文物，以及当代的咱们艺术的作品。这整体呢，就可以通过它来了解咱们长春历史发展的变迁，也具有很 高的这么一个保护利用价值吧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内容呢，就得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自己
0: 去看
1: 了，
0: 是不是啊？
1: 走进长城博物馆呢，大家就会切身的感受到哈，就仿佛走进了一段长。

0: 村的历史长河一般，哎，通过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成就，以此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人类先进文化。同时呢，长春博物馆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长春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新热点，对很多这个对外交流的新窗口啊，都是从这里打开的。
1: 嗯，
0: 那么从年初啊，一直到这个到现在吧，咱们也算得上是北方的一个旅游旺季，接待了50,000多游客，更是成为了公众感知历史、欣赏艺术，同时文化休闲的一个重要场所。到了长春，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长春博物馆。
1: 长春博物馆是不是啊？这长春博物馆是咱当头第一炮啊，但是别着急，咱慢慢的呢，慢慢的一会儿跟咱收音机前说，长春博物馆很多，这个再介绍一个吧，是不是？
0: 好啊，
1: 咱也别
0: 好啊，
1: 别说别的了啊，
0: 嗯，
1: 再介绍一个，在长春市亚太大街和繁荣路交汇处西北，
0: 嗯，
1: 有一座青砖院路。古香古色的这么一个建筑风格呢，跟它周边的这个高楼形成鲜明的这么一个对比，也证明着这是一个博物馆啊，叫陈列馆，是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0: 哎，我重复一下，
1: 啊，
0: 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1: 嗯，陈列馆呢，在2011年9月1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听这个日子，
0: 嗯，
1: 大家都品出来了，
0: 对
1: 啊，
0: 它大概展示的是哪一段历史，弘扬的是哪一段精神，哈，
1: 都知道了。
0: 对对对，
1: 现在目前呢，它已经成为了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长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示范基地和长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嗯
1: 啊，昔日的南大营，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近代这么一个的这么一个陈列展示馆了啊。
0: 嗯，
1: 算是那个年代的近代的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了。
0: 嗯，
1: 你要想了解这个陈列馆，咱就得提到这个南大营。
0: 南大营，对对对，
1: 啊，南大营又称南岭兵营，建于1907年，是长春历史上建营最早、占地面积最大、驻军最多的营地。当时的南大营占地面积约为 1.1 平方公里，包括司令处、医院、养学堂、饭厅、浴室、装备库房、厕所、演武厅、军械库等等。兵营的各个建筑之间呢留有间隙，大部分是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这么一个平房。就这个军事的设施和驻军力量来说呀，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东北话咋的，那叫头子啊，首屈一指的。然后武器呢也配备比较精良，炮兵团呢还有各类火炮几十门啊，军事力量比较雄厚。特别是随着长春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呢，南大营呢也成为了近代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在九一八事变前啊，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炮兵第19团、东北军独立步兵第671团驻扎于此。那么了解了南大营的历史，那陈列馆又陈列了哪些内容呢？有什么意义呢？
0: 嗯，
1: 接着别着急，慢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这段新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嗯，
0: 这个长春的南大营旧址陈列馆啊，它呢是隶属于长春博物馆，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它隶属于长春博物馆的。同时呢，它是以南大营旧址的复建营房作为展示空间，它把那个营房重新复制了之后，以此作为它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位置充分利用了它传承历史文化信息的这样一个特殊功能，形成了以旧址为依托啊，包括图片呐、图表啊，还有一些照片数据呀，包括很多文献实物结合的一个陈列体系。在这里呢，展现出了长春919长春抗战的历史过程，
1: 嗯，
0: 啊，同时呢，也展示出了咱们爱国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抵御外辱的英雄壮举。
1: 嗯，
0: 这个陈列馆呢，它占地面积达到了2000多平方米，
1: 不小，啊。
0: 而这是说它的这个陈列馆啊，占地面积2000多，它的建筑面积呢，这个建筑的这个建筑面积是在400多平方米，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哦哦，明白明白，
0: 对，
1: 啊，
0: 在这个陈列馆的，他首先说这2000多米的大院啊，大院中间还矗立着一座名为抵抗的雕像。 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在你头脑当中这个抵抗的雕像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是三位，他这个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有三位战士啊，他的目光炯炯，然后高举右手啊，还举起了一把枪啊，同时呢展现出了咱们这个英雄啊，展现出了咱们战斗英雄的这份气概。同时也是这个雕像啊，瞬间就可以将大家带进这个院落的气氛当中，回到那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 大家都当时脑海当中都有这么一个想法了啊。
0: 对， 对， 对，
1: 历史呢，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0: 好的，
1: 馆藏里边啊，陈列着东北军的军用的金属的指北针啊，东北军军用的钢制便携式的手电，包括军用的铜制器材章。还有南大营一角的照片等200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跟照片，这些展品都生动的再现着那场抵御外敌的悲壮的战歌啊。怎么说呢？当地的市民百姓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回想起来感觉历史并不久远。说走到这儿呢，就感觉啊，又是一种心灵的洗礼，然后呢，也是对年轻人呢，做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希望传承，希望年轻人呢能够通过这儿了解城市的故事，铭记历史吧。咱们南大营旧址呢，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见证，凝聚着长春城市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记忆，也告诉咱们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实现国家富强，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建设和谐社会，才能凝聚万众的力量，将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这就
0: 是
1: 刚才咱们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啊。
0: 的
1: 陈列馆的开放时间跟大家念叨一下吧。周一休息，周二到周日啊，早晨9点到晚上7点啊。这是夏天。啊，冬天呢是下午4点就完活啊，四点半就完活。
0: 嗯，
1: 然后大家想要预约呢，可以直接呢登录他的这么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公众号吧，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然后跟大家介绍了长春博物馆以及它下辖的这么一个历史陈列馆啊，
0: 是
1: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昆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0: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菲特列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 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来自张碧晨，您也，这里是岁月流声。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中的璀璨星河当中，每颗星星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有的光芒四射，一路坦途，有的坎坷曲折，饱受风雨。张碧晨这位实力派的歌手便是后者中的代表，他的故事让人唏嘘，也让人反思。

凉凉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献唱。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印象当中的张碧晨似乎是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的女主，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你也》便是第20条电影当中的片尾曲，而凉凉也是电视剧当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那么他给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分别都唱过主题曲，像《花千骨》《消失的他》《长歌行》《我不是药神》等等等等。张碧晨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下长大，他的音乐天赋在年少时期便已经显现，多次呢在校园歌唱比赛中拔得头筹。然而他的表达想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的这样的愿望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在父母的传统观念当中，娱乐圈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选择，而张碧晨对音乐的热爱超越了一切，他决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这是早期张碧晨演唱的一首《花千骨》的主题曲《年轮》，这里是岁月留声。可以听得出，当年的张碧晨的嗓音已经是实力派的歌手，当然，他的所有的经历也离不开他的一番苦心经营以及他的刻苦用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张碧晨参加了 K-POP 世界庆典歌唱比赛，并获得了中国赛区的总冠军。这一次成就为他赢得了前往韩国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然而，在韩国的练习生生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面临着团队的排挤、经纪公司的冷漠以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尽管父母陪同在身边给予支持，但这段日子仍然充满了挑战和泪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经历了韩国练习生的磨砺之后呢，张碧晨选择回国发展。2014年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并凭借出色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加入了那英团队。这一经历让他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也标志着他的演艺之路起点的新成绩。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的方向来自张碧晨，这是电影《长歌行》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的发展当中呢，张碧晨与华晨宇相识并传出了绯闻，两人共同参加的节目《畅游天下》中，张碧晨对华晨宇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华晨宇却始终以兄弟相称。这段感情的真相扑朔迷离，直到有消息爆出张碧晨未婚生女，而孩子的父亲正是华晨宇。

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她不仅要面对外界的议论和指责，还要承受孩子亲子鉴定带来的心理伤害。作为一个母亲，她坚强地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但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的演艺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度陷入了低谷。

面对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华晨宇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初的否认和逃避到最后来的承认和担当，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然而这一切对于张碧晨来说已经太晚，他所承受的伤害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折磨和打击，但是张碧晨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努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消失的她》这部电影中，他深情地演唱片尾曲，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的音乐魅力。他的歌声中透露出坚强与不屈，也让人看到了他重新出发的决心与勇气。

张碧晨的故事不仅仅是娱乐的八卦新闻，更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和责任的故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信念，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张碧晨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女孩，我们祝愿她以后的人生路会越走越顺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张杰和张杰莫文蔚带来的《穿越人海》和《一念之间》。无可置疑，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张杰。张杰这么多年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音乐。张杰从小就是一个坚毅懂事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放弃了报考音乐学院的梦想，选择了川师大旅游管理专业，但对音乐的执着一如既往。进入大学后，他也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酒吧驻场，挣一些学费和零花钱。因为会唱歌成为校园名人，当时莱卡我行我秀节目很火，同学就鼓励他可以去试一试。当时他凭借一首《往事随风》获得大众的关注，而总决赛现场演唱北斗星的爱一举成名。

之后张杰推出个人首张专辑第一张，但除了获得一些最佳新人奖之外，他还是那个潦倒歌手，音乐之路不温不火。为了节约交通费，他平时会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到 KTV 唱歌还是歌迷付的歌费。张杰顿感前途一片渺茫，即使这样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唱歌梦想。后来张杰在开讲了讲到曾经的磨难时，中间数度哽咽，同时他也告诉年轻人，你可以打破，你可以被打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勇敢。2007年他参加芒果台的快乐男声，好在张杰参加快男之后命运发生了转折，事业渐渐走向正轨，虽然只获得第四名，但有了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等大热歌曲，在很多观众心里已经把他当作无冕之王，这也是人们对他的认可。在张杰追梦的路上，除了一些零星的鲜花和掌声之外，更多的却是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

张杰仿佛是一个天生招黑的体质，太多人黑他，说他的穿衣风格不好看，人们纷纷地调侃他没有品味，说他是闰土型。他的性格呢也不讨喜，上综艺呢太认真，属于用力过猛型，甚至连他的音乐也受到质疑。其实明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也有过不去的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他们背负着常人难以解压的、理解的痛苦。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意颠沛流离呢？

沉香来自张杰、张靓颖。人生就是对于张杰来说就像一场修行一样，短的是旅途，长的是人生。印象当中，张杰一直是一个羞涩而内敛的男孩，成绩不是最优秀，别人挤兑他，他也从来不会去辩解什么，但他一直在努力着，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在往前奔跑，希望用自己的成绩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他，重新定义这位颇具才华的男歌手。他明白，唯有强大才能抵抗伤害。

出道十多年，他一直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期间好几次出国去进修，比如美国伯利克音乐学院等世界顶级音乐学府。那些年，名噪一时的快男们，如今一个个都已经烟消云散，只有张杰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唱片，在成长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完成自我的蜕变。之前他参加歌手，通过自己完美的演唱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名利本是身外物，富贵自古如云烟，六贵同朝多体面，仇家灭门顷刻间。书接上回，南齐朝中权贵已被诛除殆尽，只有太尉陈显达还坐镇一方。紧接着就有谣言传出，说皇上萧宝卷要派兵偷袭江州。于是陈显达跟手下人一商议，就准备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他是即日起兵。为了师出有名，他命人给朝中权贵们写了一封信，权贵们一看，当即就奏明了皇上萧宝卷。萧宝卷一听，立马就派崔慧颖、胡松、左兴盛等大将率军迎敌。陈显达从浔阳出兵以后，顺江东下，到采石矶遇上胡松，将胡松杀得大败。到新民又遇上左兴盛，他虚设营寨绊住左兴盛，自己率兵夜渡偷袭京城，没成想遭遇顶头风，直到早上他才到达京都。这个陈显达虽然已经73岁，但却英勇不减当年，可是因为折断了兵刃而身死兵败。豫州刺史裴叔业听说朝廷履逐大臣，陈显达起兵想搬回朝局，现在也死了，他就很害怕。正这时候朝廷又调他任南兖州刺史，他心里就更不踏实了，在这磨蹭着没去上任。他有个侄子叫裴植，在京里边当直河将军。这裴植害怕获罪，这时候就跑寿阳来找他来了。裴植就告诉他说，朝廷肯定会派兵来打寿阳，叔叔您得早做准备。裴叔业一听有道理，就派亲信马文范悄悄地赶奔襄阳去问雍州刺史萧衍，说如今这形势不用说了，像咱们这样的人难以保全，倘若投降北朝，则不是河南公之位，公义以为如何？萧衍说，你可回去吧。

公，让他送家小入京作为人质，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也可率军直出衡江，那样天下事便一举可定。如果投降北朝，就一定会被派往河北，想做河南公恐怕是不能够了。于是裴叔业就把儿子裴分之作为人质送到建康去了。可把儿子送去之后，他又想投降北魏，还给北魏的豫州刺史薛真度写信，把这个意思说了。薛真度说，要投降你就早着来，事贵从速，不必多疑。可是裴叔业始终也没下定决心，不过跟薛真度的书信倒是来往不断。渐渐的，这个事儿就传进了京都建康。裴叔业的儿子裴分之一害怕，就溜出京城，又回到了寿阳。裴叔业一看你回来的正好，咱们现在就投降北魏，可把齐主萧宝卷给气坏了。他立马派平西将军崔慧景讨伐裴叔业，并任命萧绎为豫州刺史，让他协同前往。谁知这崔慧景到的广陵就造反了，他派人去京口见江夏王萧宝玄，说要奉他为帝。萧宝玄说好，把他推出去杀了，把那使臣推出去，脑袋就给砍下来了。紧接着萧宝玄一面发兵守城，一面写表进京，把这件事说了。萧宝卷一听，什么崔慧景反了，他立马就又派七平和黄林夫出助萧宝玄。哪知道萧宝玄表面上杀了崔慧景的使者，跟崔慧景断绝了关系，而实际上却与崔慧景暗通音信。为什么？因为他的王妃徐氏那是徐孝嗣的女儿，他跟徐王妃感情还很好。可是不久前徐孝嗣被杀，他也被迫与徐王妃离婚了。感情那时候就兴离婚，不过跟现在的离婚含义可不一样。萧宝玄被迫离婚心里不痛快，所以早就跟崔慧景暗中联手了。这与前者斩杀崔慧景的使者，那只不过是他的诱敌之计，他想让萧宝卷给自己派人马，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不，七平、黄林夫奉旨带人马来了，他把这俩人一杀，就将其所带军兵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说话之间，崔慧影率军赶到，萧宝玄将其迎入城中，然后就以他为前驱，自己随后跟进。昏君萧宝卷吓得急忙命张虎户和徐元称二将到竹里堵截叛军，可他们哪挡得住啊，先锋官崔公祖一个冲锋就把他们给打哗啦了。随后崔慧景一路挺进，就杀到了建康城下，继而又攻入外城，到乐游院驻扎。眼看胜利在望，这时候却出事了。怎么？感情这崔慧影不想拥立萧宝玄了，他想拥立新晋才投奔他的萧昭胄。另外他儿子崔子爵也与先锋官崔公祖争功，他又偏袒他儿子，弄得崔公祖很是失望。尽管如此，崔公祖还又给他献了一条计策，让他用火箭攻打北叶楼。他不但没听，而且还从乐游院移居法轮寺，整日闲坐谈论佛法。崔公祖心里当然就更加不痛快，哼，现在什么时候还谈论这玩意儿。偏在这时候有探马来报，说是奉命和他崔慧影一块去讨伐裴叔业的豫州刺史萧绎，
现在已经带领人马从采石矶渡江增援京城来了。感情那个裴叔业已经病死了，萧逸走到半道接到秦王密旨，所以就奔这儿来了。一听这个消息，崔公祖就请令出战，可是崔慧景不许。怎么？他要把这个立功机会给他的儿子崔子爵。结果怎么样？崔子爵一出战便大败而回，紧接着崔公祖倒戈归降，崔慧景的部下是四散奔逃，最后崔慧景父子被杀，崔公祖虽然归降，但是也被斩首。那个江夏王萧宝玄呢，则被逼自尽。从此以后啊，其主萧宝玄就更加骄纵，整天寻欢作乐，到处游玩不说，还将所经之处老百姓全都撵走，再用幔帐给围上。他还经常出猎，光设置那设置场，也就是所谓设野鸡的场地，就有296处之多呀。有一次见一个妇女临产，他竟然还命人将那妇女的肚子剖开，干嘛？他要看看里头的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此外，在女色方面的兴趣，他也是有增无减。新晋他得了一个美人潘贵妃，他宠爱的是无可无不可。为了潘贵妃，他把库里所有的宝贝全拿出来了，可是还不够，怎么办？他就又命四方进贡，还花高价从民间购买。这还不算，出游的时候他还让潘贵妃乘坐轮椅走前边，自己则骑马在后边跟着，递茶送水他都亲自来。对于朝政，这个萧宝卷则还是胡尔巴度，只有一样不含糊，就是疑心重。平定崔慧景之乱，豫州刺史萧毅立了大功，所以就被加封为尚书令，留在京城任职。他二弟雍州刺史萧衍这时就派人对他说，说哥哥您一举平贼，功高震主，就算在政治清明之时，恐怕也未必就会免于灾祸，更何况今逢乱世怎能自全，因此您不如干脆就趁此机会带兵入宫，为调昏君。如果您实在不想这样做，那就赶紧停止，再回到地方上镇守。若放弃兵权，身居显位，则毕生后悔，您肯定会后悔的。闻听此言，萧毅是连连摇头啊。长史徐耀甫也苦苦相劝，他也还是不听。可是刚过了没几天，如法真等人在萧宝卷耳边一嘀咕，一道圣旨，这萧毅就被赐死了。光赐死萧毅还不算，同时这昏君还派人到襄阳去行刺萧毅的兄弟雍州刺史萧衍，可把萧衍给气坏了。当听说哥哥的死讯之后，他就疼坏了，立马他就召集众将，说昏主暴虐，甚以邪咒，当与清灯入朝，废昏立兵，共赴社稷。众将答应一声，可就准备开了。这时忽有消息传来，说是朝廷已经派吴国将军刘山阳往荆州来了，他要和荆州长史萧颖昼会合，来打襄阳。听这话，萧衍就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命参军王天虎火速赶奔江陵，让他给所过的州城府县的官员每人都送去一封信，就说刘山阳西来是为了偷袭荆州和雍州，到江陵之后干什么呢？让他给掌握荆州大权的萧颖昼兄弟俩每人也送去一封信，干嘛？要约他们同时举兵进京，废掉昏君萧宝卷。这萧颖昼现在是荆州长史，他兄弟萧颖达
也在荆州幕府之中供职。因为荆州都督南

康王萧宝荣才13岁，所以说他们哥俩就掌握着荆州的大权。他们俩接着萧衍的信一瞧，都傻了，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告诉王天虎说，你赶紧回去问问萧雍州，萧雍州就是雍州刺史萧衍，去问问萧雍州，看我们该怎么办。王天虎就走了，过不多久又回来了，说我已经问过萧雍州了，他说你们应该怎么办。哦，萧颖昼兄弟似乎有这明白了。这王天武在襄阳和江陵之间左一趟右一趟的这么一跑，刘山阳就知道了。刘山阳现在正走到巴陵，一听到这个消息，心说萧衍肯定是派王天虎去拉拢萧颖昼兄弟，可他们哥俩会作何打算呢？这不好说呀，他们是不是要和萧衍联起手来对付我呀？对，肯定是这么回事。要不王天虎用得着这左一趟右一趟的跑吗？这么一想，刘山阳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往前走了。这个时候，萧颖昼兄弟正在和参军席昌文、司仪柳臣商量最后的决策。席昌文就说，萧雍州蓄养士马已非止一日，咱们江陵人向来就害怕襄阳人，现在又寡不敌众，因此万难和他抗衡。就算咱侥幸取胜了，尚有昏君佞臣，咱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如果诱杀刘山阳，与萧雍州共同举事改立天子，号令诸侯，也未必不是一时之霸业。呵，他说这倒也不失为一番高论呐。这时柳臣把话茬接过去了，说当今朝廷狂悖已甚，经世贵人莫不屏息凝神，人人自危，君等幸在远镇，尚能自安。如今朝廷命刘山阳前来借我们之力收拾萧雍州，此乃便装刺活之意。萧令军萧绎率精兵数千，破崔慧景10万之众，尚且还被赐死，何况是我们？今萧雍州雄烈盖世，必非山阳所能敌，而山阳一旦战败，则朝廷必然归罪于荆州，令我等进退两难，故而何不从西三军之言，别筹两策。萧颖达听这俩人一说，是茅塞顿开呀。哎呀，二位先生言之有理。哥哥，他又对萧颖昼说，哥哥，就按西柳这二位先生说的办吧。萧颖昼说，西三军劝我诱杀刘山阳，即将安出啊，咱们该怎么诱杀他呢？西昌文说，这好办呢，刘山阳之所以迟疑不进，明摆着那是怀疑我们，不清楚我们到底作何打算。现在只要我们将王天虎的人头送到他的面前，他肯定就会欣然前来，高高兴兴他就来了。萧颖昼一听，这不好办呢，杀了王天虎，萧雍州岂不要怀疑我们？西禅文说，这也不难，只要先给他写封信，讲明白这是为了诱杀刘山阳，想那萧雍州完全会谅解我们。萧颖昼一听，对呀，就这么办。于是他们就一面知会雍州刺史萧衍，一面就把王天虎给杀了，之后便将王天虎的人头送到了刘山阳的面前。刘山阳一看，这还有什么说的，他立马轻车简从，只带着几十个人就到江陵来了。结果刚一入城，伏兵四起，这刘山阳就人头落地了。杀了刘山阳以后，萧颖昼立刻就奉南康王萧宝荣为主，他自任大都督，任命雍州刺史萧衍为前锋都督。在给萧衍传达命令的时候，他还让把刘山阳的人头给烧过去了，并且还约定要在来年2月进兵建康。萧衍就问，为什么要等到来年2月呢？那使者就说了，

0: 听说是现在进兵，日子不吉利。萧衍冷笑一声，哼，行军全靠锐气，仗义兴师有何不利？见储备一定，势难终止，还等什么？他把使者打发回来之后，随即就上书南康王，请求程遵浩即日进兵。萧宝龙一看，我哪敢称尊号啊，先发一道檄文吧。所以他就让萧颖州等人发布了一道檄文，是讨伐昏君。这正所谓做官朝局心眼明，兄长被害怒气生，两封空函打天下，据城传檄动刀兵。古来家国一体，为君尚需有道，荒淫暴虐对臣僚，本身绝对难逃。宝卷即位三载，朝政抛却九霄，变乱风起仍逍遥，终至龙体参刀。书接上回，南康王萧宝龙命萧颖胄等人发布了一道檄文，讨伐昏君萧宝卷。这道檄文首先罗列了昏君萧宝卷的种种罪状，然后就说南康王如何如何忧国伤时，这才起兵讨伐昏君。最后还说已经派杨公泽、蔡道公、邓元起、柳臣等大将率领步骑大军10几万人直捣京城，并且有许多地方大员，如雍州刺史萧衍、颍州刺史张冲等人已经起兵响应了。好嘛，真的假的都有，写的可谓是蔚蔚壮观呐、啊！怎么真的假的都有呢？你像命杨公泽、邓元起进兵是真的，命其他人进兵就是假的。雍州刺史萧衍起兵响应是真的，颍州刺史张冲响应就是假的。为什么这么写呢？就为了壮大声势，有号召力。单说萧颖州，他命杨公泽进京巴陵，直向襄州，命邓元起进京夏口，刚把人马派出去，司马夏侯祥的儿子萧齐将军夏侯胆从京都建康来到了江陵，感情他是逃出来的。萧颖州一看，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你要如此这般这么说。夏侯胆点了点头，于是他就说，我是奉命来宣布宣德太后敕令的。宣德太后说，南康王应该入城大同，这是如今正在等待清宫，还没正式即位，因此可封其为十郡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选百官，其他官职不变，故而各路军将都应按照制度准备车驾奉迎南康王。萧宝龙闻听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当即就把这道所谓的宣德太后的敕令班事四方给公布了。那么这个宣德太后又是何许人也？这宣德太后啊，那是没来得及即位就已经死了的那个文惠皇太子萧长茂的太子妃王氏。萧鸾篡位的时候他就是太后，因为住在宣德宫，所以称为宣德太后，又因为萧鸾是他的长辈，所以萧鸾即位之时他也就只好出宫到别处住去了。不过他的名号没变，仍然称为宣德太后，他住的那个地方也因为他而被改名为宣德宫。因为他根正苗红，所以现在萧颖胄就假称是奉了他的敕令册封南康王，令其假黄钺选百官，号令天下。闲言少叙，南康王萧宝龙都假黄钺选百官了，那个起兵响应的雍州刺史萧衍现在正干嘛呢？那萧衍呢，现在正部署兵马准备进军呢。这时候静陵太守曹景宗就劝他说，明公啊，您最好是把南康王迎到襄阳建都正位，然后再进军。
1: 长史王茂和谋士张弘策也有这个想法，说如今南康王掌握在别人手中，人家挟天子令诸侯指挥着咱们，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呀。萧衍微然一笑，呵呵呵，这倒没什么，如果大事不成，势若累卵，兰芝重焚，又有什么可争的呢？如果幸而得克，则势必威震四海，谁敢不从？难道说我等是长久碌碌阴人城市之辈，听人处分的吗？哦，这三位一听才明白了，感情我们这位明公啊是要自立山头。也难怪萧衍这么慌，他的势力现在大了，怎么自从他起兵以来，来投奔他的人就接连不断，就谁呢？有上庸太守韦睿，华山太守康宪，韶军口戍边冯道根，梁南黔州刺史刘演等等等等。为了安置这些人，萧衍在缅南设置了一个新野郡，让他们都在那儿驻扎。转过年来，南康王萧宝龙自称相国，颁令大赦，满朝文武谁都赦免，就是不赦免梅崇儿、如法真这两个奸佞。他任命萧颖胄为左长史镇军将军，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任命杨公泽为襄州刺史。萧衍得令之后，留两个兄弟萧伟、萧瞻镇守雍州，他带人马就出发了，兵到境陵，他命长史王茂、太守曹景宗率前军渡江，与荆州兵会合，自己则带人马在汉口先修了一座城。有人就问了，明公啊，咱以正军围攻颍州，以偏师偷袭西洋五岔，多好啊，你干嘛在这修这么一座城啊？萧衍微然一笑，颍州之后有个鲁山，今有房僧纪在那镇守，与颍州互成犄角之势，若全军前进，房僧纪就会断我归路，不而老夫才命王曹二将与荆州兵会合，进逼颍州，而老夫要自围鲁山，汉口此地道通缅汉二江，在这儿驻扎，既可使颍城境陵接济粮草，又可使江陵乡中接济军兵，兵多粮足，何忧两城不拔？天下事正可坐而定矣。好家伙，感情这萧衍是成竹在胸啊，他在这修城暂且不提，单表王茂和曹景宗这二将率军走到九里，与颍州参军陈光敬打了一仗之后，就又进占了石桥堡，与荆州兵会合。这时候襄州刺史杨公泽也已取下长沙，赶到夏口，他被萧颖胄任命为荆州兵的三军统帅，继而这荆雍二州的兵马就被颍州开过来了。颍州守将张冲见情况危急，就向鲁山求援，可是道路早被萧衍掐断了，一着急一上火他就死了。他死后，他儿子张咨和骁骑将军薛元嗣等人共守此城。正在两军相持这么个功夫，南康王萧宝龙已经有萧颖胄等人劝进，即位登基当了皇帝了。他加封萧颖胄为尚书令，加封萧衍为左仆射三军大都督，加封夏侯祥为中领军，废西主萧宝卷为福陵王，大赦天下。但是敲的名在那响，梅崇儿、如法真那两个佞臣仍然不在赦免之列。登基大典一切完毕之后，他就派御史中丞宗贵赶奔夏口慰劳萧衍的大军。这宗贵去劳军的时候，萧衍的部下宁朔将军宇豫就对他说，说皇爷未加，我家萧雍州不便统帅三军，宗大人何不代为请命啊？那意思就是你去替我家主公把这话说了不行吗？宗贵说，好好好，我回去就说。果然过了没几天，
0: 冠军将军萧应达来到军前相助，顺便就把这个圣旨传达了。雍州刺史萧衍现在的势力就更大了，他不但做了三军大都督，而且还接受了皇爷，这可真正是大权在握了。他命王茂、萧应达率军进逼颍州城，颍州守将薛元嗣吓得一面闭城坚守，一面就派人到建康求救兵。齐主萧宝卷早得这信了，说是荆雍二州反了，拥立他兄弟萧宝荣为帝。不过他马不在乎，因为他已经命豫州刺史陈伯之一镇扬州了。现在一听说颍州告急，他派吴子阳、陈虎牙率领三军也就来了。这二将带领人马进屯巴口，远在江陵的萧颖昭一听这个消息还挺紧张，他命参军西禅文到汉口去见萧衍，说如今屯兵两岸没有并为颍州攻克西阳、武昌，转取江州，所以才造就了这种局面。既然事已至此，不如向北魏通豪请兵援助，此乃上策。萧衍闻听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西先生勿虑，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粮，粮运资储四面可达，所以兵压汉口，连结数州，今若兵为颍州，又分兵前进，鲁山必截我后路，粮道不通，如何持久？西阳、武昌为不可取，但取得二城，应分兵把守，最少也需万人，粮饷耗费可知。若东军西来，用万人攻两城，我就得再分兵增援，如此则首尾俱弱，如不增援则孤城一失，全局土崩，大失去矣。今若取下颍城，则西阳、武昌自然风靡，故而又何必先分兵散众，自取其祸？如今我等用数州之兵入诸群小，譬如悬河渡火，一扑即灭，怎得北面势鲁求援戎狄？彼不信我，我已足修，此乃下计，怎么能说是上策呢？请先生回禀镇军将军，前敌事宜可进步消谋，他只需镇静便了。嚯，萧衍这番慷慨陈词，说着西禅文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结果还真就如他说的那样，经过激战取下鲁山、颍州之后，他率军顺江东下，兵不血刃就拿下了京都建康的西大门、江州治所浔阳。他刚要继续进兵，萧颖州派人来了，说是巴西太守鲁修烈和巴东太守萧慧的儿子萧圭兵出峡口东击江陵，将军刘孝庆打了败仗，任样之已经战死了，现在江陵吃紧，您赶紧把杨公泽给我派回来。萧衍就告诉来使说，你可以回复镇军将军，说就算现在把杨将军派回去，恐怕也来不及了，鲁修烈等那是乌合之众，不能持久，只要让守城大将稍微持重一点，便足可退敌。如果真的急需兵力，那我的两个弟弟还在雍州，即可调遣。萧颖昭一看也只得如此。单说萧衍，他率军东下，所向披靡，所遇之敌大都望风归降。这一天他就杀到了建康城下，萧衍吩咐一声，来呀，六路围攻。于是他就兵分六路围攻建康的六座城门，进而他又命人在建康城外筑起了一道长墙，整个把京城给围困起来了。这时中领军夏侯祥派人送来密函，说是萧颖昭病死了，因为巴东巴西之兵还没退，所以是密不发丧。萧衍一看，赶忙就给夏侯祥回信，让他调雍州留守之兵增援江陵。结果这援军一调过去，鲁修烈他们又听说如今健康也危险了，于是便投降归顺。 这个江陵城中也就开始为萧颖胄发丧，巴东巴西之兵投降了，大都督萧衍又兵围京城堵着门打，那个昏君萧宝卷却也还是毫不畏惧。原来呀、他就不在乎，认为前几次叛乱不很快就平定了吗？这次也一样。所以尽管京雍二州造反形势危急，他的精力呀、也还是花天酒地，并且把乐舞堂也给撤了，改造成了一座方乐院。在方乐院里的墙上还都画有裸体的男女，他还在院中设立店房酒肆，让宦官公妾在那做买卖，让潘贵妃在那杀伐决战。他自己要是犯了错，潘贵妃也绝不容饶。潘贵妃生了个女儿，刚刚百天就夭折了，他还带头给传媒带孝。现在一看叛军堵着门打，他就把城中所有军务全都交给了王真国和张起。他自己干嘛呢？还是寻欢作乐。有时候听到喊杀声，他也只不过是登上高楼看一看。京城被困时间一长，城里边就未免人心惶惶。两个姓陈，梅崇文和卢法真，就向萧宝卷进言，说大臣不忠才使得常为不也，陛下只有诛杀那些不忠之臣，才能使军人效命。这话一说可不得了，怎么萧宝卷还没表态呢，王真国和张继两员守城大将就害怕了。他们跟城外的萧衍一联络，然后就把萧宝卷身边的宦官给买通了。这天他们闯进宫中，咔嚓一刀就把萧宝卷给杀了，进而他们就把萧衍迎入城中。萧衍严令军兵秋毫无犯，只是拿下了卢法真、梅崇儿、王宝孙等41人，以及那个妖艳阴迷的潘贵妃。进驻乐舞堂之后，这萧衍又以宣德太后的名义追废福陵王萧宝卷为东昏侯。好嘛，这昏君萧宝卷今年才19岁，在位3年，活着的时候萧宝荣在江陵称帝，他被废为福陵王。现在他死了，萧衍进京，他又被追废为东昏侯，是一级一级往下降，也算是死有余辜。不说他，单说这萧衍来到宫中一看，就见萧宝卷贴下的那些嫔妃之中，蛇妃和吴淑媛华色未衰，当时就把他给迷住了，所以他就据为己有。另外还有一个宫人阮氏，那是萧遥光的小妾，也身材婀娜，体态轻盈，他也看上了，就作为才女留在身边。这正是莫道昏君贪酒色，英雄当局也会迷，萧衍刚入京师地，16垂下跪双膝。坐镇雍州观朝局，借力兴兵制不移，统军入京指宫阙，翻手为云即篡旗。书接上回，昏君萧宝卷被杀以后，大都督萧衍被迎入京都宴看，他假借宣德太后的名义追废萧宝卷为东昏侯，晋升自己为大司马，然后他又杀掉了卢法真、梅崇儿、王宝孙等41人。这41个人，那是萧宝卷一朝最缺德、最没人性的奸佞之臣，杀他们可谓是大快人心。至于那个妖艳淫迷的潘贵妃，因为长得太漂亮了，萧衍实在不忍心杀，想留在身边自己享用，所以就跟大将王茂商议。王茂说，使萧氏齐朝灭亡的就是这个女人，您要把她留在宫中，让外人怎么看？萧衍一听有道理，所以一狠心就命人把这潘贵妃给勒死了。来到宫中再一学摸，他见蛇妃和吴淑媛华色未衰，
1: 当时就据为己有。见工人阮氏身材婀娜，体态轻盈，就也作为才女留在身边。继而他把宣德太后迎入宫中，奉后称制，他的命令就直接称为制了。什么是制呢？在古代呀，皇帝的命令称为制，现在萧衍把自己的命令称为制，那就是他俨然以皇帝自居了。不过呢，前边还有奉后两个字，也就是他的命令称为制是以供奉宣德太后为前提的。这时候司马沈约就提出来了，说齐朝的国祚已然终结，你应该直接当皇帝。萧衍说可行吗？沈约说怎么不可行。萧衍犹豫了一下，且容我三思。哎，沈约慨然说道，明公啊，今王爷已成，何容一虑，若不早定大业，将来天子入都，公卿在位，君臣分定，无府一心，国使君明臣忠，难道尚有他人主公作贼吗？哦，萧衍这才点了点头。沈约退出来之后，萧衍又招资议范云商量这件事，结果范云也这么说。萧衍一听可就高兴了，知事所见略同啊，和沈约你们俩明早再来一趟。范云出来告诉沈约说，大司马说了，让咱们俩明天早上再去见他一下。沈约说，那明天早上你一定得等着我，咱们好一块儿去见大司马。范云一笑，那是自然。可是第二天，范云到宫门等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沈约到来，想闯进去吧，他又觉着不合适，所以就背着手在那儿来回直溜。结果功夫不大，沈约从里边出来了，范云迎上去就问：“你怎么能这样呢？”沈约向左边指了指，哦，范云明白了，这还差不多。那位说：“这什么意思？”感情是他们俩定的暗号。往左指就是说让他来当左仆射。沈约刚走，这范云就被萧衍叫进去了。他就见萧衍取出了几张纸，接过来一瞧，感情是三份公文，一份是请加九锡的，一份是请封梁王的，另外一份则是禅让帝位的。哎呀，好快的手笔呀！范云是连连称赞，萧衍也赞叹一声：“是啊，修文才智当今无敌，我起兵至今已历三年，诸将同心辅助，各有功劳，但造成帝业唯卿与修文二人。”修文是谁呀？修文就是沈约，因为这沈约姓沈名约，字叫修文。萧衍夸赞这沈约和范云，可真是出自内心呐，因为他早就想当皇帝，可是这种话自己又难以启齿。哎，这俩人给他说出来了，并且连公文都起草好了，他能不高兴吗？所以他是由衷的赞叹。过了几天，有圣旨传来，晋任大司马萧衍为相国，让他总掌百魁，领扬州牧，封起爵位为十郡良公，还给备九锡书礼。又过了几天，又有圣旨传来，给萧衍又增封十个郡，晋爵为梁王，并且说明所有梁国要职都按照天朝惩治，就是百官的设置啊，跟南齐朝廷一模一样。于是这梁王萧衍就任命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任命范云为侍中。前者范云不是上当被沈约给骗了吗？所以他的官职也就没有沈约高。也正因如此，这范云现在才时时处处都留心，恨不能即刻就把梁王萧衍给抬到皇帝的宝座上去。干嘛？他要做个开国元勋。可是呢，
0: 萧衍进爵梁王都快一个月了，也还没听说他准备受

甚至就连他本人也没提过这个事儿。哎呀，范云是心焦意乱，咋回事呢？有心主动进言，可偏偏这段时间萧炎又深居简出，除了坐朝理事之外，整天就在后宫里休养。有时候范云咬着牙说要向他启奏事情，他也往往谢绝，连个面都见不着。仔细一探听才明白，感情这萧炎呢为女色所迷，把称帝的大事给搁置起来了。究竟怎么回事呢？这萧炎还在做雍州刺史的时候，他的妻子奚氏就死了。那奚氏给他生了三个女儿，没生儿子。因为那奚氏生性妒忌，所以他虽然只纳了一个小妾丁氏，那丁氏还经常遭受虐待。奚氏死后，那丁氏才身怀有孕，给萧炎生下了一个儿子。萧炎给他这儿子起名为萧统。儿子刚刚生下来一个多月，他就起兵围攻颍州去了，所以丁氏母子也就没有随军。说了半天，感情这么大的萧炎从围攻颍州到打进京都这期间都是光身一个人，身边没有妻妾。像他这种情况，冷不丁一到宫中看到那么多红粉佳人，他怎么能不动心呢？前文书咱们也说了，他将昏君萧宝卷撇下的蛇妃吴淑媛据为己有，把那个宫人阮氏也作为才女留在了身边。骤然得到三个美人，您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无论白天晚上，他都会忙里偷闲云雨一番。现在那个吴淑媛身怀有孕，已经不方便在身边伺候了，故而蛇妃就获得了专宠，他的心思全在蛇妃身上，所以就把有梁王晋升皇帝这件大事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范云一得知是这个情由，他就更不敢怠慢了，于是便屡次求见，要求见梁王千岁。萧炎一看无法推脱，那就让他进来吧。范云说：“请禀去左右，我要向您单独启奏。”萧炎说：“左右都是孤的心腹，但讲无妨。”范云一看这不行啊，这我不能直说呀，可不说又不行，干脆我就拐着弯说得了。于是他就劝萧炎，说是应该戒色。萧炎呢，当时答应了，可过后依然无故，实在没辙了。他就请领军将军王茂和他一同进见。这王茂可了不得，他跟随萧炎起兵，每一仗他都是开路先锋，堪称第一功臣。萧炎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天范云和他进来一见萧炎，萧炎十分吃惊啊，你们俩一块来，这到底出了什么事？范云高声说道：“昔日汉高祖与山东贪财好色，今入关定亲，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范增为他治大，后来中火成功，今明光始定健康，海内方享望风声，奈何为色所迷，娶亡国女子，自累圣德。”这个萧炎一听没词了。是啊，汉高祖刘邦那么贪财好色，入咸阳秦朝皇宫之后，人家还不娶财帛，不幸妇女，我萧炎也不是那贪财好色之徒啊，如今刚刚娶下健康，却和昏君萧宝卷的嫔妃闹到这种地步，是实在交代不下去。可是眼前这美人太美了，我有好几年没爱女人了，实在是舍不了。因为他心里矛盾，所以愣等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这时领军将军王茂倒身下拜：“主公，范云所言极是，公若以天下为念，不宜留此亡国之妇啊。”萧炎一看这俩人缠住了，实在下不了台，这才勉强笑道：“我放他出去也就是了。”

范云一看有门，就诚实进言，公既采纳我等之言，便应从速执行。前者主公放出工人2000名，分赏将士，唯独王令君尚无所得。王令君无为公效力，忠勇过人，何以独令他向必悲叹？故此臣请主公将舍无二级，择一为次。得，这范云连具体做法都给萧衍想好了。他让萧衍从蛇妃、吴淑媛这俩美人当中选一个，赐给眼前的这位领军将军王豹。这个大大出乎萧衍的意料之外呀、啊！他没想到范云会有这手，心里一慌，他就随口说道：“吴氏已身怀陆甲。”范云说：“吴氏既已有孕，那就请将蛇氏赐给王将军。”得。这下更干脆，都替他做了选择了。同事对范云说到这儿，还一个劲儿的看王豹。王豹多聪明啊，他心领神会，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臣谢主隆恩。”好嘛，这二位一唱一和，还真就把这事给弄得板上钉钉了。萧衍心里实在不愿意，可转念一想，眼看我的霸业就要成就了，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威拗功臣招致众怨。想到这，他就对王豹慨然说道：“那好吧，吾便将蛇氏赐给卿家。”说着话，他就将蛇氏叫出来让王豹领走。蛇氏做梦没想到会遇上这种事，所以抽抽搭搭的就哭开了。萧衍呢，还没等他开口呢，就拂袖而起：“你去吧，不必多说。”转脸他又对王豹说：“爱卿定要善待他，勿负孤言，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嘱托。”说完这话一转身，他就进内室去了。蛇氏一看，也就只好站起身子，收起眼泪，跟着王豹走了。放出蛇妃之后，萧衍又赐给范云和王豹每人100万的银钱，那意思就是你们俩做得对，姑没有记恨你们。而后这萧衍便决戟篡旗，准备受禅。为了扫清障碍，他诬陷湘东王萧宝直谋反，把萧宝直的弟弟萧宝览、萧宝红以及少陵王萧宝优、晋西王萧宝松、贵阳王萧宝真等人也一并牵扯在内，全给杀了。他们一被杀，庐陵王萧宝玄就愁死了，鄱阳王萧宝寅也吓得投降北魏去了。现在明帝萧鸾的那些儿子就只剩下晋安王萧宝义和身在江陵的那个所谓的皇帝萧宝荣了。怎么说是个所谓的皇帝呢？因为他自从即位那天起，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傀儡皇帝。一看火候也差不多了，这梁王萧衍就上表金陵，假惺惺的请皇上萧宝荣东归入京。那边皇上萧宝荣还没有入京呢，这边萧衍的手下他就开始劝进了。他们有的说这儿景星出现了，有的说那儿甘露降临了，有的说那哪儿看见凤凰了，总而言之是谍报祥瑞，也不知真的假的。干嘛要造舆论？光造舆论也不行啊。沈约和范云干脆就给中领军夏侯祥写信，让他在回京的路上就抓紧时间逼迫萧宝荣禅位。夏侯祥一看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等保着皇上到了姑署，他就派人入京跟范云、沈约交涉禅位事宜。同时呢，他还把沈约起草的那份禅位诏书给公布出来了。禅位诏书一公布，时过不久，就有人隆重的把皇上的玉玺给萧衍送过来了。公元502年，萧衍在假惺惺的一再推脱不掉的情况下，在健康南郊祭告天地，正式受禅，即位登基，建立梁朝，他就是梁武帝。

随着萧氏梁朝的建立，萧齐灭亡了。萧氏齐朝从公元479年萧道成篡宋自立开始，到公元502年萧宝忠被废结束，历时23年，也是个短命王朝。正所谓篡宋自立坐江山，乱起萧墙乌云翻，23年阳寿尽，短命王朝又归天。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和交流。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掌握的一些健康知识来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涉及的主题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健康盲区。那说这个健康盲区会是什么呢？我们甲状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朋友们应该也熟悉了，那他俩之间可能还有一定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常关注节目的话呢，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骨质疏松继发的一些原因，里面就有甲状旁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着重的来进行甲状旁腺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为大家进行一整段的节目的科普，希望朋友们能详细关注。因为甲状旁腺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之后又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就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进行掌握了。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齐主任已经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那今天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我们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记住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信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为大家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齐明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齐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叫做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旁腺说的是甲状腺的旁腺是吗？可是对于这一个词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或者拗口，我们先对于甲状旁腺给大家先进行一个名字解释吧。
5: 好的，主持人。甲状旁腺这个器官呢，它为什么叫甲状旁腺呢？它是长在甲状腺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它一般的直径在 0.5 毫米左右，一般人呢是有4枚左右。它就在我们人体的一个颈部的后方，甲状腺的后侧有这么4枚的绿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但它虽然体积小，但是功能是很大的。它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我们体内的钙磷代谢的。

0: 所以很多情况时候呢，骨质疏松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1: 嗯，骨质代谢。
0: 嗯，骨代谢。
1: 骨代谢。
0: 嗯
1: 啊，由它来进行。
0: 对，它是调节体内钙磷代谢的，就这么一个功能。
1: 哦、
0: 嗯、
1: 哦，它就主要功能就是这个。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我刚才提到了、
0: 嗯，
1: 这也是我在进行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掌握到的知识，就是。叫做骨质疏松，它的继发的原因就有甲状旁腺出现问题导致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更明白了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嗯、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如甲状旁腺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和骨质疏松直接的这种关系，那我们您看叫做这种问题的时候，您身边的就是或者是您门诊的例子、
0: 嗯嗯、
1: 有这样很典型的吗？
0: 有，比如说吧，上周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我上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
1: 嗯，
0: 上周呢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门诊来找我看病，王阿姨吧、
1: 嗯、
0: 咱们叫她，然后她女儿陪她来的，然后呢这个王阿姨呢大概70岁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她是一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她已经透析了1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年呢就觉得呢浑身呢这个骨痛啊、非常严重，而且那个走路比较费劲儿，还有浑身瘙痒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呢腿还有不宁腿的表现，就刚睡着头腿就抖一下、
1: 嗯、
0: 不由自主抖一下就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很困扰他的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然后呢家里人呢就一直没给他看这个问题，就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大了透析年头多了、
1: 嗯、
0: 得到了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1: 就认为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0: 对，然后后来呢，无意中呢，他听透析科的医生呢，跟他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然后他就找到我，
1: 嗯、
0: 找到我呢，然后我跟他给他一查呢，他甲状旁素就很高、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真实的告诉我们呢，就是很多透析的患者呢，他平常很注意自己的血压呀，注意自己贫贫血呀这些情况，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呢。透析的患者呢，特别是年头5年以上的患者呢，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
1: 嗯，
0: 可能你的骨痛、瘙痒啊、骨质疏松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呢，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疾病是全身级疾病，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我发现是涉及到了三个疾病。
0: 嗯，
1: 一个是肾病透析。
0: 啊，对。
1: 然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0: 嗯。
1: 然后是骨质疏松。
0: 嗯。
1: 而且您提到了就是。他这个患者他的这种透析认为出现的这种年龄大的骨方面的问题、
0: 嗯嗯嗯、
1: 中间夹了一个甲状旁腺、
0: 嗯、
1: 而我听您刚才介绍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嗯、似乎这个肾病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间也有点关系、是这意思吗？
0: 是这个，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1: 嗯，
0: 就是首先吧，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甲状旁腺很小的一个器官，在甲状腺后方，它体积很小，但它的主要功能呢，实际就四个字，就是保钙排磷。它能呢，把我们的平常每天吃的，比如说蛋白质，蛋白质中呢分解之后有大量的磷，它就是。把这个磷呢，负责把它排出体外。
1: 嗯，
0: 同时呢，它能吸收，负责把这个骨骼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中。
1: 嗯，
0: 所以它是保钙排磷这么功能。
1: 嗯，
0: 当这个一般呢，大部分这个慢性肾衰尿毒症的病人呢，他这时候肾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体内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呢，这个磷就排不出去，造成体内一个高磷状态。
1: 嗯，
0: 同时呢，他这个肾衰的病人呢，他这个维生素 D 吸收也不正常。正常呢，他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维生素 D 呢，需要肾脏分泌的把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
1: 嗯，
0: 活性维生素 D 呢，才能把我们食物中的钙呢，把它沉积到骨骼中。
1: 嗯
0: 嗯，这样呢，它活性维生素 D 它不能活化，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呢，它这个钙呢就口服食物中的钙呢就白白的从排便中呢就流失了。
1: 嗯，
0: 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他就形成了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环境。高磷低钙呢，恰恰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么一个原因。这高磷低钙之后呢，这个就是体内就是应激状况下呢，就促使这个螃蟹让它拼命的工作。代偿性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螃蟹就明显增大了。等到后来就是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就即使病人换完肾之后都解决不了了，因为这个螃蟹它已经由弥漫性增生变成结节性增生了。
1: 嗯，
0: 这时候它就有自己的血供了。有自己血供之后呢，它就形成完全硫化了。这样病人呢，就是对身体呢全身系统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包括血管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包括瘙痒啊、疼痛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
1: 那这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

0: 指数从之间的关系、
1: 嗯嗯、
0: 刚才谈到了透析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只有透析的患者才会出现甲旁亢。
1: 对对对，
0: 嗯，
1: 90%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都是有慢性肾衰尿毒症有的，但是有10%的那个继发性甲旁亢呢不是有透析的病人得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实际分成原发和继发、
0: 嗯、
1: 可能说起来相对专业一些啊、
0: 嗯、对，
1: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它基因突变了、
0: 嗯、
1: 它体积变大了，分泌旁腺激素增多了，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继、
0: 嗯、
1: 发性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原因，比如说刚才所提到尿毒症，他体内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包括他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就造成了甲状旁腺激素呢大量分泌，造成这么全身的一个损害，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0: 嗯， 嗯，那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两者，一个是原发的，一个是继发的，叫甲旁亢。而之前听到甲旁亢，老认为是甲状腺它似乎里面涵盖的一个成分，叫做一部分叫做甲旁亢。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是它在甲状腺旁边，
1: 对，它是单独的一个器官，
0: 单独的一个器官，
1: 对对对，
0: 单独的一个腺体。
1: 对。
0: 嗯，对，所以它和甲状腺本身没有关系是吗？
1: 对，甲状腺，对对，它单独的器官、完全独立的一个器官、只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这样叫甲旁亢、
1: 嗯、
0: 它并不是你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甲旁亢这个问题，它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1: 完全独立的。甲状腺的功能呢跟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甲状旁腺呢就管钙磷代谢，甲状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大营养素的分解代谢啊、
0: 嗯、
1: 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这些功能、
0: 嗯、
1: 它俩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器官。
0: 嗯，那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
1: 嗯，哎呀，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王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它主要刚才咱已经提到它的机理了，它主要是这么两点，总结简化来说就这么两点一个危害。第一个呢，它就是甲状旁腺素升高之后，然后呢它这个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
0: 嗯，
1: 然后呢它就把骨骼呢这个钙呀、啊、释放到血液中，
0: 嗯，
1: 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实际上有些医生也有误区，就是平常咱上医院化验的，对，测的比如说化验个钙，你钙在正常范围，但是不代表您不缺钙，
0: 是，那是血钙、
1: 血钙
0: 血液里的钙，
1: 对、
0: 嗯、
1: 血钙呢只占全身总钙量的 0.1%，
0: 嗯，
1: 骨钙呢和牙齿，骨骼和牙齿中的钙呢占全身总钙量的 99%，
0: 嗯
1: 啊，所以说呢缺不缺钙呢得做骨密度，而不是说血钙就正常。
0: 嗯，
1: 90%的钙包括什么呢？除了骨钙之外呢，包括组织间液、关节液加上血浆中的这些钙，所以说一个是 0.1、
0: 嗯、
1: 一个是 99% 这么一个关系。
0: 嗯，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去查的钙、
1: 嗯、
0: 你那个上面的钙不缺不代表你真的不缺钙，那只是血液当中的钙、
1: 对对对，
0: 它要真正的能够沉积到骨骼上肌肉里、
1: 嗯、
0: 那才是我们真的不缺钙、
1: 嗯、
0: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还要查骨密度，其实另外一个还要查 D 对吗？
1: 啊，对对对，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是把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变成活化的一个维生素 D， 这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D 才能工作，有一个转运的功能，把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嗯
1: 嗯，
0: 诶，那这个甲旁亢啊，我们日常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体检、
1: 嗯嗯嗯、
0: 甲状腺肯定会检查一下的、
1: 嗯、
0: 那在检查甲状腺的同时能直接查到甲状旁腺吗？
1: 能。甲状旁腺这块呢，就是说影像学来说一般就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做超声、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科室就有超声，我们自己给病人做超声。
0: 嗯，
1: 一般正常人的话呢，旁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一般在 0.5 厘米以下、
0: 嗯、
1: 所以说呢看到了一般可能就是相对增大了。
0: 哦，这意思、看不到反而是好的。
1: 对，它因为它体积非常小、
0: 嗯、
1: 但是正常人呢不是透析的患者呢，患有就是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人是比例比较低的。
0: 哦、
1: 这样病人咱今天就稍微跑一点题说一下、
0: 嗯、
1: 就是很多病人比如说他肾结石刚碎完石，过三个月发现石头长得更多了，这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甲状旁腺素。不能光考虑是这个结石的问题，
0: 嗯，
1: 光考虑泌尿系统的事儿、
0: 嗯，
1: 他有时候这个原发甲状腺病人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0: 这是原发性的，
1: 对，
0: 大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就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提到、
1: 嗯，
0: 那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来谈的叫做继发性的甲状腺，
1: 对对对，就是尿毒症性的，因为90%都是尿毒症之后造成的继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
0: 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1: 对，
0: 嗯，那在这一块儿，我们它是。甲旁亢您刚才提到了，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患者、
1: 嗯、
0: 他出现了这些不安腿啊、
1: 嗯、对吧，
0: 然后浑身的这种难受啊，
1: 对，
0: 那这种您看我们透析的患者是怎么来 查或者关注这个骨密度的这块了。

0: 关注它对甲膀胱的这种影响呢，或者攻击。
1: 对，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透析的患者呢，我刚才提到了，你不能关注你总是关注你贫血啊、高血压呀、你同时还关注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个也很便宜，30多块钱。
0: 怎么查？是抽血？
1: 抽血，对，看看甲状旁腺素，包括把你的磷管理好。刚才咱也讲了，
0: 这块我想问一下齐主任，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疾病，你看，我们说上医院我们要干啥呢？当然是找医生，因为医生专业来给我们做检查。那患者呢，就是听医生检查哪儿，他就认为都全面了，医生该给我检查肯定都会检查到。那听您这个看来，似乎不一定，就是透析的患者，我们要查哪些？指标自己要清楚，那医生不会告诉医生正常不应该知道都查哪些查哪些查哪些吗？
1: 对，这些年嘛，就是实际上呢，2012年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么一个手术治疗。是我在北京和在日本学回来这个技术的。但是呢，这个疾病实际是一个罕见疾病，在透析病人中，相当于现在很多透析医生已经知道了，但是不透析的患者如果得这个原发甲膀胱，很多医生诊断不出来。甚至我曾经碰到过患者。在当地哈，当地可能是乡村医院吧，然后呢他换一下血钙是高的，高的，然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事，你这血钙这么高挺好的，不缺钙，所以他就是混淆了这个概念。
0: 对呀、
1: 就是说他血钙高了不代表他不缺钙，反而是他骨钙少，骨钙流失到血液中造成的。
0: 就是没有进入到你的骨钙里面。
1: 所以说包括很多透析患者呢，很多透析的医生啊，可能对这个病也不是非常了解。所以今天我来就要说这个事儿。
0: 看来这不只是我们普通百姓要学的一堂课啊，很多的医生，就尤其像做透析科的医生，
1: 对，
0: 也真的要全面掌握透析。
1: 现在好多了。
0: 会带来哪些问题，现在好多了。
1: 现在好，很多人都知道了。
0: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1: 对，
0: 是吧？那我们患者自己也要知道，因为刚才齐主任说了，很多医生都知道了，不代表所有医生都知道了。所以也许你遇到的那个医生可能不掌握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我们都说嘛，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这堂课我们确实要自己要学习好。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透析的患者，或者您家里您的朋友有透析的，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1: 对，是这个意思。
0: 那一般就是我们了解了继发性的甲膀胱，大体上都是透析的患者更多的出现的，90%以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况它是，比如说疼到什么程度啊，指标高到多少啊，这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严重了。另外就是我们出现这种甲膀胱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那还本身还透析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其实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越严重的疾病，大家在治疗起来似乎也觉得是越艰难，就有一种摁了葫芦起了瓢的这种状态和感觉，是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重点内容。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甲状腺，叫做甲状旁腺，它不能叫做甲状腺旁腺，它单独的就是一个器官，所以它就叫甲状旁腺，
1: 只不过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嘛，叫甲状旁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单独的器官别成为旁患，就别让它成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存在。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要透析，那么透析的时候可能会重视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旁腺这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下齐明齐主任呢是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这个叫
1: CKD-MBD 学组，就是慢性功能肾功能衰竭与骨质疏松学组的，这全国是这个，就是归甲状旁腺主要是这个组织。
0: 所以您是这个学组的委员。
1: 对，
0: 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微创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块我稍稍给大家来提一下啊，可能朋友们会说甲状腺这种还怎么叫微创美容外科？因为现在就是甲状腺在手术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脖子这儿，就咱说的脖子这儿，它一个腺体像蝴蝶一样哈。
1: 对。
0: 那如果是正常，比如说手术的话，可能在脖子这儿切一个横切口，
1: 对，有疤痕
0: 啊，有个疤痕。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尤其女生，
1: 对对
0: 啊，这什么天鹅颈啊，那它还怎么露出来是吧？戴个项链就觉着那更醒目了。所以现在它有一种就是在其他位置来进行手术，你看不到脖子这块的切口。
1: 对，这个我们做的很多。

0: 包括京口啊、京锁骨虾呀、京腋窝呀，包括就胸乳啊，就是其他途径的一个微创美容手术，
1: 脖
0: 包
1: 子
0: 括
1: 这
0: 现
1: 就
0: 在
1: 看不出来。
0: 射频消融技术都可以，很多都是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美容效果，又治疗疾病啊，就是又
1: 又
0: 能
1: 不让
0: 达到
1: 你
0: 美容
1: 在，
0: 效果。
1: 哎，不让你在这醒目的地方看到
0: 对，
1: 疤痕，
0: 这时候也是我们的专
1: 还能
0: 长。
1: 经口进行的啊，这
0: 对，
1: 还真
0: 进口也做一些。
1: 啊，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叫做微创美容外科，是这么的一个含义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都是和手术的这种
0: 对，就是
1: 美
0: 我
1: 容
0: 外科
1: 相
0: 大
1: 关。
0: 夫嘛，
1: 对对，外科的。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也看关于腺体方面也非常多，比如说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其他方面呢，我看还有这个就是黑龙江省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束中神经监测专科联盟成员，因为这块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甲状旁腺，更多的不给大家给我多介绍，因为任职也很多。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论文也很多，其中还有 SCI 收录一篇，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是国际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期刊，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含金量特别高的。
0: 是。
1: 那再有呢，还是。这块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您也主持着省级的一些课题哈，专业课
0: 对，
1: 题，
0: 我们得搞这些，
1: 那么再有呢，从专业角度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事普外临床工作呢20多年了，齐明主任，主要攻克的就是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和普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再有呢，是在省呢，也是较早开展透析病人中甲状旁腺切除及自体移植手术的这些。我们在这儿就说到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好像和手术还有着这个直接关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透析的患者，那他出现之后，不是先用药物来控制吗？
0: 用药
1: 而
0: 啊，
1: 是用药物控制。
0: 有这么一个数据，主持人就是说，一般吧，透析5年的患者，有80%的人呢可能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他化验一下，可能甲状旁素会升高。这80%的那个甲状旁素升高的病人中呢，有10%的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就是一般的药物就治疗无效了。药物治疗这块呢，一般归内科医生指导他。一般用什么呢？比如说给他早期用拟钙剂，包括维生素 D 冲击这些办法。但是有些病人呢，控制来到后来呀，包括他这个磷不好好控制呢，将来都是可能会螃蟹长得很快。就是刚才我说那原因，比如说磷高啊、D 钙这个状态维持时间特别长，然后它就造成螃蟹增生了，它就会明显影响他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我说那些什么骨痛啊、瘙痒啊、不宁腿呀、失眠呢，包括有的病人球结膜这一个水肿啊，都有。
1: 那这个您刚才提到了透析的病人，5年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甲旁亢。
0: 对，年头越高呢越多，要10年以上的说50%的人可能都要手术，咋治
1: 那
0: 疗？
1: 这个就是在他发生这种继发性甲旁亢之前，能不能预防呢？
0: 可以啊。预防这块呢，实际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他需要严格控磷，他要低磷饮食，同时呢，磷高了之后及时马上用药，然后呢，可以让他是那个大夫指导他。第二呢，就是他要这个饮食还要除了这个要吃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而且尽量要吃这个低磷的蛋白。什么是低磷蛋白？比如说您这个吃2个鸡蛋，鸡蛋清里呢有那个磷非常少。鸡蛋黄里磷非常多，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2个鸡蛋，其中你只吃一个鸡蛋黄，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瘦肉啊、牛肉、羊肉，这个瘦肉里头呢，磷含量是很少的，所以说这个相对少一些，这个也是优质蛋白，适合透析病人吃。
1: 就
0: 再
1: 是要吃低磷的，
0: 低磷的蛋白，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老汤，比如这个汤啊，炖了很长时间，这个磷是含量非常高的，不要喝这个东西。
1: 那个
0: 所以是这
1: 汤
0: 个。
1: 嘌呤也高，
0: 哎，对对对。
1: 磷也高，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透析的患者，
0: 尽量
1: 磷
0: 不
1: 是
0: 要
1: 要
0: 喝。
1: 低的，
0: 对，磷低，因为它磷呢，70%的磷呢，我们做过科普啊，也是那个讲过课，70%的磷呢是从肾脏中排出去的，所以透析病人是很难杜绝这个高磷这个事儿的。所以就70%的磷从尿中排，他没有尿啊，所以没办法，这个磷就经常很高的。这第三点预防措施呢，就是我就建议病人呢，他还得就是钙呢也是一个问题，他呢既要补钙。又不能乱补钙，就是钙呢，因为它很矛盾的情况下，它要是已经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呢，它就不能是补大量的钙，不能不做化验盲目补钙也不行，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
1: 嗯，所以在这块儿，我说化验化验哪儿，不能光化验血钙，
0: 哎，骨密度得做，
1: 要骨密度得做。
0: 所有的人不包括今天咱节目以外的所有的人，比如说咱的父母啊，七八十岁了，
1: 嗯，
0: 咱不能说光化验个血钙说哎不缺钙，这是太武断了，根本就不对的，
1: 嗯，
0: 得做骨密度。
1: 嗯，还有就是在也加上一个维生素的
0: 检查，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
0: 这两个可以，嗯，
1: 对，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来判定你是否真的缺钙。
0: 嗯，对，包括
1: 我们缺钙，
0: 嗯，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为了看它需不需要补 D。
1: 对，就是如果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医生说，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因为钙要过高了，
0: 对，
1: 就会引起叫动脉硬化。
0: 对，实际跟咱今天要讲的问题一样。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病人，就是他早期是一个那个高磷低钙促进的发展，等到后来叫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后呢，他就变成高钙高磷血症了。
1: 啊，
0: 高钙高磷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钙不能乱补，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如果你高钙高磷情况下你还补钙，
1: 嗯，
0: 这个磷高了跟钙结合起来之后，它还会沉积到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系统钙化。
1: 嗯，
0: 心血管系统钙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他心梗脑梗的几率发生了。
1: 嗯，
0: 所以有些病人透透气之后就是心梗脑梗就去世了。家里人就以为，哎呀，这可能透气年多了就不行了呗，实际不是。
1: 嗯，
0: 他本可以透三十年没有问题的，这样本可以，他就是盲目补钙不化验，那是也不行，
1: 也不对的。
0: 嗯，
1: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补钙的时候还要补 D，
0: 对，
1: 然后还要查骨密度，
0: 对，骨密度和 D 一起查。
1: 嗯嗯。而且呢要定期的去查，你光补说我一直都补着没事，
0: 对，不说
1: 一
0: 年我也不查一次绝对不行。
1: 嗯， 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是继发性的甲旁亢，就是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0: 对，
1: 嗯，那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谈到的是尿毒症的患者和甲旁亢之间的关系。那甲旁亢会造成的骨质方面出现的流失，也就是骨密度下降甚至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0: 嗯嗯，
1: 为什么要拿到节目当中全篇和大家来讲？因为这往往是我们尿毒症患者可能忽略的问题，包括有的人知道了去补钙，可是补钙也出现的一些误区，刚才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方面和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甲状旁腺，我们刚才呢，齐主任还拿到了模型，说它在什么位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0: 看看啊，哦，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我们对着这个前面的镜头。
0: 观众朋友啊，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颈部前方这个位置是喉结，两侧呢气管两侧是甲状腺，在它的后方。我们把这模型转一下，可以看到，这四个，绿豆大小的，非常小，直径 0.5 毫米左右的这么四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叫甲状旁腺，它是管我们体内钙磷代谢的。
1: 您这个是等于是纵剖面剖开的一个，
0: 这是后面管，背侧管，不是剖面
1: 啊，真不是剖面，就是后。那我们的甲状旁腺是在后面吗？
0: 不在甲状腺的后方，我们最后方是颈椎了
1: 啊，对呀，啊，
0: 颈椎前方是食道，
1: 啊，
0: 再前方是气管。它在这个甲状腺后方贴着，
1: 就是在大概这位置呗，是吗？
0: 不是，在这个位置吧，大概。
1: 啊，这个位置甲状腺的后面。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甲状腺没有那么深。
1: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做个彩超的话，是看不见它的。
0: 对。
1: 那除非它长大了，它凸出来了，我们会查到。
0: 对。
1: 一查到，哎，你这甲状旁腺
0: 增大了
1: 。
0: 对。
1: 看到了，其实就可能它增大了。
0: 嗯，对对对，就得重视了。
1: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讲到的甲状旁腺。刚刚提到了叫做，我们说到的继发性甲旁亢和 哪些疾病相关，重点的就是透析的患者。
0: 90%的继发甲状腺病人呢，都是肾衰尿毒症造成的。
1: 那这里面啊，就是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甲状旁腺就会受到影响吗？
0: 对，肾功能出现问题吧，它这个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

0: 这个它磷呢就排不出去。咱我刚才也讲过，70%的磷呢是通过排尿排出去的。啊，当尿毒症肾衰的病人呢，他没有了这个环节之后呢，他这磷呢就在体内大量堆积了。因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通过转化之后，很大一部分就变成磷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肾衰之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它就不能活化维生素 D。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就不能变成活性维生素 D。这时候呢，就不能把维生素 D 的转运功能，它就失去了，不能把我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
1: 对，就搬不过去了。
0: 基于这两点呢，它就导致这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刺激螃蟹就增生了。螃蟹增生之后呢，它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结节样增生了。然后它就是，即使你这个肾移植之后了，改变没有尿这个状态了，它仍然是分泌大量甲状腺素，造成了一个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系统的钙化。
1: 所以这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叫做透析患者的骨骼和血管健康。所以它是影响到的不止骨骼，还有我们的血管啊，血管钙化。血管钙化就等于血管上面你想它形成了一些硬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弹性就会减少或者丧失。
0: 对，特别对，就是我形容一下吧，就是我有时候做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血管钙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摸起来像麻绳一样。
1: 都能摸到呀，
0: 对对对，你看我们正常血管，比如说我摸一下颈
1: 软
0: 部
1: 的、
0: 血管
1: 弹性的呀，
0: 摸一
1: 对
0: 下
1: 呀，
0: 非常软哈，然后摸一下就像摸一个麻绳一样，
1: 哇，那么
0: 它的
1: 硬，
0: 血管壁全是钙化。我们拍一个片子，拍一个 X 光片，血管壁全是钙化斑。甚至有的病人什么情况，就是肾移植之后，然后他实际正常呢，就是在肾移植之前呢，应该先把螃蟹这个事儿处理好，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调药调药，然后才能去做肾移植。但结果很多病人
1: 没
0: 不了
1: 关
0: 解
1: 注
0: 这个
1: 这
0: 事
1: 点，
0: 儿，
1: 对，
0: 然后先去做完肾移植来找我了。为什么来找我来？他的肾动脉已经钙化了，所以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十万移植这个肾动脉钙化了，就这个移植肾就有危险了，所以又来找我切螃蟹。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1: 所以就等于这个顺序颠倒了，
0: 对，顺序颠倒之后呢，我们实际是他肾移植之后，他就是正常人了。我们投鼠忌器，不敢给他螃蟹切太多，更难处理。
1: 所以就这些，大家还是要知道。虽然肾移植那时候可能觉得就得快速来进行，可是前面要做的工作也真的不能够丢弃。有一句我们俗语吧，叫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有点这意思，
0: 就
1: 是
0: 这个
1: 不
0: 意
1: 是？
0: 思，就
1: 就
0: 这
1: 这
0: 意
1: 意
0: 思，
1: 思。
0: 得把这个甲状螃蟹素处理好，把甲状螃蟹功能这个调节好之后，才能做肾移植。
1: 那这个甲状螃蟹呢，出现问题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到的是叫做骨质疏松，然后还有呢，血管的钙化，
0: 对，主要这两大方
1: 这是
0: 面。
1: 两大方面。那今天我们重点可能就要谈的，而且呢，您说到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听起来也很严重。我们刚才好像重点先来关注了骨质疏松，但看来这两者都是要共同关注的。而且主要是，如果你把它这方面做好了，这两个问题都会延缓或者杜绝。
0: 对，但是有些时候呢是不可逆的，就是有的病人嘛，谈到了，比如有的病人明明该做手术了，但是他就是不做，可能是用药压不住这个甲状螃蟹素了，然后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就非常重，然后就是形成不可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心脏瓣膜的钙化，心脏瘤出道的一个影响，造成的心衰，可能都是包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几率增加，都会影响病人的寿命。
1: 那这就说到了甲状螃蟹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尤其谈到了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但是因为继发性的就似乎问题更多嘛，我们今天谈的也更详细，或者是侧重更多。那如果是刚才您提到的，像常规的一个时间来计算的话，透析的患者5年之后出现甲旁亢的一个比例要达到
0: 80%左右，
1: 80%左右。
0: 对，
1: 那就等于我们先别说预防方面了，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大家也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就以5年为例，就是到了五年，你就更要关注你的甲旁亢的问题了。
0: 对，
1: 然后查的时候，一旦出现了甲旁亢，您是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
0: 对，
1: 的，
0: 先用药物治疗。
1: 用药物进行治疗，一般能控制的怎么样呢？
0: 是这个吧，是很复杂的。首先，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所有透析病人嘛，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磷，低磷，要保持自己的低磷一个状态。有些食物，刚才咱也提到了，不能吃，包括这个加强透析的次数，还有就是这个用要磷特别高的话，用一些降磷的药物，把这个磷维持下来，这样呢能延缓甲状螃蟹功能亢进的一个发展。第二呢，就是它现在确实有些内科治疗药物，比如说拟钙剂啊，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D 的冲击啊，这些办法。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吧，他还是会往前发展的，他只会延缓这个

0: 发病的一个进程。
1: 嗯，就是会慢一点。
0: 对，
1: 嗯，但是有的也不会说只要用药了就绝对不发展。
0: 对，
1: 这个我们大家也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0: 嗯、对，
1: 那一旦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就觉着不能够继续用药维持，得
0: 手
1: 术
0: 了
1: 呢？对呀、啊。
0: 这个吧，我们都有那个世界的和美国的 KT 高指 KT 高指南呢、
1: 嗯，
0: 和中国的国家的这个指南，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块、
1: 嗯，
0: 它基本是我总结一下，就有这么四条红线、
1: 嗯，
0: 就是什么情况下呢，你就是内科治疗不行了，就得必须得手术了。
1: 嗯。
0: 首先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指标这么一个红线，就什么呢？就是你的甲状旁腺当大于800。嗯，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如果你钙磷也很难维持的话，也是建议手术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嗯。
0: 第二就是影像学的有红线，不论是超声啊还是核素，如果您的螃蟹呢看着在1厘米以上了，
1: 嗯，
0: 刚才咱们说嘛，大部分螃蟹在0.5左右，
1: 嗯，
0: 它要在1厘米以上了，说明是螃蟹就明显可能结节增生了、
1: 嗯，
0: 这个也是需要手术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症状红线，就是说它这个症状，比如说严重这个甲状旁腺功能影响它的日常生活质量了。比如说他长期的有瘙痒啊，那瘙痒病人都是很严重的、
1: 嗯、
0: 那病人
1: 还会出现瘙痒症，
0: 对、嗯、你像甲状旁腺我们每年得做100多例病人，都有的病人都用刷子刷自己的皮肤啊、嗯、甚至喷酒精的都有。
1: 哎，这块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个误区、
0: 嗯、
1: 因为像老年人、
0: 嗯、
1: 尤其比如说老年、
0: 嗯、那是老年
1: 对皮肤瘙痒是吧，
0: 那不是这个病，不一定是这个病造成的，这是透析的病人。
1: 我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他年龄是不是他年龄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呢他就认为这和透析没关系、
0: 嗯、
1: 可能就是年龄大的那种皮肤瘙痒，
0: 对，
1: 也容易混淆。
0: 是有些透析病人就说、嗯、哎呀透析这么长时间痒点很正常，透析这么多年、
1: 啊、
0: 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实际是不对的。
1: 嗯、
0: 啊、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造成的。
1: 嗯，
0: 我包括瘙痒啊，包括骨痛啊，
1: 嗯
0: 啊，甚至骨折，有的病人呢可能就刚才我讲的王阿姨，就是
1: 嗯
0: 他走一走之后轻轻拽了一脚，根本他姑娘说他拽的就不重，
1: 嗯，
0: 然后就骨折了。为什么呢？刚才咱也讲过，他钙的骨头就很脆了，
1: 对，骨质疏松
0: 了、骨质疏松了、
1: 嗯、
0: 骨质疏松那个骨头叫什么呢，叫我的老师讲话了，就是一把沙子一样，
1: 嗯
0: 啊，拽一下就骨折了，正常人不可能骨折，
1: 嗯
0: 啊，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症状红线，就是他有这些症状很影响他那个那个日常生活了。
1: 我再问一下、
0: 嗯、
1: 就是骨痛它是怎么个痛法啊？
0: 骨痛呢一般病人呢他是大部分病人是膝关节和脚后跟什么的疼，大部分、嗯、也有周身全疼的。疼到什么程度呢？就疼到病人在床上打滚睡不着觉。
1: 那就是感觉能感觉到是骨头疼吗？能认识到就是骨头疼。
0: 病人来了就跟我说，哎呀，不行，我骨头疼
1: 啊、
0: 不行，我这浑身关节都疼啊，就这样
1: 啊。关节疼，关节痛好像还能，能好辨别。骨头疼感觉是枝干上面的骨头疼也能，
0: 它主要是关节
1: 啊，主要是
0: 关
1: 节
0: 疼，对、
1: 啊，
0: 很明显。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术适应症是什么呢？就第四条，
1: 嗯、
0: 就是说他这个器官就是体征这么一个表现，比如说他心血管系统钙化了，一做骨密度那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了，包括瓣膜钙化呀，这些都有了，包括有些那个他长期高钙之后，后来他就是异位钙化，身上起一个包，起一个肿块，特别硬，像石头一样，甚至有、
1: 那不是痛风才容易出现的吗？
0: 这个病也容易，因为他长期高血钙之后，这个骨那个血钙就凝结在某些关节的部位，甚至有的病人就是他这个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胯骨啊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包，那有些医生要给他做手术呢。
1: 以为是髋关节出现了。
0: 对，以为长一个骨肿瘤。
1: 哦。
0: 实际上它并不是就这个病来的。是骨钙的血钙的一个异常分布。对，沉积在这儿。
1: 沉积在那儿。
0: 实际我们把这螃蟹手术做好之后呢，它这个慢慢就退下去了。那个病人所以说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他说哎呀我就要求我能买一个裤子，他裤子都买不了，因为他这个这个骨盆这块起个大包。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钙就明显分布了就好了，这个能可逆的事。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么四点，就是这个四条红线，包括这个症状啊，影像学呀、包括这个甲状旁腺素的水平啊，包括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钙化这块，就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状态了。这时候用药呢，就治不好了，应该是已经。
1: 那意味着就是药物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医生充分评估了之后，那么这时间就该手术了。
0: 对，
1: 有没有人就很坚持说我就不想手术呢？
0: 这样病人实际很多。很多
1: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0: 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哎呀，我都透析这样了，我不知道能活几年了，我是不是就不手术了？实际呢，很多病人嘛，我们就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年龄很大的或者很重的病人在找我们手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提到那四条红线呢，包括这个手术适应症啊，是国际上KT 钩指南呢，包括国内的指南都是公认的，是大数据的一个支撑。就到这个时候，根据手术来说，对病人绝对是弊大于利，那个利大于弊的。肯定是比用药要好，用药已经压不住了。

0: 手术的话，病人有的病人可能就得坐轮椅了。
1: 嗯，
0: 你像以前我有这么两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这儿有两个病友，他都是透析病人，在一个地方透析，他是外县的一个病人、
1: 嗯嗯，
0: 然后他俩就是经常一起来走，然后有一个病人呢就找我来做了一个手术。哎，做完做手术之后，实际这个病呢，这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
1: 嗯，
0: 他甲状腺素半衰期5分钟，有的病人回到病房，我手完术，病人就哎呦，觉得身上轻松很多
1: 啊、哦，这么明显啊！
0: 哎，对，立竿见影的一个疾病。
1: 嗯、哦，
0: 然后这个病人他俩总是一天透完析呢一起回去。
1: 嗯，
0: 结果另一个病人过两天也来找我来做手术了。
1: 嗯，
0: 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现在走路已经跟不上之前做手术那个人了
1: 啊、
0: 哦，因为甲状腺骨质疏松呢走路很缓慢的。
1: 嗯，
0: 哎，他一个做好了，做手术之后好了之后呢，他就跟正常差不多了。
1: 嗯、
0: 他觉得我走路追不上他了，我要做手术
1: 啊、哦。
0: 所以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
1: 嗯，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对对，
1: 就自己可能还坚持不手术，一看、
0: 嗯、
1: 哦，他手术完之后是这样的。
0: 他说我追不上他了。
1: 嗯，那自己手术完之后发现也真的很好。
0: 当然了，嗯，
1: 那这是手术的时候，就是把甲状旁腺摘除吗？还是什么意思？
0: 哦，这个手术呢，实际这个我们叫甲状旁腺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呢，目前国际上呢主要流行这么三种。
1: 嗯、
0: 一个呢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叫甲状旁腺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
1: 嗯，
0: 早期
1: 自体移植
0: 啊、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螃蟹呢，就是一般大部分人呢是4枚螃蟹，当然也有5枚螃蟹或6枚螃蟹。
1: 还有、哦、还有啊，不一样、
0: 它数量是不一定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术前要定位嘛。
1: 嗯，
0: 我们把螃蟹全切下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秤。术中有无菌的那个秤盘、
1: 嗯、
0: 然后我们最近两年我们在搞科研呢、
1: 嗯、
0: 最早的我们跟台湾的教授学的是移植140毫克的一个螃蟹，后来我们又移植100毫克，最近两年我们在移植60毫克这个螃蟹往前臂这块移植上、
1: 嗯、
0: 移上之后呢什么意思呢，就它保留点功能还是好。
1: 嗯，
0: 就是这个术式呢，最流行的就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是国际上最流行的。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1: 嗯嗯，您刚才说到的移植，说到胳膊这一块，
0: 对、
1: 嗯，是
0: 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螃蟹呢还是有一点好，
1: 嗯，
0: 就是还要保留一定功能，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用称出来60毫克，把它移植在前臂关节下方。嗯
1: 啊，这也可以。
0: 对，为什么要
1: 让它在这儿发挥功能、
0: 对，为什么要移植到这儿，不留在脖子这儿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这就是三种术式。最早这个术式刚发明的是叫全切除术，就把全切除不管了。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造成低转型骨病。
1: 嗯，
0: 所以呢，后来专家们研究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好，有点好就原位留，就是比如说我切3枚半的螃蟹。
1: 我留下一点，
0: 留半个螃蟹，或留1/3螃蟹。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呢，随着这病人可能术后还是不太注意啊，高磷血症长期刺激，
1: 嗯、
0: 螃蟹又长
1: 了，还需要手术，
0: 还需要全麻，而且颈部呢、又有气管，又有食管，又有喉外神经、
1: 嗯，
0: 对。然后呢，最后大家统一就是觉得还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更好一些。
1: 嗯，
0: 我们就把它移植到前臂，
1: 前臂这就不用全麻了。
0: 对。假设他将来前臂这块还是活得很好，长得很大的话，我们可以打点局麻药把它切掉，
1: 嗯，
0: 甚至都不用住院，
1: 嗯，
0: 很容易处理，
1: 嗯，就像这儿嘎了个口，
0: 哎，对对对对，
1: 处理、
0: 嗯，
1: 哦，是这样、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在想，为什么在前臂这儿，
0: 对、
1: 嗯，真是医学确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常人呢、嗯、很难去想象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治疗的这种方式，
0: 嗯，
1: 也是充分考虑到人体的这种健康方面，
0: 对、
1: 嗯，嗯，可以。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大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哈。
0: 我们把这个吧又改良了很多，包括今年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前臂自体移植术还得了一个省新技术一等奖，
1: 哦、
0: 而且获得了一个省这个新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我们今年可能要下乡啊，
1: 哦、
0: 给当地做一些这个手术，科普一下，普及普及。
1: 嗯、
0: 我们把这也改良了很多。
1: 嗯，
0: 改良了很多方式，有自己的一些心得、
1: 嗯，
0: 已经这个可能上千例了吧？这个前臂自体移植术、
1: 嗯、
0: 很大的一个数据量了。
1: 嗯，
0: 嗯
1: 那是。大体上都会保留一点吗？什么样情况下不能保留了呢？
0: 假设这个病人呢，他就有4枚螃蟹，我们切的不全、
1: 嗯，
0: 比如说只找到了3枚螃蟹，第4枚没找到，
1: 还有这种情况吗？
0: 有，这个螃蟹是很难找的，
1: 啊，还很难找，
0: 对，因为它很小，而且它位置吧不固定，有时候是不太好找的，
1: 嗯，
0: 如果找不全的话就不移植了。
1: 啊，找不全就不移植了，因为还有一个没找到呢，你不能移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那就更多了，再移植的话。
1: 嗯
0: 嗯, 嗯，
1: 那这是等于是我们留了一点之后，但是你看它本身是有它的作用的。
0: 嗯，
1: 我们把它大多半多都切除了，只剩了一点，那它的功能肯定就是没有多少了。我们怎么去继续执行它的这个工作呢？
0: 功能呢，实际上我们统计了300多例的一个前臂自体移植这么一个数据，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发表文章了，应该是，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在前臂的移植成活率在96%+，
1: 嗯，
0: 嗯，就是我们移植100个病人呢，有96个病人都成活的，
1: 啊，还有不成活的这种情况，
0: 有不成活的，
1: 哦，
0: 有不成活的，但是非常少，
1: 嗯，
0: 非常少。

0: 成功之后呢，他还，但是实际上成功之后再长得特别高的病人并不多，也就这么多年，也就十例二十例的病人，可能是这块又长得特别好，需要咋前臂这个再切掉，这个是非常少的，这个成活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您的意思是他留那一点就够用是吗？
0: 够用了，一般
1: 就
0: 够
1: 用了。
0: 对对。
1: 那不会是比如像甲状腺全切除的话，可能你要一辈子要用药，因为甲状腺的功能它要保留。
0: 对。
1: 那这个呢，是您说甲状旁腺它留有那一小部分，
0: 对，
1: 甚至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0: 对，
1: 它的功能就可以正常进行。
0: 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透析病人嘛，跟别的患者还不太一样。他体内的钙磷代谢呢，就即使我们把甲状旁腺全切除了，不往胳膊上移植呢，也不要紧，实际上也不太要紧。因为他每周需要透三次析啊，透三次析，即使他那个钙磷不太正常，他透析时候马上就维持正常平衡了。所以他有外界这个透析液这么一个补充。所以说钙磷这块呢相对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你要正常人，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癌的手术，要把旁腺全切除，那绝对不行。那肯定是要终身补钙的了。他这样就不会。
1: 那如果是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呢？
0: 原发性的我们只做核素之后，把那个真正增生的病变的变成腺瘤那一枚切除，那三枚或者那两枚都保留着，不会给它全切掉的。
1: 也就是原发性的不会这四个腺体都出问题。
0: 对，就是它原发性的对，不会说四个一起增生的，一般就一个到两枚。
1: 只是那种继发性的才一起增生。
0: 对。全增生。
1: 那您刚才因为还提到了保留一小部分，那保留那一小部分它不是也已经增生了吗？
0: 对啊，但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这个还有文章统计这个移植的螃蟹什么情况会长得快一些。我们一般呢把这个四枚螃蟹切下来之后呢，挑一枚体积最小的，相对是弥漫性增生的，不是直接增生，这枚螃蟹把它移植在前臂上。但是实际上呢，弥漫性增生和接性增生这螃蟹移植之后呢，效果是差不太多的。
1: 那就整体还是很好的。
0: 效果是得到世界这么公认的一个效果。
1: 手术的时候也是在就脖子那直接切吗？还是也是有一些什么美容术式啊？
0: 要是那个原发性甲状腔，比如说有一两枚不是透析的病人呢，我们一般就给他做腔镜了，或者做视频消融，但腔镜多一些。不在脖子来个口，我们远处比如说颈腋窝啊，颈锁骨下呀，做把这螃蟹切除就完事儿了。
1: 那会就这种，因为腔镜它并不是在脖子这儿直接的腺体那位置，那他看到的会非常的清楚，手术会做的特别干净吗？
0: 对，腔镜呢，现在就是它实际在放大4到5倍的情况下这么做，手术实际在就相当于医生在放大镜下做这个手术，所以说是非常干净的。这个技术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继发甲状腔病人的需求呢，就跟原发甲状腔病人需求不一样。第一呢，他要切四枚螃蟹。而且呢，透析病人呢，他一般合并那个心衰呀、心梗的，包括心脏疾病比较多。我们为了手术时间短呢，一般就是他的需求是把这螃蟹切干净。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即使开刀做，我们这个螃蟹切干净的几率有时候也不太大，我们成功率在90%左右，不太好找。它经常有异味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我们统计了一下。而且呢，我们这脖子颈部开口一般都会找一个皮纹，然后开一般4到6厘米一个小口，术后再用美容缝线给它缝上，也疤痕也是很淡的。
1: 也很不那么的明显。
0: 对，不明显。
1: 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0: 对。
1: 所以你不能完全追求我就不要这一个口。
0: 对。
1: 那再有就是手术之后年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比如说这年龄很大了还适合做这手术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呢年龄不是问题，有的70-80岁的螃蟹病人呢，我们心就别做了，吃点药吧。但是病人嘛，他就很痛苦。甚至有一个甲状螃蟹素呢100多的病人，他原来当然很高，原来800多。后来他用药压到100多，但是100多我们说就别做了，100多还做什么手术啊？结果呢病人呢他就说不行，说其实呢我睡不着觉。我那个失眠，浑身疼的，骨头钻心的疼啊！我后背都是，我家那给我喷酒精啊，这给我挠啊，轮流我姑爷姑娘轮流给我挠都不行
1: 啊。这生活，
0: 说我要做这个手术，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没办法给他做这个手术。但是年龄大的人唯一一点呢，实际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60岁也好啊，70岁也好，80岁也好，实际得评估他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合格的话，都是没问题的，年龄并不是障碍。
1: 那术后恢复呢，跟年龄什么有关系吗？
0: 术后恢复呢，也是年龄大的人主要担心他心肺功能，别的都差不多，并不太影响不大。
1: 一般术后是 得休养多长时间，因为本身就透析的患者，似乎这身体状态和健康人也不太一样。
0: 术后呢，一般是我们会给病人透两次钙素透析，然后怕他颈部出血嘛，然后呢再观察，主要是观察他钙的指标。一般术后呢几天就出院了，如果要钙不太低的话。但有些病人，你像我病房现在就有病人，他钙术前甲状腺素2000多，高了几十倍比正常值。然后呢他钙低得非常凶，这个病人是是扎伦屯的一个病人，是外地内蒙那头的一个病人，然后他钙低得非常凶，然后我们就给他静脉补钙，一天补10克20克，然后补一段时间，一般也就一周左右差不多就能回家。
1: 术后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考量。
0: 术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1: 那这种术后之后他们还是需要一直得补钙D啊之类的。
0: 术后呢，刚才咱也讲到这个机理了，就是术后他体内内环境实际就反过来了。把甲状旁腺切除之后呢，他甲状腺素立马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病人呢就会马上觉得身体很轻松啊，瘙痒啊，骨痛啊，包括失眠都有改善，不凝血都有改善。然后呢，我们他术后呢，这个骨骼原来是甲状腺素升高，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术后就没有这个了，骨骼呢就变成一个骨饥饿的状态，食物中的钙和血液中钙就沉浸到骨骼上，所以它钙就低，就反过来了，病人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手发麻呀，嘴唇发麻这个感觉，我们就给他查血钙，然后给他补钙，借着这个窗口期骨饥饿呢，我给他大量补钙，然后他就马上把这骨质疏松能改变得很快，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骨密度看一看，就能改善很多。
1: 那之后还需要再补，就是在家里面还需要继续补。
0: 一般静脉补钙几天之后呢，就过渡到口服补钙和补D了。然后呢，一般用不了上一年左右的病人可能就不用补钙、服D这些药物了。
1: 当然这是说单纯的你这种疾病影响的问题啊，那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补钙和D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个该正常还要正常。
0: 对，
1: 我们现在单纯是说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处理方面都需要怎么进行。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谈到的主题是关注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疾病里面确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叫做甲状旁腺。这个甲状旁腺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0: 对，每个普通人是也很重要的。我对普通人不是透析的患者呢，对这个器官就是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当你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钙增高了，你一定要查一下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下甲状旁腺。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反复的得肾结石啊，这时候也要查一下甲状旁腺素，不要光去治这个结石，同时要关注一下旁腺。有的时候呢，这个甲状旁腺增大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也会导致那结石反复发生。
1: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提醒大家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甲状旁腺呗，彩超没看出来什么，说那就没事儿，也不是是吧？我们要做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甲状旁腺激素的测定，
0: 对，
1: 那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甲状旁腺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0: 对，那个是
1: 核心指标，
0: 就是一个检验指标，对，核心指标，检验指标。彩超当然也有帮助，彩超是看形态学增不增大，但是呢，如果你甲状旁腺素和血钙也都增高的话，这就基本能确诊了。
1: 就如果是你甲状旁腺彩超也没看出来很清楚明了的话，也没太看到，但是你那两项已经结果出来高了，那就是
0: 那也是有问题，
1: 有问题的了。
0: 就
1: 是它两者结合，
0: 对，都得结合起来看。
1: 甲状旁腺手术的这一块是您刚才说到了四个指标，那四个指标符合了就得手术。如果说有的患者说我还在坚持，这个你怎么看？
0: 实际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不论是国外的指南呢还是中国的指南呢，对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呢它都有一个手术的红线嘛，咱说到了。如果您就是不想手术，就是用药压制呢，这可能是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手术时机，将来您的血管钙化可能会逐渐加重，包括有的病人呢可能觉得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甚至到后来就坐轮椅了。所以说这个呢咱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大数据。因为统计学呀，包括我们的指南呢，全是全世界的资料融合在一起，什么时候呢对病人最有利的就怎么办就对了。
1: 那我这块我提点题外话吧。就是您看，因为有一些患者，那比我们单纯说透析的患者，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这啥病都有了，可是有的比如说他又伴有糖尿病。
0: 对，
1: 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定程度的伤口也不太容易愈合。我不知道齐主任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需要手术，他是一个透析的患者，然后他的甲状旁腺需要到了一个手术的阶段，但他又是糖尿病的患者，有没有这种 做顾虑，说他是伤口愈合的问题。
0: 实际伤口愈合这块呢，糖尿病呢已经不是障碍了。
1: 哦，
0: 因为糖尿病中国有1亿的人是，因为我不是搞糖尿病。

0: 减轻了一种心理负担和顾虑。
1: 对，对，
0: 我们术后的患者日常需要还注意啥呢？除了刚才说钙
1: 啊
0: 什么的补钙之类的。
1: 术后呢，主要是病人呢，还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呢，大家一定要透析病人呢，管好自己的磷、低磷饮食。也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同时还要低磷蛋白。大家可以查一查什么是低磷蛋白啊，查一查，我刚才也说过了。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血钙呢要看好。要补钙但还不能乱补。要根据化验检查呀，包括骨密度来补。好不好，我就说这三点。
0: 那在对于甲膀胱来讲，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继发性的甲膀胱。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疾病的患者，似乎对甲膀胱着我们稍稍可以放心一些，因为大体上不太多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到甲膀胱。您刚才已经提到了，齐主任，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这等于是我们普通人要掌握的知识。那对于透析疾病的患者，就更应该知道甲膀胱这个器官对于你们的长期的健康和身体的舒适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1: 对，至关重要的。
0: 所以这些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来讲，我想要让我们的齐主任就整体的这种继发性的甲膀胱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1: 好的。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啊，我就是在对那个咱透析的患者中说这么几句话。刚才我也说了，就看好自己的这些化验指标。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甲状旁腺素这块这个水平。不能光是我一周透三次析就拉倒了，不能这样。我们长期透析的患者呢，不单追求的是活得更长，我们还要追求活得有质量。把其他疾病都得治一治，看好你的血压呀，包括这个贫血呀，包括看好你的磷呐。我们不但要活出自己的，要保存活的时间要长，还要活得有质量。
0: 对。
1: 就是活得有尊严，活得更有那个生气，是这样的情况下。继发甲膀胱这种疾病呢，实际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包括我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这种疾病是可查呀、可防啊、可治的一个疾病。早期呢你也不用担心，就请你的透析医生呢指导您用药。等到后来呢，真是实在不行了呢，才需要手术，这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指标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要放弃自己。有什么症状呢？包括这个透析，一般呢，现在国家医保还报销，可以活很多年。我见过很多就二三十年的病人，很多透析了没有问题。但是呢，包括现在医保还报销。我们但是当有骨痛啊、瘙痒啊、失眠呢、心血管系统钙化时呢，一定要记住查一查自己的甲状腺素。就是祝那个各位病友啊，那个就身体健康吧。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齐明齐主任，来给大家特别进行了一期节目科普，是关于重点继发性甲膀胱的这个群体。那可能我们说继发性的，因为占有比例是有绝对值的，就是肾病的透析的患者，
1: 对，透析这病人90%都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群体，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这样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当中，这部分的群体能真正得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信息，也真正掌握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方面，能在日常的管理我们进行这个肾脏健康的同时，也要管理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重点应该关注到甲膀胱，
1: 对，
0: 就是甲状旁
1: 腺。
0: 那希望大家都健康，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来自于健康所获得的这种快乐和幸福感。感谢齐明主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1: 再见，谢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0: 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付瑶，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假期已经画上圆满句号，我们重回忙碌的工作日。清晨打开收音机，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重点资讯。首先来看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根据哈尔滨市气象台预报，10月9号，哈尔滨多云，北风3到4级，气温6到16摄氏度，昼夜温差很大，一早一晚凉意明显。白天阳光尚可，清晨气温偏低，外出建议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空气偏干燥，大家记得多补水，预防呼吸道不适。提醒驾车的朋友，早晚路面容易出现局地轻雾，出行留意路况，减速慢行。首先来看本地新闻。哈尔滨上榜国庆热门长线游目的地 TOP 10。10月7号，美团发布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节日期间选择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超30%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3天及以上时间。哈尔滨进入国庆节热门 TOP 10长线游目的地。这个国庆节出行距离拉长，停留时间增加，一趟多程的出游方式受到青睐。报告显示，11期间美团 AI 管家小团搜索量环比上升，不少用户提问串联3种及以上消费场景，用 AI 定制旅游攻略成为新选择，其中近半数用户年龄在30岁以下。节日期间，哈尔滨、南京、西安等地成为国庆期间热门 TOP 10长线游目的地。除出游半径不断变大，越来越多的游客更愿意通过飞机、高铁等不同交通方式，用一趟出游串联起多个城市。美团数据显示，11期间游客人均到访约1.2个城市，较去年有所提升。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也让更多非传统热门目的地进入游客视野。11假期出行窗口内，飞往赣州、甘孜、伊春等机场的机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其中伊春同比增长约135%。游客越来越看重一趟旅程中不同环节的衔接体验，也希望深入目的地体验更具当地特色的生活方式。旅行需求从机票、酒店等基础预订进一步延伸至当地人常去的餐饮、特色小店等本地消费场景。商用车动力赛道再添强心脏，东安动力全新一代发动机点火成功。日前，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全新一代1.8升排量汽油机东安雷擎 M18N 在公司试验试制中心平稳点火。这款专为传统商用车市场打造的动力产品正式进入整车适配与量产推进阶段，将以更强动力、更优油耗、更高可靠性直击微卡、轻卡在重载山区及长时运转场景下的动力痛点。据项目研发人员介绍，相比原有1.6升商用车发动机， M18N 凭借更大排量实现了峰值扭矩与额定功率的显著提升，车辆起步爬坡及重载超车能力明显增强。面对山区道路、满载货运等高频使用场景，充沛的动力储备让整车响应更为从容，彻底解决小排量机型重载乏力的痛点，更好适配用户多拉快跑的核心诉求。在油耗与排放方面， M18N 通过减摩涂层、配气相位精细化标定等技术手段，在动力提升的同时优化了燃烧效率，有效控制燃油消耗。可靠性上，研发团队针对商用车高强度、长里程、恶劣环境运行的特点，对钢体曲轴、连杆等核心部件进行了强化设计，提升整机结构强度，同时专项优化润滑与冷却系统，保障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下的热稳定性。此外，在整机适配性上， M18N 在布置与接口设计阶段也充分考虑了整车企业的搭载需求。当前国内商用车市场结构持续调整，城配、乡镇货运等细分需求稳定，但市场对动力、油耗、可靠性的要求不断提升，老旧小排量动力逐渐难以满足升级需求。 东安雷禽 M18 精准锚定威卡、轻型载货车等主流品类，向上补齐东安动力商用车汽油机产品扭矩，承接原有 1.6 升型老客户升级需求，同时以更强动力与合规优势帮助整车企业拓展增量市场。据悉，此次点火成功后 ，M18N 将进入多元标定优化、耐久可靠性验证及整车搭载标定等系列开发工作，稳步向量产节点迈进。国庆假期，冰城志愿服务不打烊。在这游玩的几天里，从火车站、地铁站到各个热门打卡点，随处可见热情的红马甲。他们不仅帮忙指路、提行李，还为我们介绍景区景点，让我深深感受到来自哈尔滨的热情。国庆假期尾声，即将返程的游客杨雪对哈尔滨无处不在的暖心志愿服务赞不绝口。游客点赞的背后，是冰城全方位立体化的假日服务保障。国庆期间，为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多元化文旅需求，筑牢城市窗口服务防线，哈尔滨市委社会工作部全面统筹各区县市，整合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驻区高校与青年志愿者等多元力量，聚焦各大交通枢纽、热门景区及客流密集区域，围绕人居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特殊群体关爱、文旅便民保障、文明实践五大领域，全面开展国庆系列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全市组织万名志愿者下沉景区商圈、交通枢纽、城乡社区村屯，志愿红成为节日里最亮丽的风景线。护航文旅出行，擦亮城市文明窗口。面对庞大客流，各区县市迅速开启全天候便民保障。南岗区聚焦三站一场重点阵地，在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一站开启双线值守，共招募志愿者1700余名，全力保障交通枢纽平稳运转。道里区招募1000余名志愿者深入一线，其中500余人驻守防洪纪念塔、中央大街等热门景点，化身街头活地图，耐心为游客指引路线，协助拍照。厢房区聚焦菊花展及地铁大客流，联动多所高校青年志愿者与本土力量，累计发动志愿者1100余人次，全力护航市民游客假日游玩出行。道外区深耕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推行固定点位加街巷流动服务模式，500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做好客流疏导与游览保障。平房区组织志愿者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文明引导，用实际行动营造优质文旅体验。聚焦基层治理，筑牢节日平安防线，各区县市将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与安全保障之中。松北区发动志愿者下沉网格，深入九小场所、沿街商铺排查安全隐患，落实跟踪整改闭环管理。平房区发动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燃气安全入户检查，同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厢房区针对菊花展周期长、人流量大的特点，建立岗位定责加老兵巡检机制，由老兵志愿者承担在岗督导巡检，高效处置突发事件，筑牢安全防线。道里区充分发挥属地责任，在早市及重点街区辅街路口协助开展交通疏导，同时组织青少年小志愿者参与环境卫生清理，全方位维护安全畅通、整洁有序的街区环境。深化文明实践，传递冰城温度，志愿服务不仅有力度，更有厚度与温度。节日期间，道里区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送去御寒物资，并成功举办家国情怀主题演讲，在青少年中厚植爱国情怀。厢房区将爱国主义教育搬到实景现场，开展行走式党史研学，并转变慰问思路，为独居老人提供精神陪伴式走访。南岗区开展了涵盖手工制作、文艺汇演等90余场志愿活动。道外区立足非遗传承，组织开展中国节手工体验，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平房区开展了笑容咔嚓公益摄影，为老年人免费拍摄证件照。松北区将文明实践阵地延伸至商圈，举办国庆文艺汇演，将惠民文化服务延伸至群众休闲一线。这个国庆假期，奔忙在车站、景区、街巷人流中的志愿红，既是哈尔滨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也是全程联动的文明缩影。 哈尔滨市将持续深化志愿服务品牌建设，不断优化服务阵地，提升服务品质，让每一位踏上这片黑土地的市民与游客都能真切感受到槟城的厚道、热情与温度。槟城文体商融合，激活假日商圈，商场借活动带动餐饮品牌销售，实现增长。国庆期间，哈市各大商场推出了多样活动，带动线下消费增长。记者从消防万达广场了解到，该商场深耕文化加体育加商业融合运营模式，推出国风走秀、交响快闪、轮滑赛事等多样活动，带动相关品牌餐饮销售额稳步提升。节日期间，消防万达广场推出系列活动多彩民族服饰主题走秀，将传统非遗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舞台相结合，让民族美学走进城市商圈，市民近距离领略多民族文化交融之美。城市心动交响乐快闪活动让经典悠扬的旋律响彻商场，让高雅音乐走进大众日常。潮流运动燃动全场，为期3天的自由式轮滑表演，不仅为轮滑爱好者提供交流展示的平台，更以潮流体育赛事聚集年轻客群，激活场内流量。节日期间，消防万达广场推出的多重活动带动餐饮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5%，并为部分商场品牌引流带动销量。丰富多彩的活动走进商业综合体，让商圈不再只是购物消费的场所，更成为市民游客感受文化、体验运动的假日休闲空间。哈尔滨艺影城跻身全国前4，槟城国庆档票房突破1100万元。截至10月7号17时许，2026年哈尔滨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1100万元，多部佳片轮番引爆观影热潮。两部东北风格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神探之痕迹》领跑市场，从城市票房到全国大盘双双告捷，为哈尔滨这个国庆假期写下亮眼注脚。今年国庆档，小沈阳夫妇主演的东北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收获槟城观众偏爱，斩获超400万元城市票房，提前锁定哈尔滨国庆档城市票房冠军。影片浓郁的东北烟火气、轻松解压的故事，契合哈尔滨观众的观影口味，成为假期家庭朋友结伴观影的首选。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则在全国市场大放异彩，是今年国庆档唯一票房突破4亿元的影片，稳坐全国国庆档票房之首宝座。10月1号，该片导演陈思诚携张译、马丽、王俊凯等主创团队来哈路演，亮相多家影院，与槟城影迷面对面交流，为本市电影市场添了一把火。该片一举拿下当日哈尔滨票房第一名。影片取材真实刑侦案件，扎根哈尔滨城市背景，将槟城风物、刑侦故事融为一体，国庆档收获口碑与票房双丰收。重磅影片《生化危机爆发夜》10月5号首映，为影视注入新活力。哈尔滨万达影城哈西店、如意影城哈东店开启零点首映活动，影迷午夜排队打卡，现场发放 IMAX 海报，掀起一波观影热潮。新片带动下，哈尔滨国庆票房迎来逆跌，10月5号城市票房较前一日飙升24.5万元，假期中段热度不降反升。影院终端同样表现抢眼，万达影城哈西店国庆档综合票房位列全国第4，成为哈尔滨电影市场火热氛围的缩影。从全国冠军影片到城市冠军影片，从剧组路演到零点首映，这个国庆档哈尔滨电影市场呈现东北风与商业大片同台竞技、相互带动的格局。票房破1100万元，全国爆款打上哈尔滨印记，头部影院跻身全国前列。2026国庆档，哈尔滨电影市场彰显了城市文化消费的活力。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播付瑶，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欢迎大家每天早晨六点整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付瑶陪伴您开启全新的清晨时光。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国内，首先关注秋粮生产。农业农村部10月8号发布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分区域看，黄淮海地区收获过半，西南地区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东北20.5%，华南过20%。眼下东北地区正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省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约占全省秋粮面积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标准化种植，基本实现了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与此同时，冬小麦秋播也在同步推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多措并举，加快收割晾晒进度，确保秋粮颗粒归仓，为明年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国庆假期消费数据正式出炉，假日经济成色十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智能、绿色、健康类商品需求旺盛，重点平台去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倍，节水器具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增长8.4%。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惠及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出行方面，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1亿5236万人次，日均超2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1%。旺盛的出行需求展现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医疗康复护理领域迎来重大政策利好，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健全以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优先推进100个左右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实施这项工程，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等专业机构，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基本康复护理服务，加强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和康复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推动服务标准化，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能力，更好满足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群体的长期照护和康复就医需求。金融领域传来好消息，财政部10月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这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招标确定，9号开始计息，每年支付一次利息。今年财政部计划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巩固提升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乒乓球协会10月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声明指出，近期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还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和比赛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将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坚决维护运动员、教练员合法权益，净化赛场环境，让体育回归纯粹的竞技与热爱。再来关注天气。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过程。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于10月7号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也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8号至9号，海南岛大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单点累计雨量可达250到270毫升，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市县部分乡镇雨势最强，当地已提前做好防汛排涝、校园安全、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也提醒沿海和山区居民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做好自我防护。体育赛事方面，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10月7号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赛事火炬、讲台、官方推广曲和运动服装集中亮相。火炬命名为吉祥，曲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整体造型以长春市花君子兰蓄势绽放为灵感，高711毫米，呼应长春城区最高海拔711米，部分结构采用吉林省自主研发的碳纤维轻型材料，

奖牌命名为极梦，正面以冰刀雪板滑行痕迹为设计灵感，背面取材于长春农安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并植入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即可查看荣耀时刻和长春美景。目前十座竞技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5: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6: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7: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5: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

0: 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5: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6: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7: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0:40，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0: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9: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1: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9: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3: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2: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4: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3: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5: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6: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5: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3: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7: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8: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9: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8: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 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0: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22: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22: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2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2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2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做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0: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2: 放在夹子

0: 狗。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2: 比较厉害的消毒。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4: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6: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5: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6: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5: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国庆假期，我市多元业态发力，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假日经济热潮涌动。冰雪产业 ISO 秘书处落地哈尔滨，填补该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架构的空白。系列报道：新征竹冰城，长征精神赋能新时代哈尔滨振兴。今天播出《百年铁桥》，忆江畔，红色记忆永流传。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国庆黄金周，北国冰城秋意盎然，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飞猪平台的数据显示，哈尔滨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52%， 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根据同城旅行监测，哈尔滨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各大主题景区活动丰富，供给多元，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国庆假期，北国秋色与城市人文资源叠加，带动全省过夜游市场走强。哈尔滨等城市住宿客流热度位居前列，大量游客的到来也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巨型树莓球循环播放鲜艳的五星红旗画面，氛围感十足。国庆限定版白鲸表演、逃学企鹅大巡游轮番上演，爱国主题文艺演出精彩呈现，特色文创产品受到追捧。游客们在这里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大庆游客公平
2: 感觉变化还挺大的，非常用心的布置，然后也是吸引了很多周边的朋友然后游客过来这边游览啊，因为特别喜欢哈尔滨这个城市，所以说有时间就会来，还会再继续来的。
1: 黑河游客侯松峰，
3: 由于孩子这个年龄段，然后所以我们想先带他上极地馆来看一看，我觉得这块比较适合他这个年龄段小孩玩，而且他还非常喜欢这些海洋动物什么的。
1: 假日里，哈尔滨融创乐园热闹非凡，国风演绎沉浸式活动依次上演，风神主题互动街区吸引大批游客参与闯关，30余项游乐设施全天开放，让游客大呼过瘾。四川籍学生朱柳林，
4: 刚刚玩了大摆锤，都挺刺激的，然后感觉这里的建设也很甜美，就玩起看着心情也特别的好。
1: 作为热门生态旅游打卡地，东北虎林园假期接待量持续升高。乘坐观光车游览园区，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赏东北虎嬉戏和觅食，也能够了解野生动物知识。波塞冬旅游度假区重磅推出夺宝黄金岛主题活动，花车巡游、NPC 互动、特色美人鱼表演，闯关打卡玩法激发游客参与热情。太阳岛风景区同样游人如织，巨型五星红旗吸引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趣味小丑玩转气球，一路播撒欢乐。大熊猫馆汇聚人气，芝士芝麻悠闲自在，自然生态与趣味游玩相结合，满足不同游客的休闲需求。市民留言：
5: 因为我平时都在沈阳上班，然后但是家乡是哈尔滨的，然后父母也在哈尔滨，然后正好赶上国庆十一假期，我们就一起来太阳岛来，主要是想看一下芝士和芝麻，感觉特别好，特别开心，然后感觉大熊猫也很可爱，然后感觉很悠闲，比较治愈，也很可爱。
1: 太阳岛风景区推介官杨玉莹。
6: 在七凤台和水阁云天处有歌声从太阳岛人响起的一个音乐互动，那我们也是在此节庆期间呢歌唱一些红歌类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在整个园区当中多处也有国旗的氛围，那我们也是主要在节庆期间想营造一个让游客朋友们更加轻松愉快欢乐的体验。
1: 城市街巷处处红旗招展，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景区充满浓浓的节日氛围，近郊五花山秋色正浓，层林尽染的山林吸引游客登高赏秋。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45%， 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哈尔滨位列全省旅游预订最热门城市，兼顾城市休闲、主题乐园、自然赏秋的多元文旅体验，城市烟火与北国秋色交相辉映，哈尔滨向八方游客展现秋日独有的风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从街头巷尾的中国红到景区里的欢声笑语，国庆假期除了逛景点、赏五花山色、非遗体验、读书分享等文化活动精彩上线，主题展演、精品剧目和交响乐演出轮番登场，文化文旅深度融合，假日旅行不止于风景，更有深厚的底蕴和文化范儿。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新元的报道。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各大文博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展览、研学体验活动，以文化浸润假日生活，让市民游客在游玩中品读冰城文脉，感受文化魅力。假日里，哈尔滨市博物馆文化活动每日上新，趣味十足的毛绒钩织、漆画描金手工体验，让大家亲手感受传统工艺之美；国风十足的漂流漆团扇工艺体验全新上线。10月3号至6号，馆内每天上演非遗皮影戏，趣味光影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让城市国庆文化生活既有传统底色，又有童真温度。 皮影戏演员初夏。
7: 为广大的市民朋友、观众朋友和外地游客来普及一下我们的龙江皮影戏，发扬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文博童趣点亮精彩假期，殿堂艺术升华城市气质。10月1号晚，祖国礼赞交响音乐会以磅礴雄浑的旋律奏响国庆假期第一篇乐章。10月4号，重磅原创交响作品《文明颂》登陆哈尔滨音乐厅，用震撼的交响乐章致敬祖国华诞，礼赞文明共生。中国广播艺术团苏州民族管弦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彭家鹏。
8: 那么作为呢，在中国的交响乐团，当然我们还有一份责任，就是要演出歌颂自己人民、歌颂自己的祖国的这样一些题材的作品。
1: 济南游客李慧欣。
9: 国庆的喜庆跟交响乐的这个宏大的氛围，我感觉也非常适配，对，然后收获很多。
1: 国庆期间，哈尔滨好戏连台，乐声满城，接连演出19场，哈尔滨交响乐团奏响的旋律涌动在冰城的每个角落。从音乐厅里气势恢宏的交响作品、雅致细腻的室内乐、双钢琴与管风琴专场，到走进群力远大、松北万象汇、西城红场、中华巴洛克商圈惠民演出，舞台既在专业殿堂，也在市民身边。哈尔滨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李一。
10: 在国庆节这个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日子，我们文艺工作者最好的过节方式就是能够坚守舞台，并且以乐来献给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华诞。
1: 在高雅音乐奏响城市华章的同时，经典话剧舞台也强势出圈。10月3号，长春话剧院经典力作《雷雨》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开票一周即售罄，外地游客观演占比近20%。长春话剧院院长李欣。
11: 这是第3次来到哈尔滨了，哈尔滨的观众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懂戏，前2次也都是座无虚席。
1: 话剧《雷雨》周平扮演者李柏志。
12: 这座城市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观众是十分热情的，剧场氛围也特别好，所以演员在舞台上演着也非常有激情，很受鼓舞。
1: 大庆游客王雪。
13: 我真的觉得哈尔滨的这个文化氛围非常好，因为我是特地从大庆赶过来的，那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亲自到这个这么好的剧院里来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这个生活，就是觉得特别的好，也圆了小时候的一个梦吧。
1: 这个国庆假期，哈尔滨文化市场全域开花，品质升级，活力涌动，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领略艺术魅力，共享文化惠民带来的充实与美好，收获难忘的秋日记忆。
0: 火热的文化市场为国庆假期注入了别样魅力，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更催生出了近2周的超长消费旺季。国庆期间，新型消费蓬勃兴起，特色业态多点开花，全市消费市场平稳增长，金秋消费活力全方位释放。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14: 节日期间，全市327家大型商场、连锁超市、餐饮住宿等重点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15.9亿元，同比增长3.5%。剔除汽车品类，消费品零售额达13.3亿元，同比增长8.8%。消费大盘稳步上扬。全营超市文景店店长曾秀红。
15: 供应呢都满足现在那个消费者的那个供应需求，而且呢每天都是新鲜到货，完都及时补货。
14: 道理菜市场总经理孙书才。
16: 我们在商品组织、安全防范、健康卫生、环境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提前准备好原料原材料，保证及时供应。清扫员必须加大巡场频次，及时清理现场。
14: 在传统商超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伴手礼消费成为今年国庆消费的新热潮。文创好物、东北特色农品是游客带走冰城烟火气的首选。山西游客周女士。
17: 也有人推荐说我们的榛蘑呀，还有这个人参呀，什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带一些给家人。就是这些做菜呀，还有那个都比较有营养。
14: 宽街画廊主理人南希。
18: 我觉得这个十一呢，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就是活跃哈。我们画的本土的这个油画，比如说丁香花啊，这些哈尔滨的这个老建筑哈，被很多广大的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喜欢，他们作为一种伴手礼带回去给到他们的亲人。
14: 假日消费热度还延伸到餐饮、文旅体验领域，商旅文体深度融合，激活全城消费活力，特色俄餐、网红街区、沉浸式体验场景吸引大量游客打卡消费，特色餐饮业态持续升温。老俄桥西十三道街餐厅经理孟庆龙：
19: 十一期间呢，我们来的客流量比较大，品尝这个俄餐呢，而且通过早春晴朗来的客人也非常多啊，打卡的也非常多。
14: 旺盛的消费人气离不开密集落地的促消费活动。节日期间，枫叶小镇、杉杉奥特莱斯等重点商贸企业投入2200万元开展让利促销，美团平台投放300万元专项补贴，覆盖餐饮、住宿两大核心领域，大幅降低消费门槛。全市累计开展近60场特色促消费活动，21家重点商贸企业参与。从商圈潮流汇演、国风水墨主题展，到动漫嘉年华、亲子公益集市、民俗互动体验，多样化的场景化、体验式活动，打造出游购娱赏一体化的假日消费场景，有效聚拢人气，拉动内需。老鼎峰靖宇街总店店长于颖：
20: 今年客流大约在10000人左右，这是咱们新出的，然后这个挺受咱们年轻人喜欢的，有那个凤梨口味的、山楂口味的，还有红豆的，还有苹果的，就挺适合咱们年轻人的口味。
14: 监测显示，国庆假期在全市327家重点零售企业中，大型商超零售额同比增长 7.4%， 成品油零售额同比增长 14.1%， 家电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幅达 18.6%。 火热的数据、鲜活的场景不仅激发了强劲的内需潜力，也为四季度全市消费持续回暖、经济稳步向好积蓄了充沛动能。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日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第24号公告，批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及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我国冰雪产业领域首个 ISO 技术机构的秘书处，标志着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专业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正式落地中国，填补了这个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架构的空白。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据介绍，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 ISO TC358 由我国发起提案。2025年10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通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向 ISO 提交设立申请。项目历经2轮 ISO 成员国投票，面对各国技术体系差异大、协调难度高的挑战，团队多方沟通推介，凝聚全球行业共识，于2026年7月20号获得 ISO 正式批复。该技术委员会业务范围覆盖室内、室外人工冰雪景观构筑物的安全、设计、建造、运营、维护及可持续发展全链条标准化业务，将系统开展基础术语、工程建造、安全防护、绿色低碳等系列国际标准研制工作。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设计研发部部长丛佩玉：
21: 相关的标准呢，既适配我们北方大型户外冰雪园区的运营和建设，我们也兼顾了南方室内冰雪场馆，还有城市临时的一些冰雪景观等全国多元化的一个应用场景。这样呢，既为国内冰雪产业的规范化、高质量升级引入国际视野，也为全球人工冰雪景观行业呢提供一个统一的技术依据。
1: 黑龙江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禀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作为国内冰雪产业标杆主体，长期深耕人工冰雪景观工程研发建造与运营管理，积累形成全链条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本次秘书处落地是国家、省市三级部门协同攻坚，统筹推进国际标委会申报、国内冰雪标准研制、国家级试点建设的重大成果。这一成果不仅是哈尔滨、黑龙江冰雪产业发展的重大突破，更是全国冰雪产业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设计研发部部长丛佩玉：
21: 下一步呢，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将抓紧秘书处的筹建，完成这个人员申报、专家库的搭建，还有国际联络机制呢等等这些建设的工作。我们将依托这一个国际平台呢，把我国 成熟的冰雪景观的建造、安全管理还有绿色的实践经验呢，转化成为国际标准，输出我们中国冰雪方案。
0: 滨州铁路桥，一座横跨松花江的百年老桥，也是哈尔滨城市发展的实物见证。历经岁月的洗礼，它从交通枢纽转变为了城市重要的人文景观。无数到访冰城的游人都会在这里驻足，与江风、钢铁遗迹之中回望一段峥嵘往事。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6: 一提起滨州铁路桥，哈尔滨人都十分的熟悉。如今这座老桥已经成为外地游客来哈尔滨必逛的地方，游人走在桥上欣赏两岸的江景，在感受城市景致的同时，也细细品味着这座老桥独有的故事。
1: 海南游客小周：
2: 上面的风景很好，很壮阔。以前是在哈尔滨这边上学，然后已经毕业快十年了，每次回来先去母校一趟之后，都会来滨州铁路桥这边看一看，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我知道这座桥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非常有历史感。
1: 滨州铁路桥始建于1900年，1901年正式建成通车，是中东铁路全线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承担着当年南北过江铁路运输的核心职能，见证了近代东北铁路建设的起步与发展。黑龙江大学博物馆馆长教授臧伟强：
3: 中东铁路呢，是1898年开修，1903年在中国境内才全部开，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大量的物资用出境一定要经过这座桥，而大量的国外的物资或商品进入中国境内也要经过这座桥来到哈尔滨，然后又向各地。这座桥它见证了我们哈尔滨市从一个小城镇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1: 百年大桥镌刻着近代工程建设的沧桑印记，也承载着厚重的红色革命历史。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时期，依托中东铁路全线脉络，东北地区形成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红色秘密交通线，无数革命星火在这里悄然传递，生生不息。黑龙江大学博物馆馆长教授臧伟强：
3: 东线呢，是从哈尔滨呢，通过绥芬河然后入境；那么西线主要是从哈尔滨通过满洲里，然后进入苏联境内。无论是俄国的布尔什克党人，或者是我们的革命志士来到中国，都要经过这座铁路桥到达哈尔滨。
1: 时光流转，这座老桥历经时代变迁，功能迭代。建成之初，列车穿梭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而随着松花江铁路特大桥的建成投用，这座百年老桥圆满完成通车使命，正式退出铁路运输序列。经过系统性保护性修缮改造，桥梁原始钢构风貌完整保留，成功转型为步行观光景观桥，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向城市人文地标、红色教育阵地的转变。黑龙江大学博物馆馆长教授臧伟强：
3: 这座桥它见证了我们哈尔滨人民不畏艰险、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艰苦奋斗精神，红色的历史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历史。所以说它作为一个观光桥，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体会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1: 百年轰鸣远去，红色风骨长存，一桥承载百年风云，一时铭记红色初心。这座老铁桥已然成为展示冰城历史底蕴、更续红色血脉的鲜活课堂。市民王志臣：
16: 从小就听父母说这个大桥，就这个铁桥，对他这个感情特别深，就是没事就到这儿来溜达溜达看一看。今天这国旗挂通红多好啊，是吧？特别有氛围。每回看到这个哈尔滨太阳岛的时候，就感到这变化非常大，也是感到哈尔滨人的自豪。
1: 记者张露露。
6: 一边是沉淀百年的厚重历史，一边是蓬勃向前的现代发展。新的桥梁接过时代的交通使命，而这座百年老桥则成为无可替代的精神地标。人们在这里回望峥嵘过往，也放眼城市美好未来。革命先辈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在松花江畔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全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继续为大家播报本地资讯。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5: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4: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教育培训广告合规提示，对教育培训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行为明确规范要求，严禁各类误导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虚假夸大宣传的广告内容。根据合规提示，教育培训广告需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弘扬优良传统文化，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会公序良俗，以健康正向形式呈现内容。同时，明确十条禁止性规范，划定宣传红线。省市场监管局提示，各教育培训机构要压实主体责任，全面自查自纠，主动整改下架违规广告，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同时提醒广大学生家长理性看待各类教育培训宣传，摒弃侥幸心理，甄别虚假承诺，谨防消费受骗。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强化教培广告常态化监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宣传行为。市民如发现违规教培广告，可拨打12315、12345热线投诉举报。
5: 记者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七月以来，全市启动农村公路养护攻坚专项行动，紧盯秋收运输、国庆出行关键节点，抢抓汛后道路养护黄金窗口期，集中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和路面病害治理，专项整治工作成效显著。截至九月末，全市已累计整治农村公路4000余条，里程近1.2万公里，有效解决路面破损、积水通行难题，全域农村公路路容路貌、通行环境、安全条件实现大幅提升。我市将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护相结合，持续巩固农村公路养护攻坚成果，常态化处置道路病害，完善安防配套设施，持续打造畅、安、舒、美的乡村公路环境，以畅通的交通路网持续服务民生出行，赋能乡村振兴。
4: 10月7号，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大豆创新研究院、农学院、北大荒集团联合在阿城农场开展2026年大豆秋季观摩测产活动。活动系统检验国家实验室大豆科研攻关实施成效，科学评价品种和栽培集成技术的年度攻关成效，为东北大豆单产提升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模式。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城管系统依托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整治行动，全员在岗值守，全面强化市容保洁、秩序管控、市政修缮、秋菜疏导等各项保障工作。全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人员10万余人次，清运生活垃圾1.4万余吨，整治市政设施问题480余处，为全市560余处秋菜疏导区配齐服务专员，以干净、有序、精致的城市环境护航国庆假期，服务市民游客。
4: 国庆假期，这座承载民族伤痛记忆的展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再次迎来参观高峰。10月1号至7号，共接待观众78759人次，333名志愿者参与服务保障。假期预约全部爆满，参观者以散客居多，青少年占主流。国庆假期，陈列馆安全、平稳、有序度过大客流接待工作，青少年们在回望历史中汲取前行力量，在感悟和平中坚定前行脚步。
5: 2026年国庆档，哈尔滨电影票房突破1100万元，全国爆款影片《神探之痕迹》打上哈尔滨印记，头部影院票房跻身全国前列，彰显了城市文化消费活力。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资讯。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位于哈尔滨张央大街和西八道街交口的巨型啤酒罐共卖出10吨啤酒，令众多国内外游客和市民大饱口福。国庆假期来哈尔滨镇江大街旅游品尝啤酒的国内外游客，通常每天10时开业就排起了长队，只要扫码13.9元即可拿到一个杯子。 进入服务区随意品尝哈尔滨老啤酒、德式啤酒、比利时小麦、百香果啤酒、生啤酒等24种口味的啤酒和原味格瓦斯等饮品，临走时还可以接一杯带走。据了解，随着11假期结束，10月8号起，建设街和严家港的大罐将暂停营业，仗大街和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啤酒罐仍将继续接待游客和市民。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上8:30，有意录音乐角，8901，何谓民谣？酒馆乐队唱完最后一首歌，琴声收住，歌声落下，音乐在那一刻戛然而止，而欢呼并未停歇。这是2026年 JAGE 央大街音乐角的收官之夜，台下有人挥着手，有人喊着再来一首，掌声一层一层往前推，像是不肯让这个夜晚结束。音乐角的收官不是终点，音乐还会在这座城市的街头转角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响起，与每一个路过的人不期而遇，让更多人在街头转角遇见旋律，遇见热爱，遇见这座城市的浪漫心跳。
5: 国庆假期，森宫平山皇家鹿苑人气十足，7天累计接待游客约2.5万人次。秋日五花山萌鹿互动与新晋打卡点轮番出圈，让这座冰城后花园近郊微度假的玩法越来越有看头，热度持续攀升。今年11，景区里除了招牌的萌鹿互动项目，还藏着不少新鲜感。全新投用的研学主题餐厅补齐了研学配套短板，既能满足团队就餐、休憩、研讨的一体化需求，也为游客提供了临间用餐的舒适选择。
4: 10月7号，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发布通知，自10月8号起调整开放时间，开园时间为每日8:30，闭园时间调整为16:30，末班观光车于16点停止检票。园方提醒广大游客，线上购买的优惠票需在完成订单1小时后方可检票入园，建议提前下单，避免现场等待。秋意渐浓，

0: 武陵源内的东北虎正悠闲享受秋日时光，请游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从容游玩。
1: 近日，记者从园林部门获悉，自9月20号启幕至国庆假期收官，哈尔滨秋季菊花展持续火爆出圈，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28万人次，成为冰城秋日人气最高的全民游园盛会之一。本届菊展全部采用本地专业化培育花卉，全程花期稳定盛放，状态极佳，极致绚烂的秋日花海，收获市民游客一致好评。
0: 金秋时节，赏红叶正当时。8号，群力健康生态园内，三花气树被秋风吹红了枝叶，远远望去绚烂似火，引得人们漫步其中，感受市区内家门口的迷人秋色。
1: 8号，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第五个节气，也是赏秋的最好时节。哈尔滨文庙内，银杏树叶在秋风的吹拂下悄然泛黄，金黄的叶片在红墙绿瓦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夺目，引得不少市民前来拍照。据了解，10月下旬将是银杏树的最佳观赏期，届时一身金甲的银杏树将成为冰城不可多得的别样秋色。
0: 寒露作为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标志着此时的气候已褪去了初秋的温和，冷空气频繁到访，昼夜温差将拉大到10摄氏度以上，干燥的寒风裹着凉意，秋燥和寒邪一同找上门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胃病中心提示，寒露过后，不同于南方的温润秋凉，北方的寒露时节秋燥更烈，养生核心要顺应深秋凉燥当道。阳气收敛的节气特点，遵循润燥养肺、滋阴护阳的大原则，把防寒防燥落到日常的每一处小细节，抵御好深秋的第一波寒气，平稳地从秋季过渡到冬季。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AI 主播方寒刘然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寒。
1: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0: 8号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0: 从2025年年底开始，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它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1: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2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
0: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

0: 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摄氏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
1: 在精心设计变轨策略后，测控工作者开始了攻坚。经过王鑫和团队成员13个昼夜的努力，最终这颗卫星安全地定点于地球静止轨道。2020年7月31号，我国正式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服务。6年间，北斗木星人始终奋战在北斗系统运维一线，以管好用好保护好国家太空资产为己任，守护一颗颗北斗卫星闪耀全球。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10月1号至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其中，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同比下降0.2%。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8676万人次，日均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6.8%。累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16747440万人次，日均23963万人次，同比下降1.3%。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3.2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
1: 据国家税务总局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十月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10月26号。
0: 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消息，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部署要求，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联合

0: 和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在此基础上，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
1: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养殖大型藻类固碳量采样与分析方法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该标准由中国联合挪威、意大利、印度、韩国、冰岛等国共同研制。该标准规范了养殖大型藻类固碳量的术语定义、采样、前处理、水分测定、有机碳测定及固碳量计算方法，为藻类固碳量测算提供了可量化、可核查的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蓝碳经济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和海洋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0: 八号，根据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获批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及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中国冰雪产业领域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标志着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专业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正式落地中国，填补了该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架构的空白。
1: 近日，中指研究院、易汉智库、克而瑞等多家机构公布了1至9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据中指研究院统计，1至9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为22597.2亿元，同比降幅与1至8月持平。百强房企操盘销售额为17851.5亿元，权益销售额为15689.7亿元。对于近期陆续出台的楼市政策对房企产生的影响，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通过书面分析指出，短期看，部分企业倾向于加快推进取证并进入销售阶段，以缩短资金占用周期，叠加房贷贴息政策，上年度低基数效应，四季度房企销售降幅有望收窄。中期看，828楼市新政通过拉长资金占用周期对房企拿地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将自2027年起逐步显现。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记者8号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国庆假期北京交通迎来大客流考验，交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市进出京客流达3177万人次，日均453.9万人次，同比上升11.34%。其中，11当天进出京560.6万人次，创单日进出京客流历史新高。从出行方式看，公路自驾是进出京客流主力，占比60.9%，铁路占比30%，民航占比8.7%。
0: 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0月8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号24时，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日均出入境旅客达2.01万余人次。
1: 10月8号，记者从上海机场集团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7万架次，保障进出港旅客294万人次，日均42万人次。
0: 记者8号从山东烟台机场获悉，10月1号至7号，该机场完成航班起降1400余架次，运送旅客19.7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4%和8.7%。其中，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执行100架次，保障出入境人员1.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1%和18.8%。
1: 10月8号，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至10月7号，

0: 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逾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
1: 据厦门海事局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7天，福建厦门辖区水上客运量及休闲船舶载客总量突破100万人次，其中49艘客船累计发班5689艘次，运送旅客99.67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56%，日均水上客运量超14万人次。此外，海上休闲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假期休闲船舶累计出航7066艘次，搭载成员5.28万人次，日均超7000人次乘坐游艇、帆船畅游厦门，滨海休闲度假成为假期出行热门选择。
0: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站8号发布消息称，2026年国庆假期，重庆火车站共计发送旅客234.2万人次，同比增长6.8%。重庆火车站称，2026年国庆假期，旅客探亲访友、旅游出行、通勤往返等出行需求旺盛，客流整体呈现长途集中、短途攀升、持续高位。峰值显著的特点，长途客流占比超30%，旅客长线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据旅游调查和客流与消费大数据测算，2026年国庆7天长假，山东共接待游客6002.1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76.9亿元，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日均分别较上年国庆假期增长12.2%和8.1%。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8号发布假期文旅市场情况。据介绍，国庆假期期间，山东各类演出、竞技赛事接连举办，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假日旅游热点。其中，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自中秋至国庆连开6场，累计吸引26.5万余名歌迷现场观演。济南顺势推出景区门票减免、酒店住宿折扣、餐饮购物优惠等6大类惠民措施，观众凭演唱会票根即可享受多重消费礼遇，形成一场演出、多重消费的乘数效应。
1: 今年国庆假期，湖南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7号晚发布消息，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国庆假期湖南累计接待游客3321.50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893.20万人次，占比26.89%，本省游客2428.30万人次，占比73.11%。
0: 2026年国庆7天假期，河南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以演艺、文博、民俗等活动为抓手，全省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1833.3万人次，实现营收11.6亿元，文化活动、沉浸式体验、惠民举措多点开花。
1: 记者8号从宁夏银川市文旅部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银川锦扣举杯贺兰山核心主题，整合景区、街区、葡萄酒庄、乡村山野、夜间演艺等多元场景，推出40余项精品文旅活动，打造全场景沉浸式游玩体验，全程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热度高涨，生动绘就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秋日文旅画卷。
0: 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国庆假期迎来近17万人次四海游客，除了传统观展外，不少游客解锁花式新玩法，与黄金面具投影错位拍照打卡，模仿青铜大力人的姿态互动留影，依托数字体验、社教手作、主题特展等多元形式，游客游览文博场馆的方式持续换新，成为博物馆热新动向。四川省文旅厅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民众744.43万人次。文博场馆依然是假日文旅消费的核心场景之一。游客需求日益多元的当下，四川全省文博场馆也不断推陈出新。
1: 2026年国庆假期，山西省太原市文物局直属21处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95.39万人次。门票收入1709.6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9.31%。

0: 和 18.39%， 外地游客 76.56 万人次，占 80.26%， 主要来自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内蒙古等地。晋祠博物馆接待游客 25.07 万人次，门票收入 1343.37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8.69% 和 12.58%。 晋祠公园接待 43.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52%。 双塔博物馆接待 6.56 万人次，门票收入 84.54 万元。天龙山石窟博物馆接待 2.02 万人次，北齐壁画博物馆接待 2.20 万人次。
1: 金秋十月，桂林漓江山水旅游热度持续走高。据桂林海事局统计，十一国庆黄金周期间，广西桂林辖区水陆客运持续处于高位，累计61.53万旅客乘船出游，其中十月七号水上发送旅客3.36万人次。为保持辖区水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桂林海事局扎实开展各项水上安全保障工作。
0: 国庆假期，山西省大同市八家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92.2万人次。国庆首日，云冈石窟景区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同比增长26.4%。大同多处古建热度升温，受今年暑期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带动，加上此前国产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国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热度，大同多处古建关注度持续上升。
1: 八号，记者从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青海湖二郎涧仙女湾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67万人次，同比增长4%。据悉，青海湖景区开展中秋国庆系列特色活动，设置打卡点位和双节集市，集中展销助农产品、高原特色产品、文创产品及特色小吃，并发放50万元文旅消费券，激发消费活力。
0: 重庆海事局八号发布消息称，2026年国庆假期，长江重庆段累计运送旅客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面对国庆假期水上客流攀升，重庆海事局提前谋划部署，对辖区162艘涉客营运船舶开展全覆盖上线安全检查，压实船舶安全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运营。重庆海事局强化与水文、气象等部门联动协同，建立恶劣天气预警较应机制，科学调配应急处置力量。客流高峰时段，执法人员驻守重点码头、渡口，疏导维护旅客登离船秩序，严查船舶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八号，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十月七号九时起，中国重载第一路大秦铁路开始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恢复迎风度夏运输后的线路设施设备状态，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大秦铁路作为中国西煤东运主要通道，年运输煤炭约4亿吨，承担着全国各大电网、发电公司、钢铁公司和300多家主要发电厂、6000多家企业的煤炭保供任务，用户群覆盖26个省市自治区。
0: 近日，南京往返越南河内、新加坡市两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开通，南京直飞河内、南京直飞新加坡市两条国际定期航线均为每日一班，将实现常态化运营。目前，南京至新加坡市、吉隆坡、曼谷、雅加达、胡志明市、河内6条航线初步织就面向东南亚的区域航空网络，后续将继续推进开通南京至马尼拉等更多东南亚新航线。这两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的开通，极大迎合了市场出游需求，不仅为南京及周边旅客赴东南亚休闲度假、商务出行、探亲访友提供了更加便利的选择，也将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地区与东南亚重点城市之间的航空联系，为经贸合作、文化旅游及人员交流搭建更加高效的空中桥梁。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2026拉美和加勒比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10月5号至7号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

0: 带来的剧目《周古代中状元》开演，地道的唱腔，精彩的剧情，引得台下喝彩声不断。大田县地处闽中山区，文化多元，地方特色戏曲剧种丰富，拥有杂剧、座场戏、大腔戏、小腔戏、大田汉剧等。如今城乡各地每到节庆，仍然有请戏班助兴的传统演出剧目，以满全福、双桂图、天门阵等为主。
1: 记者八日从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鄱阳湖保护区已陆续观测到东方白鹳、灰鹤、白皮鹭、白额雁等多种珍稀越冬候鸟。鄱阳湖保护区持续开展巡护监测工作，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十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100余只，白皮鹭600余只，此外还监测到4000余只绿翅鸦、1600余只反嘴鹬、900余只黑尾成鹬、20余只豆雁、10余只白额雁等大量水鸟，候鸟种群类型不断丰富，集群规模持续扩大。
0: 金秋十月，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层林尽染，秋韵正浓，黑河流域碧水潺潺，尽显高原壮阔秋景。依托当地优质的生态本底，北架祁连9号公路作为纽带，串联起黑河生态风光与祁连山秋日景色，带动当地野牛沟乡生态文旅持续升温。当地村民依托生态资源、公路优势，发展民宿莫家乐，稳步吃上生态旅游饭，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共赢之路。
1: 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启动发布会7号举行。据悉，10月9号至11号，中国女子公开赛将首次来到上海崇明，在 PGA 安盈高尔夫俱乐部长江林克斯球场展开角逐。
0: 7号，2026年世界华联桨板世界杯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苏州站在苏州环古城河水域圆满收官。为期3天的赛事吸引全球各地超600名选手齐聚苏州，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水上体育盛宴。本次赛事划分公开组、青少年组、40+组、50+组等竞赛组别，设置长距离赛、冲刺赛、技术赛等竞赛项目，既有单人竞技，也有男女混合赛。
1: 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邹城站7号在山东省邹城市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圆满落幕。经过排位赛、预赛、决赛3个回合的连番激战，蒂恩多奈减震器车队范高翔、潘骑士轮胎车队刁志刚、CFMOTO 春风动力车队杜炫毅分别夺得汽车6.10组改装车辆全场排名、汽车6.11组公开、新兴组全场排名与 UTV 组全场冠军，并同时将3大组别飞车王头衔收入囊中。天境车队黄威、河北迅动拉力车队赵树兵则分别拿下拉力4驱组、拉力2驱组冠军。
2: 感谢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明早7点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这里是声音书房。